0: 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0: 对，
2: 哇，我先来了啊。
1: 你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
2: 嗯，
1: 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0: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0: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能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1: 嗯，
0: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0: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1: 嗯，
0: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0: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0: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0: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
1: 嗯，
2: 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吃。
0: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
0: 啊，
2: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2: 没了。啊，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0: 呵，
2: 这第二天的小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0: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剩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1: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0: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了
1: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0: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你还能送不起了？
1: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0: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1: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0: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等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都能 来点儿。
0: 哎呦，阿姨，真的
2: 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0: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1: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五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
1: 啊，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在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是啊，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1: 没错，
0: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3: 好，
0: 但是呢，
3: 好好好，
0: 但是啊，仅限200个名额哦。
1: 哎，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杰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呐，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两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龙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你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

0: 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1: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嗯、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嗯，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2: 对，
1: 还保温呢。
0: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1: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1: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1: 结实吧，
3: 这个
0: 是结实啊。
1: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嗯，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
0: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 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坚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0: 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酸甜苦辣咸，美味在心间。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美食盛宴啊。温阿姨啊，问您一个问题，您平时爱吃这鸡肉熟食吗？
2: 哎呦，我太爱吃了。
1: 是吧？
2: 是，你说什么烧鸡呀、扒鸡呀、什么酱鸡呀、尤其是呢椒麻鸡，哎，等等，太多了。
1: 那问问您了，您最爱吃哪种啊？咱或者说哪种鸡肉您觉得最入味儿？
2: 那肯定是椒麻鸡呀，麻辣鲜香，是解馋过瘾。
1: 哎，这不巧了吗？您看看，咱俩口味一样，今天啊就请您咱一块吃椒麻鸡，好不好？
2: 好啊。
1: 好，那咱们掌声有请武迅品牌经理张总，欢迎。
3: 大家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迅品牌经理张丹。我厂呢是做酱卤熟食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的看家美食，让中老年人惦记，让年轻人着迷的椒麻鸡。
2: 在哪儿呢？我闻着这味道可就是不错呀。看着这酱红金黄的颜色，我就想吃一口。
1: 是吧？
2: 哎呀，刚才演播室那个香味都馋了我半天了。
1: 哎呦，
2: 就是这个味儿，它是微麻微辣的口感，调料的香味啊已经沁入到肉丝里了。这鸡肉筋道有嚼头，哎，肉香呢浓郁，还不松不柴。
1: 哎呦，阿姨，看您这扒的嘴啊，吃这椒麻鸡，我这心里都难受啊！我也得掰一个腿儿，赶快尝尝啊！您看看这么一撕，哎呦，这个纹理和质感啊，都紧实不松散，对不对？而且呢，这鸡肉啊是鲜嫩多汁，香气浓郁，麻香爽口，辣而不燥。这一口下去，哎呦，香气浓郁啊，是先麻后辣，层层递进呐、啊！哎呦，这感觉啊，真让人陶醉。哎，赶快别说这么多了，让他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3: 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这做椒麻鸡啊可是有讲究的。老客户称我家椒麻鸡啊是一道让人嘴皮子跳起舞的神奇美食。食材上呢，甄选的是上等土鸡、三黄鸡，酱制调料有花椒和辣椒等26种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这些啊都是秘不外传的。选原产地上等的道地食材，再加入传承的老汤，配料表简单清爽，不乱加东西，让大家吃着放心。传承古法工艺，经历多道工序，6小时的小火慢卤和2小时的煨卤，才能做成这么地道的椒麻鸡。
1: 哎呦，我就说呢，刚才我吃这椒麻鸡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醇厚飘香，麻香爽口啊，软烂脱骨啊，非常的入味。
3: 今天我带来的椒麻鸡啊，是给栏目组特殊专供的，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参考了北京市民的口味，选料上也更严格扎实。大家看啊，每只椒麻鸡都是大个整只，有头有尾的三黄土鸡，肚子里的调味料也非常多，所以呢才会这么好吃。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这个真不错呀。哎，您拿回去以后，您手撕白口吃，还能做鸡丝凉面，加馒头，加烧饼，哎，您还能卷烙饼。哎，好吃过瘾，还便捷。
3: 这款椒麻鸡啊，好吃只是一方面，关键是鸡肉是高蛋白、低热量的美食，好吃不怕长胖，身体没有负担。家里有老人、学生、上班族的呀，有了这个想吃就吃，不耽误时间，好吃解馋又营养丰富。
2: 这个椒麻鸡啊，可以常温保存。你不但在家里能吃呢，你出去旅游也带上一只。到吃的时候啊，你随便找一个盘子，你撕吧撕吧，你一块的我一块的，就给抢光了。
1: 是啊，
2: 平时到人家去做客，你也带上一只呗，作为一种礼物，是吧？送鸡的寓意，那不就是大吉大利吗？
1: 哎，确实啊，这味道确实不错啊。大家伙呢，我相信都想尝尝鲜儿了，那赶紧给大家一个实惠价格吧。
2: 哎，张总，你家的椒麻鸡是怎么卖的？我呀想买回点去，给家里人呢品尝品尝。
3: 椒麻鸡啊是我家的热销产品，在同等品质下呢，我家的价格是非常优势的。你像普通熟食店呢，一只椒麻鸡要58或者68，老字号和品牌店啊，每只至少80多，这5只呢就是至少300多块。今天啊，给大家直接特价优惠，5只不到200元，并且啊，咱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观众专属特供的椒麻鸡，品质更过硬，口感更 地道，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讲究。
1: 哎呦，张总啊，感谢您的慷慨啊，但是其他企业啊来到我们栏目组都会给大家啊送一份见面礼，今天啊、这样你再多送一只当见面礼了，这样啊也让观众朋友们能多品尝品尝啊。
3: 行，今天啊我推广品牌，再多送一只，六只不到200元，你买回去啊啥时候想吃了开袋直接撕了就吃，麻辣鲜香，越嚼越香。
2: 哎，我说张总啊，按理说啊您这够便宜了，可是我想啊您再给我和王乾一个面子，给我们栏目的那些个粉丝呢，再多争取一只，
1: 就是嘛。
2: 哎，这样呢让我们这粉丝呢也多捡点实惠呀。
3: 行，既然阿姨都这么说了呀，今天不赚钱了，跟大伙儿交个朋友，再多送一只，不到200元到手7只椒麻鸡，家人吃解馋，送人吃有面。
1: 哎呦，太感谢张总了啊，这一看就是性情如人嘛，豪爽啊。那这样我再跟你商量一下啊，你能不能再多送一只给我们？
3: 不行不行啊，这个肯定不行了。
1: 哎，你先别着急啊，张总，你先听我说呀。
3: 王乾老师，咋说也不行了，这大伙支持我生意啊我开心，但是赔钱的买卖啊我真不干。
2: 张总啊，您不到200块钱也能给到我们8只，那我们大家都买。
3: 两位老师真没法卖，不到200块钱8只，我卖多少赔多少啊。
1: 哎，张总啊，这8只刚才已经都说出来了，他可不能反悔啊，对不对？
2: 对，
1: 咱很多观众朋友们那大家都等着抢呢。那这样吧，我说一个方法啊，这不怕多出来这一只椒麻鸡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呢补贴一半，你们厂家呀补贴一半，把这实惠啊给咱们广大的粉丝朋友们，你看这样行不行？
3: 王乾啊，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不行也得行。这样吧啊，让我少赔点，咱们仅限看节目期间订购的观众，限量前200组吧，卖完为止，恢复原价。
1: 哎呦，太棒了！
2: 太好了！哎呦，太好了！
1: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您收到的都是这种精美包装、开袋即食的椒麻鸡，市面上随便一只呢都是58、68。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是不到25元一只，限量200组，错过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可不是普通的椒麻鸡啊，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大家做的椒麻鸡呢，沿用川味古法技艺，精选土鸡、三黄鸡，搭配2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及老卤慢炖8小时味卤而成。看着色泽自然、黄里透红的椒麻鸡啊，你就忍不住动起手来撕开鸡肉，与花椒、辣椒拌匀，随着丝丝的撕扯鸡肉丝的声音传入耳朵，麻椒和辣椒与鸡肉混合的香味不断的刺激你的鼻腔，保准你忍不住的吞咽口水。
1: 没错啊，吃过这款椒麻鸡的朋友啊，只要你再见到它，哎呦，根本就控制不住啊，就想伸手啊，这么夹上一块，立刻，哎呦，恨不得马上就塞到嘴里面，多一刻都等不了。只有这种大口嚼着这个椒麻鸡呀，那种发自内心的满足感啊，终于释放出来了。突然啊，就觉得这幸福美好啊，其实特别简单，就像这只椒麻鲜香、麻香爽口、唇齿留香、吃过还馋、想过还念的椒麻鸡而已啊。
0: 王前说的真好，作为食品企业，我们用心做美食，大伙儿踏踏实实的品尝美食。
2: 特别关键的是啊，今天我们品尝的椒麻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给我们栏目组的特供特价，嗯，您还等什么呀？今天啊，咱们必须得尝尝这个椒麻鸡。嗯，哎，我刚才是手疾眼快，抢了2组，一组呢我家里人吃，另一个一组啊，我要送给亲戚朋友们尝尝。但是我说张总啊，这入口的食品呢，您这质量可一定要保证啊。
0: 既然说到这儿了，我给大家保证，你买到的椒麻鸡和演播室的口感都是麻辣鲜香，麻香四溢，所有食材和调料都是严选高品质的。收到货后啊，你有任何的售后问题或者是不满，您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立即解决。
1: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今天的川味椒麻鸡特价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抢！哎，我们呢也该品尝美食了，那就问问两位美食家吧，这椒麻鸡还有什么吃法啊？
1: 我给大家做一道椒麻鸡盖码饭拼盘啊，都比较简单。咱们呢先把撕好的椒麻鸡肉条准备好，然后再放入煎蛋和西兰花。
0: 阿姨，今天这款椒麻鸡您满意吗？
2: 太满意了。
0: 嗯，
2: 说实在的，你在外面的食品店里头，买一只椒麻鸡啊，最起码是58-68的。
0: 对，
2: 哎，可是我真没有想到啊，给我们栏目组的这款，椒麻鸡才不到25块钱。
0: 哎，
2: 您在北青城您转悠吧。

0: 哎呦，你打着灯笼你也难找。哎，我刚才呀买了两组椒麻鸡，放在家里的你想吃就吃是吧。我们家里人呐就爱吃椒麻鸡拌面，这微麻微辣的鸡肉丝伴着这黄瓜的清香味儿，真是欲罢不能。
1: 哎呦，这么说呀、啊，我还得再抢一组，我呀、得回去给我哥哥姐姐再送几只、是吧？要不然以后你说涨价了或者不卖了、想吃这口啊就难了。
0: 来，你们快尝尝我拌的这肉丝面。
1: 好好好，来来来，好
0: 尝尝啊。
2: 我也来带。
0: 来，下边呢，我给你们做一个春饼卷椒麻鸡。哎，更简单了。那你放点葱花，放点黄瓜丝，甜面酱。哎，还可以啊，烧饼加椒麻鸡。其实啊，干锅手撕椒麻鸡也特别的地道。
2: 这道美食啊，特别有烟火气，不管是平时呢，还是年节聚餐，家里端上一盆香喷喷的椒麻鸡，肯定能让餐桌氛围瞬间活跃起来。椒麻鸡被称为江湖菜，更是四川人的私房菜。而且各大酒店连锁餐厅的厨师长们给内部员工团建犒赏三军时，桌桌的必吃菜，更是厨子的保留大菜。
1: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八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
0: 嗯，
1: 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会，
2: 哎呦会，
0: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
0: 嗯，
1: 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呦，我真喜欢呢。
0: 嗯，
1: 有没有优惠啊？
0: 嗯，
1: 哎呦，优惠我可能买。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0: 哎，
1: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0: 嗯，
1: 做的是真不错，
0: 嗯，
1: 值得表扬。
4: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4: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

0: 好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0: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2: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0: 您尝尝，
2: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
0: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呐、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2: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3: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2: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3: 十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2: 对，
3: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2: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1: 对，
2: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1: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2: 是
1: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值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2: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3: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的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2: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3: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2: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 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3: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2: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1: 那我先来一组，
2: 没错啊，
3: 那得嘞，
2: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1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4: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
1: 嗯、
0: 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
1: 嗯，
0: 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
1: 嗯，
0: 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
1: 嗯，
0: 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
1: 嗯，
0: 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
1: 哎，
0: 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嗯，
2: 哎，
0: 地道了，
2: 也太地道了。
0: 嗯，
2: 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0: 嗯
1: 嗯，
2: 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0: 哎、嗯、
2: 哎，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
0: 嗯，
3: 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你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
0: 嗯，
2: 这是在饭店
0: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0: 是，
1: 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
0: 嗯，
2: 而且是大品牌，
0: 嗯、
2: 老北京大国企，
0: 嗯，
2: 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
0: 嗯、
3: 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七到十六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播、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3: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

0: 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带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带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带着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所以哟，我想我这番话是什么意思你应该能明白。
4: 韩少帅的意图很明显，利用我疏通关节释放韩德公。
3: 黑马团进犯微山抗日根据地，是国民党顽固派义工反顾的又一写照。
4: 张主任，黑马团是一支抗日劲旅，韩德公是坚定的抗日军人，我请求组织向上级说明情况，释放韩德公，释放黑马团的弟兄。
3: 陆伟同志，你的这个建议有立场问题啊。
5: 怎么了张主任，
4: 你又要把我扯成机会主义分子吗？
3: 陆伟同志，你是一个老红军，应该有起码的觉悟，你的这个立场会导致什么性质的问题你应该很清楚。
4: 性质你来定，我必须保护韩德公和黑马团。
3: 陆伟同志，你潜伏韩家军是为了完成党交给你的重要任务，不是去拜码字论江湖。
6: 张主任，你没有去过前线，不了解真正的黑马团。黑马团在抗日战场上有过出色的表现，韩德公堪称铁血抗日军人，龙飞同志保护他绝非论兄弟拜江湖，更扯不上什么立场问题。张主任，我党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实施抗战是大政方针，是一贯主张，你应该反思自己的主观武断，给予龙飞同志支持，

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我接受你们的意见，向上级转告龙飞同志的要求。至于上级批不批准，我听上级的，我保留我个人意见。

0: 我自我介绍一下，八路军微山抗日根据地骑兵队队长鲁殿文。你认识龙远红吗？当然认识，
1: 那是我的兄弟。巧得很，
0: 卢某也是龙远红的兄弟。我的骑兵就是他组建和调训的，我就不明白，龙远红怎么有你这样的兄弟，放着日寇不打。
2: 同自己的同胞抗日武装起摩擦，我现在端的是国军的碗，穿的是国军的衣。只听我现在上司命令，他让个打鬼子，我就打鬼子；他让个剿匪，我就剿匪。总归是正义吧。
3: 韩德公。

你以为跟鬼子打了？

0: 就是你所谓的正义吗？你的这些行径根本抹不掉你在高兰镇压学生抗日游行，跟八路军抗日武装组织制造摩擦的这些罪恶污点。你的这些行为足可以证明你是一个十足的军阀，糊涂的军人。说你是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急先锋，一点都不为过。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抵抗日寇的真正正义。作为同乡人，也作为故友，我为你站在这里接受正义的审讯而感到羞耻，更为我曾经一腔热血去报道过的黑马团敬礼而感到失望。
1: 韩德公，你指挥千军万马，你的抗战觉悟都不如一个八路军新入伍的女兵，你的样子让我无地自容。现在我宣布，根据第八路军首长的决定，你被释放了。黑马团所有被俘的士兵已先于你一步被我军释放了，望你好自为之，带着你的黑马团重返抗日战场，不要再和自己的抗日同胞打内战了。还给他。

0: 干嘛呢？
1: 啊，
0: 做好迎接韩团长和弟兄们的准备。他们在前线一定吃了不少苦头。
1: 明白，龙教官，我肯定准备一顿好的啊。
0: 去吧。
1: 嘿。

0: 正，团座，赵高来了。先去少帅府报道，告诉罗艳红，给个白酒接风。是。
1: 少帅，德公给您丢脸了。堂堂黑马团第一小将，却被土八路俘虏。你让我们韩家军的面子往哪儿放？啊！
2: 任凭少帅处置。
1: 副帅对此事非常气恼，传告下来，你先不用去见他了，就在洛西好好述职。 深刻反省此次被八路军俘虏的恶劣事件。
2: 是，
1: 德公啊，黑马团的精锐之士竟被土八路困于山谷，我倒是想问问你，龙远红知道你此次进军微山八路根据地的作战计划吗？
2: 不知道。是因为他的赤色嫌疑，
1: 所以你不能让他知道这类作战计划。
3: 是，
1: 龙远红战功卓越，在黑马团又深得人心。他从其他途径知道你的前线作战计划，也不是没有可能吧？
3: 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八路军仅一亿，就差点消灭我黑马团千余劲旗。
1: 如果事先没有获得准确情报，
2: 德公，我知道你和龙远红的关系非同一般，但是有一句话，我还是想告诉你：少帅明示，
1: 千里之堤，可毁于蝼蚁。明白吗？明白。谢少帅。
4: 团座，龙远红的身份别人不清楚，我们还不清楚。他也许真的身在曹营心太狠，可以抗日同心，也可以是团座的生死兄弟。但在同八路的冲突中，就另当别论了。在微山进军八路根据地时，团座不也有担心吗？要是龙远红在，一定会反对和制止黑马团这样的军事行动。
5: 团座的初衷是用龙远红的本事，交个意气相投的兄弟。
2: 但龙远红未必这样想，属下是担心呐。真要有一天黑马团红白不分了，就真应了少帅那句话：“千里长堤，毁于蝼蚁。”骑马加庄园，驾，就。
6: 明白了，去吧。亲爸爸，韩德公在门外候着，等着见您。哎呀，这大妞啊，她为何要投奔八路？道不同，不相为谋啊！不见，不见。
7: 没必要见。可这姓韩的喜欢刨根问底儿，咱们这么直截了当的推，不合适吧？呵呵，这姓韩的，我觉着他是喜怒无常之人。
6: 对，
7: 你去接待他吧，就说我身体欠佳。啊，上万寿楼，去接待他。哎，让我请。
6: 贵子明白，韩团长，请。
0: 真是来得不凑巧啊，赶上马老先生身体不适。
1: 老爷父其实得的是心病。
0: 哦，
1: 大小姐又被父命投了八路，老爷父自此一蹶不振，终日愁愤，身子骨就每况愈下了。
0: 这马大小姐投了八路，是她自己的主意？
1: 以大小姐的脾气来看，应该不是自己的主意，应该是受了什么人的蛊惑吧。
0: 那以你之见，是什么人的蛊惑呢？
1: 景某斗胆一言，龙远红。
2: 景掌柜的，你应该清楚我们团座同你家大小姐的昔日交情，你尽可以把话往明白里说。
1: 好，景某明说，大小姐去了前线，是以记者身份见证韩团长麾下黑马团的抗日功绩，这些意愿想必韩团长应该是知情的吧。可是后来黑马团仍在前

0: 去吧。
1: 是。
2: 龙飞清楚，韩德公故意回避自己是一种不满的表示。他猜测，韩德公被八路军俘虏后，回洛西述职受到了压力，却没料到是韩德公在八路军中邂逅马英琴，加深了对他的误解。
3: 既然韩团长这么关心大小姐的消息，那景某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
4: 我倒想起一件事情来，那日就是在这儿，你跟我说马老先生把马大小姐许配给你，这听话听音可不可以这么理解？龙远红蛊惑马大小姐参加了八路，坏了你的好事，你才落井下石呢？
3: 韩团长，景某也想起一件事，那日景某说的是打算许给，不是许给。景某现在已经是马老先生的乘龙快婿了，亲爸爸和二妞视我为亲人，景某足矣了，落井下石龙远红没这个必要吧。而现在的问题是，大小姐家在韩团长和龙远红同时爱慕的三角间，景某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龙远红蛊惑大小姐投了八路，意在斩断韩团长你和大小姐之间的关系？更有甚者，龙远红的赤色传闻韩团长应该比景某知道的更多，他最终是不是想以阵营的分化把大小姐留在他身边呢？龙远红此举不道德呀。

0: 传座，事情的端倪越来越清楚了。
1: 清楚什么？
0: 借用少帅对您的比喻，千里长堤，毁于蝼蚁。
1: 驴唇不对马嘴，少帅也是，这说着说着扯到男女关系上去。
0: 团座，团座同龙教官的情谊本来有如长堤，可眼下与马小姐的儿女私情有如蝼蚁。团座殊不知这儿女私情有如蚀骨的毒药，剜心的尖刀啊。
1: 龙眼红

0: 眼红，来，请坐。
1: 好，
0: 先喝点酒暖暖。
1: 好，多谢。
0: 请慢用。
1: 谢谢。好好。
2: 德公兄，这个桃林曾是你我摒弃前仇结为兄弟的地方。
3: 这桃园见证了兄弟之情，我就是不知道你还记得多少。
2: 听德公兄此言，是心中有气啊，所以我强行把你拉到这里，就是为了跟你叙叙旧情。
3: 旧的不提，只提现在。
2: 好，你德公兄对我龙远红有什么怨言，尽管道出来。
3: 我喊德公在微山被八路给抓了，你知道多少？
2: 大致清楚。

0: 鲁殿文，你认识吗？认识，在我返回洛溪途中，经过微山，那可时候，他在拉杆的抗日，我帮他组建了骑兵部队，并结为抗日兄弟。怎么，他当了八路军？呵呵，这倒是件好事啊。
1: 龙耀红，我可不可以这么认为？你有红军的背景，又认识鲁殿文，把鄂黑马团。
0: 打微山的计划，透露给他，才促使他挡个漂亮一个伏击。那我倒要先问问德公兄，你进攻微山，告诉过我吗？
1: 没有。我怕你龙元红为难。
0: 那你何出此言？
1: 龙元红，你在黑马团战功卓越。
0: 深得人心，通过其他的途径得知黑马团的战斗计划，也是有可能的。这话不像你德公兄说的。
1: 是啊，
0: 恩和韩丹公不是藏着掖着的人，是少帅对你的怀疑。
1: 德公兄，那我要告诉你，你在微山遭伏击的详细情况。 恰恰也是这位少帅告诉我的。他告诉我这番话的目的，心照不宣，就是要我利用红军的旧交，保释你和黑马团的弟兄。
0: 照你这么说，岂不是在少帅面前暴露了你的红军身份和八路的关系？
1: 为了德公兄和黑马团的弟兄。
0: 我顾不了这么多了，不过，你德公兄有此一问，可见兄弟情深。
1: 袁弘，
0: 我韩德公从来就没怀疑过，你会出卖兄弟，出卖黑马团。
1: 那你可以说说，去万盛楼的心事了。
0: 有一件事情，或许你知道。

0: 还是爱他啊！对对对，来
1: 来干
0: 干！
2: 龙兄啊，兄弟这个少校主任可多亏了龙兄活动啊，
0: 还满意吗？
2: 满意，怎么能有不满意的道理呢？说实话，就是真去了黑马团，那要想谋个晋升，那也得战场上见本事，哪比这儿来的自在呀？啊，来了就是个校官，管着呢，还都是一群手无寸铁的战俘，就是天荒地老了，老子还是个王。
3: 龙教官，那这杯就敬海大王吧。
4: 来啊，干一
0: 杯！来来来
4: 来
2: 来来来来，
4: 好，海大王，来干一杯！
2: 谢谢，谢谢，谢谢。
5: 哎，提起海大王，倒让兄弟想起一件事来。
2: 说，只要海老五做得到，立刻就办。
5: 我想从劳动营要100个人。
2: 这我没听错吧？这劳动营是什么地方？这关的可全都是战俘啊！
5: 不是战俘我还不要呢。
2: 哎，龙兄，这玩笑可开不得。
3: 哦，海大王，你先别着急，听龙教官说完。
6: 对，啊，龙教官，你先把话说完。
5: 好，今天坐这儿啊，全是兄弟，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3: 哎，
5: 前些日子，我们缴了赤羊谷，我冒充九头枭，得到一张羊皮图，各位还记得吧？
6: 记得，
3: 记得。嗯，那不就是墨西金沙的交易图吗？
5: 对呀，如今我们金沙有了，交易图也有了，我们为什么不自己把生意做起来？嗯，
3: 哎，对呀，
6: 这是好事儿啊！
5: 我已经跟赤羊谷的矿头联系好了，等风声一过，就可以开矿挖沙了。
2: 可是，这金匪做的事儿，咱们去干，会不会是？
5: 不会。天柱骑兵连已经开赴战场了，日后这赤羊谷一带的治安就归黑马团了。吹哨的是我们，跑步的也是我们，我们怕什么？
2: 龙兄啊，照理说呢，你是我的贵人，这挖沙是赚大钱的事儿，你能想着兄弟，兄弟那是感激不尽呢。可是我还有一事没太想明白。
5: 想不明白我为什么非要用战俘是吧？
2: 龙兄，你是明白人。
5: 叫赤羊谷的时候，进匪劳工死的死，跑的跑，差不多没人了。要再想开矿挖沙，得需要劳力了，上大街上抓，事情闹大了，我们就真成金匪了。用劳动营的战俘来充数，神不知鬼不觉，还不用付工钱，岂不两全其美啊？
3: 龙教官，这回我真是服你了，你全算计到了，用红军的俘虏啊当劳工，好使唤，可打可骂，到时候就算死上几个也没有人知道。
6: 嘿，对呀，死几个红军算什么呀？关键是啊，保证了咱们的金沙生意可以源源不断的做下去。哎，这赤羊谷有多富，咱哥几个就有多发达啊。哎，五哥还想什么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
3: 就是啊，
2: 是这事儿确实是个好事儿，可这事儿要做起来，这难度有二。这一，虽说我是这儿的主任，整个劳动营里边我说了算，可是我底下还有一个听差的呢。100多战俘悄无声息的就消失了，那除非我下个命令，私下里那也得需要打点。哎，就像当初我们天柱骑兵连私分金沙的时候，哎，每个人都拿到了好处，任谁也不敢多嘴啊。

0: 减二呢，整个青瑶峡劳动营总共才400多战俘，他一下子少了100，就是伤病死亡工伤事故也不可能减员这么快呀，100个人太多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4: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4: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4: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4: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4: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 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4: 哎，啊，
5: 要不就50的，
4: 嗯，
5: 要不就100个，
4: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4: 嗯，
5: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4: 嗯，
5: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4: 嗯，
5: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4: 嗯，
5: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4: 是，
5: 那就坏菜了。
4: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5: 啊，
4: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5: 对，
4: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5: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 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43492-3 ZL2017-2-13492.3 ZL2017-2-13894.3 4 ZL2017-2-13908.5.3 4 ZL2017-2-14084.9 6 ZL2017-2-19050.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8: 啊，花镜还有智能？
7: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9: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7: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 上，他们带着勇视力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人的挚爱。戴着眼镜以后啊，比较还比较清楚，现在挺好。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啊！我非常感谢勇士力，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勇士力。
1: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2: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真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鲜花碰死耗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儿特别的特别小，
1: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3: 勇士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着疼，鼻梁子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勇士力的眼镜。我从去年正月初四到今年已经一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0: 我在这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这个勇士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如这下园是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带着镜子，确实瞅前面是挺漂亮的，不是漂亮。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带着它，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勇士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的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了，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好几百块钱，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也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次配这镜子呢，勇士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如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如下园分店，到这儿呢验光配镜。
3: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这是勇士力啊，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 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

0: 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啊，确确实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就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诗丽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诗丽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

0: 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眼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生的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生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生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对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看 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

0: 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方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方耳通。
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5: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3: 方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6: 100个人，太多了。
7: 行了。海兄的难处我知道了，这样吧，除了分红之外，每个战俘我再担负100大洋。
8: 哇，
9: 要不说龙兄你是我的贵人呢，啊，同这样的人交朋友不累。好，100战俘我分几批给你，要1次100，那太打眼了。
7: 行，一言为定，
9: 一言为定。
10: 来吧，
11: 来
10: 喝，来干，
7: 干杯，
9: 干。
7: 以后陆陆续续会有逃离劳动营的红军战俘让你们协助接应，他们每次10几个人都会经过青湖桥转移，你们4个人2个人一组轮流接应，先把他们扮成商贩或放牧人，带到天下第一锅吃饱喝足，再转到镇西的铁匠铺，就说是金鸡鸟让送的就行。
9: 金鸡鸟，
7: 吴哥，
10: 哎，
7: 劳动营我已经打点过了，你是道上混的，天主有朋友，去劳动营接人就交给你了。
10: 好，
7: 需要打点花销尽管说话，
10: 这事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7: 店里的安排就有劳姐姐了。
12: 嗯，你放心，一切我都会安排妥当的。
9: 好，又能和师傅干大事了。
10: 是啊，是啊，
7: 千万不能大意，要充分看到危险，谨慎行事。
10: 师傅，放心，
9: 放心吧，放心吧，师傅。

0: 我们接到金金鸟同志的密信之后，紧接着又接到劳动营内的秘密通知，明天将有20多名我们的战友脱离劳动营。这次越狱行动，我建议先将20多名体弱伤病的战友送出去。密信中还说会有专人来接应我们的，直到把我们安全地送到高兰爸爸。
1: 我们要赶快要求上前线，打鬼子。
2: 对对，
1: 打鬼子，
2: 打鬼子，
1: 打鬼子，打鬼子。
3: 哎呀，哎，长官，哎，赵连，赵连，啊，哎，我这有海主任的批条，哎，你还看一眼吧？
4: 啊，不用了，不用了，走吧。
3: 哎，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哎，走走走走。

0: 点走，山下有人接应你们。哎，快走，快走！
1: 谢谢，谢谢，快
0: 走，走，快，
1: 走。

0: 哎，快快快，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哎，客官，慢吃啊。
1: 好，
0: 你慢用。您的菜。
2: 小心点啊。
3: 目送战友们离去，龙飞百感交集，他多么希望能和战友们一道上阵杀敌，可他必须潜伏下去，营救更多的战友。

0: 李涵，把这份文件托运备用，原件存入档案室。
1: 收到龙远红大洋五万立字为据海老五，这是一张收条。
0: 对，这是龙飞同志通过梁龙站转过来的。我们此次营救红军战士是一个艰难曲折而又十分危险的工作，利用劳动营主任海老五是眼下我们大规模营救工作的唯一途径。
1: 龙飞是担心海老五一旦察觉他对这批战俘的真正目的，会拒绝释放，制造麻烦。
0: 海老五毕竟是韩家军阀的军官，龙飞同志未雨绸缪帮他立下这个字据，其用意是不言而喻啊。我们备好这个拖延件，一旦海老五失控，我们就用匿名的方式把这份证据寄出去，迫使海老五就范。
1: 主任，你同龙飞想到一块儿去了，看来此次营救工作你们真是一对好搭档。
0: 龙飞同志的这些手段还有一层深意啊，他是有意向组织证明他为组织筹措的巨额资金的使用途径是光明磊落的呀。
1: 真高兴你对龙飞有这样的评价，那我现在就去办这件事情。

龙飞出资在高兰经营一家俄罗斯餐厅，掩护彼得罗把金沙兑换成银元和法币。

当新白龙长官，你的事情就是我们全家的事情。

0: 走了吗？
1: 先别走，他们都是我的老乡，你应该跟我们一起喝酒。
2: 你们好。
3: 是的，跟我们喝一杯。谢谢你帮助我们的彼得兄弟，还为我们开了这么漂亮的餐厅，一进来就好像回到故乡似的。
2: 你们不远万里背井离乡来到中国，为我们守护国土，应该感激你们。
3: 放心吧，中川机场有我们苏联红军在，日本人不可能飞过来。
4: 放心吧，
5: 放心吧，
6: 放心吧，
7: 放心吧。
2: 好，
1: 大家
8: 喝一杯，
2: 苏联红军，
9: 喝一杯，
10: 干杯，
1: 干杯，
11: 干杯。

0: 野惯了的娃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1: 羊都回来了，我还没回。镇长，青湖山邪性的很，娃还小，快招人手帮着找找吧。哎呀，
0: 你们家张武不是挺能耐的吗？啊，跟龙远红都是朋友，这会儿怎么想起我这个镇长来了？啊，
1: 镇长，我求您了，都是我家张武不好，我给你跪下还不行啊？救救我们家娃儿吧，救救我们家娃儿啊，求您了，求求您了。啊，
0: 本镇长随你看看去。走啊，
2: 干嘛的？
3: 在
2: 哪儿？想想
3: 秦湖山方向。
2: 带一个班的兄弟跟我去看看。
3: 是。铁蛋儿，铁蛋儿，回家了。
2: 张武兄弟，出什么事儿了？
3: 孟长官，铁蛋一早出去放羊，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2: 我们听到了枪声，
3: 我们也

0: 孩子丢了
1: 啊。
0: 哟，你说你出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去镇公所找我呀？
1: 警镇长，说话得摸良心，你是被我老婆求来的吧？
0: 糊涂，我景某乃青湖桥的镇长，保一方平安，这人命关天，我岂能不管呢？
2: 行了，景镇长，别解释了，赶紧找孩子吧。
0: 对对对，找孩子要紧，都愣着干嘛呀？找孩子呀。
1: 龙教官，这里有发现。龙教官，你看，
2: 伞兵帽，井上俊夫，日本人。
1: 日本人？
2: 对，日本人留下的。
0: 龙长官，本镇长常去县上开会，倒还知道些时局。这洛西属于大后方，离日本人远着呢，龙长官偏说咱们这儿来了日本人。哦，除非他是从天上飞下来的。
2: 景镇长，你还真说对了，日本人就是飞过来的。就凭这个伞兵帽，可以断定日本人已经到了青湖镇。

0: 哎，贵客，您这是打尖儿还是住店啊？
1: 我住店，给我安排一个安静的房间。我这人怕打扰，住好了我就常住。
0: 好，这就带您去挑房间啊。
1: 好。
0: 贵客，咱们这边走。
1: 嗯，
0: 来，您请。
2: 报告长官，发现一枚弹壳。
3: 报告，又发现一枚。
4: 这是两种枪的弹壳，一个是伯克枪，一个是日本的王八盒子。
5: 跳伞的只有一个人，为什么会有两种弹壳？
6: 这里发生过枪战。西前
5: 啊，
6: 你看山上有人家，一定可以听到山下的枪声。
5: 龙长官，那我们再四处找找。
7: 是啊，
6: 好，
5: 哎，走。
6: 西前，咱们上山看看。
7: 是，走。
8: 山口不太吧？
9: 没出事，大哥，咱们这协议兴风几十载，身上穿了不少窟窿，再添一个也不多，没他也不少。
8: 这件事儿出的意外呀，咱兄弟的逍遥日子怕是没有清净喽。
9: 哎，大哥，休要烦恼。没人知道这荒山道观，咱们兄弟啊照样逍遥便是。来喝酒。

0: 这血迹是新留下的。
1: 龙长官的意思，枪战的日本人走过这儿？
2: 废话，不经过这里能有血吗？

0: 龙长官，空谷之中枪声如雷，这道观里的人真的听不到吗？分明是装聋作哑。围起来。
1: 嗯。

0: 这位道长很面熟啊，贫道四海为家，广结善缘，虽为画外之人，却结交施主无数，长官若同贫道面熟，便是长官同道中有了缘分，贫道荣幸。
1: 道长所言入情入理，可见道行之深呐、说不定某一时候，我早已与道长结下了缘分。
0: 善缘，善缘。
2: 后面的跟上，快点，快点。
0: 老总，你们这是？
1: 山下发生的枪战，道长没听到枪声吗？
0: 贫道潜心静修，心无旁骛。
3: 敢问道长的道号是？
0: 贫道灵虚。
3: 这道观里就道长一个人呢？
0: 哦，还有一位同门师弟灵光法师。
3: 哦，那为何不见灵光法师啊？
0: 灵光法师前几日出外云游了。
1: 大红袍，好茶呀。
0: 长官要是喜欢，临走可以带上一包。
1: 当年康熙皇帝下江南之时，无意间品过此茶，大为赞赏，御赐大红袍为名。道长，能品此茶者，非富即贵啊。
0: 长官博学，贫道钦佩呀。此茶确系一位有权势的施主所赠，因其弥足珍贵，本道保留至今。眼下蒙长官莅临，此茶也算有了知音了。
1: 启谦，
2: 在。
1: 既然到了道观，我们就给太上老君上炷香。
2: 是。
0: 哎，请。
2: 是该上炷香了。
3: 道长，本镇长倒是很想品品你这大红袍啊。
0: 哦，
3: 请。
0: 施主，请。请。

0: 造化弄人呐、
1: 这个老道有问题吧？
0: 他是蛇眼。
1: 他就是蛇眼，他奶奶的！
0: 别急，他说的滴水不漏，但没有旁证，咱不就成了滥抓无辜了吗？
1: 龙教官是在找他的遗漏。
2: 闻到什么味道没有？
1: 烟味儿，还有酒味儿。
2: 现在呢？
1: 更浓了。不许动！
2: 罗爷，别来无恙啊。
3: 好茶呀。
1: 三弟，三。

0: 你们凭什么抓人呢？我们犯了什么法？
1: 道长，这是化外之人应该有的玩意儿吗？要说是大驾蛇也只有此物，那还说得过去。两位驾爷，旧账后算，先把山下发生的枪战给我说清楚。
2: 哼！
3: 什么情
4: 况？快走！快走！
5: 下去！听候镇长发落，
3: 发手！
4: 快呀！进去！
6: 大马子，
3: 啊！
6: 封锁全镇，准备清查。
3: 是。走。
7: 龙教官，请到我办公室喝茶，合计下面的事。请。
5: 我说话
7: 去。哎呀，龙教官，那蛇爷和罗云山是什么人呢？
1: 他们是什么人，同景镇长没有关系。说眼下的案子吧。
7: 你说这日本人来了青湖山，他们来干什么呀？
1: 肯定不会是什么好事。

0: 对，那他们能躲在什么地方啊？
1: 哪里都有可能，尤其是人多的地方，比如说万圣楼。
0: 龙教官，本镇长是代表政府跟你谈案子，你怎么能挖苦我呢？啊，日本人明明在青湖山，你扯进我万圣楼，危言耸听吧。
1: 景镇长，如果日本人进了万圣楼，一包毒药会毒死好几十人，制造混乱。
0: 好，
2: 刘大斗。
3: 哎，镇长，
0: 让黑马团先搜查咱们万圣楼，切记不放走一切可疑的人，免得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留下什么画饼，明白吗？
3: 哎，
0: 去吧。哎，等等，给我长点心。

0: 的。弟兄们，两家客栈及餐馆所有人进行核查，立即走。
1: 是。

0: 出什么事儿了？
1: 说出什么事儿了？卢远红跟林毅就死定了。
0: 什么？卢远红？那我赶紧跑！
1: 卢远红的部队跑到让龙葵的爷爷身上，就连苍蝇都飞不出去。你能去哪？我自己。

0: 没有？没有，走。长官，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1: 报告，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2: 龙教官，两个客栈所有人员已经核查，没有发现可疑人。
3: 在镇上扩大搜索范围。
2: 明白。
4: 你怎么进来的？你进来干嘛？
5: 朋友，别紧张，我躲在这里的原因跟你一样，我也是龙远红的仇人。刚才我听见了，龙远红也要杀你，是吗？
4: 你也是龙远红的仇人？
5: 对，所以我现在和你是同生共死。
6: 龙教官，万圣楼可以洗清了吧？
3: 万圣楼可以照常营业了。
6: 好，杰莫现在不仅是万圣楼的掌柜，还是青湖桥的镇长。本镇长还是那句话，代表政府来和你谈。楼上请。啊，
7: 要杀我的正是这个龙远红。
5: 原来龙远红杀了你的全家，那他一定不会放过你，这叫斩草除根。
7: 我像狗一样躲在青湖桥，就是想为我的父兄报仇。可这龙远红是黑马团的官儿，又是抗日英雄，看来我这个仇是报不了了。
6: 话还要从两个道人身上说起。既然龙教官认为弹壳和缴获的手枪有关联，那么他们同日本人就有关联，上司必定会重视这个案件。咱们应该立即送往有关部门进行立案侦缉。哎，坐下聊。龙教官，这个案子发生在青湖桥，按照程序应该由我这个镇长来接送上司才符合手续。
3: 景镇长刚刚上任，应该为青湖桥的百姓做些有益的事情，更应该为自己做些正气。
6: 哎，正气谈不上啊，为老百姓做点事儿。哎呀，龙教官，接送上司，我会把龙教官如何制擒两个道人的过程一同禀报，足见我们二人鼎力合作的成效。
3: 随便你怎么说吧，不过押送嫌犯必须要在白天，我会指派一个排的黑马团弟兄协助景镇长。
6: 哎，就不劳烦弟兄们了，黑马团备战前线那么紧张，再说了，我镇公所也有镇丁。
3: 镇丁鱼肉乡里是把好手，关键时刻派不上用场。邓镇长，对来历不明的日本人，你大概缺乏应有的警惕，照我说的办吧。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0: 啊、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匠人精技巧，让您净省30%。八千多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8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两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暂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分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分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2: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0: 嗯，
2: 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顺便变圆桌啊。
1: 到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2: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2: 对，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们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1: 45,000，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宏，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是我们这工艺展示区啊，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会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 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子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
0: 嗯。
2: 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嘛？
0: 啊。
2: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1: 嗯。
2: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0: 啊，这不就是骗人吗？
1: 嗯，
2: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0: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
0: 嗯。
2: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0: 嗯。
2: 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
0: 哦。
2: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
0: 嗯，
2: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咱们再加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0: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
1: 啊，
0: 是我们在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
2: 嗯、
0: 但是、
2: 嗯，
0: 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
2: 嗯、
0: 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2: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
0: 嗯、
2: 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拨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2: 嗯，
4: 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9: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10: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1: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2: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9: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

0: 朋友，正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帮你。
1: 你真的能帮我？
0: 能，但是你得先帮我一个忙。
1: 行行，只要能给我报仇，怎么着都行。
0: 看到了吗？这是龙远宏打的，我现在行动不方便，你去帮我买点药。
1: 好，好。
0: 剩下的钱都是你的。
1: 你说的是真的？
0: 当然，只要你听我的，钱会更多。
1: 我一定听你的，一定听你的。
0: 去吧。

0: 咱们是往上送呢，咱们兄弟的气数到了。三弟啊，迟早是这一天，天眷顾，咱们兄弟有幸一道上路，有个照应，
1: 死不足惜呀，兄弟。 心里这个悔呀，在赤阳谷，要是早日识破冒名的九头枭丘霸，杀了他，也不会有今天。

0: 瑞都来了。
1: 后边啊，小月，
0: 不去人家不去手啊！哎，小安，这个远红你应该熟悉吧？啊，
2: 是的，少帅。
0: 远红啊，吴道安，警察署的署长。
3: 就是当初侦查你红军嫌疑的人。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啊，现在远红是我韩家军黑马团的大英雄，道安呢是维护地方平安的支柱，今天叫你们两个过来就是想让你们摒弃前嫌，携手破案。
4: 是啊，都是为了工作，想必龙教官跟吴处长不会那么小气吧。
2: 道安之心永远和少帅在一起。
3: 咱们说正事儿，你们觉得日本人来我们青湖山要干什么？
5: 少帅，苏军援华的空军机场就在青湖山旁边的中川。众所周知，中川机场有极高的战略地位，我认为日本人空投特务的目的就是破坏中川机场。
3: 道安，你觉得呢？
2: 少帅，我们警察办案讲的是证据，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我是不敢像龙兄弟这样下结论。日本人说不定有其他阴谋，也未可知啊。嗯，
3: 这是个大案要案，特侦处责无旁贷。远红，你的黑马团就驻扎在青湖山，你要协助调查。
2: 是。
5: 吴处长，
2: 龙教官，按照少帅的指示，今天我们就联手来办案了。
5: 提人吧。
2: 龙教官，你们应该在战场上扛枪打仗，这办案的诀窍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不如龙教官今天就先莅临指导。
6: 少帅可是让我们联合办，我们一旁看着算什么呀？
7: 那好啊，那就你们审吧，我们看着。
5: 哎，算了，我们是来学习的，你们审。
2: 哼，请。
6: 说，你们是不是日本人派来的奸细？你们的目的是什么？你他娘的才日本奸细呢，老子跟你没什么好讲的。
2: 弹壳验证，两只手枪交过我，你的胳膊上又有伤，不要以为嘴硬就能逃脱干系。
6: 再不说老子就不客气了。
8: 小子来，要杀要剐快点。
6: 官府不如窑子干净，官差不如窑姐讲戏。你他娘的拿这套哄鬼去吧，有本事你就杀了老子。
2: 如果你不交代枪声是怎么回事，想死都没那么容易。狠狠打，
6: 也活够了，也赶着去投胎呢。早死早脱生，死了好，死了好，死了吃蒸馍穿花袄。
8: 老三说得好，大牛流干了也不成牛。

0: 刚才审讯，属下倒有一个发现。
1: 什么发现？
0: 嫌犯大叫：“死了好，死了好，死了能吃蒸馍穿花袄。”这可是咱们洛西民间土话，他们日本人如何说得出口啊？想必他们真不是日本人派来的间谍吧？
1: 龙教官，你如何看呢？
2: 远红是个扛枪的粗人，不敢多言，还是你们判断吧。
1: 日本侵略中国，无所不用其极，语言这点小把戏算得了什么？哼，算不上什么有用的东西。
0: 他们是两个人，可在现场只发现了一具降落伞。
1: 龙教官，你又如何看呢？
2: 这位杜探长分析得很有道理。
1: 我想这空降也未必都能准确地落在一个地方，这是基本的军事常识吧。
0: 可他们其中一个人胳膊上的枪伤又如何解释呢？
1: 龙教官，
3: 吴处长，您这是在审犯人呢，还是在审龙教官呢？
1: 龙教官，这个案子可是少帅亲自督办，可是有期限的，你们这种态度咱们可不好合作吧。
2: 吴处长，此案主要由特侦处负责，我们黑马团只是配合而已。对了，团里有些公事，不打扰了，我等候吴处长的好消息。齐天，
3: 在，
2: 我们走。
3: 是。
1: 龙教官，龙教官，哎呀，你可不能就这么走了吧？咱们联合办案才第一天，别走啊！
4: 哎呀，这人怎么说走就走？吴处长，这不明摆着给您脸色看吗？

0: 他姓龙的，可别犯在老子的手里，老子有的是办法收拾他。
1: 都说金匪刚口硬，果然名不虚传，竟连多一句话都不交代。
2: 黄九明曾经说过，金匪铁律，一旦被擒，唯求一死，绝不同官府合作。
1: 龙教官，你讨厌吴道安，所以才不把蛇爷和罗云山的身份告诉他，故意戏弄他瞎折腾，是吧？
2: 我不是故意刁难吴道安，我是怕蛇爷和罗云山会因为我的缘故而更加抵触。
1: 哎呀，要想让这两个人开口，还真是挺棘手的。
3: 哎，站住！干什么的？
4: 请通知龙长官，黄九明求见。
1: 龙教官，你看谁来了？
4: 龙长官，
2: 王二将。
4: 龙长官还能记得老朽，老朽深感欣慰呀。
2: 请坐。
4: 好。
2: 你相可好啊？
4: 我现在很好。一家老小，尽享天伦之乐。耕读为生，哎，老朽更不敢忘反省自己的一生罪过呀，这都要拜龙长官所赐啊。
2: 二家太客气了，你此来是有什么目的吧？
4: 实不相瞒，我这次来就是专门为了罗云山和蛇夜的事来的。现在外面传闻他们俩是日本人的奸细，我敢拿全家的性命担保，他们俩绝非是日本人的奸细。
2: 二将，为什么这么肯定啊？
4: 早在赤阳谷陷落之前，蛇爷就已经厌倦杀戮，萌生退意，却碍于赤阳谷数百兄弟的生存，迟迟下不了决心。也正在这个时候，龙长官攻陷了赤阳谷，蛇爷便以为天意使然，就劝说罗云山潜出了赤阳谷。他们在青湖山落了脚，无非是想避开凡尘，顿时忏悔，又怎么可能沦为日本人的奸细呢？
2: 可种种迹象都表明，他们同日本特务打过交道，可他们就是不肯申辩。
4: 哎，我们这些人呐，一生作恶多端，死有余辜啊，既落罗网，便抱定必死之心，是绝不会向官府提供任何口供的。何况赤阳谷陷落在龙长官之手，他们也是有些气呀。
2: 我知道他们恨的是我，可是眼下日本特务的事是大事，个人恩怨不算什么。二驾此来有什么办法能说服他们吗？
4: 我正是此意。我这次来就是想说服蛇爷和罗云山同龙长官合作，争取立功，换取残生，起码也不至于背个日本走狗的骂名嘛。如果办不到这一点，就请龙长官把我同他们关在一起，死在一堆儿，也算是尽了几十年的兄弟情谊了。
2: 二家，你真是有情有义啊。启谦，
1: 在
2: 通知吴道安，要想破案，在监狱候着我。
1: 是。
2: 二家，
5: 请。
0: 这两个日本特务竟然是两个巨匪。
2: 我从来没认为他们两位是日本特务，他们一个是赤阳谷的大驾蛇爷，一个是三驾罗云山。
0: 龙教官，您这个玩笑开大了吧？你说他们不是日本特务，有何证据？
2: 赤阳谷是黑马团搅的，黑马团的弟兄们全是人证。
6: 既然早知道，为什么瞒着？让警察署盲人瞎马的折腾了一番。
1: 不好意思， 赤阳谷是我们黑马团的专案，你们特侦处好像还没有资格知道。
0: 哼，你们黑马团如此不配合，看来我只有悉数告知少帅了。
2: 吴处长，同龙某合作不合作在于你，不过我有责任提醒你，少帅的侦破日谍案的限期可在你的头上。
0: 龙教官，你专程前来就是为了说这些废话吗？
2: 哼，吴处长，我们黑马团可没有你的特侦处现在，我来是为了帮助你破案来的。这位曾经是赤阳谷的二驾黄九明，他此来就是为了说服蛇爷和罗云山把青湖山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
4: 一切听龙长官调遣。
2: 吴处长，
0: 好吧，你来主审。
2: 不过龙某办案有个习惯，不想看到碍眼的人，所以劳烦你们三位暂避。

0: 房九明，三弟，你以前出卖兄弟，大家也都既往不咎了。今天你跟着秋八来干嘛？
1: 黄二家跟着我这个秋八，也比跟着二位日本人的走狗强吧？
0: 你说什么？
2: 谁是日本走狗？你血口喷人！
3: 哼，姓龙的，老子和兄弟一生作恶多端，死有余辜。哼，你给老子安什么罪名都行，唯独不能把老子和兄弟同日本人扯到一起。
1: 二位是不是日本人的走狗，我说了不算，要看你们。
3: 你
1: 如果再不合作，汉奸的骂名二位就要背一辈子了。
0: 大哥，别听这秋八糊弄咱们。
4: 大哥，三弟，稍安勿躁。龙长官的话句句是真呢。现在外面人都说你们是汉奸。
3: 呸！是不是汉奸，你最清楚。
4: 这
1: 启谦，
5: 在，
1: 给他们松绑，让他们老哥仨好好叙叙旧。
5: 是。
4: 处长。奇耻大辱啊，您怎么还坐得住啊？
6: 怎么了？有人替我们审案，我在这里闲着玩有什么不好啊？
4: 哎呦，我的处长，哎，这两个匪首要是开了口，那侦破日敌案的功劳可全在他姓龙的身上了。
6: 你错了，这个案子是少帅让我们主查，他们只是协助，他们替我们审案也是分内的事，需要他们了就让他们过来协助，不需要了自然就让他们回去了。哼，功劳嘛，该是我们的还是我们的，怕什么？再说了，龙远红如果真的能够说服金匪合作，肯定是答应了他们法外施恩的条件。可是人在我的手上，一旦日谍案有所突破，我就重判落网匪首，让他龙远红里外难做人。
7: 处长后发制人，智慧啊！
3: 九明啊，
5: 嗯，
3: 我和云山一死百了。你却太傻了，不该再自投这个罗网啊！
8: 大哥是想让我独自投生，背着不义之名？
3: 哎呦，
8: 我可是向龙长官许过诺，
3: 嗯，
8: 如果说服不了二位兄弟，我情愿自投罗网，同兄弟一道熬行，也算是赎了我背叛兄弟的罪过。不枉兄弟一场啊！
0: 我没有神龟，除了死，绝不同官府合作。
8: 三弟诧异，若不是因为大哥和三弟背负着日本人走狗的嫌疑，我必不会多此一举，坏了二位的名节。刚才龙长官说的再透彻不过了，二位兄弟，江湖一生。都这把年纪了，再落得个日本走狗的骂名，确实不值啊！
3: 赤岩谷就毁在这小子手上了。老子们杀人如麻，罪不可赦，他会一笔勾销。
8: 大哥，三弟，你们还没明白龙长官画的一道红线吗？只要大哥三弟没同日本人缠在一起成走狗，就是功。
0: 你是说将功折罪？
8: 正是这个意思。
3: 事发的前一夜，我们兄弟多喝了一些酒，
5: 来睡得很沉，却突然被一阵巨大的声音给惊醒了。这声音好像就在头顶上的天空中啊。

0: 那是日本人空投特务的飞机。接着说，
1: 我不踏实，担心藏身的道观会发生什么事儿。第二天天刚亮，我便摸下山去，看看究竟。

0: 清了，下山时就忘了带枪，幸亏我大哥来得及时，我才保住了性命。啊啊
1: 啊！三弟，
2: 吴处长亲临案发现场，日特案的侦破指日可待。
3: 现场指证，
2: 请。

0: 这辈子算是一个杀人无数的魔头，可对一个无知的放羊娃娃下如此狠手，我还从未见过。
1: 那个江兽长什么样？
0: 长得很年轻，很精悍。
1: 如果本人到场，你能指证吗？
0: 哼，老子行走江湖，阅人无数，想要看上他一眼，我就能认出他来。
2: 日本人中弹没有？
0: 中了。
2: 你怎么知道？

0: 当时我打他那一枪正打在他手上，哦对了，然后在地上发现了半截小拇指。
1: 那个小拇指呢？
2: 让老子给扔山下去了。奶奶的，替你这个畜生了，走走。
1: 这里的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我们要好好断断下面的事情。
3: 吴处长，万盛楼吧。

0: 无处作莅临清湖桥，各位长官莅临万盛楼，实属景某之大幸。来，我敬诸位。
1: 景镇长，你们下面动辄把上面来办差的人当成酒囊饭袋，

0: 金马更正了吴处长，把金匪错犯成日特的谬误吧。这些龙教官早就应该告诉本处，何至于现在本处被动？
1: 吴处长，下一步准备怎么办？这些都由我们特侦处来处理，就不劳烦黑马团的龙教官了。
2: 吴处长。 你以为凭你们那个什么狗屁的警察手段，可以让几个刚口即应的匪首开口啊？要不是龙教官替你解了难，就凭你也能把案子办下去？哼，笑话！
0: 对于黑马团的协助，我们特侦处表示非常的感谢。今天就借景镇这样的地方，算是设宴答谢了。
2: 不过你们黑马团应该是在战场上杀日本人，这大后方抓日特还是靠我们特侦处处理，啊，就不劳烦了。吴处长不让我们黑马团管，咱们就不管。不过，丑话我要说到前头，日后你吴处长再找我们黑马团帮忙。
3: 就请少帅亲自跟我说吧。哼，龙教官好大口气，未免也太自信了吧。哼，
2: 我问问你们，日特是冲着中川机场来的，要想潜伏，在哪里最安全、最方便？应该是在我们青湖桥吧。
3: 黑马团驻扎在青湖桥，不论是明察还是暗访，是不是比特侦处更方便些？龙教官此言诧异。青湖桥不光有你们黑马团，还有我们镇公所吧？如果吴处座信得过景某。
2: 一声令下，景某肝脑涂地，在所不辞。景镇长如此能识大体，真是百姓之福啊！
3: 应该的。
2: 既然如此，我就不多言了。不过吴处长，龙某有一事相求。龙教官，
0: 请讲。
2: 我答应过黄老先生和两位驾爷，破案之后送他们回家乡安度晚年。吴处长，不会让龙某食言吧？有道是苦海无涯回头是岸。既然立了功，吴某怎会为难他们呢？龙教官，你放心，不日吴某。
4: 会亲自安排好三位大家的归宿。进来，温同志，这些药是专门托人从上海日本人的控制区弄到的，对恢复旧伤很有疗效。
5: 谢谢你，
4: 不用谢。
5: 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张主任，放心吧。你去吧，是张主任。厉害。张主任，我想去趟青湖桥。什么事儿？我从上海托人弄了一些药，对恢复龙飞的旧伤有好处，我送去。厉害。我同龙飞同志制定过保密的制度，不同的产生出功德以外的任何接触。这个药品呢？ 由联络站转给他，你把他给我吧。
4: 张主任，我从来都没有承认过这个制度。龙飞是我的恋人，我保护他并不违背组织原则，我必须亲自送过去。
5: 李涵同志，你不要动不动把个人的感情同龙飞同志的秘密工作联系在一起，你这样做很危险的。
4: 张主任，我更希望你放下一己之私，更正对龙飞的错误。 正确对待我和他的关系，这样才有利于工作。

按照秘密工作的原则，张布尔应该阻止温丽涵去见龙飞，却无法面对他的针锋相对。与温丽涵的每一次冲突都触及张布尔错判龙飞的过去。张布尔在自责中期盼有一个机会向龙飞忏悔，向组织坦白，彻底解脱沉重的包袱。

0: 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2: 大家好，
1: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3: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1: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4: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2: 知道
1: 啊，
2: 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4: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
2: 啊。
4: 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2: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4: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2: 对，
4: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1: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4: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2: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1: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4: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1: 三个有机认

0: 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1: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0: 对，
1: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0: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1: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0: 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2: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
3: 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0: 对，
1: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2: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1: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0: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
1: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0: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2: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0: 对，
2: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1: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呵，
0: 那这样
1: 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啊，有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0: 是
1: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0: 太好了啊！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4: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峰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

0: 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一点啊。
1: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百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0: 对，
1: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0: 对，
1: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0: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1: 再看膳食纤维啊，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0: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1: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0: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2: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吃啊，味道也不错，特别好嚼，而且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1: 是啊，挺好吃的。
0: 嗯，
1: 还挺好嚼的。
0: 哎，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
0: 嗯，
2: 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
0: 嗯，
2: 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
0: 嗯，
2: 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0: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1: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
0: 嗯，
1: 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0: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拍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1: 过几天出去旅游啊，我就可以带上几袋。
0: 对，
1: 随时啊饿了就能吃。
0: 哎，
1: 这好嚼，经饿，还营养高
0: 啊，
1: 这多好呀！
2: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
0: 啊，
2: 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0: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老朋友啊，王阿姨您好。
1: 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健康美味的食品——椒汁三文鱼。这个口味啊，可是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咸鲜口。
1: 太好了，三文鱼啊，味道好，
0: 是
1: 营养价值高。
0: 对，
1: 这我们都知道。这专家呀，还经常给我们推荐。
0: 没错，
1: 有优惠的机会，我得买点。
0: 没错。
1: 这款椒汁三文鱼啊，可以啊，质量好，这里头全是大块的鱼肉，还没有腥味，这肉质啊柔嫩，还没有鱼刺儿，
0: 是
1: 真适合我们老年人，特别是这个汁儿啊，调的真好吃，咸鲜的口味儿，还带有微甜的味道，
0: 对，
1: 这个口味儿适合咱们北京人。
0: 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是凉吃热吃都好吃，这满满的一罐啊，全部都是肉，您看到没有？不像外边有些罐头啊，您一打开。没几块肉的汤特别多，对不对？而且啊，它呢是肉质新鲜紧实，大块的鱼肉没有腥味儿，这椒汁的口感呢就类似于咱们红烧这种口味啊，而且呢它是色香味俱全，并且特别适合于中老年朋友吃，特别受北京人的喜欢。
1: 我还真挺喜欢这款三文鱼的，人家呀都推荐我们中老年人呀多吃点儿，今天这款呀就不错，
0: 嘿，
1: 我呀正想买点呢。
0: 哎，阿姨，今天您是来着了，今天啊把厂家的陆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欢迎。
2: 大家好啊，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这三文鱼啊可是好东西，我们厂的三文鱼来自南美洲的智利，是南半球著名的三文鱼之都。这里的三文鱼呢作为美食界的高端食材，被誉为鱼中至尊。二位可以想一下啊，就是在高级餐厅吃自助餐，是不是得有一道菜那必须得是三文鱼呢？
0: 没错啊，在自助餐厅啊，这三文鱼只要一摆上了，大家都是一盘接一盘的拿呀。而且我知道啊，智利啊这好东西可不少，你看有什么车厘子、帝王蟹、南美虾，这些东西啊可都是高端食材，不远万里运到我们国内来，而且还能保持新鲜，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啊。
1: 刚才您说的什么车厘子，
0: 对，
1: 帝王蟹，
0: 对，
1: 这可都是不便宜啊。
0: 没错，
1: 今天这三文鱼看来我是不是买不起了。
2: 阿姨您可以放心啊，今天我们主动来找到节目组呢去宣传产品，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礼品的，而且呢我们是源头的厂家，所以在成本方面还是有优势的。智利那边全程速冻保鲜，运到我们工厂的时候啊还是带着冰碴的。今天我们给大伙切的是中间的整段肉块啊，比较难得的呢是这段鱼肉啊，它是没有鱼刺的，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老年的观众和小朋友们。
0: 好，
2: 大家吃的时候呢大快朵颐啊，
0: 特别棒，
2: 担心这个嗓子卡鱼刺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北京的大饭店的京味大厨呢还给我们准备了这个京味的料汁，用的是低温慢煮的工艺熬制，让这个料汁呢能充分的渗透到鱼肉当中啊，这个料汁配鱼那是绝配啊，就算您单拿出来拌米饭吃那也是非常美味的，绝对能让您满意，
0: 味道啊品质啊都保证好了。
2: 对，
0: 但是礼品这事儿我可记住了啊。
2: 哎，
0: 你先介绍，一会儿我再跟你说礼品这事儿。
2: 我们家的三文鱼好啊，主要有两大核心优势。第一大优势呢就是我们家的三文鱼很干净，它生长在靠近南极的这样一片海域，这片水域呢洁净程度啊据说是世界之最。那生长在冰冷洁净海水里的三文鱼呢，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是细腻和鲜美的，它丰盈的脂肪呢能够均匀的分布在橘色的鱼肉中啊，每一口都是享受。第二点呢就是三文鱼的营养还是非常丰富的啊，它这个富有深海鱼油和18种氨基酸，而且从三文鱼的身上呢可以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DHA 和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DHA、EPA 和欧米伽三这些组成了丰富的三文鱼营养价值，尤其是欧米伽三被誉为海洋黄金。
1: 我们都知道这个欧米伽三还有 DHA 和 EPA 啊都好，
2: 对，
1: 那可是如雷贯耳啊，
0: 是
1: 都是我们中老年人很需要的。正因为这三文鱼的这营养价值这么高啊，这是在市场上这个价格绝对不便宜，就是比这个罐还小一点的那个罐啊都卖20多块钱一罐， 我们呀都非常想吃，可是这个价格不便宜，我们呀都不舍得买。嗯，这老年人呀就这样。
0: 是是是，观众朋友们，刚才啊我跟王阿姨替您尝过了啊，这味道没得说，特别好吃。关键啊就看价格了，价格让大家满意才是真的满意。
2: 行，大家准备好手机啊，一会儿有限时的福利送给大家。
0: 好，
2: 刚才阿姨说的这个20块钱一罐啊，是我们的这个市场零售价。
0: 对，
2: 我们今天直接走厂家批发价。
0: 哟，太好了，
2: 买10罐送4罐，不到200块钱。对比市场，每罐吃的营养价值又比较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啊肯定是鲜美紧致和细嫩的。我们呢配上了北京的这个咸鲜口味的料汁，它吃起来呢也是比较顺口的。它用先进的技术无菌封装啊，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咱们呢长期存放，家里常备啊也是没有问题的。有备无患嘛，什么时候想吃了打开一罐直接就吃，非常的简单方便。
0: 我建议大家啊都在家里常备一些这种罐头，好吃还放得住。因为现在这种密封技术很高，能够锁住我们里边营养和新鲜，里边呢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我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国外的家庭都喜欢在家里头放一些这些罐头，吃起来非常的方便，开罐就吃，新鲜美味可口。好吃。
2: 三文鱼由于是满满的肌红蛋白和强壮的肌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结构啊已经接近于完美了。它的肉质非常的肥嫩和鲜美，吃起来呢又香又甜，也久吃不腻。我觉得大家可以长时间在家中备一点，什么时候想吃了直接开罐热一下，就可以享受大餐。我们可以保证质量的完美，大家也可以放心去吃。
0: 没错啊，这豆总这边呢是源头厂家，质量放心，安全可靠，咱在家里边放心吃就行了。生活条件好了，对，大家也辛苦一辈子了，我觉得呀到现在就应该吃点好的，尤其是什么营养丰富的三文鱼，它可以丰富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营养，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吃。并且呢今天啊说到给您送货到您家门口，买10罐送10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您现在啊就要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数量有限，只有50个名额。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胶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胶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凉吃热吃都可以。凉吃啊，就直接开罐，放在嘴里边，那个大块的鱼肉蘸上酱汁，别提多过瘾了。要是热吃啊，您拿微波炉也行，拿锅热也行，您是炒、煎、炖、煮，怎么吃都随您。今天啊，教大家一个椒汁三文鱼饭啊，来。您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鱼肉啊，挨个都给它加热了啊，咱们就摆成一个盘儿。
1: 这一碗椒汁三文鱼饭呀、在外面怎么着也得要您个38，
0: 哎，
1: 不是，
0: 对，
1: 咱们今天啊用了不到一罐这样的量，
0: 没错，
1: 才几块钱，便宜吧，阿姨？
2: 便宜。
1: 哎，今天啊，我给您再推荐一个营养的早餐，您看看啊，这个咱们呢先准备两片面包、然后再加上点咱们的这个三文鱼，配上点这个生菜，您看看，这样的营养早餐，您觉得好吃吗？
2: 还别说，真香啊，
0: 是吧？
2: 这个跟我那个小孙子在外头吃的那个三文鱼
0: 三明治
2: 一样，就那个东西在外头买28呢，今儿这个成本呀也就是几块钱。
0: 对，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热吃的吃法啊，三文鱼炖豆腐。罐里这个三文鱼连汁带肉啊，咱们直接到锅里这么一炖，想吃点什么小青菜直接放在里边，哎，

0: 这么轻轻一炖就可以了。我就用了一罐三文鱼，然后炖出这么一道大菜来，是不是？
1: 对，这热着吃啊，还真是也挺好吃的。
0: 是，
1: 平时啊，我们老年人呀，老想多吃点鱼吧，又怕费事儿。现在好了，这个拿回去想吃就吃。
0: 好了，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椒汁三文鱼啊，买10罐再送您10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限量50组，机会非常难得，数量非常的有限。您此时此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儿，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1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0: 太阳的金色汗水，
2: 秘鲁的蒙娜丽莎，
3: 月亮神悄悄许愿，
4: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5: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9: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0: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1: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2: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3: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9: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4: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5: 还是很专业的。
12: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6: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7: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8: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1: 近视老花，
20: 看远看近
21: 只需一副超视力。
2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3: 来，请坐，请坐。
24: 啊，请，来，请。
23: 黄老先生，你们三位嫁银

0: 能够帮助特侦处来侦破此案，吴某表示非常的感谢。来，我敬黄老先生一杯。
1: 啊，好。
0: 黄老先生，吴某有个不情之请。
1: 请讲。
0: 虽说现在日特案有所进展，但是日本特务还是逍遥法外，如果不及时追查，日后恐怕后患无穷啊。所以吴某某想请三位大驾在镇公所小住几日，以作诱饵。有警镇长传出风声，就说二位尊驾已经认出了日本特务的面孔，不日将会全城搜索，日特闻讯必然会杀人灭口。黄老先生您放心，我会在镇公所布下天罗地网，瓮中捉鳖，到时候三位大驾也算是为洛西百姓立了大功啊。
2: 立功不立功倒无所谓，我们兄弟三人别无他求，只希望安度余生，望吴处长不要出尔反尔啊。
0: 黄老先生请放心，吴某绝对不会食言，一定一定。
3: 乡亲们，都看清楚了吧，警察署发的告示，咱们青湖桥协办的专案，如果有谁发现了那个少半截小拇指的日本特务，这奖金够你们家吃三年的。
4: 三年
5: 有那么多奖金啊？
4: 是，
6: 这可不少啊。
7: 这是龙院宏大的，我现在行动不方便，你去帮我买点药。
3: 别以为那日本特务能逃得掉啊，咱们特侦处已经找到两个目击证人了，他们俩从今天开始会不定时的在全城游走，一旦发现日本特务或者是包庇藏匿者，一律斩首示众。

0: 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
1: 这个日本搞特务。
0: 你说什么？
1: 你装什么孙子？你把你右手伸出来。
0: 你还知道什么？
1: 我还知道现在满大街贴布告来抓你。我只要把你告发了，我以后就再也不用像狗一样活着了。
0: 你去吧。
1: 我现在后悔了，我后悔让你知道我跟龙远红的事儿。
0: 你还算聪明，你要是敢揭发我，先死的一定是你。龙远红既然能杀了你全家，就一定也不会放过你。赏金你是一分钱都不会拿到，而我的命没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呢？说到仇恨，你是同龙远红有深仇大恨，要是因为我这么一个无关紧要的日本人，你把你自己送到了龙远红的刀下，你对得起那些冤死的还在等你报仇的兄弟跟父亲吗？他们一定会在地狱里等着收拾你这个不义的兄弟跟不孝的儿子。况且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戴罪之身，朋友，我们大日本帝国是绝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帮助过我们的人。

0: 你看一看，我手上的这些钱，是不是要比布告上所写的要多得多呢？
1: 多。
0: 这只是一个方面，关键的是，龙远红是你的仇人，他也是我的仇人，所以我们要合作，共同报仇，明白吗？
2: 明白。你要是说龙远红是你的仇人，你可真算说对了。我敢断定，以断指为线索，满大街张贴布告来抓你这个日本人的，一定是龙远红的主意。那些警察都是土鳖笨蛋，他们根本想不出这个招数。可现在不只是龙远红一个人，他还有别的人证，正满大街找你呢。
0: 那你知不知道那些能指认我的人证在什么地方？
2: 景营故意抓的人一定是在镇公所。
0: 好，朋友，你只要好好的配合我，我可以向你保证，你能拿到一大笔的赏金，还能报龙远红杀你全家的大仇。
2: 明白。那我先谢谢你了，谢谢了。你给我吃什么东西了？
0: 别抠了，那药早就化了，你也不用太担心。我只要你每天都到这儿来，把你听见的、看见的都来告诉我，然后再按我的吩咐去做，我就会按时给你解药，保证你的性命。
2: 你这个狗日的，你敢拿江湖手段来害老子！
3: 井上俊夫，这个日本特务的精英分子，轻而易举便降住了本就毫无道德底线的人渣嘎乌沙。他以嘎乌沙仇恨和恐惧龙飞的心理收服了这个汉奸，又以莫须有的毒药将这个无知透顶的汉奸控制得更牢。
4: 晚上回去继续喝点儿，
5: 继续喝，这就不错了。
4: 哎，站住！小妮儿，这长得小美人儿
6: 啊！老总，你们有事儿吗？
4: 你说呢？大爷们刚喝了好酒，没美人陪。小娘子长得不错，陪大爷们快活。哎，
6: 老总们，你们可都是正规军。是有军纪的。
4: 呸，军纪那是正规军的事儿，老子这是保安团，别人都骂老子是地痞，军纪在老子这是个屁。你走不走啊，小娘子？哎，
7: 干什么？
6: 我依你。那你能不能依我一件事儿？
4: 成了就好，说吧，让老子依你什么呀？
6: 我这也是正经人家的女人，这种事儿在这儿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你多少得给我留点脸面呀，在这儿也不太方便。要不这样吧，我跟你到那个林子里去，这些弟兄们在这守着，行不行？
4: 行，听到了吗？人家小娘子是害羞，你们得一个一个来。老子先去林子里，快吧！你们不许偷看啊！
5: 绝不偷看，不偷看。走。
4: 就这儿了。小娘子，好好伺候伺候大爷。
6: 别过来！
8: 小娘子，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可是真家伙。
6: 滚开！不然我一枪打死你！
4: 哎，你小母鸡，你还会打鸣儿？ 你开一枪，老子看看，这全是老子的弟兄。
7: 快！
9: 站住！
7: 站住！
9: 站住！站住！
6: 眼红，这是哪儿打枪啊？
0: 听枪声就在附近。
6: 这么偏僻的地方，莫不是来看你的人出了危险？
0: 姐，我去看看。
6: 好，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
9: 站住！
10: 站住！
9: 站住！站住！站住！

0: 干！小娘们
1: 站住！
0: 我告诉你，你跑不掉了！
2: 交警投降！
0: 你投降吧！
1: 你赶紧下来！站住！
3: 跑不掉的！
2: 赶紧下来！
1: 交警投降！赶紧下来！
3: 我下来呀！
4: 怎么回事？
0: 跑不掉了！
5: 长官，
6: 上面那个女匪打死我们好几个兄弟。
7: 兵匪要杀我！
4: 胡说八道！分明是你们调戏良家妇女，哪有女匪？
6: 他杀了我们班长，还有两个兄弟，老子们今天非杀了他，为兄弟们报仇！
4: 敢！不许开枪，听我指挥。
8: 是长官。
9: 站！
4: 弟兄们，怎么回事？
10: 长官，崖上有个女匪，杀了我们班长，还有几个兄弟。
6: 你们这么多人，让个女人把班长给杀了，还死了几个兄弟，一群废物！
4: 弟兄们，
9: 给我冲！
4: 等等，你是哪个部分的？
6: 你又是谁啊？
11: 黑马团教官，龙远红。
6: 哦，我在大帅府听说过你，龙教官，久仰。我们是乐渡保安团的。鄙人团总韩守礼。
11: 乐渡保安团到清湖镇干什么来了？
6: 我们奉调来守卫苏军的机场，刚刚过来驻防。清湖桥这儿热闹，本团总带着弟兄们过来逛逛，没想到路上遇见这个女匪，杀了我保安团的弟兄。怎么，龙教官盘韩某的腕盘得这么明白，这跟抓女匪有关系吗？
11: 韩团总，清湖镇一带由我黑马团驻扎，出现匪情由我黑马团处理，不用保安团插手。
6: 你少拿黑马团来压我，死的是我保安团的弟兄，好几条人命呢。你龙教官断不了这种公案，
4: 弟兄们给我冲，抓活的！
9: 是
8: 是。
4: 谁敢？
7: 你们这群乌合之众，中国有你们，怎么会有天下太平？不要你们动手，我自己死，总会有人替我活着，替我报仇。清楚。

少主长了，都没有啊！再找，是。多好的姑娘啊！保安团那帮畜生，一个个都该千刀万剐。 你早就对温姑娘有情，是因为簪儿，你呀，就把对温姑娘的这份深情给堵住了。可是你也不好好想想，簪儿是去了的人，你怎么能忍心辜负对温姑娘的一番深情呢？簪儿要是在天有灵，她一定会感念你对她的情谊。 他也会希望你同温姑娘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可是温姑娘遗憾而去，她之所以这么做呀，一定有她的道理。

0: 为了温姑娘，你要是心里堵得慌，你就痛痛快快的哭出来吧。
1: 龙飞，保护好我们的同志，保护好厉害。

0: 李涵啊，今后我们再也不分开了。你要是嫁给我知名小将，我就保护你一辈子，海枯石烂也不怀念。
1: 荼蘼春天开花，壮美热烈，花开的时候看不到叶子，有叶子的时候就看不到花，花叶两不相见，生生相错。我心里的荼蘼不会绽放。
2: 来，干！嗯，老二啊，今朝有酒今朝醉呀、啊！你看看你，跟个苦瓜似的。
3: 哎，是啊，只要过了此节，我们兄弟三人就可以堂堂正正的做人。再也不用东躲西藏，搞不好啊还能给我们风格抗日英雄呢。哼，
4: 这都过去三天了，一点动静也没有，我心里总觉得要出事儿。
3: 哎，怕什么呀，这周围至少有20几个黑乌鸦守着呢，就怕他小鬼子不敢来。
2: 对对对对、啊、喝酒吃肉

0: 而且还是我们布尔什维克的战友，我会尽快向上级取得联系的。
1: 我等你的消息。张博尔，我再告诉你一次，丽涵的仇我一定会报。

0: 这群饭桶，快去给我搜！
1: 是，
0: 快快的，
2: 快，
3: 快快快
2: 快，
3: 走，
2: 快
3: 走。

0: 你们警察署的人就是一群饭桶。
1: 是，属下无能。
0: 你怎么会无能呢？你的能耐都用在排挤龙远红身上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心里那点小九九，本少帅不看过程，只要结果。
1: 少帅，请少帅息怒，再给属下一次机会，到案必当尽心竭力，一定破获日殿案。
0: 给你机会，我最重要的证人就死在你眼皮子底下了，你还让我怎么给你机会？我再给你机会，日本人得把我的机场给炸了。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特案的事情你不用管了，你还是回去搞你的反共防共吧，不许再找龙月红麻烦。
2: 吴处长，听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2: 那就请回吧。

0: 刘红，真没想到这回说服金匪开口的竟然是你这个剿匪的大英雄，让人不得不佩服。
1: 属下不敢，全凭少帅调度有方。
0: 我有什么调度有方的，我不过是识对了你龙远红这个人罢了。我使你龙远红能协助韩德公的黑马团在抗日战场上屡建奇功，我使你龙远红可以侦破日谍大案，让我大后方保证安定。
1: 少帅急召我来，不会是让我听几句褒奖吧？
0: 我知道你是个大忙人，咱们说正事。
1: 请示下。
0: 我上次跟你说过，为了配合中川机场的保卫工作，副帅已经调保安团作为警卫部队。现在五线保安团都已经驻扎在中川附近。调保安团的原因

0: 是因为前线战事吃紧，我们实在调不出正派部队来对付日本人的破坏。可是你也知道，保安团不但作战能力差，而且纪律涣散，这现在已经成为最让我头疼的事情。还好乔副官提醒了我，你龙远红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黑马团新兵团成为一支具备战斗能力的部队，随时可以开赴前线，所以我希望让你作为保安团的副总指挥，全权调度保安团所有事宜，负责保卫中川机场。远红，你表个态吧。
1: 副总指挥。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千尘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4: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5: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6: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7: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6: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7: 啊，对，
6: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7: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200-300呢。
6: 是
7: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7顿饭，还有2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6: 这么划算、啊、
7: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6: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7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7: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8: 这太划算了，这个。
7: 对，
6: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8: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9: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10: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 还有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一两千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9: 真的只要398吗？星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10: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1: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11: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10: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旅行团安排如何？
11: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10: 哎呦
11: 哎呦，物超所值。
10: 哇，
11: 你说说值不值？
10: 太超值了。
11: 是啊，
10: 流口水了。
11: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10: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11: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10: 是啊，
11: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10: 哎呦，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1: 是啊，多好啊！
10: 你多泡泡啊！
11: 哎，好嘞，
10: 哎、好嘞。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啊、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 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9: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12: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啊，哎，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0: 对呀，啊，
12: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0: 又贴心又周到。
12: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7: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0: 嗯，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7: 对，都出汗了，
1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7: 哎，对，特别舒服。嗯，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嗯，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0: 唠唠家常。
7: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0: 那第三呢？
7: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嗯，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0: 好嘞，您多泡泡啊。
7: 哎，好的。
10: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千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9: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1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三天两晚出行的全部餐费，一个铁锅炖加四个正餐加两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两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9: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4: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15: 你好。
16: 你好，
15: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16: 进来。
15: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17: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5: 太舒心了。
17: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15: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18: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17: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18: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5: 是，
18: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19: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17: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七顿饭、
18: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17: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15: 来。
17: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18: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15: 又回到
18: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17: 而且叫超值，
18: 超值。
1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9: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15: 叔叔啊，我看你在喂鸽子呢。
20: 是啊， 我这还第一次呢，各位。人家这个衡水湖圆明园呀，有这个特色，
14: 第二个
20: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14: 是是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20: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为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圆明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4: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20: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4: 398呢？
20: 那是
14: 真的假的呀？
20: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14: 你看
20: 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14: 啊。
20: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14: 甜甜的。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20: 好的。
14: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11: 是的，是的，
14: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11: 超值，超值！
14: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11: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4: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11: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4: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11: 来来来，一定来。
1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21: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4: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21: 是，确实是，确实。
14: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21: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圆明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
14: 嗯，
21: 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
14: 嗯，
21: 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4: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21: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
14: 嗯，
21: 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4: 那肯定的。
21: 哦，再加上泡温泉，
14: 还得吃饭呢。
21: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4: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21: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4: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21: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4: 是，
21: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1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 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9: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13: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9: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的还舒服吗？
0: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9: 是啊，
0: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13: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9: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是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2: 好吃，我还没吃这么好的鱼
22: 了，好吃，
23: 你超值超值
2: 啊！
24: 上给你尝尝看呀，
25: 小时候的味道。
24: 我们在这抢，
2: 这鱼啊，鲜的，
19: 这煎饼里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24: 对。
19: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24: 好吃，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9: 这鱼的鲜味儿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24: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9: 看得我都饿了。
24: 鱼鲜
19: 啊，鱼鲜，
24: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9: 啊，
24: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9: 是
24: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9: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24: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0: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9: 住得好，
0: 心情好，又年轻了。
19: 哎呀，
0: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13: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 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5: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4: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着都舒坦。
6: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能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小小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2: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

0: 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0: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2: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
2: 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5: 这个5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今天是中秋节，
0: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2: 太冤了，这孩子正好办。
0: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2: 想进我家往的身体上搭过去。
0: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3: 如果没有天，扒了出来一片天。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0: 有道理，是的，是的。
1: 大开门了！哇！
2: 其实啊，是你弄的
1: 呀？对呀，我弄的呀。老爷，你尝尝怎么样？
2: 好啊，
3: 来，
2: 看着不错呀。来吧，
0: 来，来，大人。
3: 大人，我敬您。来，来，
2: 来，来吧，吃吧，吃吧。夫人，看样子这个济南还是真得去一趟。
4: 去济南干什么？
5: 咱们这个叫通省办案，越境调查，不合朝廷规矩啊。以前呢还应着个抓捕安小海的名，现在李尔多不让了，他自己觉着危险了，他就不让你办了。好，听他的，我去趟济南，我把这个通省办案文书我给他拿回来。
4: 老爷，我跟你去，这傅国泰他再怎么说也是个国舅，我担心他会拿身份来压你，我去啊他怎么都得给我面子，他就算是国舅也是个外姓人。
6: 就是啊，大人，我就想不明白了，您的官比李尔多大多了，就去查个案，干嘛非要那文书？
0: 哎，孟楠姑娘，这你就有所不知了。是这样，这官场办事啊，不比老百姓。虽然官职不同，但是林青州毕竟是李尔多的地盘，所以就算是刘大人，那些官场上的繁文缛节也避免不了。我说明白了吗？
6: 没明白。
2: 就是县官不如县管，明白了吗？
6: 这回明白了。大人，那您多辛苦啊。
2: 哎，为官这么些年都这样。
4: 李尔多这个狗官真是拿着鸡毛当令箭，这要放在京城，给他十个胆子他也不敢这样。
2: 哎，夫人，想想李尔多什么人呢、啊、为官十数年，早就是官场的老油条了。哎，没事，在他的地方听他的话啊，不要紧的。你别以为这就完了，你真到济南，傅国泰还不一定给你呢。
4: 老爷，我跟你去，有我在腰杆硬。
2: 是倒是，可是
0: 大人，我觉得格格说的对，现在傅国泰态度暧昧，想拒绝你，但我觉得总有办法。你说如果格格在的话，我觉得他们肯定不敢不给咱们面子。
5: 哎，咱们可说清楚了啊，去济南不是去办案子，就是拿这通省办案文书啊，而且不能都去，咱们都走了，别人会觉着他们撤了。不，我们没撤，就我一人去，去去就回。
1: 老爷，那你得带着我去吗？
2: 但是你气不气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 我气，我肯定得气啊。启才，你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我从济南给你带回来。
2: 我俩说正事呢。哎，秦朗呢？
0: 啊，他给安小海送饭去了。
6: 贺侍卫和秦大哥现在轮着班看着那安小海呢，就怕出什么事儿。
2: 好，子枫啊，我走之后看守安小海，你多费点心，一定给我看住了。
0: 嗨，刘大人，这你就放心吧，一个安小海我还看不住啊，手拿把掐。
2: 好，那就好。
5: 这个安小海到现在还是一言不发呀？啊，
6: 自始至终什么都没说，嘴严着呢。
2: 不着急，记住了，将心比心，人心都是肉长的，一定会开口说话。
3: 记住了，大人。
4: 老爷，那我呢？
5: 夫人一定是留守，统筹全局。夫人记住了，我走之后出任何事情，不要有任何举动啊！一切问题等我回来解决。
4: 老爷放心。
2: 哎，媳妇啊，快吃快吃，吃完还得收拾行李呢。快吃。
1: 好嘞，老爷，好好，
2: 来来来来来。来。
7: 什么？你确定吗？
8: 刘勇已经出了罗家镇，去往济南方向。
7: 可安小海呢？
8: 关帝庙确实发现一些打斗，有人看见安小海被人接走，可能是刘勇的人。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安小海的下落，可能是被刘勇藏起来。
7: 藏哪儿了？知道吗？
8: 不知道，我会派人去查的。
7: 那个打斗是怎么回事啊？
8: 有人想要杀安小海灭口，但不知道是什么人。
7: 杀人灭口。
4: 刚买的那个挺好看的哈。
9: 是啊，夫人，好漂亮。
4: 等会儿咱们再去买点菜。我想想还买什么。
9: 嗯，
10: 哎，这小挂件。
4: 哎，你看那风筝挺好看的。
11: 风筝，
10: 哎，你看看啊，太热乎了，
4: 真漂亮。
10: 哎，
4: 这儿还有个大金鱼的。
10: 快快快，软面吧。啊，
7: 临青州知府李尔多拜见郡主，下官给郡主
4: 这大街上就免了吧。
10: 看看啊，
7: 多谢郡主恩典。
4: 李大人，什么事儿啊？
7: 下官听闻郡主大驾光临，理应前来给郡主请安。
4: 没什么事儿，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7: 郡主留步，我也是刚刚听说郡主您还大驾金身客居在普通民房，这成何体统啊。我已吩咐下人收拾好了驿馆，请郡主移驾驿馆。
4: 不必了，我那住的挺好的。
7: 那下官只能遵命，但下官还有一份礼物，万望郡主您一定笑纳。知道郡主一直研究医术，这是我山东境内流传甚广的金药经，依照此法能够调理身体，修身养性。
4: 宫里太医无数，我要是身体不舒服，自然有太医去调理。这书啊，你还是收回去吧。
7: 对对对，那是自然。可这古法秘方流传几百年，非常灵验呢。而且这不仅是卑职，也是我临青州黎民的一份心意，万望郡主您能笑纳。
4: 七彩，收下吧。
7: 多谢郡主。
4: 我也有些乏了，就先回去了。李大人，你也请回吧。
7: 啊，郡主请。
4: 不必了。
7: 恭送郡主。
4: 什么东西啊，七仔，快点
9: 来了。夫人来了。
4: 都给我烧了。
9: 夫人您别生气，这李耳朵真够坏的，长得一副慈眉善目的，看不出来怎么坏。
4: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他们这帮人都是副丑恶的嘴脸，真讨厌。
9: 那您还要他的书？
4: 我就是拿回来看看这什么东西啊。哦，他送这书什么意思啊？让我们好好养生，让我们老爷别多管闲事儿了。我们要是养生的话，来山东干嘛呀？
9: 就是，您说他想从咱们这儿试探出什么来呀？
4: 他是想知道老爷是不是去了济南。
9: 啊，那咱们会不会有危险呀？
4: 他没那狗胆。
9: 也是，再说了还有贺师爷。
4: 子枫呢？
12: 不知道啊，
13: 我这一天都没看见他人了。夫人，您知道他去哪？
4: 行了，赶紧把这脏东西给我拿出去烧了。
13: 好，我睡着去，您别生气了。
14: 你们干嘛要把我带到这里来？
9: 为了救你。
14: 我不信。
9: 你爱信不信？要不是我们把你带到这儿来啊，早被人关牢里了。我家大人说了，只有那账本能保你父子平安。
14: 我不知道什么账本。
9: 你当然不知道了，可是我知道。反正账本在谁手里，谁就有性命危险。
14: 爹，
4: 账本在安四海手里，确定吗？
9: 反正安小海就是这么说的。他爹得知他在东昌犯了事儿，就把账本从他手里给拿走了。
4: 老爷费了这么大的劲儿，好不容易才抓到了安小海，可是账本却在另外一个地方，这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
13: 夫人别担心，老爷本事那么大，等他回来咱们再去一趟不就得了吗？
4: 哎，你不明白，老爷说了，咱们来临青州啊，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现在盯着这个安小海还有他爹安四海的，肯定不止咱们一双眼睛。 现在账本在安四海手里，肯定不安全。
13: 那咱们就去找安四海把账本要回来。
9: 我们去要，他就会给啊。
0: 哎，别怕，这不有我呢吗？哥哥，我觉得我直接过去把账本给他拿回来得了，不给他敢不给，我有一百种办法让他交出来。
4: 你先别冲动，我想想。这么关键的问题，咱们还是等老爷回来再决定吧。
9: 夫人，要不我先去安府看看，打探一下消息，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咱们再做决定。
4: 啊，对对对，你说的对，那就先去探探，千万不要打草惊蛇。你一个人去肯定不行，子枫跟你一起去吧，这样两个人盯着，有什么消息一个人盯着，一个人回来报信。
0: 哥哥，你想的真是太周到了，我也是这么打算的。你说呢，孟南姑娘？

0: 老爷，到了。慢点，慢点。老爷，你这一路上没睡呀？
1: 你着的这个路垫垫等等的，我睡得着吗？我？
0: 你不是说找最近的路吗？这能走啥路了？我能怎么办？我恨不得都是朝上飞呀，把你背着，把你送过来。
1: 就你这个分量，你飞得起来吗？你？
0: 俺也就是善意里面忘表达。
2: 您那个愿望都实现不了啊！
3: 我
4: 媳妇儿。

0: 要不我摆桌酒席替你接风啊？
1: 哎呦，多谢傅大人，您是公务缠身，我这案子追得紧，也是忙不开。这样，咱们改天。不过傅大人的心意，卑职心领了。
0: 啊，既然你心系案件，我就不留你了。这个案子就拜托刘大人了。
1: 傅大人放心，告辞。
0: 请。

0: 出来吧。
1: 傅大人，这刘墉来干什么呀？

0: 秦捕头，
1: 嗯，大人，
0: 你觉得府台大人对林青州这案子怎么看呢？啊，
1: 挺好的呀，挺上心的。
0: 你说实话啊？
1: 不是，我说的都是实话。您看那个通省办案文书，不是说给就给了吗？
0: 我是说他这个态度啊。
1: 我没看出有什么毛病啊。
0: 你看啊，秦捕头，嗯，一个知州要真是贪赃枉法的话，这在京城算不了什么，可是在你们这儿这算惊天大案呢。 啊一个巡抚大人把这么大个事儿这么痛快交给我，你不觉得怪吗？
1: 不是，要是您都觉得怪，那确实有点儿，因为您来之前啊，我们这儿没这事儿。
0: 我知道。行吧，不管怎么说，东西咱们是拿到手了，下边走一步瞧一步。
1: 嗯，
0: 走。景儿啊，快点，就等你了。
2: 马上了，老爷。
1: 来，大人。
3: 刘墉已经到了济南，拿到了通省办案文书，很快就能回到临青州了。
4: 这个刘墉啊，真是要往死里逼咱们呢。我看他就是想把这审案的权利夺过去。
3: 哎，还不是因为你的失误，让他查到了赈灾粮的线索，现在呢又依靠着证据办了通省办案文书，你可快想想办法吧。
4: 那这么看来啊，我估计这安四海啊，很可能是故意把赈灾粮的线索泄露给刘墉的。
3: 这个安四海怎么给他那么多好处，他竟然为他的儿子出卖我们。
4: 嗯，哎，账本，账本一定就在他的手上。
3: 上边的已经下命令了，一定要断了刘墉查案的线索。
4: 你是说杀死他们父子？
3: 他们死了，刘墉就没有任何人证可以查了。
4: 可是怎么能查到账本的下落？
3: 我们呢，现在就期望着账本在安四海手里。他把账本呢藏的是越深越好，就让他把账本的秘密啊带到阎王爷那儿去吧。
5: 袁大人，
6: 让开！
5: 嗯，你们。
7: 袁捕头，请坐。来看茶。
5: 哎，你坐下！
7: 干什么？袁捕头，
5: 干什么？
7: 哎，袁捕头，
6: 给我松！

0: 来来来，四海兄，哎呀，这次是我对不起你啊。来，四海兄，
1: 没什么对得起对不起，我儿子惹的祸，我是爹，替他受罪也不应该的。
0: 我就问你一件事，那账本到底烧毁了没有？
1: 那还重要吗？
0: 重要。如果账本真的被烧毁了，那我还有机会挽回。但如果账本没被烧毁，还剩了点儿，那这可是你把我和你往死路上推的。
1: 李大人，我太了解您了。事已至此，咱就把话挑明了说，就算这账本我没销毁，
2: 你会放过我吗？

0: 没办法呀，咱们是一条道上的，规矩你还能不清楚吗？要怪就怪你自己对儿子没有管教好，惹了那么多麻烦。哼，认命吧，谁让你被刘墉盯上了。
1: 刘墉盯的是我吗？刘墉盯的是你，还有你背后那些人。
0: 咱们不是一起的吗？
1: 我算个屁呀，我就一商人，我跟你们在一起我就是挡箭牌，我是替死鬼，不是吗？出了事儿总得有个替死的呀。
0: 冷静冷静。哎，四海兄啊，咱们交往这么多年啊，我是怎么被这一步一步逼到今天的？别人不清楚，你不清楚吗？当年可是你把我拖下水的，你忘了？你告诉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吗？
1: 哎，小海，他怎么样啊？
0: 那你就更应该放心了，他在刘墉那儿，你能不放心？

0: 咱们来晚了一步。
1: 怎么样了？
0: 哎，去晚了。
1: 我们去的时候，安四海家已经被搜过了，而且他人也已经不见了。
2: 安四海不见了？
1: 对啊，怎么办啊？
3: 怎么办呀，夫人？
2: 怎么都问我？哎呀，老爷在的时候不觉得，他一走啊，才知道他有多不容易。
3: 夫人别着急。
1: 是啊，夫人，您先别着急，咱们大家先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总会有办法的。
2: 哎，孟南姑娘，你跟着老爷查案子，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呀？
1: 这依我看，在临荆州里敢搜安四海家的，那就只有官府啊。他现在肯定已经被抓走了。
0: 哎呀，这有什么难的？临荆州大牢，我再去一趟，把人救出来不就得了吗？稍等片刻啊。
4: 哎，不行，你现在还不确定安四海是不是被李耳朵抓走了，贸然闯进去多危险啊！哎，
0: 除了李耳朵，谁还会打安四海的主意啊？再说了，就我这身手，临荆州大牢还不是想出出想进进？等着。
4: 哎，不行，你想想，就算他是李耳朵抓走了，那他肯定被严加看管着呢，哪儿那么容易啊？
5: 贺大人，那大牢是什么地方呀？哪是想进进想出出，出不来了怎么办？
4: 就是。
6: 担心我了？
0: 没事儿。一个州府的大牢能有多大戒备？你想，无非就是几个牢头狱卒，不足为惧。你呀，就放宽心，在家等我平安归来。哥哥，我走了。
4: 哎，不，站住！
2: 我觉得还是孟南姑娘说的有道理。子枫啊，我知道你着急，我也一样。可老爷临走的时候说过了，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一切都等他回来了再做决定。所以啊，咱们还是等等吧。

0: 格格，你就是个……
1: 别说了，没有我的允许，谁都不许擅自行动，尤其是你。
0: 行，听格格的，我不去了。
2: 夫人，您先别着急了，咱们等大人回来吧。嗯。
3: 你慢点吃，别噎着了。
4: 你们不是答应送我跟我爹离开林城州吗？
3: 出了点意外。
4: 什么意外啊？
3: 你别问了，过两天我安排你离开。
4: 是不是我爹出什么事儿了？
3: 也没什么大事，刘大人会处理好的，我们有计划。
4: 我爹到底怎么了？
3: 实话告诉你吧，你爹被雷耳朵抓了，在大牢里。
4: 我爹被抓了，这到底怎么回事？
3: 你慌什么？告诉你了，别担心。真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我进去大牢提人，把你爹救出来。手拿把掐的事，
4: 你以为大楼是你家开的呀？说进就进，我不管，我爹要是出了什么意外，我跟你们没完。
3: 你爹又不是我们抓的，再说了，我们也正在想办法呀。你干嘛去？
4: 我去救我爹。
3: 现在外面的人都在找你，你出去不是自投罗网了吗？
4: 跟你有关系吗？你把自己说得这么厉害，为什么不帮我？
3: 我也想帮，可不是要等刘大人回来吗？
4: 等刘大人回来，我爹可能都已经没命了，到时候你们都得后悔。
3: 哎，好，我答应你，我去救你爹。但是安小海，你也要答应我，就在这儿待着，哪儿都不能去，啊？
4: 好。
3: 你坐下吃饭，我进城。

0: 公然闯入大牢，杀害朝廷要犯。
1: 袁长春，你跟我玩这个，不免太卑鄙了吧？
2: 卑鄙！喂，回来，我要见李二多。

0: 贺侍卫，贺侍卫，
1: 孟楠姑娘，一大清早的就找贺大哥呀？
0: 贺大哥不是，贺侍卫他昨天晚上走了之后就没再回来呀？
1: 啊？他是不是找安小海去了？
0: 应该不会啊，他往常都会很早回来的。
1: 看不出来啊，你真挺关心他的呀。
0: 哎呀，说什么呢？我是看大人不在，总怕家里出点什么事儿。
2: 大清早的，你们俩聊什么呢？
1: 夫人，孟楠姑娘说贺大哥不见了。
2: 子枫不见了？
0: 对，他昨天晚上走了以后就没再回来。
2: 放心吧，就凭他那一身功夫。

0: 肯定没事的。
1: 夫人，要不然咱们还是去找找他吧。
0: 去哪儿找啊？
1: 林青州里。
0: 你是担心他会去救安四海？
1: 很有可能。
0: 不会的，子枫他听我的话，我说不让他去，他肯定不会去的。
2: 夫人，咱们还是去找找贺大哥吧。
1: 对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0: 行，那咱们就去趟林青州，刚好也当逛过了。七彩，
2: 哎，
0: 你给子枫写张字条，万一他回来看不到咱们，也不会担心。
2: 嗯，我这就去。
3: 停！
4: 下次再来啊！
5: 咱走啊！
6: 老爷到了，老爷慢点。
7: 大人，您看看这。
8: 真行啊！秦捕头，这跟你头一回来看见的不一样吧？
7: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您要是早来啊，他们早不这样。
8: 他们为什么这样？
5: 看到吧，
7: 演给您看的呀。您什么时候来，他们什么时候放粮，
8: 而且演的还不怎么好。
9: 老爷，你看，夫人，
5: 来我这儿。
4: 老胆子，太好
1: 了。哎，刘大人，
10: 大人，大人。大人。
5: 瞧一瞧，看一看
8: 了。夫人，你怎么进城来了？
0: 老爷，你怎么才回来呀？
8: 夫人，这这么些人。
0: 怎么了？
5: 我这么多好。
0: 喜儿，
9: 哎，
0: 我这么挽着老爷，你们是不是觉得特别不合适啊？
9: 特别合适，挺合适的呀。
8: 去，行了。夫人，子枫呢？
0: 老爷，你不知道，他已经一晚上没回来了，我们正急着找他呢。
8: 哦，行，咱们先回去再说啊。
0: 老爷，通审文书拿到了吗？
8: 拿到了。
1: 太好了，那咱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在林青州查案了。
8: 是。
0: 老爷，你说子枫不会真出什么事儿吧？
8: 要说呀，子枫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可是对方要是下黑手的话，也难说。
0: 那咱们得派人去找啊。
7: 大人，安小海不见了。
0: 他不见了？那你看到子枫了吗？
7: 没有，我到的时候一个人也没有。
8: 现场有打斗的痕迹吗？
7: 没有，大人。
1: 这安四海失踪了，安小海又不见了，那到底怎么办呀？
8: 别急。秦捕头，辛苦你一趟，再去一趟林青州。
7: 哎，
8: 一定要找到安小海。如果他不跟你回来，你就跟他说安四海在我这儿，他会听你的。
7: 明白。
8: 去吧。
0: 老爷，这事儿都怪我，你看你一走生出了这么多事儿来。
8: 哪儿的话，夫人，不怪你，我低估你耳朵了。
11: 喂，我爹呢？我爹呢？
7: 刘大人已经安排出城了。
11: 我和刘大人说好了，要是见不到我爹，别想拿到账本。
7: 我告诉你，安小海，你现在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我现在是个捕头，我要不是捕头，你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你看看全城的灾民，被你们祸害成什么样了。你们真行啊，拿他们的赈灾粮去发国难财，你们睡得着觉吗？
11: 我爹也是被李尔多他们逼的呀，要不是因为我们良心过不去，也不可能走到今天这步。
7: 要不是刘大人的关系。

0: 真应该把你交给那些灾民。
1: 行，那我自己想办法。
0: 现在全城的捕快都在通缉你，你想什么办法？我告诉你，现在想活命，跟紧了我。

0: 大内侍卫，杀人犯，
1: 等事情调查清楚，我一定会把你们的脑袋一颗一颗的拧下来。
0: 没机会喽。

0: 怎么回事啊，杀了个鬼，这么说什么事儿啊，有人听好了，行事儿，这个人就是杀人凶手贺子峰。他把安四海给杀了，如果有人看到他的话就立刻到衙门报告，李大人赏银20两，20两，都听清楚了没有？安四海被杀了，大家一定要找到凶手。这个人啊，都看清楚了，
1: 别怕，别看清楚了。
2: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跑什么呀？就是你们害死的我爹，
3: 我们是保护你们的，
2: 怎么会害你们呢？
3: 那谁是贺子峰？
2: 贺子峰是保护你爹的人，
3: 那你还说你们没有害死我爹？
2: 贺子峰是受刘大人之命保护你爹的，再说他跟你爹没有仇，他害你爹干嘛？
3: 我告诉你，一定是李耳朵从中作梗。
2: 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不相信，放开我！
3: 你给我回来，你跑不了。
4: 账本给你。

0: 来上，来上，
1: 来来来，
0: 来来一个，
2: 来来来，
0: 喝，来，来，
3: 放了我，我要见刘大爷。
0: 少跟我废话，不老实交代，谁也见不了。
3: 我说了，我是被陷害的，人不是我杀的。
4: 进来的人都这么说，你要是不交代，我让你吃棍子。
3: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不管你们奉谁的命，现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我不相信你们敢不分青红皂白私自给我动刑，没有王法了。
2: 哟，
0: 王法，哼，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2: 益生元黑巧克力，
1: 哎，
2: 这可是好东西。
1: 嗯，
2: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1: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啊。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
2: 嗯，
1: 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2: 多少钱的都有。
1: 嗯，
2: 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
1: 嗯，
2: 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
1: 嗯，
2: 这巧克力就不错。
1: 嗯，
2: 口感特纯。
1: 嗯，
2: 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1: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嗯，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2: 太好了。
1: 嗯，
2: 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1: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3: 主持人好，
1: 欢迎欢迎。
3: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园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
1: 嗯，
3: 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1: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啊、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3: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
1: 嗯，
3: 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有好的东西。
2: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
1: 嗯，
2: 我都记在小本上了。
1: 嗯，
2: 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3: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嗯，
3: 它不粘牙不糊嘴。嗯，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含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
1: 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
4: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来，二位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嗯、
1: 好，
0: 有什么不同？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甜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2: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嗯，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3: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2: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个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

0: 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1: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你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2: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这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
1: 边了，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
2: 对，
1: 没法下咽，还涩，这种就没有那个感觉。
2: 对，而且也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甜的，咱们在外头买的那种传统的那个外面的巧克力啊，好甜，齁甜齁甜的，
0: 没错。
2: 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代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0: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您呀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0: 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啊，哎呦。
2: 结实吧？
0: 这个
1: 是
0: 劲儿啊，
1: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 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坚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0: 太阳的金色汗水，
2: 秘鲁的蒙娜丽莎，
3: 月亮神悄悄许愿，
4: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5: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9: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0: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1: 现在特别好，
12: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0: 有这电梯太好了，
11: 真的挺好。
13: 谢谢热线。
9: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4: 今天是中秋节，
15: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6: 太爷这孩子就走饭，
15: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6: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5: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7: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5: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8: 超视力？
19: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0: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9: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21: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2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是一个人浴血突围，你代表的是我们小分队20条命，
1: 要用蓝满主义面对残酷的现实斗争。
2: 我还有一份机密的资料，只有明天下午3点钟之后才能拿到。
3: 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一定能胜利。
4: 真有口福啊，今天刚逮条大鱼。
5: 万一营长和二娃俩要是有点什么

0: 如果再反悔一次，
1: 你不能自行其是。
0: 如果再反悔一次，我现在就去把川秀给他杀了。

0: 今天穿胸不死，明天是明白吧。
1: 你现在知道我的身份，你有见你，咱俩可以商量，但是我坚决反对你贸然行动。你想走，你现在就可以走，但是三强，我告诉你，你以后就别想再见我。哎，

0: 你哥给你的信。
1: 韩指导，
2: 答应了。

0: 你要的图纸。
1: 你拿到了。
0: 应该说是你们拿到了。韩鹏，我们之间谁也不欠谁的了。
1: 你这说的什么话？
0: 我失去了阿华脸和铜钱，二花脸从小讨饭，没有爹妈。铜钱是从南京屠城的死人堆里扒出来的，他们原来一直跟着我，我发誓我要保护他们一辈子。

0: 是我逼他们，逼他们丢了性命。
1: 唐营长，我很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我不得不说你，我们不是在玩小孩子过家家，不应该分你的我的，我们都是为了一个任务，那就是抗日。
0: 这个道理我懂，可是我兄弟没了，
1: 为国捐躯不存在谁欠谁的，如果真要说欠，那是日本人欠我们的。
2: 三枪，为得到这个图纸，抗联、正南的学生救亡团、工兵团，还有我们的地下联络站，总共牺牲了47名人，他们都是为抗日英勇牺牲的，他们都是勇士。

0: 我只知道我要顾及眼前的人，我只知道我有仇必报。
1: 韩指导，我告诉你，我们俩的合作到此为止。我在你身上学到很多。

0: 我们已经合作了很多，受益匪浅，衷心感谢。但我现在有私事要去处理，恐怕以后没有机会再合作。
1: 三强，三强，我们赶快去问问赵南吧。对，亲爱的婴儿，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咱大哥最喜欢的诗句，也是你当年对意中人的选择条件。而两位兄弟之死，三强已然明白何谓壮士之魄。说透。 有仇必报，杀我兄弟的人是川秀，给大哥带来危险的也是川秀。我决心独自赴险，枪决川秀，以随壮士之志。生为人杰，死为鬼雄。永远爱你的唐，三强绝笔。
2: 对了，
3: 韩涛，
2: 唐三强刚刚已经把图纸给了我，他说要去办一些私事。
3: 什么意思？他要去杀川秀，都跟我翻脸了。
2: 去杀川秀？他怎么还这么任性？
3: 他自杀川秀，一是保护我哥，二是为了给那两个兄弟报仇。
2: 反正我没拦住他。
3: 那赶紧把他拦住啊！
2: 崔秀，我刚打了电话，边境几个公司没有发现小古砖突围的迹象。他们会去什么地方呢？
4: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他们就潜伏在咱们阵地周边。潜伏下来，不过20多个人，他们会有什么行动？他们潜入阵地。
5: 无非就是想接近郑洞，把郑洞救出去。但是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这件事情他们根本办不到，所以他们能做的只有一点，就是把我杀掉。自杀你？因为只有我死了，郑洞他才能安全。唐三强准备刺杀川秀，但快到县城时才发现自己携带的武器无法进城。
0: 他发现一位在乡间布道的西方牧师，打算用牧师的长袍掩盖武器。Hello，嘿，啊，厉害吧？那个衣服可以借给我吗？No，不许，No。 我只有这个了，我把它买下。
6: 这个可以给我吗？行啊，好，谢谢。这个能给我？对，上帝保佑你。
0: 这匹马可以也给我吗
6: ？No， 不行。
0: OK，
7: 来，我非常欢迎他们来刺杀我，并且我还会跟他们亲自选择一个地点来刺杀我。
8: 诱饵只有你呗，这显然不够。
7: 所以我们得加大诱饵。我建议把郑重和赵建奇一并带入宪兵队，迫使他们救人。很好，在带这两个诱饵进去之前。
9: 先派一个加强中队，悄悄地在宪兵队埋伏。阁下英明。
10: 是机动大队吗？马上派一支加强中队进入宪兵队，一切听从川秀队长指挥。
9: 谁能检举工兵团？ 什么人和那两个逃犯接触，我就饶了你们。
2: 如果没人检举，晚饭别想吃，今晚也别想睡觉。你们也都看见了，跟皇军作对是什么下场？不想死的给我说，不说是吧？把他给我带过来。从现在起，我每过一分钟枪毙一个人，直到全部绞杀。我抗议，抗议无效。
3: 放开我的兄弟，我告诉你，我和他们接触过。
2: 郑团长，这还比较明智。回去。

0: 陈团长，既然承认，现在就去宪兵队，交代完就可以回来了。
1: 团长，
2: 请吧。

0: 兄弟们，放心，我一定会回来的。大家伙就在这儿，安安静静的等着我，都不许乱来。
1: 先生，可以放饭了。

0: 川秀按预定计划安排郑重和赵建奇碰面，希望能够从中有所发现。
1: 老子死了，
2: 怎么还活着？
1: 我杀了你！

0: 是不是想杀了他？这样，我随你的愿，帮你杀了他，怎么样？好啊！我杀了他之后，你也得被杀掉，或者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我可以考虑考虑留下你的狗命。
1: 现在这条命都已然是这样，你还不来个痛快的？

0: 川秀安排的这次会面毫无所获，于是将两人拉到宪兵队门前示众，并放出次日枪决的风声，企图以此为诱饵引出我们的救援。
1: 各位，这两位在劳工营里面制造混乱，企图逃跑，经过司令部命令，明日会在此地执行枪决。带走。

0: 合常规，枪毙工兵团的人在监狱就可以执行，为什么非要弄得大庭广众之下执行？不会是敌人有别的意图吧？
1: 这分明是个圈套。
2: 但现在关键问题是要找到唐三强，阻止他的行动。
0: 可这唐三强他现在在哪儿啊？

0: 三强骨子里是个性情中人，他如果看到告示，行动或许会发生变化，很可能会做出牺牲自己换取团长性命的行为。
1: 你这么觉得？
0: 我也只是猜测。这个事儿得找郑兰，他对唐三强的心理摸得比较透。

大不了我三强，一命换一命。

0: 进来。
1: 站长，万川铺的包子师傅给宪兵队送进了400个大包子，足够200人的分量。下午有很多日本兵进了宪兵队。
0: 知道了，你先去吧。
2: 这么看来，肯定是有埋伏。镇中跟赵锦旗关在工兵营大牢，而日军现在故意营造宣判的现场，把人带到宪兵队，等于告诉我们要救人就去宪兵队。
0: 是想在宪兵队埋伏我们，敌人意图太明显了。现在必须马上找到唐三江。
3: 唐三江是个书呆子，不通世故，看到告示肯定上当。
4: 他没有可能去找春秀了。
0: 找春秀？

0: 班长，发现唐三强了。
1: 在哪儿？
0: 一个人在城江根喝闷酒，现在应该往宪兵队方向去了。
2: 看来还真是去找范秀了。
3: 那赶快叫人把他截住啊！
4: 对啊。

0: 报告。队长，还是没有发现敌人的踪迹。
1: 在县城所有重要的地方不上眼线，我就不信他不露面。
0: 我就去安排。

0: 是你们，你们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这是我个人的行动，你们无权干涉。你这行动根本就不光彩，好像要去自首，你懂吗？是，我是要去性命令自首。你根本就不是要去自首。
1: 你的目的是为了救出郑团长吧？
0: 你们怎么知道的？
2: 就你这两下子，谁还不知道？先是偷了枪，跟川秀拼命，看到了告示，以为我哥会枪毙，你想自己去顶罪是吗？
0: 我
2: 什么我？我真是恨铁不成钢，你怎么能做出这么傻的事儿？
0: 是，我是傻，我倒愿意一辈子都那么傻。我讨厌精明，太精明毁坏人格，但我知道做人要堂堂正正，要恪守忠诚。
2: 假如日本人的告示是别有目的引着你去上当，那你也要堂堂正正的上这个当。
0: 只要能救团长无所谓，我两个兄弟都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2: 你给我过来！你两个兄弟是日本人杀的，你替两个兄弟报仇是理所当然，但你根本不了解敌人是什么企图，你就倒贴给敌人，你怎么对得起你那两个兄弟？怎么对得起我哥对你的一片期望？
0: 难道这告示真的是假的？
1: 当然了。
0: 不，敌人知道我去联络团长，我被救出来，他们一定不会放过团长的。
3: 我们把你救出来之后，宪兵队就快入了战斗连队，拿郑团长跟爬山虎做诱饵，等我们半夜去救人，然后给我们来个包围。
0: 这日本人的鬼把戏是用来对付你们的。
2: 你以为人家是过来对付你的？
3: 行了，说正事儿。为了确保郑团长的安全，你跟川秀通一个电话，试着把事情拐向另一边。
0: 你说具体点。
4: 唐三强给川秀打电话是缓兵之计，他提出将前往宪兵队自首，并阐述潜入劳工营的原因，目的是为混淆川秀的定向判断，摘除和郑重的关系，掩盖转送补充图纸的真相。
5: 你好。
6: もしもし。君の腕から逃げた唐三強。
5: 啊，唐先生，
0: 我现在在电话亭里跟你通电话。
7: 如果谈得好，可以见面。
0: 但我也警告你，不要找人来骚扰我。如果在谈话过程中，有你们的人进入电话亭，

0: 那对不起，将是你们重大的损失。我明白。晚上派人打电话去埋伏，他不出来不要进去。是。团长，我在听。
1: 郑团长是无辜的，你们说到通匪要枪毙他。
0: 是错误的决定。
1: 如果现在是为此事，就是为了证明他的清白。可是陶先生，我们现在连你的身份都没有搞清楚，你又怎么为郑团长开脱呢？这件事情太复杂了，电话里说不清楚。
0: 如果你们同意赦免郑团长，我马上过去，跟你们说明详细情况。
1: 同时，还可以告诉你们更多关于共党的秘密。
2: 希望从你那里得到更多的情报。
1: 好，我放下电话，马上去宪兵队。

0: 宪兵队便衣正准备接应唐三强时，由抗联假扮的便衣突然窜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劫走了唐三强。
1: 敌军没有袭击，他们反而劫走了向你镇守的人。
2: 是我的失误，情况发生得太突然，让共党钻了空子。
1: 马上把战车给我放回去，修补工事还是靠他。
2: 马上去吧。
3: 报告，
4: 韩东同志，专家们已经审核了你送来的补充图纸，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你又立了一大功啊。
5: 这一功该记在郑团长和赵建奇身上。参谋长，通过这次战斗，我们找到了新的方法，可以解救团长和公民团。
4: 好，尽快给出行动方案和作战计划，交参谋部审核批准。
5: 是。
4: 哎，另外你给的图纸上标出了一门大口径远程炮，这可是狼山要塞的关键点，你一定要利用一切条件对它进行侦查。
5: 是。

0: 唐三强无法从痛苦中解脱，铜钱和二花脸在他身边伺候多年，情同手足，就因为自己草率的决定断送了性命。他无法原谅自己。
1: 哦，这就是大炮。
2: 你们阵前方有一台机枪，
1: 预备。

0: 唐营长，队长叫你吃午饭。
1: 我吃，谢谢他。
0: 这都多半天了。营长，
1: 哎呀，队长，
2: 什么事儿？
3: 营长他死活不出来，
2: 那就让他饿着，咱吃。
3: 那不行啊，他昨晚回来到现在一口水都没喝，一口饭都没吃。
2: 行，我去找他。
3: 我也去。
2: 你待这儿。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6: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7: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8: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9: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10: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9: 啊，对，
10: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9: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10: 是
9: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10: 这么划算、啊、
9: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10: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9: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10: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11: 这太划算了，这个。
9: 对，
10: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11: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10: 没错。
1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13: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 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千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12: 真的只要398吗？新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5个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13: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14: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15: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2: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旅行团安排如何？
15: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2: 哎呦，
15: 物超所值。
2: 哇，
15: 你说说值不值？
2: 太超值了。
15: 是啊，
2: 流口水了。
15: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2: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15: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
2: 是
15: 啊，
2: 是啊，
15: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转了。
2: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5: 是啊，多好啊！
2: 你多泡泡啊！
15: 哎，好嘞，
2: 好嘞。
16: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
13: 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1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3: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17: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3: 对呀、啊，
17: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3: 又贴心又周到。
17: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8: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3: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18: 对，都出汗了，
13: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哎，
18: 对，特别舒服
13: 啊。
18: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吧，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3: 唠唠家常。
18: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3: 那第三呢？
18: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呢，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13: 嗯，
18: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3: 好嘞，您多泡泡啊。
18: 哎，好的。
13: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啊、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16: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三天两晚出行的全部餐费，一个铁锅炖加四个正餐加两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静学堂，包含两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19: 你好。
20: 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20: 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21: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21: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20: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21: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20: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20: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22: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21: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七顿饭、
20: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21: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来
2: 。
21: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20: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哈，
2: 又回到
20: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21: 而且叫超值，
20: 超值。
16: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20: 哎呀
0: 叔叔，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1: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圆明园呀，有这个特色，
0: 鸽子来了，
1: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开心吧？
0: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1: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1: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1: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1: 这出去都特别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0: 你看啊，
1: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0: 啊。
1: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

0: 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甜蜜。
1: 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0: 好的。
1: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2: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3: 是的，是的，
2: 这次出来超值的，是不是？
3: 超值，超值！
2: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后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3: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三天两晚，七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2: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3: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2: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3: 来来来，一定来。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4: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2: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4: 是，确实是，确实。
2: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4: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2: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4: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2: 那肯定的。
4: 再加上泡温泉，
2: 还得吃饭呢。
4: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2: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4: 398，三天两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2: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4: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2: 是，
4: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6: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两晚住宿，只需要 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

0: 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1: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泡完油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3: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3: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1: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4: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5: 好吃，
6: 你超值超值
4: 啊！
7: 大哥，你吃什么饭呀？
3: 小时候就味道
7: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4: 特别嫩，
7: 疯狂
4: 抢，真的。
2: 这贴底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7: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7: 好吃，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7: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7: 鱼鲜
2: 啊，鱼鲜，
7: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7: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7: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7: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3: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3: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3: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2: 所以
3: 幸福，欢乐。
1: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

0: 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你跟我闹绝食是吗？
1: 我不饿，没胃口。
0: 你拿什么架子呀？你以为立了大功吗？
1: 真没胃口。
0: 行。

0: 给我出来！
1: 哎呦！
0: 到底冲出来！
2: 冲！
3: 我哥给我的信，你偷看了没有？
4: 没有。信是你哥写给你的。
3: 我哥在信里用一半的字都在夸你。
4: 大哥过奖了。
3: 大哥不是过奖，大哥是看走眼了。在我看来，你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糊涂蛋。昨天干的那糊涂事儿啊，要不是多少人在后面搂着你，你差一点把我们的计划全毁了，你知不知道？
4: 我知道我害了你们，也害死两个我最亲爱的兄弟。我真的死的心都有了。
3: 你死了，谁替你那两个兄弟报仇？谁救我哥？还有，谁还娶我？
4: 我最纠结的就是这个事儿。说实话，没有这个失败之前，我一心都想要娶你。我所做的冒险的行动，也只是为了在你的心里能够再增添一份分量。
5: 可是通过这次惨痛的教训，让我明白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我配不上你，也配不上团长对我的厚望。
3: 你谦虚过头了吧？
4: 我干点具体的事还可以，开个坦克当个翻译，除此之外我一无是处。
5: 而未来的生活都需要我们面对这些。
3: 你什么意思啊？你现在嫌弃我了是吗？
4: 我怎么敢？
5: 我以前看你的时候就得仰视你，

0: 现在仰视的角度越来越大了，要从山脚一直仰望到山顶。
1: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
2: 不是夸张，
3: 距离可以产生美，但产生不了爱情。
0: 我觉得我真的配不上。
1: 你真以为我嫁不出去是吗？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我哥硬把我嫁给你就已经够窝心了。你赶紧吃你的饭，然后过去干活吧。不吃是吧？行，那你就饿着，饿死算了。

0: 郑兰，
1: 韩涛，你们来了。
2: 图纸是安永迪亚总部，专家们很满意，而且还特别赞扬你的。
1: 行，那这些话先留着，等见到我哥以后再跟他说吧。
0: 郑兰，这个日子快要来了，我已经向上级提出解救工兵团的战斗请求，他让我们尽快准备方案。
1: 太好了，你有什么打算？
0: 我有些想法。哎，把唐院长叫来，我们好好商量一下。
1: 他叫不来
3: 啊？他怎么了？
1: 自从回来以后就一直待在坦克里，死活都不出来，绝食绝水，把自己的后事都给想清楚。
0: 他想干什么？
1: 反正我是拿他没办法，看你们有没有什么招了。
0: 我们？我打仗在行，对付他我也不行。
1: 那怎么办啊？他要是这样待下去就真的要出事儿了。
0: 好吧，为了我们的行动方案，我去试一试啊。

0: 唐营长，唐营长，
1: 回来了。
2: 对啊，
0: 怎么？听说你又闹情绪了？
1: 没有，
0: 没有最好。我来是告诉你，我向上级提出了解决郑团长的申请，上级让我们快点拿出行动方案。你赶紧出来，我们商量一下。
1: 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到时候叫我。战斗方案我不参加，没资格。
0: 别啊，没有你唐营长的想法，这个方案怎么说也不完美。
3: 行了，说不参加就不参加。
0: 好吧，那个首长奖励了我一瓶鱼子酱，你要不尝尝鲜？
1: 不耽误你了，我想一个人静静。

0: 怎么样？
1: 说破天了也没用。
0: 我看是你没用吧。那怎么办？我去吧。你行吗？
2: 对付巨驴，我有办法。

0: 长，
1: 来吧，别装耳朵聋了，有事要和你说。我代表大队长和指导员通知你，你不参加讨论活动。这辆坦克我们还是要征用。
2: 这坦克是我的宿舍，征用了我住哪儿啊？
1: 那儿搭好了，你就搬进去住就行了。你必须要离开这辆坦克。
2: 我离开坦克，他们会是什么？他们
1: 这个小事一桩，我来开，就这么定了啊。
2: 说把我废了就把我废了。喂，
3: 怎么样，你这方法管不管用啊？
4: 怎么样了？
1: 放心吧，他马上就出现。
3: 我看他是万念俱灰。
1: 万念俱灰只不过是一个人哀痛时期的反应而已，你别担心。
4: 到底行不行？你有什么法子呀？嘘。哎，
5: 唐营长，您出来啦，我这就给您准备帐篷去哈。
6: 哎，你别。我说了，战斗方案我不参加，但是当个坦克手还是合格的吧。
7: 你要当坦克手就必须参加行动团。
6: 没这个必要了吧？
7: 当然有必要，坦克是一个独立的作战单位，应该清楚地知道整体作战计划的要领。你要是坚持开坦克，就请坐吧。
1: 坐吧，快过来坐。
3: 装什么装？

0: 根据前两次的战斗经验，解决光明团最好的方位应该是在施工现场。这一次友军为我们提供船只接应，所以拯救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1: 关键的问题是瞬间发起突袭的位置，我们的队伍包括坦克都必须提前寻找埋伏地点，可是在敌人眼皮底下难以进行。
2: 这里啊，坦克可以埋伏在巡逻通道下方的洼地，我观察过，那里很适合坦克埋伏。
3: 韩涛，要不我们在黄昏之前到达现场，迅速勘察。
0: 好，我们现在就去。

0: 你看什么啊？你不饿啊？快吃饭吧。有什么话，你先吃了，再跟我说，行吗？
1: 嗯。

0: 有敌人的小股让人员在活动，
1: 没必要成为惊弓之鸟吧。
0: 只要正常的公民团在这里干活，我就放心不下。我希望你们把他们派到不露面的地下工事去。
1: 这个情况我已经向司令阁下汇报过了，我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0: 郑团长，你好。郑团长，
1: 我来这里，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唐三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2: 他出现在这儿，跟我毫无关系，我无可奉告。
1: 昨天晚上我们通过电话，据他自己所说，他是为了要解救你。
2: 那是他的想法，我现在作为团长，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原则，就是保护好工兵团所剩下的这些兄弟的生命，其他的
1: 良好的军人品质我很钦佩，可是我还是想问。
2: 你别再问了，你再问我还是那句话，不知道。我呢也不想耽误你的时间，好吧。
0: 郑团长，你越是不说我就会越怀疑。
2: 怀疑，但它不是事实。好了，我要工作。
3: 快点快点，
4: 你们的报告很详实，都下去休息吧。
5: 是。
4: 情况我都摸清了，也都准备就绪了。
6: 明天凌晨2点进入埋伏地。

0: 停止前进。
1: 我到前面侦查一下，你带所有人做埋伏准备。
2: 我也想去。
1: 走。
3: 李亮，跟我走。
2: 石战国
4: 到，
2: 向下传达命令，各个部门按照规定计划做埋伏前准备，特务班协助坦克实施伪装。
4: 是，马上传达。
2: 娟娜，做好准备。好，
4: 特务班协助坦克部门实施伪装。

0: 虚弱坦克什么时候出现？
1: 快了，刚靠近那辆，已经走了50多分钟了。
2: 班长，来了。是一辆骑行坦克，时速应该不超过20英里。
3: 去报告白营。
1: 是。
4: 长谷，
5: 站，小心啊！

0: 现在是3:20，我们按计划进入埋伏地点。3个半小时之后，等工兵团进入工地，我们就可以伺机发动攻击了。
1: 真不敢相信，跟做梦一样。自从有了救我哥的念头，现在已经整整4年了，这不马上就要实现了吗？
2: 和总部联络完成，收到回报。
0: 2小时后，通讯员将送来急件，坚决按照急件指示执行。
1: 又有什么指示？
0: 等通讯员来了再说吧。

0: 指导员，
1: 哎，
0: 这位是张同志，刚刚从总部过来送绝密文件。
2: 战国，你带他到隐蔽处休息吧。

0: 会这样？
1: 有什么变故？
0: 总部命令，应战局需要，命令你部改变原定作战计划，取消解决国民团的目标，而是改为设法打入国民团，寻求合作，目标为炸毁远程炮基地。
1: 这什么意思？我不同意。
0: 我们恐怕只有无条件执行了。
1: 我说了，我不同意。
2: 丹姐，丹姐，你冷静一下。
0: 郑然，你现在是一个军人，不是草莽。

0: 情况。六点，日军阵地例行检查。
1: 上级有这个命令，说明战事需要，我们只能服从。四面盼来这个机会，我不能这么放手。可是我们不服从，一场重大的任务将会毁在我们的手中。
2: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分队长，
1: 可是你肩负重任。
2: 兄长只有一个，我要完成的任务还有很多，为什么就不能犯一次错？
3: 明知是错误还要去犯，那就是公然抗命。
2: 报务员，准备发报。
3: 你要发什么？
2: 向组织报告我的态度。
3: 你的态度？我看只是你的个人情绪，根本不是什么组织请求。
2: 那就按照我的意思去办，解救工兵团。
3: 等等，如果你真的这样，我不会无动于衷。如果有人蔑视纪律擅自行动，我有权实行特例制裁。
2: 对我，你下得了手？
1: 兰姐，他可以这么做。
2: 再说一遍，
1: 兰姐，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但是上级命令是为了大局着想，我们只能服从。

0: 夜没睡吗？
1: 睡不着。国民团四年受了这么多苦，就是为了今天。祈祷上苍，行动顺利。不要停。
2: 调整完毕。
3: 行动。
4: 发出一个红色信号弹。
3: 是。
5: 前沿埋伏的队伍发出了进攻信号弹，战斗全面打响。
6: 喂，有情况！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啊，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0: 啊、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0: 精致装饰室内，娇艳新技巧，让您净省30%。八千朵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千朵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验收过后付款，验收合格或算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2: 嗯，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3: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3: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3: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2: 嗯，
3: 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啊。
1: 到这边也行是吗？
3: 对，可以，对，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3: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3: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2: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3: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2: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2: 对，
3: 对，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净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2: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3: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们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1: 45000，
2: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3: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2: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3: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啊。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2: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3: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能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3: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啊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2: 这不是骗人吗？
3: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2: 对。
3: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那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 你就会产生风向。
2: 哦，
3: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这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
2: 嗯，
3: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选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咱们的价钱也是增向的一种方式。
2: 嗯，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
3: 嗯，
2: 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
3: 嗯，
2: 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3: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
2: 嗯，
3: 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2: 哦，
3: 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2: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3: 嗯，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2: 啊。
3: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2: 哦，
3: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
2: 嗯，
3: 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
1: 嗯，
3: 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2: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何时候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3: 对，
2: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金星就返我10000块钱。
3: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
2: 嗯，
3: 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体拨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
2: 嗯，
3: 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郑重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
1: 嗯，
3: 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就是终止了，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1: 哦，
3: 嗯，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金星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3: 嗯，
1: 就是因为咱们金星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
2: 嗯，
1: 有底气，有实力，
3: 嗯，
1: 更有口碑。
2: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金星。
0: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利无线排、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凿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工作。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上上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工作。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6: 故事从这里开始。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 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哎，都方便，哎，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

0: 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4: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5: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6: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3: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哥。
1: 英儿。
0: 哥。
1: 有什么话坐下说。
0: 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马上要你来做决定。
1: 你说。
0: 我现在是抗联绥阳分队长。我们这次任务是解救你和工兵团撤出。但是出发之前得到上级命令要让韩涛化妆成劳工打入工兵团。依靠工兵团寻找时机炸毁远程炮基地。
1: 炸炮。
0: 对。或者趁这个机会逃出去。这两个方案由你来决定。
1: 韩同志能够混进到工兵营里来，我相信有这个能力炸毁敌人的大口径炮。
2: 谢团长信任。
0: 哥，这次这个机会来之不易，你为手下的兄弟们考虑。

0: 为你自己考虑，为我考虑，先不急着做决定。
1: 女儿，
0: 你再想一想。
1: 这么多年来，我对你的未来有过各种的猜想。你今天这个样子，突然出现在哥哥的面前，这是我从来没有料想到的。哥哥，你就放心了。今天我们兄妹俩还能够见上这一面，哥哥心满意足了。好了，时间不多，你们赶紧撤吧。
2: 九月，
3: 在，
1: 去把张伯吉的衣服拿来给韩先生换上。
2: 是。
0: 哥，
1: 你是不是觉得这些年哥哥遭了很多的罪？你可怜哥，心疼哥呢？啊？
0: 你一定要认真定夺。
1: 留下来，你知道吗？这些年我最渴望的就是自由，我比自由更加渴望的就是报仇。我们工兵团的兄弟有一半死在了日军的手下，如果今天能够用我的命去炸毁日军的大固定炮，那我也算是给工兵团的兄弟们有一个交代。

0: 的指挥员，命令大于一切。我想这个道理你应该懂的。
1: 团长，爹，赶紧说。
2: 退下来。
0: 三枪，我已经决定了，留下来。
3: 队长，这次机会是多少人？
0: 好了，不多说了，去把张国吉的尸体抬到塔栏上，拉回驻地安葬。

0: 求你再深度想一想，我们一起撤回就好了。求你了，哥。三娘，三娘，燕儿，燕儿，哥。
1: 不许这样！我先把婴儿就交给你，他要是受到任何的伤害。

0: 从今以后你的名字就叫詹伯基。
1: 我记住了，我想乔装成重伤员，把脸又绷得猛起来，这样的话容易被

0: 工地连最基本的生命安全都保障不了。现在我宣布罢工。
1: 停战！
2: 到！
1: 把革命团押入牢饭，休战一天。
2: 是。把人押下去。
1: 停战！

0: 这些尸首我来处理，
1: 我的士兵不易掩埋在杀戮之地，我在半道上会找个清静的地方把他们掩埋掉。
0: 邓科长，处理尸体的工作应该是我的，
1: 你总不至于连死人都不放过。
2: 郑团长，

0: 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1: 我从来不认为郑团长说的是实话。
0: 我相信他所说的八成是真话。
1: 司令阁下，这个地方是整个公司的重中之重，
2: 所以我建议在这里更换施工队。
0: 所有施工队最有技术含量，

0: 去加入我宪兵队的眼线，这样能更有效地监视共兵团。
1: 这个主意还可以，
2: 你可以和监狱长具体商量。

0: 我今晚连夜出发，去工兵团上下工的大陆附近潜伏。明晚7点半到8点，在联络点去拿情报。
1: 我也去。
0: 你也要去？
1: 我必须去。人马可以多带一些，应付一些小规模的战斗。
0: 你不相信我？
1: 信不信，都得要靠你。
0: 我知道，今天没救出你哥哥，你心里有点不舒服。
1: 真正不舒服的不是没有救出我哥，而是我跟我哥的境界差距太大。还有你，他骂你的那些话也是在骂我。
0: 大哥说的那些话我心服口服。
1: 行了，回去休整吧，走。
2: 团长，打扰一下。
3: 好，来，请坐。
2: 团长，我是来向您道歉的。突然改变计划，一定是事出有因。
3: 不用客气，一切以大局为重。身为军人，我能够明白这一点。
2: 团长能这么豁达，我心里也舒服多了。
3: 你来找我不只是为了道歉吗？别客气了，来坐。
2: 团长，我想明天侦察远程炮内部攻势，但不知道有没有这可能。
3: 这个远程炮它是安装在一个巨大的山洞里，这个工程的关键点当时是我们来施工的，我可以向你做一个全面的介绍。
2: 您在图纸上已经标得非常清楚了，但是我必须到现场去看一看，究竟需要多少炸药，用什么方式才能炸毁它。
3: 这是整个要塞中最为关键的一环，他们的把守非常的严密。
2: 是，但我想您是当时的施工者之一，把守再严会不会找到一些漏洞？
3: 这个地方呢，目前我们正在施工的7号隧道的尽头，本来的设计呢是可以和远程炮阵地啊相通的，后来他们做了一个修改，就把这个山洞给堵上了。我当时多了个心眼，留了一个小后门。
2: 真的？那太好了。
3: 目前这个洞口呢是被砖墙给覆盖起来了，要想打开它非常的容易。打开以后顺着这个斜道上去就到达了远程炮阵地的顶部，这是进入远程炮通道的第一步。

0: 组长，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第四组的组长。
1: 0484号，现在就安排在你们组，有什么事情可要多加关照。
2: 明白。组长，
3: 大家，前方通道在什么方向？
0: 就在这个前面。
2: 什么时候去比较合适？
0: 一般午休以后比较放松。

0: 谁是第四小组组长？
1: 我是。
0: 我们干什么活？
2: 大家都是给人家干苦力的，
1: 我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呗。
3: 把这些墙给我砌好了啊，
1: 砌不好了别想吃饭。
4: 这几个人有问题，应该是探子，要留心了。中午以后你跟组长尽量把事情闹大，越大越好，后面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0: 么呢？你看看咱们砌的墙，
1: 这都是新来的，包含着点。
2: 谁说要包含着点？
0: 我。
3: 这个工程质量我不能认，
2: 这几个人必须要走。
0: 不就点质量问题吗？
3: 工兵团必须要保证工程的质量，如果这些人不走，那我就带着工兵团的兄弟们走，
2: 我看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1: 郑团长又吓唬人。
3: 好，有本事你就让他们干。弟兄们，不干了，给我撤走。

0: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1: 监工往每个班组塞入新的劳工，这些人根本就不干活，只会捣乱。
0: 其实郑团长也不必较真，
1: 对工程必须较真。田局长，还是把这些人撤走吧，否则这个工程就由他们来干，我们工兵团撤出。
0: 行，我回去请示后会给你们一个答案。
2: 报告信司令阁下，

0: 先生，问题解决了，希望你能提高速度。
1: 只要没人捣乱，我这边不会有问题。
2: 报告舰长，刚才坑道口进出人数少了一名。
3: 什么？少了一名？

0: 走得慢，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沈大人齐了吗？
0: 算是他出来就齐了。
1: 走开！
2: 什么？监狱长命令我的人撤出？
3: 监狱长说，请示过司令阁下。
2: 蠢货！

0: 用绳子顺着这个通风口往下走，经过8.2米垂直的距离，就到达了通风口拐弯的地方。
1: 烟囱的垂直距离是8.2米。
0: 8.2米，在这个地方通过大风扇的空隙，完全就可以观察到远程爆阵地室内的全部。

0: 是你把我的监视人员撤出去的？
1: 我已经向司令阁下请示过，他们不会干活，严重影响工程的进度。
0: 我把监视人员放在工地是为了工地的安全，你把他们撤出去让某些人钻了空子，谁负这个责任？
1: 队长，你可以再向司令阁下请示，把人再调回去吗？
2: 当然，
1: 进度得由你负责。

0: 让所有人赶到广场集合，快！
1: 快！

0: 十三、
1: 十四、
2: 十五、
0: 十六、
3: 十七、
4: 十八。

0: 经理啊，今天出宫应该多少人啊？
1: 应该是88。
0: 那为什么只有87个？
2: 郑团长，哪位不见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5: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哇，
6: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8: 大家好，大家好。
6: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8: 当然了，
6: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6: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8: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一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6: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8: 不懂科学。
6: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8: 是，
6: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 时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8: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7: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8: 走，
6: 走，
8: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6: 哎，
8: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6: 对，
8: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6: 是，
8: 那就坏菜了。
6: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8: 对
6: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8: 对对，
6: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8: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5: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

0: 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69-6.1 2 ZL2017-2-13974.0 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0486.6 ZL2017-2-150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

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勇视力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力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也好。
1: 我戴着眼镜以后啊，比较清楚，
2: 现在挺好。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我非常感谢勇士力，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勇士力。
3: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4: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真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瞎猫碰死耗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3: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5: 勇士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着疼，鼻梁子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勇士力的眼镜。我从去年正月初4到今年已经1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2: 我在那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那个勇士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如这下园这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带着镜子，确实瞅前面是挺赫亮的，倍儿赫亮。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带着它，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勇士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这个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好几百块钱，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也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次配这镜子呢，勇士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如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如下园分店，到这儿呢验光配镜。
5: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都在电视上看这是勇士力啊，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 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啊，确确实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就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6: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诗丽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0: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那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0: 看到这个永诗丽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的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0: 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8: 这一行了，我心情
0: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是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8: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8: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7: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 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0: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士力。
1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2: 我们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4: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士力，
1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7: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带

0: 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

0: 厅长，今天出宫应该多少人啊？
1: 应该是88。
0: 那为什么只有87个？
2: 郑团长，哪位不见了？
3: 会不会报错了？再来一次吧。
4: 不用了。
0: 虽然我这只耳朵受伤了，但是我另外一只耳朵听得会更清楚。你说不见的那个人会不会是拉响警报的那个人
3: 啊？你的这个想法很荒唐。
5: 集合。
0: 郑团长，我提醒你，现在我就开始搜查，如果让我查到什么，你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6: 长官，我在这儿。律师员，
2: 猴子，滚！
6: 来，流血的，快跑！
4: 把这个人给我带到宪兵队。
2: 等等。
4: 这个小伙子昨天被打伤了，你们非要他出宫，现在他人都快不行了，他要把他带走。要真的要把他带走，还是先毙了我吧。
2: 站住！
3: 你三番五次的威胁我，
2: 是不是因为我不敢？
7: 传球队长，传球队长，
8: 现在处于正面冲突，放出声来，死都不敢，不好交代。
6: 哎，兄弟，兄弟，你醒醒！怎么了，兄弟？
8: 兄弟，兄弟，兄弟，你醒醒！
0: 本人编号多少？
8: 0484。
0: 郑卓，我再给你一次面子，明天早晨把这个人带到我宪兵队的办公室。我记得住他的编号，0484。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3: 听见没有，
6: 兄弟？
8: 兄弟，
6: 兄弟，
3: 来，扶起来。
6: 副部长，

0: 你去吧。
1: 团长，把这个纸条放到联络点。

0: 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痛快的人，没想到一到让你表述一下这个作战计划，你就不吭气了，是吧？我告诉你，你放心，既然我已经答应你了，哪怕就是拿出我全部的身家，我也一定会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你说吧，你到底有什么难处？
1: 团长，你是老军人，我知道，而且言出必行，但这个行动不是你我两个人的事儿。
2: 怎么？那你是在怀疑我手下的兄弟贪生怕死？
1: 不光不能怕死，还得会打。炸毁远程炮基地，说实话，用不了多少炸药，旁边就是弹药库，只要引爆炮弹，基地肯定摧毁。但关键是戒备森严。
2: 必须得有敢死队冲进去消灭守军，爆破组才能进入。明白。就是说，这工兵团得抽出两拨人，第一组敢死队，第二组爆破组，那就是这两个组有去无回，是这意思吗？差不多。就这两组人加起来得有30个人。
0: 而且这30个人，人人都要抱着赴死的决心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可是，你别可是，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无非就是在担心我手下的兄弟，敢不敢于去赴死，他们有没有这个能力来完成你的这些计划和任务，是不是？ 随便找3个人进来。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告诉你，我随便找3个人进来，不用我点名，我让你看看工兵团的兄弟那叫什么货色。
3: 孙贵，
4: 到。
3: 徐学峰，
5: 到。
3: 苦豆，到。你们3个跟我来。
5: 好。
3: 快点。
5: 别动啊！

0: 你下去吧。你们三个报上名来。报告团长，俺叫曲月峰。报告团长，俺叫孙贵儿。报告团长，我叫苦豆。我问你们三个人一个问题：如果有机会出去了，你们三个人最想做什么事情？
1: 曲月峰，
2: 走，
0: 你先来。
2: 是。
1: 团长，俺爹死得早。 俺从小就是俺娘带大的，俺被日本人抓进来以后，听俺同乡传话说，俺娘哭瞎了眼。

0: 俺要是能出去，第一件事就是看看俺娘。
1: 她眼睛瞎了，看不见俺，
0: 能听听俺的声音，心里也许会好受。
2: 老人家的眼睛是怎么瞎的？
0: 俺娘只有俺一个儿子，俺又是俺娘的心头肉，俺被日本人抓了，俺娘的盼头没了，人也就崩溃了。她哭瞎了眼，俺信，因为那是俺娘，是一直疼着俺、盼着俺回去的娘。
2: 你，孙贵，
3: 报告团长，被俘前我回家探过亲，老婆怀孕了，被俘后的一个月老婆来探过我，肚子大了，被俘后的两个月呢应该是孩子出生的日子，可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孩子是男孩啊还是女孩。我现在呢出去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抱抱我的孩子。
4: 想啊，梦里曾经梦见过，可我怎么都看不清楚他的眉眼。
2: 土豆，
5: 这两位哥哥都是有家有口的人，打小孤儿一个，连着一根打狗棍长大的，还真没有什么可牵挂的。
2: 我没让你学他们，我是问你，假如能出去，你最想做什么事情？
5: 我想把一桌八大碗一个人都吃了。
2: 你是说他上不了台面？你
5: 我打小要饭的时候总喜欢去有红白喜事的地方，那能讨些吃的来，可是这要饭的始终是个要饭的，上不了正桌。我看到别人桌子上的八大碗，我心里眼馋，所以这八大碗就是我心里的病。
2: 我知道了，他们两个人要的是亲情，你要的是尊严。
6: 团长英明，

0: 怎么样？一切正常，没什么情况。快，小顺子，
1: 小点声，一切准备妥当。
2: 行，
1: 这么巧，
2: 走。
3: 午夜，为铲除川锈，郑兰带领小分队秘密潜入县城。
4: 你跟我走，
2: 是，请大人跟我走。
4: 我现在再向你们提出一个问题：假如明天和小鬼子拼死一战，我要你们三个人加入我的敢死队，进了敢死队，那就是一个死。你们三个敢不敢参加？敢！
1: 岳父，
5: 到。如果真要是这样，你可能就再也看不见你的母亲了。没事，
6: 团长，俺娘要是知道俺是打小鬼子牺牲在战场，我相信俺娘的眼睛会复明。孙贵儿，你从此抱不上你的孩子。说实话，抱孩子。
1: 也就是个大头兵，不过真能当个烈士，孩子一辈子受用。武当，
4: 团长刚才说了，要饭的人也要有尊严。我要成为烈士，我这辈子想要的就一把给足了。你们仨，好样的！
1: 白先生，你看到了，也听见了，我可是没教他们一句啊。

0: 还认识我吗？我是来找你算账的。上回买柴油，你为什么把我出卖给日本人？
1: 他们发现了，我不照他们的办，他们会枪毙我。
0: 好，一报还一报。今天我也要你出卖他们。坐下。马上给川秀打电话，我叫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2: 你好。
1: Hello， 我是巴布涅金。
2: 什么事？
1: 刚才有人通知我，叫我去俄国酒吧街见郑兰，说是
3: 要秘密和我谈一笔军火生意。
2: 具体的呢？
3: 我说不清楚。
1: 他们催我马上就得走。
2: 你可以借故拖延一会儿。
1: 不行，他的人很厉害，如果不马上去，他会派人毁掉我的家。我是抽空给你打的电话。

0: 连小分队兵分两路，一路人趁宪兵队倾巢而出之际进攻监狱，救出了赵建奇。
1: 赵老师，跟我们走。

舅，你的死期到了。为了铜钱、二花脸，还有所有被你杀了的中国人，我今天就送你上西天。

0: 撤。
1: 用时10分钟，小分队终于铲除了川秀，及时撤出县城。

0: 你这张图画得非常的到位，但是这400米是我们行动的一个天堑，难以逾越。团长，
1: 你可以用秘密通道直达远程猫阵地的侧门，用10公斤的炸药就可以搞定它。可炸药怎么解决？
0: 我们一共攒下了200公斤炸药和10多对雷管，就在坑道处，随时可取。
1: 这样的话，整个行动的可操作性大大增强。
0: 嗯，根据这个，你马上拿出一个详细的作战方案。
2: 第二天早上，我没有被带到宪兵队，而是正常出宫了。我估计川秀已经被剪除了，这样一来，我便可以从容地对日军的武器和人员布置做全面侦查。

0: 请问现在几点？
1: 10点。你中午饭时间早呢。
0: 我就是想提醒一下，别忘了休息时。谢谢。

晚上10点，日军巡逻的坦克会经过，同时，山顶巡逻分队会经过。

0: 这个搅屎棍被铲除了。好啊，哎，我说我今天的心情这么好，
1: 可是明天的战斗每一个环节拼的都是勇气跟牺牲，我心里还是没底。

0: 有时间睡觉了。韩指导这份作战计划写得十分详细，只是结尾太仓促了，既没有标出撤退的地点和路线，也没有考虑到如果有追兵的情况。
1: 你想太多了，远程炮炸掉半个阵地都没了，哪还有追兵啊？
0: 如果远程炮没有被炸掉怎么办？他们就不逃出来了。
1: 我理解，他们是下定决心和任务共存亡。
2: 到目前为止，我们工兵团剩下来不足100人，这些人每一个都是硬骨头，他们个个都有民族感和责任心。虽然他们现在身为劳工深受屈辱，他们被迫修工事那是耻，炸毁工事那是勇，知耻而后勇。我和我的部下经历了这番屈辱，在个最后的一刻，我们有一番反正壮举，那是在为我们自己清洗耻辱。我守着心，能明白吗？
3: 我明白。您这番话算是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
2: 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
3: 我还担心日军在后方阵地埋伏的重型坦克，3000坦克可不是他们的对手。
1: 图纸上标出了反坦克雷区和重型坦克的位置，你必须按照作战计划执行，记住一定不能擅自行动。
0: 放心，
1: 我们分别出发，我带人连夜去佯攻点埋伏，你沿着昨天的路径到正面阵地佯攻，用哪个方案你现场决定。
0: 明白。
1: 你抓紧时间研究完了以后，眯一会儿，2个小时以后

0: 这样还没休息啊？
1: 姐，我睡不着，担心韩涛，真希望他能快点回来。
0: 我给你分配一个重要任务。
1: 什么任务？
0: 你明天去帮助唐三强，让唐哥发挥最大作用，明白了吗？
1: 明白。
2: 紧急集合！立正！侠有感知，想健康。报告，集合完毕，请指示。
3: 同志们，我们现在出发去打一场硬仗，有没有必胜的信心？
4: 有。
3: 很好。现在分配任务，全队分成三个部分，往不同的方向埋伏，

郑兰带领第二分队赶往劳工营通向狼山要塞的必经之路埋伏，战斗打响后将狙击鬼子的援军。

0: 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儿，我们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3: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2: 我们呢做的鸭腿真的能做到什么？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这个。
1: 哎呦，尝尝啊，尝尝。
3: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1: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由艾总买单了。
3: 对，
2: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优惠力度。
1: 好，
2: 我请客，多送。
1: 太棒了，
2: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儿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

0: 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1: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2: 没错，
1: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3: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可过瘾了。
0: 会吃的都吃鸭腿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1: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3: 没错，
1: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3: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0: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
1: 对，
0: 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1: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3: 是
1: 这个做的还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0: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用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您说是不是？
3: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0: 没错，
3: 对不对？
0: 对，
3: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0: 没错，
3: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0: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1: 对呀，我跟您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啊、我信得着。哎，您呐、啊、快给我们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就多买一
0: 点。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3: 好，
0: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没错吧？
3: 没错。
0: 今天还是这15袋，就要不到200块钱。
3: 哎呦，
0: 五折都不要了。
3: 嚯，
0: 这优惠够大了吧？
3: 嘿，这五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1: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这计划下来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3: 艾总您看啊、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啊加2袋，哎，您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0: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咱实话实说10几块钱呢，
3: 哎，
0: 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3: 艾总，您这是答应了是吧？爽快啊，爽快。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1: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0: 没错，
1: 怎么做都好吃。
3: 哎，
1: 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
3: 哎，没错，
0: 还少。
1: 再给送点吧。
3: 就是啊，您看，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0: 啥？再送2袋？ 19的，
3: 哎，
0: 不到200块钱，
3: 嗯，
0: 那合多少钱一个？
3: 哎，没事，
0: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
3: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的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这19袋啊，好像
0: 十九袋
3: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一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再给一袋，
2: 哎，
3: 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0: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
3: 嗯，
0: 这一大袋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
3: 哎，
0: 亏您说得出口，
3: 哎，
0: 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3: 大难题，
0: 我跟真的大难题。
3: 哎呦，这样，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
2: 嗯，
3: 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
0: 对，
3: 这个我们感谢您，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0: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得的，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们这价格，
3: 嗯，
0: 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
3: 嘿，
2: 太好了，
0: 我们也受不了。
3: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2: 太棒了，
3: 这样就成了，是不是？
2: 没错，
3: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讲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人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不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呀、啊？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2: 哎，
0: 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够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的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吗？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0: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的。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2: 对。
0: 哎对，而且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啥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油菜，
2: 哎，对，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的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吃着也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
1: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啊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
0: 不错吧？
1: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

0: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3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1: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2: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1: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2: 对，
1: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2: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0: 对，
2: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1: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1: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2: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1: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2: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1: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1: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2: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1: 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5，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2: 嘿，合着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都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1: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0: 啊，
1: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0: 好，
1: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0: 有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1: 啊。是啊，
0: 这价格行吧，阿姨？
2: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0: 哎，
2: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 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1: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
0: 嗯，
1: 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的安心，吃的踏实。
0: 嗯，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满口的肉香。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呀。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概

0: 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5: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方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方耳通。
1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7: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5: 方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8: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准备休息。对了，准备休息了，休息了。

0: 弹炮，目标正前方800米，
1: 准备填弹。
2: 是。

三山要塞，陈远。

0: 现在就到坑道口搬动沙袋，警长不是一定要管守住洞口，听到没有？
1: 是
0: 是
1: 是。
0: 好，站长组，现在听从韩长的调遣。
2: 是，
3: 韩长组，跟我走。

上。

0: 国切断电源，通向日军守备队的铁门关闭，暂时堵住了敌军的进攻。
1: 出来，
2: 谭上。
1: 对啊，我有个忙需要你来帮。
2: 说。
1: 我的机密本落在昨晚的坦克隐蔽处了，里面有绝密，所以我希望你去帮我拿，别让我不放心。
2: 没问题，那坦克原地等待，我快去快回。
1: 就这就行。
2: 好。
3: 第一战斗组，全体注意，执行第二方案，绕道向公社前进。
4: 是
5: 是是，
3: 出发。
6: 航帆墙知道使用第二方案，

0: 他说前沿阵地凶多吉少，没必要都冒险，让我护送你回基地。
1: 这简直是胡闹！
2: 队长，谭营长临走之前给我一封信，说是该战役前有军需多。
3: 婴儿，自从看了这个战斗计划，我就知道这是团长和工兵团全体兄弟用生命化成最后的火力，同日本人做最后一搏。他们根本没考虑到撤退，我必须选择第二方案，在不影响全局的情况下争取救出团长。我已经研究了打掉敌人坦克的战术，也吸取了以前的教训，绝不会影响整个战斗格局。永远爱你，三强。
4: 增援的鬼子向狼山要塞进发，
1: 准备战斗。

0: 黄毛宗，给我上！
1: 来，
0: 江人、杨虎。

0: 危急关头，我方坦克从鬼子后方发动袭击，爆破手终于进入了远程炮阵地。
1: 大家把我们送上去。
2: 好，
3: 是。
1: 是。
4: 啊！
5: 韩将官，炸药怎么安置？
0: 你看，这箱子里全是炮弹，把我们的炸药埋进去就行。
5: 好，
0: 快！

0: 是你小子啊？没事，是。
1: 接着我就来了。
2: 别打了！
0: 你胡扯什么啊？这任务中就没有把坦克开到救人这一下，不准胡来
1: 啊！那我如何跟你解释？现在你必须跟我上坦克。
0: 哎，你来了这么久，开着你的坦克，把这小鬼子给我打回去，看到他们争取点时间。快去！
3: 啊！我几天不见，我的命都不听，走！

0: 第一条，身先士卒，以身作则；第二条，待属下如子弟，关心爱护。
1: 我也曾在全团的兄弟面前发过誓，要对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负责任。

一个男人，他的心中如果没有国家利益，没有大局观，那他这一辈子都别想做我的妹夫。

0: 不想见到燕哥。
1: 眼前就是个机会，你可以开着坦克冲出去了。

0: 刚才听了你的琴声，实在是太美了，更美的是你的气质和风度。唐三强，战前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大学机械制造系，学业优秀。假如团长愿意让我和你的妹妹交往，我愿贡献出全部才华。外形潦倒，胸有乾坤，无论你沦落到什么地步，我都会永远陪着你，永远爱你，做你的保护神。我之前是仰慕你的美貌和才华，但现在我是敬佩你的人品和勇气。
1: 是我第一起，他比我的命还重要。

哎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2: 走
4: 走
2: 走。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Time again, I ask myself, 问自己。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6: 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7: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
6: 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 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8: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0: 故事从这里开始。
11: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2: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3: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4: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11: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15: 你龙远红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黑马团新兵团成为一支具备战斗能力的部队，随时可以开赴前线，所以我希望让你作为保安团的副总指挥，全权调度保安团所有事宜，负责保卫中川机场。远红，你表个态吧。
16: 副总指挥。
15: 远红，你有所不知，保安团

0: 虽非正规部队，但却是韩氏宗族子弟兵，是父帅起兵洛西雄霸一方的根本，所以韩氏宗族是有族规的，大帅终生担任总指挥，其他人不得染指。当然了，大帅日理万机，你这个副总指挥才是真正的领导者，保安团的生杀大权都集于你一身。还有啊，警察署特侦处那边呢，都是一群饭桶，所以我想以后日特案的事情呢，他们就不要管了，也全权交由你负责。
1: 放心吧，少帅，远红必不辱使命。
0: 好，提前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 谢少帅。

三位老哥哥，你们也算是死而同穴，远红对不住你们。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找你有急事儿啊。
0: 找我什么事？
1: 药啊，给我药啊。
0: 什么药？
1: 哎，你怎么忘了？这是救命的药啊，你这草菅人命啊，你赶紧给我呀。
0: 哦，
1: 赶紧的。哎呦，我的妈呀，这小命算是保住了。哎，放心了，放心了。
0: 哎，搞不上，你坐下。我问你啊，在这个青湖桥，你觉得还有谁可以加入我们一起扳倒龙远红呢？
1: 在青湖桥还真有这么一个人。
0: 谁？
1: 就是镇长景英贵。
0: 景英贵？
1: 是啊，
0: 他是一个政府官员啊，跟龙远红一个军人能有什么仇？
1: 哎，我问你，这世上的仇什么最深？
0: 最深的仇当属杀父夺妻。比如你跟龙远红就是杀父之仇。
1: 对呀，这景英贵对龙远红那是夺妻之恨。
0: 嗯，
1: 龙远红抢走了他最心爱的女人，还差点毁了他的前程，你说这仇深不深？
0: 嗯，很好，接着说。
1: 我跟你说，这龙远红啊，原先是个红军，景英贵曾经用过手段报复过他，可是没有成功。
0: 哦，这国民党和共产党一向是不对付的，现在景英贵是国民党的官员，哎，如果我们让他掌握了龙远红的把柄，我们就能达到报仇的目的了。
1: 你的意思是想利用景英贵？
0: 为什么不呢？
1: 做梦去吧你。这景英贵是政府官员，又家财万贯，他怎么能来跟你当汉奸呢？别以为人人都跟我一样啊。
0: 那我只是找他一起合作，一起扳倒龙远红呢。
1: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倒是有可能。
0: 你马上带我去见景英贵，但是绝对不能暴露我的身份。
1: 你知道我跟景掌柜的关系，我怕他，我这个我
0: 你给我带路，告诉他一个房客想见他。
1: 那我就豁出这条小命。
0: 快去。
1: 哎，走。掌柜的，这位先生说想要见你，让我带带路。
2: 放肆！你这个下人来我掌柜室干嘛？出去。
0: 景掌柜，是鄙人诚心拜访您，希望您不要拒人千里啊。
2: 这位先生找景某什么事儿啊？
0: 想跟您聊一聊您跟龙远红结仇的事。
2: 这位先生，你说的话景某不太明白，下次再带生人来我这儿，我就不客气。二位不送了。
0: 哎，大掌柜，不要为难一个下人，也请让我把话说完。他一门三个兄弟加上一个老父亲都被龙远红斩于旦夕啊，他自己现在有仇不能报，有冤不能伸，东躲西藏的已经十分可怜了。我是一个同他有相同遭遇的人，所以我们在一起互相的诉诉苦，这也难免就把大掌柜跟龙远红的事情牵扯进来，希望大掌柜不要介意啊。
3: 晚上的一些话也刺痛了我。我不能让厉寒带着一腔遗憾离开我。
4: 你是要去给温姑娘报仇？
3: 星儿姐，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坦然面对，保护好自己。
4: 月红，你说你要是出了事，你怎么让姐姐坦然怎么面对呀？

0: 这位先生说的话景某越来越糊涂了。放心，这屋子里边就咱们三个人，你大可以把话说得再明白一些。
1: 好，当年龙远红的骑兵团作为红军的先遣队北上，我父亲的骑兵旅奉命堵截，但龙远红设计残杀了我的父亲，还将他的人头割下来悬营示众三天，其手段十分残忍。
0: 这么说你父亲是国军呢？
1: 堂堂的国军少将旅长啊，就这样惨死在了龙远红。

0: 这个红军头子手里。
1: 可惜啊。坐下说。这就是你说的相同境遇啊，
0: 杀父之仇啊。我立志要为父报仇，所以千方百计地寻找龙元红，终于在青湖桥让我找到他了。
1: 对啊，姓龙的是在青湖桥，可你们这些仇同景某有何干系？
0: 大掌柜，这古言道，杀父仇和夺妻恨同为不共戴天，我同龙远红就是杀父之仇，你同龙远红可算是夺妻之恨。你真的能忍受这个夺你女人毁你前程的人就在你身边这么舒服地活着吗？我是个外乡人，我就算找到了龙远红我也奈何不了他。但你不一样，您可是当地的豪强，又有政府官员的背景，如果你想收拾龙远红的话，就会有很多便利的条件。我是诚心结交你这个朋友，想借助您的友情和力量来完成我为父报仇这个夙愿，在下感激不尽啊。
1: 先生高看景某了，我一个小小的镇长，现在龙远红是什么身份你应该知道，景某奈何不了他。
0: 景掌柜诧异啊，这龙远红以前是红军，确认无误吧？
1: 嗯，他可以作证。
2: 那是。
0: 虽然现在国共联合抗日，但国民党从来就没有放下过对共产党的仇恨。龙远红这个红军的悍将，也不可能真心真意的为韩家军所用。你可以利用职务之便，找到甚至捏造龙远红依然为共产党效命的证据，然后加以举报，就可以轻易的置龙远红于死地。
1: 抓他姓龙的继续为共党效力的证据。
0: 对。
1: 先生倒是提醒了景某啊。
0: 缘分啊，能结识大掌柜这么一位侠义之士，真的三生有幸啊。加上他，我们三个人应了那句古话，三个臭皮匠，就算龙远红他有诸葛亮之能，让我们三个联手也让他难逃劫数。
3: 井上俊夫编造谎言报复龙飞的真正目的，是巧妙利用国民党同共产党的矛盾为龙飞制造麻烦。无论能否扳倒龙飞，都可以极大干扰龙飞对日谍案的侦破。锦英贵却在对龙飞无以复加的仇恨中迷失了本性，掉入了日本特务的陷阱。
4: 龙教官，快一个时辰了，这韩首理也太目中无人了吧。
5: 哼，启贤
4: 在。
5: 训令写好了吗？
4: 早写好了。
6: 王磊，
0: 你慌什么？
6: 我
0: 不还没到吃药的时间吗？
6: 不是药，是景英贵。
0: 景英贵怎么了？
6: 景英贵一大早让刘大斗套车去了高兰城，据说是去了警察署。
0: 真的？
6: 绝对没错。
0: 啊，龙远红的麻烦来了。
7: 嗯，

0: 掌柜的，现在谱大了，直接到警察署办案，那丹河县的警察局还算个屁呀、啊！
1: 景镇长专程到此，有什么事吗？
2: 属下已按处座吩咐，将通缉日寇的布告广为发放，民众踊跃呀。属下断定，那个日寇啊，正如过街老鼠一般，无处藏匿。

0: 这是你应该做的，案子出在你青湖桥，你这个当镇长的责无旁贷，没什么可表白的。对对对，
1: 是啊，你还大老远专程跑一趟，我们处长还以为你能带来什么重要线索呢。处座，杜探长，属下确实有一件。 令人生疑的事，想必二位长官一定会感兴趣。有什么让你生疑的地方，快说，我很忙。最近这段时间呢，总有些可疑的人三三两两结伴的经过青湖桥，大多都是些年轻的汉子，穿着商人或者是放牧人的衣服。起初我也没太在意这事儿，因为青湖桥本就是人迹嘈杂。 后来我一想，不对呀，这洛西曾经有大量的红军逃亡，会不会是？快说，是怎么个状况？我觉得不光是我看到了。 店里边的伙计也看到过几次，但这些人呢，看上去脸黑、皮肤糙，像干苦力的。楚总，您说这不是逃亡的红军，这是什么呀？哈哈哈哈哈！景镇长，这次你可立了大功了，快说。
2: 这些人落脚天下第一锅之后，又去了哪里？然后没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啊，就根本没在青湖桥经商，就更甭提什么放牧了。处长，这些个落脚青湖桥的过客肯定不简单，谁都知道天下第一锅的后台老板是龙远红。处长，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3: 龙远红的尾巴，终于让我们给抓住了。这些人肯定是红军，可是不是流落的还不好说。我怀疑，他们有可能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
4: 咦，原来是龙教官当了我们的副总指挥啊！失敬，失敬。韩团长，本副总指挥刚刚上任，你是要给龙某来个下马威吗？哪里哪里，本团总公务繁忙，能腾出时间来到你这个大教场来点卯，已经给足了龙副总指挥的面子了。
5: 韩少林，你已经迟到一个时辰了，目无军纪，还不下马受罚？你算什么东西？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吗？杨启贤，
6: 在，
5: 把保安团的军纪念给他听听。
6: 是，
7: 叫。
6: 咦。 武械保安团，龙副总指挥，军规军纪：一、违抗军令者，杀；二、贻误军务者，杀；四、擅自离营者，杀；五、作奸犯科者，杀；六、无故扰民者，杀。嘿嘿嘿。
4: 韩团长，都听清楚了吧？这是六杀令，你再仔细看看。杀，杀，杀！来，你的哪算出来这门嫩羔子？不就是个副总指挥吗？你唬谁呀？
5: 韩少林，副总指挥也是你的上级，把军令给我捡起来。
0: 躺平了，憋在你的营房门口。
2: 嘎娃，你唬我，老子跟韩大帅鞍前马后打下洛西这片乐土的时候你在哪儿？来来来，有本事你现在就把老子抓起来到大帅府去问罪。
0: 来呀，
3: 兄弟们撤
0: 撤！

0: 盘首领，违反军纪，杀！
1: 这还了得？啊！韩首领随本大帅征战东西，九死一生，非但是咱韩家军的老根底儿，更是咱韩氏的宗亲，也是你远房的堂叔啊！竟被龙阳红一刀砍得尸首分家，龙阳红拿我们韩家的人头，这是在当儿戏呀、啊，还是要造我韩家军的反呢？
2: 副帅，韩首领是咎由自取，龙阳红杀一儆百，整肃军纪，其情有可原。
1: 那你说，此事当如何处理？
2: 龙阳红行事一向谨慎，孩儿以为他不会滥杀无辜。
1: 你还知不知道？我们是靠什么起家的？
2: 族人亲戚。
1: 既然知道，为什么要替龙远红说话？
2: 因为此一时彼一时，祖宗的功劳自然不能辱没。但是这么多年来，要不是副帅您苦心经营，我们也不会有今天的局面。洛西已经不是以前的洛西，如果我们再以老方法控制别人，把族人的利益凌驾于全局之上，那我们会被束缚，被制约。
1: 什么意思？
2: 秦变法一统六合，刘邦复辟，激进失国。
1: 你娃是想当商鞅啊？
2: 商鞅其人不可取，但其法可取。
1: 狂妄至极，扯得太远了。就说龙眼红，
2: 龙眼红这件事，明明是行军法肃军纪，他替我们做了我们不好意思做的事情。如果连这样的人都要惩罚，那今后外姓人谁还敢真心实意为我们做事？
1: 难道龙眼红一点错都没有？
2: 有。
1: 错在哪里？
2: 鲁莽。
1: 不对。
2: 僭越。
1: 也不对。龙眼红根本没错。虽然他没有错，并不等于不能服侍。
2: 服侍？那就服侍服侍。
1: 你酌情处理吧。
2: 遵命。
3: 我们要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4: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5: 上上上上上上
6: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7: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是不是姓龙了？
2: 乔副官，通知五县保安团撤销龙远红副总指挥一职。
7: 是。元儿小侄，把他罢免就算了吧。你堂叔韩守礼死不瞑目啊！
8: 是啊，
9: 是啊，死不瞑目啊！
10: 是啊，死不瞑目，
11: 不瞑目啊！
2: 各位叔伯，此案本少帅已有定夺。韩首领虽行事张狂，然罪不至死，即便该死，也应由军法处按律处置。龙远红越俎代庖，错职失道，韩首领之死难辞其咎。召集撤销龙远红五县保安团副总指挥一职，罚军饷一年，即日调往黑马团效力。剩下的事情由你来处理。
12: 你怎么不做？

0: 醒了，你要是再不醒，我真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呢。
1: 我怎么会在这儿？
0: 你从上水飘下来的？幸亏啊，你当时死死地抱着一块破船板，我水性好，真是你的造化呀。
1: 大哥，那你叫什么名字？以后我也好报答你啊。
0: 大号李碾子，这十里八乡的都知道我。要说报答，那就不必了吧。我救你，是因为我们有缘分。
1: 缘分？
0: 是啊，我们这儿烧供鱼客有个讲究，凡是河漂子，不论死活，都得捞上。
1: 什么叫河漂子？
0: 你就是河漂子啊。葬身在这大河里的人，有几个是善终的？十有八九身负冤屈，无论死活，捞上来都是积德行善。捞着活的，是缘分；要是死的呢，赊领块草席，卷吧卷吧，就地埋了，也算是入土为安了吧。
1: 碾子大哥，我真幸运，遇到了你这样的好人。可你为啥把我锁起来啊？
0: 我们这儿还有个讲究。要是在河里捞上来的女人没淹死，那就是河神送来的婆姨。你知道这个缘分了吧？我当然得锁着你了。你要是跑了咋办？得等你答应同我圆房了，我才能放你出来。
1: 碾子大哥，你救我本来是个善举，你咋对我有这样的想法呢？
0: 善举？那也不能坏了讲究，坏了习俗啊。再说我光棍多年，穷得一直娶不上个老婆。不过你放心，我就是给你换了一身我的干衣服，绝对没有碰过你啊，我发誓。
1: 大哥，你先把门开开，你听我跟你说，
0: 除了答应圆房，没有什么好说的，还像前儿个一样。你安心在屋里睡着，我睡长渊，守着你。
1: 哎，大哥，大哥，碾子大哥，碾子大哥，
2: 少帅，请你出去。少帅与龙长官有要事相谈。

0: 袁弘心领了，不过赏罚分明，岂能朝令夕改？
1: 说得好，
2: 看我给你带什么东西过来了。
1: 这是我从阿兰木图定做的风衣，刚刚空运过来，洛溪天寒，送给你保暖。
0: 少帅，
1: 还有这个青铜狮子镇纸，慈禧老佛爷赐的。
0: 无功受禄，受之有愧。
1: 我送给你，你就拿着。
0: 少帅，太贵重了，袁弘诚惶诚恐。
1: 东西它再贵重也是东西，比不上人贵重。

0: 这是我临出门的时候写的一副对联，送给你。
1: 少帅的字雄浑酣畅，气象雍容，真是好字。少帅的这副对联我收定了。

0: 少帅送您这对联什么意思？
1: 柳迎春是马，虎杖夜谈兵。这是汉文帝刘恒到周亚夫的细柳营中检阅三军时的一段君臣佳话，意思是说君臣相知，风云际会，共图不世之伟业。同时也暗示我洛西的天早晚是他韩纪元的。
0: 哦，他早晚当大帅？呸！哎呦，我之前还以为您被贬官了呢，这么看来那日后是要重用您呐。到时候您和我嘎爹，哎，左膀右臂保韩家军江山万万代呀。
2: 龙飞清楚少帅的器重并不意味着信任和安全，丰厚的馈赠不过是笼络人心而已，危险随时存在。不过他必须以此为掩护，借以完成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
3: 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3: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

0: 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下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3: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9: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0: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1: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8: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处长，您都到少帅府了，怎么忽然又折回来了？
1: 龙艳红杀了韩守礼，少帅都没有动他，这说明了什么呀？
0: 说明少帅十分信任龙艳红。
1: 你把少帅看得太幼稚了。
0: 倒也是，少帅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少主子。
1: 各种取之还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如今要动龙眼红，连少帅都很棘手，这就提醒了我们，没有铁的证据很难扳倒龙眼红。
0: 照处长这么说，我们就放弃这么重要的线索？
1: 你错了，不但不能放弃，而且还要把文章做扎实。如果说龙远红真的私通红军，那么这些红军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0: 我去打听了，最近只有劳动营那边老是有战俘死伤的报告送上来，属下大胆猜了猜，会不会是

0: 如果真的是红军，他们途经清湖桥，却无一例外落脚龙远红的天下第一锅，这就说明龙远红已经和劳动营建立了一条秘密的通道。
1: 处长是怀疑劳动营同龙远红内外勾结，我们怎么能打开缺口？

0: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1: 请处长示下。
0: 我决定了，由你混进劳动营，去揭穿龙远红勾结劳动营秘密营救红军战俘的内幕，在少帅面前把龙远红的案子做成铁案。

0: 量着。在我们教堂工作之前，我有一句话，仅代表张布尔想对你说。
1: 说吧。
0: 我很佩服你，你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你比我更有资格爱我林寒。谢谢你为他报了仇。
2: 今天叫我来有什么任务吗？
0: 啊，为了把你运作成为保安团的副总指挥，组织上不得不再次动用了这个内线。
2: 是不是因为我杀了韩守礼，内线同志暴露了？
0: 那倒不至于，但是潜伏敌营如履薄冰，一旦被怀疑将是致命的。这个内线与我党在洛西的秘密斗争中十分的重要啊，组织上担心他会因此受到怀疑，所以让我找你商量一下，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采取必要的措施。
2: 那位内线同志和中川机场的苏军有没有打过交道？
0: 有，他向我报告过，韩江父子十分依赖苏联空军在洛西制空权的保卫。苏联空军入场中川特命他安排一切，并让他长期担任与苏军的沟通。
2: 那就有办法了，转告内线同志做好准备，我会设法从外界打消韩家父子对他的怀疑。
0: 好，那你尽快去办吧，我走了。
2: 张博尔，其实你是个好人，立寒在天之灵知道你这样，一定会很高兴的。

0: 岛上。哎，那个车队的人是不是他们万圣楼的？
1: 哎，我看。没错，是他们万圣楼的。
0: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啊，这机场里面那苏联人需要吃的喝的，这景英贵啊就利用镇长的权力把这个活揽到他们万圣楼来了，既赚了钱又落了个支援盟军的美名。哎，还是当官好啊。
0: 回去赏你。
1: 真的？
0: 那还用说，
1: 要信。

帝国の要請、ついに来てくれた。

0: 你哪是何人送来的婆姨啊？你是个女煞星啊！
1: 哼，实话告诉你，我是八路。别说你一个打鱼的乡野汉子，就是武装到牙齿的鬼子兵我都见过。啊，找杀！
0: 可你刚才那个小媳妇的模样，哪像个巾帼女侠呀？我上了你的当了，我。
1: 哼！我说我还演过文明戏呢，你信吗？
0: 信，我服了。你说什么我都信。哎，八路姑奶奶，你该不会是想

0: 我可救过你啊。
1: 那要看你老不老实。
0: 老实，老实。八路奶奶，其实我没坏心，我就是想讨个婆姨，好好过日子。你别不信，我要是真有坏心，那你昏着的时候……
1: 少废话，告诉我这是哪儿？
0: 柳林渡。
1: 离高兰有多远？
0: 够远的，180里地吧。
1: 哼，老实点。
2: 少帅，中川机场瓦西里大校来电。

0: 冯远红担任五线保安团副总指挥，负责保卫中川机场。这是瓦西里大校提议的。
1: 是，他不止一次向属下提过此事，而且他对咱们洛西的军事人才十分的了解。
0: 那你提议让龙远红当副总指挥的时候，为什么不报告我这个细节？
1: 啊，属下思量过，故意隐瞒了这个细节。
0: 嗯，
1: 苏联红军进入咱们中川机场开始，就摆出了一副救世主的样子。您和大帅又对他们礼遇有加，卑职认为，任命一个保安团的副总指挥，那属于咱们自己的事儿，那属于内政。如果事事都听他们的，哼，那他们的话岂不成了圣旨？这样一来，有损了您跟大帅的威仪。可是，他们的要求，我们又不得不重视，所以
0: 你就折中，没有向我汇报这个细节，给我和大帅留了面子。
1: 是，可是事与愿违，没想到，却是龙远红让您跟大帅下不来台阶啊。
0: 杀掉一个韩首领不算什么，骄兵悍将，好在龙远红这个副总指挥是苏军提出的，也不算是我们内部的麻烦。乔副官，你就以瓦西里大校的质询为借口，通令恢复龙远红副总指挥的职务，保卫中川机场龙远红是不二人选，拿韩首里的人头和中川机场的安全权衡，我想大帅算得过来这笔账。
1: 少帅，睿智啊！属下真没想到，您竟然能够掌握一口流利的俄语。
2: 你以为只有你乔副官去莫斯科喝过洋墨水吗？
1: 属下不敢。
3: 快点！快点走！快点！
4: 我们是青瑶峡警察所的巡警，发现了这个形迹可疑的人。经过盘问，怀疑是流窜的红军士兵，所以我就让兄弟们押到你们这儿来了。
5: 说说吧，交代出你的真实身份。
3: 快说！奶奶的，你小子真他娘嘴硬！主任，让我给他尝点苦头，他就什么都招了。
5: 不必了，管他是什么身份，进了劳动营就别想再出去。老子现在正缺人呢。黄勇来了吗？
3: 黄勇在门外候着呢。
5: 叫他进来。
3: 黄勇，进来。
5: 黄勇啊，这儿又来了一个。

0: 把他编入你的班。
1: 跟我来吧。进去吧。

0: 小赵，小宋，
1: 我终于回到战友们当中了。
2: 我们在洛西被打散的战友确实很多，但是你必须说清楚你的情况，为什么现在才出来活动，怎么会落到警察手里，你可要对我们说实话。
1: 这是应该的，我叫魏峰，纵队第五支队战士，万福台陷落后，是一个老乡从死人堆里发现了我。万幸的是，救我的老乡是个乡下游医，他用尽一切手段保住了我的生命。可就在前不久，老人家过世了。我也听说咱们的队伍在高兰有个办事处，寻找和联络散落在洛西的红军战友，我便决定归队。
3: 八班早就成立了，你为什么现在才知道？
1: 洛西的乡下偏僻得很，许多地方很长时间都不知道外界的事，我一个躲起来养伤的人也就更闭塞了。
2: 好吧，那你就同我们在一起，人多力量大，他们也不敢随便欺负你，也许要不了多久，我们都会自由的。

0: 别慌慌张张的，什么看清楚了？
1: 这下第一罐刚送出去十几个，他们先去了镇东口的铁匠铺，然后又出了城，是小顺子他们几个送出去的。哎，你看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人模狗样的，但是他们都有伤，你看他那手上的老茧呀，一看就是干苦力的。你想啊，咱们这儿哪有干苦力的呀？我估摸着八九不离十，肯定是红军战俘。
0: 你赶快去趟高兰，直奔警察署，去找那个特侦处的吴处长。快去！
1: 哎哎，掌柜的，你别开玩笑，我这样的人，你处长能见我吗？
0: 你就提我呀，你提我名字，他巴不得见你呢，就把你看到的、听到的一五一十全都告诉他。

0: 么事？
1: 简银贵一早就让刘大斗去高兰警察署告密去了。
0: 告密
1: 啊？
0: 告什么密？
1: 嗨，你忘了，不是告你的密，是你让简银贵给龙远湖下烂药的事儿。
0: 他发现什么了？要死，我们报仇的计划就快要实现了。
2: 那你说你怎么会想出那么个鬼点子降住了我？
3: 还记得那个龙远红吗？
2: 他真是你男人吗？不是淹死了吗？
3: 他可死不了。
2: 我就说嘛，你都那么能耐，你相中的男人肯定不是凡人，能淹死了吗？
3: 我降住你的手段都是跟他学的，不过他当时面对的可不是一个打鱼的汉子，而是一群荷枪实弹的韩匪军。
2: 他把他们都给打晕了，
3: 用马刀削了个干净。
2: 使马刀的那一定是个奇将，韩家军可没什么好东西，该杀。快说给我听听。
3: 回来了，
4: 香儿姐，这么急找我回来，什么事儿？
3: 房间里有人在等你。
4: 谁呀？
3: 去了你就知道了。快去呀，去呀，快去吧，去吧。

0: 为什么擅自来江九子？您不懂伎俩吗？
1: 我托人从上海弄了一包药，对你恢复旧伤有好处。为什么不通过联络员，为了一包药品违反纪律，你知道后果吗？容妃，你知道吗？我脱险以后， 应该直接赶回八瓣，向张普尔报道。但是我知道，没有人比你对我遇难更着急、更难过的。所以我还是决定先来看你。对不起，龙飞同志，是我犯了纪律。我不该为送一包该死的药来将军祠，还差点连累了你。我这次来算是跟你道歉。我现在就走，赶回八瓣，向组织前头。

0: 没必要跟我道歉。
1: 我的事情跟你没关系。
2: 怎么没关系？刚才你还说我是最娇气最痛苦的。对不起，我不该用这种态度。你知道你出事的那两天我是怎么度过的吗？我不放你走。
0: 我知道杏儿姐姐已经跟我说了，对不起，都是我不好，但你也不能那么冲动了。你杀了韩首领，给你带来很大的危险。
2: 不管了，他害了我的女人，我饶不了他。
0: 你说我是你的女人？
2: 对，你是我拥有一辈子的女人。

0: セガオ君、お前たちここで少し我慢して。中国人鬼に恐れ。だからここは絶好の隠れ所だ。
1: 井上君、ご苦労だ。
0: ここは中川空港の近くで、計画はもうあるよ。今は地交渉だ。
2: 我跟你们说啊，这张家大虫那可是有来头的。
1: 报告，セガ隊長、誰かこちらに来ました。銃を触ってます。
0: 何？
1: 三人です。
3: まさか中国人の警護隊？
0: いや。なぜここに来るよ。
1: 隠れろ。はいはい。
3: 哎，这么有人动过？
4: 对呀，是有人动过。看，这有新的痕迹。
3: 奶奶的，莫不是有人在老子们前头动了手？
5: 免费领，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7: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5: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8: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9: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5: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1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7: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 福洛宝眼部护理剂，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8: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9: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5: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

0: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领取吧。
1: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机甲，让您净身30%。899系列全国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台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泽布北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是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阿普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紫蓝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3: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2: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3: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这个5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3: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2: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3: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6: 今天是中秋节，
7: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8: 哎呀，这孩子真过分，
7: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9: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0: 撑起破碎的天。
1: 如果没有天，
2: 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8: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9: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0: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7: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1: 晚上点卯不见他们三个，都半夜了也不见他们回来，我着急了，就带着一伙弟兄出去找，谁知竟然在张家大种。

0: 他们三个没有归队，你们为什么不去其他地方找找？比如说，热闹的青湖桥，为什么偏偏要去埋死人的张家大冢呢？嗯，
1: 我们龙副团长问你话呢，就快点说啊！别到时候老子一生气，让你去见你们的海首李。
2: 总指挥有所不知。 我们营中有些兄弟啊，曾经干过盗墓的勾当，见到了墓地就收养。咱们驻扎在这中川后，这也不是头一回了，所以我们就直接到墓地去找。
1: 那三个死人呢？
2: 抬回了营中。
0: 干嘛的？
1: 在。
0: 先
2: 去验尸，再找个当地的老人来，跟我一起去张家大冢看看。
0: 明白。

0: 小先生，哎，请你给我们讲讲这张家大种是怎么回事。哦，
1: 您说这张家大种啊，那可是有些个来历的。据说呀，这个大种那是明朝的大将军徐达为了一个战死的姓张的矮将而建造的。当年建造的时候占了十几亩地，气势非凡。

0: 见，那是他们冲撞了阴煞，那古墓里的鬼魂要了他们的性命。
1: 保安团来这里也不是一回两回了，为什么单单只有他们三个人被鬼魂索去了性命呢？
2: 对呀，那三个人我们可是验过尸的啊，那明显是被人勒死，吓人着呢。
0: 这个老朽就有所不知了。
1: 有劳老先生了。干嘛的
2: 啊？
1: 看看这边墓地，紧邻中川机场，这条路就是通往机场的必经之路。如果在这里埋伏下一支骑兵，居高临下，就像我们奇袭折龙口机场一样，会是什么后果？
2: 对呀，哎，那这张家大主就是个险地呀。
1: 这三个团丁死得蹊跷。
2: 孟建华，你有结果了？
1: 还没有，不过把人勒死了，再摆出一副吓唬人的样子，是不是有什么人想借鬼魂吓唬那些想来墓地的人呢？
2: 哦，对对对对对，
1: 老先生，
0: 哎，
1: 请。
3: 办完龙眼红这件事，兄弟，我还有一些事求请兄。
4: 慢着，咱俩有一个敌人没错，但咱俩是一单子的买卖，其他的免谈。
3: 哎，正所谓一日交厚，终生为友，不要拒朋友千里之外嘛。
4: 说什么事儿？
3: 九兄，这个中川机场的给养是由你们万盛楼配送的吧？
4: 是又怎么样？
3: 那我就直说了，下一次送给养的时候，请把车队交给我来调配。
4: 哎呀，你调配车队呀，什么意思？
3: 我的目的不用你管，你只需要让你的车队在张家大众稍作停留，然后交给我，其他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4: 张家大众，中川机场旁边那墓。你到底是什么人？
5: 我当时打他那一枪正好打在他手上。
2: 哦，对了，
5: 当时我发现在地上留下半截小拇指啊。
3: 别妄动，妄动先死的一定是你。不光是你，你们马家、万盛楼、马凤月，你苦心经营的这一切都将消失。
4: 危险我，你危险我。
3: 对，
4: 这是什么地方？一个日本特务，你危险我啊？你危险我。
3: 我是日本人，但你呢？你是同日本人合作的人，用你们中国话来说叫做汉奸。你们对汉奸的仇恨你比我清楚吧？
4: 我压根就不是汉奸，我没跟你合作。我一个堂堂的民国镇长，我是镇长，我是镇长，我不是汉奸呢。我
3: 到了今天你还说得清楚吗？啊！我在青湖桥住的是你的万盛楼，替我办事的是你的伙计，扣你一个国民官员投国卖敌的汉奸罪，一点都不过。
4: 你说有人信吗？啊！你这个日本人，我镇长说话有人信，还是你这个日本特务有人信？你仔细想想，
6: 你想想。

0: 了。
1: 我是日本人，他们可以不信我。他说的话会有人信的？
2: 没想到吧，警官，我现在是皇军的人了。
3: 你烫老子一脸大疤了，让老子像狗一样活着，不就是为了报复龙远红吗？你现在跟着皇军干，那就是对龙远红最大的报复。
1: 景兄，其实很简单，你只是把车队的调配权交给我，而且中川机场出了任何事情，一定最先治龙远红这个机场守备长官的渎职罪，也算是你亲手除掉龙远红啊。而且你放心，我一定会处理干净，保你脱开所有的干系。你想一想，你可是会实实在在的把龙远红置于死地呀。

0: 哎，二妞啊，你天天的这么陪着秦爸爸打发时光，真是，哎，你该呀多多的的陪陪你那贵子。
1: 秦爸爸，您是不知道，他呀就不常回来，特别是近些日子，有时候他晚上都不回家，就住在了万盛楼。
0: 哎呀，这新婚一时就不回家住了，这不太好。不过你呀，多多的体谅他才是。来，二妞，来打打秋千。来，请爸爸悠悠你啊。坐好，坐好。来，坐牢了啊。多体谅他，你那贵子啊，如今呢、啊、承担着万盛楼的大任呢、啊。再加上当了镇长，不是这两头跑，真是难为他了。哎呀，秦爸爸呀，如今是老了，精神不济了，不然呢就能帮他。哎，你姐姐要是在的话，就肯定能帮得上他，你说是吗？
1: 秦爸爸说的是。
0: 哎呀，二妞啊，你虽然呢没上过几年学，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那柜子啊，主主外，你主主内，这不也算是帮他了吗？
1: 秦爸爸说的是，女儿虽说心疼秦爸爸，但是啊，更担心秦爸爸把咱们马家全权的交给景英贵，他会让秦爸爸失望的。
0: 啊，别，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担心呢？不许胡思乱想啊！你亲爸爸论识人呐、啊，哈哈，这双眼睛比谁都看得准啊！不许这样想，
1: 亲爸爸。其实，景英贵早就不是亲爸爸眼中的景英贵了，可他却是我的男人。他对我说的话，亲爸爸您要是听见了会气死的。而且他瞒着亲爸爸干的事儿，您要是知道的，
2: 老爷。外边来了两个八路军要见你。
0: 八路军
2: 啊！
3: 您就是马老先生？
0: 是啊，我是马凤月。你们是？
3: 我们是高兰八办的，奉命来看望马老先生及其家人。
0: 啊，八路军来看望我，是何意呀？
3: 马老先生，令爱马英琴是我们八路军出色的战士，在微山前线执行任务时，遭遇日军袭击，力战殉了，壮烈牺牲。青姐，这是烈士的遗物，以及八路军总部发出的战亡通知书。
1: 秦爸爸，
3: 马老先生，
1: 秦爸爸，
3: 马老先生，
4: 马老先生，保重。
5: 张磊，回来了。
6: 龙教官。团座特意交代我，要先看望龙教官，再去办军务。
5: 德公这个指挥官当的啊，哪有把兄弟私情放在军机要务之前呢？来，坐下说。
6: 哎，
5: 韩团长和弟兄们都好啊？
6: 团座和兄弟们都好着呢，不过就是战事繁忙。团座说了，龙教官一手调教出来的黑马团，那是打不垮、拖不烂，越打越强，直到打出中国骑兵的威风来。龙教官，
5: 张磊啊，你这次接往前线的黑马团新兵，仍旧是一支精锐之师，说不定会在洛溪打完一场漂亮的歼灭战之后，再随你到前线。
6: 洛溪后方会有战事？
5: 哎，后方也不见得平静啊。日本的特遣队已经渗透到洛溪了，我已经嗅到他们的踪迹了。
6: 特遣队？那龙教官快说来听听。
5: 时间紧迫，先忙军务。忙完军务，我为你把酒接风，再告诉你。
6: 好嘞，谢谢龙教官。
7: 报告，报告，龙教官，青湖镇景镇长找您。
8: 景镇长，有何贵干？
9: 龙教官，大小姐死了。
10: 马英琴。
9: 高兰爸爸的人把阵亡通知书送到了庄园，龙家轻易去。

0: 而如此，夫复何求啊！我不爱，我他英雄不让须眉，可以说他是忠孝两全的。今晚要为他送灵太官。
1: 马老先生，让我为迎前上柱香吧。
0: 好，你是他的一路人，让他当上了八路，成全了他的理想啊！你要为他的在天之灵祭奠，好让他风风光光的回到故里。

大妞啊，你是个有志向的人呢，可亲爸爸去了你呀、啊，去了你呀、啊，亲爸爸好糊涂。这个房子一直给你留着，员工，这是八路军办事处传来的应勤的遗物，你看看。

亲爸爸在上，而奉命带队执行任务，身陷重围，与战友们力战十余周，杀敌无数，今弹尽粮绝，伤亡殆尽，尔等誓死不做鬼子俘虏，决意自戕殉国。

0: 赵氏，我们万盛楼只好缺你这样的兄弟，报个腕，咱们交个朋友吧。
1: 马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2: 我是你的知音，我相信以后不论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能挺过去的，你在我心目中是理想的英雄，真正的英雄。
0: 高兰大公报社间谍记者马英琴恭贺龙教官首战凯旋。
2: 我参加八路军了，
1: 我更期待这份崇敬和仰慕能够在你身上产生共鸣，爱的共鸣。
3: 卢若红，我爱过你，直到现在这份爱还像一个钉子一样深深地扎在我心里，但是你放心，我会把它深深地埋在我的心里，让你将来为那个崭新的马英琴而感到骄傲，为你因为有我的守候而感到自豪。

0: 姐姐，
1: 不行，不能这样，不行，你是小鬼子，不能用我的元兽腿，不行，不行，你是小鬼子，你不能用我的元兽腿，不能，不行。
2: 龙酒馆，万盛楼二小姐找您。
3: 二小姐，快请坐。二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4: 有件事我心里没底，想要对龙教官说。
3: 慢慢说。
4: 景银贵最近一段日子心事重重。
3: 心事重重？
4: 嗯，他刚当上镇长那阵儿，整天趾高气昂，神气十足，可现在却心事重重，神不守舍，甚至鬼鬼祟祟的。昨夜他还说了句奇怪的梦话。
3: 说什么呢？
4: 他说你是小鬼子，不能用我的运输队。龙教官，你说洛西哪来的小鬼子？他见过小鬼子吗？
3: 二小姐，万盛楼为中川机场送给养的运输队有什么规律？
4: 五天送一趟，今天正是送货的日子，景英贵一大早就去万盛楼安排去了。
3: 二小姐，你说的事情非常重要，千万不要让景英贵知道你跟我说过这些，
4: 嗯，
3: 也不要告诉任何人。
4: 嗯，我知道了，龙教官，那我先走了。
3: 好。
4: 龙教官，万盛楼是不是真的要出大事？我对亲爸爸可以说吗？
3: 不能说，事后我会向领尊解释的。
4: 那龙教官，我先走了。
3: 好。
5: 高沙，你呢，就跟着运输给养的车队一起出发，路上万一有什么情况，马上回来告诉我。
6: 啊！可皇军换了他们万盛楼送货的火箭，那我们的人怎么办？
5: 放心吧，我们会安排好你们的。

0: 哎呦，导演，导演，昨天吃坏肚子了，我想上个茅房。
1: 你说你怎么懒驴上磨屎尿多呀、哎？
0: 这不是人有三急吗？
1: 急个屁！赶紧去！哎，
0: 好嘞，我去。
1: 邪了，你这平时不来，来一次还这那这，这什么？
2: 您怎么来
3: 了？我们这是警站长派去送给养的队伍。
4: 刘大大，啊，我问你，你的运输队在进入中川机场前，先去什么地方？
3: 快说。
2: 嘿，我这不是要说呢吗？这，你看。
3: 我们镇长交代了，说先途经张家大酒，然后再去坟墓，后边的事儿就不知道了，真不知道了。
4: 没想到锦衣贵真的和日本人搞到一起了。
5: 龙教官，应该立刻拘捕他。
4: 张磊，
5: 到，
4: 速去万上楼监控锦衣贵。
5: 是。
4: 干嘛的？
6: 在
4: 行动，
6: 明白。兄弟们，把伙计身上的衣服都扒下来，穿在你们身上。哎，对了，把枪都给我藏好了。
7: 是。
6: 胖子，哎，你这衣服。明白，
2: 明白，明白。

0: 身材不错啊。
1: 高马道
0: 啊，
1: 把握好战机，主力随时关注你们，给予支援，最终是围歼日本特遣队。
0: 明白。
1: 三班副
2: 到，
1: 看着他们。
2: 是。

0: 官，误会了吧？我
1: 景英贵，你被捕了。
2: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3: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4: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2: 邦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

0: 题境，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 哎呦，这衣服超实力，真的看远看近，衣服净的
2: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实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配了这超实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2: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3: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4: 想要耳朵好，就来帮耳通。
5: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上喝。
1: 啊啊，对，万上楼伙计的干活。
0: 把车交给我们的干活。
1: 好的，好的，好的。兄弟们，来，把大车交给皇军的干活啊，明白吗？

0: 你们已经一败涂地了，还不服气吗？请长官成全，让在下为敌国玉碎。
1: 玉碎，玉碎个屁！就你小子怂，没打两枪就钻着洞里来了，比浩还快。<笑>我尊重有气节，有信仰的人，可惜你根本不是人。你要想玉碎，就不会被我们活捉了。
0: 早就应该剖腹自杀。中国有句老话，是神要敬，是鬼就要惩。你现在是我的俘虏，不说出点口供来，我就会惩治你。说，你们是怎么穿过封锁线，进入洛西的？
2: 因为你们中国人不团结，你们的士兵、军队、官员都是如此。
1: 你们的战士素质低下，军纪散漫，官运腐败，这场战争你们是不可能赢的。丧心病狂，痴人说梦。中国是什么？一只沉睡的雄狮，而你们日本呢？不过是一只年轻健壮的蟋蟀，跳梁小丑。也敢说征服中国？我告诉你。
3: 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他必将与天地同在，日月同辉。
4: 龙翠花，甭跟他费劲儿，哼，你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告诉你，那么有的是招让你哼哼。
5: 弟兄们，带走，好好伺候伺候他。
6: 好嘞。
7: 干什么？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
8: 走！
9: 放开！
10: 开门！开门！
11: 出事儿了！你怎么回来了？刘远侯竟然打车队！
12: 什么？说，到底怎么了？他全部换上黑马团的兵，我是趁他们不注意，冒死出来给你报信的。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白痴！
0: きっと人食い、きっと人食いのやつやったんか。
2: 哎呀，你别说鸟语了，你现在念经都没有用，青户桥的菩萨是不会保佑你们日本人的，你赶紧想办法啊。
0: 一路熟不熟？
2: 熟熟，我在这要个饭，四里八乡我都熟。
0: 那就快去找两匹快马。

0: 哎，装死是吧？醒醒！哎，
1: 大叔，不说再把你拉回去。
2: 你们别这么问我，什么都说，什么都说。
3: 你叫什么名字？
2: 任春书记。
3: 职位？
2: 我是突击队队长。
3: 先你们一步，空投到洛西的特工叫什么名字？现在在什么地方？
2: 他叫金小巨斧，代号黑蝎子。他这次任务是伏在外围的指挥，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3: 井上俊夫。
4: 彻查万圣楼一切人，抓捕警衣棍。
5: 天慢呐，龙天好换呐，天慢呐，龙教官，您且慢，龙教官。
6: 王老师，
5: 我有国父家有家规啊，请允许我马凤月作为一家之主，能不能先问问锦衣卫啊？他若是真的是倭寇的帮凶，我对您有个交代，对青乌桥的百姓有交代。
6: 好吧，王老先生，请。
5: 谢谢。

0: 长官，请你出去。
1: 马老先生，请您跪现在是汉奸，我奉龙教官的命令，拘捕景英贵。
0: 马凤也告诉你，在这万圣楼一无三分，点没有汉奸，只有我们母子三人，请你出去。我也是得到龙教官的同意才上来的。
1: 不放心吧，请你出去。说，秦爸爸，秦爸爸，你得救鬼子，我是鬼子，我求你救救我吧，秦爸爸，阿妞，你说句话呀你。
0: 秦爸爸，你一定得救我！现在只有你能救我，秦爸爸，你一定得救我！
2: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了，我不是汉奸，我绝对不是汉奸！他们陷害我，秦爸爸，秦爸爸，你救救我，求你了，救救我！
0: 鬼子，你摸着自己的眼睛，告诉你秦爸，就一句，
2: 你有没有当了汉奸？ 有没有当了日本人的走狗啊？

0: 吧，我是被骗的，你得救我，我是被骗的，我还有好多事没做呢，金爸爸你得救我，我被那群王八蛋给骗了，我得给您养老送终，我得对二妞好，你救我，你救我，金爸爸求你了，你救我，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没有搬到龙远红，没搬到龙远红呢，金爸爸，你一定得救我，你救鬼子，救鬼子，你救我。求你了，亲爸爸，求你了，求你了，亲爸爸，你帮帮我！
1: 龙教官，既然抓住了景英贵，可你为什么又放马凤月进去搅局？
2: 可了，那汉奸他不穿。

0: 马老先生。
1: 然后我打牛，他是英雄，尸骨未寒的，不能让这个败类入我的。好了，现在你把我老朽拿下，送官吧。
0: 马老先生，金英贵是咎由自取，辱没不了大小姐的荣光，更辱没不了马老先生的气节，请您节哀。
2: 龙教官，经查实，有一个房客失踪，同时失踪的还有万盛楼的一个杂役。
1: 杂役一定是那个嘎无沙。
0: 嘎无沙，他藏在万盛楼。
1: 鬼子刚刚咽气之前说了一个秘密，说这嘎无沙曾经要谋害你，而鬼子他收留了这嘎无沙，藏他就藏到至今的。就因为这个嘎无沙，他中了日本人的奸计，中了日本人的圈套，他后悔莫及。我相信他说的都是实情，但是他是罪有应得呀。
0: 拿去钱，
3: 在
0: 干嘛的？
3: 在
0: 你们带人围追堵截，一定要抓住他们。
3: 是，明白。走。
4: 老帅，你去跟这条路能让我们逃出去吗？
5: 能。只要是我们混进了高兰城，龙远红绝对找不着我们。
4: 很好，你很聪明。
5: 聪明管个屁用，今天逃离了龙远红，明天还不一样是个要饭的。
4: 你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你只要把我带到皇军的营地，美女钞票都是你的。
5: 真的？那你赶紧把解药给我呀，别再折磨老子了。
4: 放心吧，到了地方什么都有。
3: 住
5: 住，哎，你说话要算数啊。驾
3: 驾驾
5: 驾
3: 驾
5: 驾
3: 驾
6: 兄弟，这条路通往高兰，是他们最有把握的逃路。
7: 嘿，白兄啊，放心吧，咱们马快一定能在他们到高兰之前截住他们。
6: 好
7: 好，
3: 驾驾
7: 驾
3: 驾
7: 驾
3: 驾驾驾
5: 驾驾
7: 驾
5: 驾
7: 驾
5: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4: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你先走。
5: 那可劲儿好，皇军真够意思，那我先走了。
4: 快走。
5: 驾

0: 鬼子，你老了呢！
1: 哼！奶奶的，让井上郡夫跑了！
2: 娘的，
3: 先回去复命吧。走，呀，撤，呀，撤，呀，撤！
1: 回去跟龙教官说，大乌沙已经成为我刀下鬼了。
4: 海兄，这是这个月的分红，点点。
2: 哎呀，还点什么点？都是自家兄弟，我还信不过你吗？哎，龙兄，坐坐坐坐坐，来，坐。
4: 海兄啊，
2: 嗯，
4: 赤阳谷那边又发现了一个新矿，人手太浅，恐怕还要从劳动营再弄出一百人来。
2: 龙兄啊，大家兄弟做生意，你也没亏待我，可是这次还要一百个，太多了。
4: 我知道你的难处，可生意不等人呐，错过了可就赚不到钱了。
2: 我现在也看出来了，我就是把劳动营所有的战俘都给你，怕也凑不够人数。
4: 海兄，当初做生意的时候可是大家伙商量好的，你现在说这话可是要拆台呀。再说了，当初我运作你当主任的时候，管着的可是青瑶峡、赤坎、大坝河三个劳动营啊。
2: 前几次我这个人全是从另外两个营区调过来人头补充的，现在赤坎和大坝河那都快空了。
4: 这儿呢？
2: 这儿也快空了。
4: 怎么可能？我们没弄出这么多人来呀。
2: 龙兄有所不知啊，现在前线吃紧，上边决定把天柱三个劳动营的所有红军战俘全部补充到国军当炮灰。
4: 什么时候的事情？
2: 昨天下的命令，第一批今天晚上就走，连夜行军，严令明天一早要赶到高兰第四十集团军兵站，换装以后分四个连队开赴前线。
4: 第一批多少人？
2: 一百个。
4: 海兄，
2: 嗯，
4: 我还有点事情，不奉陪了。
2: 哎，龙兄，你这，哎，哎，哎，我龙兄，你。

0: 啊，你跟我说句实话，刚才龙教官为什么走得这么反常啊？
1: 五哥，既然你问了，兄弟要是不说，那是我不地道。可如果说了，对不起龙教官。五哥，别为难兄弟啊！
0: 别他娘啰啰嗦嗦的，有什么话直接跟老子说。你总不希望老子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吧？

0: 龙远红还真不是你说的这种人，不过呢，他确实有些事情瞒着你。是不是战俘的事儿？根本没去挖沙子吧？
1: 你说，那批离了营的战俘，到底去哪儿了？哎，你说呀，
0: 去了八办，八路军那里。什么？你说龙教官的？他是八路。好啊，你小子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个路数了？同龙远虎一起蒙我，我可是拿你当亲兄弟。
1: 五哥。
2: 兄弟，我也是自己慢慢才看出来的。那些金沙，人家龙远红一个子儿都没往自己的口袋里装，全部用来救那些战俘了。
0: 那他娘的跟我没关系！梁启贤，你们把老子害死了！哎，
1: 五哥，干嘛那么激动啊？五哥，我还可以告诉你，你知道刚才龙教官这么着急离开，就是因为你无意中说出了战俘将要编入国军的事儿。

0: 什么？奶奶的！
1: 哎，五哥，干什么？
0: 我要向上级报告。
1: 五哥，疯了！要想清楚，如果你现在告发龙月红的话，那咱们天主骑兵连劫杀金匪、私分金沙的事，怎么收场？你私放红军战俘、收取红军巨额大洋的事儿，又怎么收场？五哥，按照韩家军的军规，你也得死。
0: 滚！
1: 五哥，
0: 坏事全他娘坏在你小子身上了。
1: 五哥，
0: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枪毙了你，枪毙了你这个出卖兄弟的叛徒！
1: 哎呀，五哥，
0: 龙元红揭发我，揭发我什么？私分金沙，收他大洋，放战俘。只要老子咬死了不承认，他也没脾气。到了韩大帅那儿，他也是空口无凭。
2: 报告，
1: 五哥，
0: 进来。
3: 主任，您的信。

0: 五哥，这不全是你亲笔打给荣教官的收款条吗？看清楚了，那是拓印件，留着原件，把拓印件寄给我，还他娘是匿名的，这明摆着是留着一手威胁呀！老子中计了。
1: 你也不要太想不通了，起先呢，我也觉得是被龙艳红给算计了，可是后来我察觉到，他将大批的红军战俘秘密地营救出劳动营的时候，便明白了他私吞赤阳谷金沙的真正目的。不过龙艳红不是贪，他是用这些金沙去挽救了一大批濒临绝境的红军战士，他的这种行为，让我从对他的厌恶转成了钦佩。
0: 出于对龙教官的这种理解和敬佩，才让我在以后的事态发展中保持了沉默，甚至暗中相助，并因此而得罪了吴哥。对不住了，吴哥。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1: 不是我们掉脑袋的事，也包括了你。好办，破釜沉舟，心安理得。 对得起良心，怎么讲？五哥，我们帮龙艳红把事情继续做下去，实为破釜沉舟。我们帮了龙艳红的同时，也获得了巨额的财富，这就是心安理得。一旦事情爆发，悲剧无法挽回时，我们可以一走了之。
2: 你小子是亦正亦邪啊，满嘴的歪理。
1: 五哥，不跟你说虚的。你看这么长时间，你也劳够了，这么多钱，到哪儿不能过上神仙的日子？更何况现在兵荒马乱的，谁找得着你啊？何必窝在这小小的高栏，当他奶奶的芝麻官儿？是不是？

既然兄弟把我送上了绝路，那我也只好是破釜沉舟了。你说的有道理，我是该好好想想后路了。

0: 来，一帮饭桶，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杀了铁匠，就等于给龙远红报了信，好好的一条线索，又让你们给丢了。
1: 是，
0: 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呀！滚滚滚滚滚！回来！你们要对八班仔细的监视，给老子盯紧点儿。非今日苍蝇，都来找我汇报。
1: 是，
0: 滚吧！
2: 联络点接头未果，情报却关乎几百名红军战俘。龙飞想要直接闯入八办报信，但当他发现八办处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中，他冷静了下来。他没有全力破釜沉舟，让组织的潜伏计划蒙受损失。
0: 娜塔莎，
3: 王大哥，
0: 你忙吗？
3: 爸爸只有胸针忙，妈妈去买东西，现在这里我当家。你喝杯水吧。
0: 谢谢，我不找他们，我是专程来找你的。
3: 你找我？真的，我太高兴了。
0: 娜塔莎，帮我送一封信到八班好了。
3: 去八班。
0: 娜塔莎，这封信很重要，一定要亲手交给一个叫张布尔的人。如果他要问你，你就说金吉鸟。
3: Подожди меня здесь.
4: Наташа, нам надо бы быстрее.
3: Хорошо.
5: Эти письма кто тебе прислал?
3: Динь-динь-яо. Моя задача уже выполнена.
5: Спасибо.
6: 这个代号只有我和龙飞清楚含义。
7: 密信上的字的确是他写的，看来龙飞同志是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采用了这种手段把情报传递给我们的。
6: 咱们务必要营救这批战友，这是我们揭露韩家军当局的阴谋，将他们抗议最好的机会。
7: 不，揭露抗议只会让他们不停地变换手段，我们反倒打草惊蛇，失去了结下这批战友的先机。
6: 那怎么办？
7: 采用非常的手段。

0: 共产党阵营的张布尔，
1: 八办是我们八办的战友来接我们回去了，同志们，我们可以回家了。
2: 八办，
1: 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

0: 代表八办
1: 对这样倒行逆施提出最强烈的抗议。我就不相信当着广大抗日民众的面，他们敢把我们的战友重新抓回劳动营去。
2: 少帅，不好了，押往高兰集团军兵站的战俘被劫了。
3: 什么？是谁干的？
2: 是高兰八班的，他们还蛊惑了围观的民众，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3: 八班的人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这是副帅亲自下的命令，连我都是刚刚知道。八班怎么会有这么准确的消息前去堵截？
2: 是啊，
3: 马上通知警察署和县警队前去支援，
4: 不能让八班劫持成功。
2: 少帅不妥，这么做只会扩大事态。将来我们该如何面对共党？如何面对统帅部的质问？
3: 让吴道安过来见我。

0: 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了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1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3: 广大民众们，我们的红军战士被秘密的关押在劳动营，惨遭非人的折磨，每天都有人在残酷的迫害中死亡，更让人痛心的莫过于韩家军，他们剥夺了我们中国军人抗日报国的权利，剥夺了我们中华民族一份子精忠报国的权利，现如今他们把他们又草草地送到战线去打仗，没有准备没有训练，不就是戳人头当炮灰吗？
14: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前所未有的恶性案件，查不着泄密渠道，抓不着肇事者，傅帅肯定饶不了我，我也饶不了你们。
15: 少帅，我怀疑一个人。
14: 谁？
16: 喂，什么？知道了。少帅，事情已经清楚了，所有的战俘都拥进了高兰八班。

0: 手下现在马上去办，一定给大帅和少帅一个满意的答复。
1: 滚！是。
2: 所有人都起来，警察署长官来视察，
3: 快点，别睡了，起来，
4: 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都起来，
5: 快起来，
6: 起来，
7: 快点起来。
8: 起来，快点！
9: 别磨蹭了。这边，这是卑职在管理。
10: 镇压革命的都是反动派。
11: 韩家军是走狗，韩家军是走狗。
12: 别吵！走狗！
13: 韩家军是反动派。
14: 别吵！走狗！
15: 韩家军是反动派。
16: 哎。
17: 书记长，你没事吧？你千万别挂！不看了，不看了！你们那儿还想监狱吗？啊！这小子睡着呢。混账！混账！
18: 没事。韩家军是走狗！
19: 闭嘴！
5: 来来来，你老坐坐。吴处长，对不住啊，您老先消消气儿，一会儿我就去收拾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红军。韩主任，哎，你准备怎么收拾？
4: 只要你老能消气儿，我现在就去把他们全杀了都行。
5: 是杀了，是放了？韩主任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4: 吴处长。 您这是开玩笑呢？我怎么敢放呢？过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全都是大帅的炮灰了。嗯，韩主任，哎，你最好是识时务点。我跟你明说了吧，我今天是奉了少帅之命，特意来调查你们劳动营的。这少帅，他怎么突然关心起我们劳动营来了？
5: 哼，你少装蒜。你管辖的劳动营的战俘，接二连三的失踪，今天又让八路在半路给截了道。

0: 我要说都跟你没关系。
1: 吴处长，这可是天大的冤枉啊，您就是借我一百个胆子，我也不敢抗大帅的命，不是？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你是个懂规矩的人，大家都是在其未谋其事。
1: 行行行行行，
0: 只要你把你知道的事都告诉我，我绝对不会为难你，在少帅面前自然会替你说话的。
1: 哎呦，吴处长，您老人真的就是我的活菩萨呀。您说吧，想知道什么，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我问你，那些战俘是不是被龙远红带走的？
1: 龙远红是谁呀？哦，黑马团那个教官，小的跟他也就是点头之交，这不熟啊。至于您说这战俘失踪的事儿，那就更是谣言了。都是上面的任务太重，这群红军他干不动啊，累死的病死的，这我也没办法呀。吴处长，您要是不相信，您可以调查。
0: 好，今天你不说是吧，明天掉脑袋可别后悔。
1: 吴，这，哎，吴处长，
2: 副帅息怒，都是儿子愚钝，您千万别生气，再伤了身子。
3: 我这就派人把人抢回来。
4: 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5: 啊！你现在去抓人，
4: 岂不是给共产党留下画饼了吗？
3: 是，还是愚钝，
2: 请副帅示下。
4: 这次共产党能准确地劫走战俘，我怀疑在我们父子身边
3: 一定是有奸细。
2: 那副帅的意思是，
4: 天柱战俘营已经暴露了，
5: 共产党为此会大做文章，
4: 趁他们行动之前把战俘营里剩下的人通通灭口，
5: 给他们来个死无对证。
2: 副帅是说全部？
4: 对，一个也不要漏，最好连劳动营也给老子端了，让共产党无凭无据。
2: 是。传我命令，调集警备旅连夜行军，赶往天柱。
6: 是。
7: 请坐，谢谢。
8: 谢谢。
9: 张主任，什么事？有什么紧急情况？
8: 内线传出消息，韩家军要对战俘营大行动。
7: 韩大帅的命令是，通通灭口，一个不留。
9: 什么时候？
8: 内线做了最大的努力，给我们争取不到两天的时间，最迟后天一早开始行动。
9: 那我们该怎么办？上级组织有何指示？
8: 八路军办事处已经请示了延安，上级指示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务必采取实际的行动。
7: 海老五那边还有可能吗？
9: 海老五的态度十分摇摆，不能抱太大希望。
7: 那怎么办？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9: 事到如今，只能孤注一掷，武装越狱。别再瞻前顾后了，没有时间了。
8: 好吧，只能这么办了。不过千万小心啊，不能出一点差错。
9: 我有个方案。

0: 可是拿你当亲兄弟啊。你呢，到那龙渊红串头一气，一步一步把我带到了火坑里。我活到今天容易吗？小鬼，主人，全没了，全让你们给毁了。
1: 五哥，五哥，你消消气儿，事情还没有到无法挽回的地步。龙教官让我来，就是给你指明路来了。
0: 要有什么明路？特侦处的吴道案已经找过我了，只是抱不住火的，哪还有什么明路？都是死路。
1: 吴哥，龙教官全都替你筹划好了。
0: 他又怎么说？
1: 离开洛溪，彻底隔断与我们的联系。五哥，你记住，只要你保全了自己，也就等于保全了我们所有人。

0: 时候走？
1: 五哥，实不相瞒，明天这里会出大事，龙教官怕连累你，特意嘱咐让你明天天黑之前务必离开。
2: 这一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全靠你们了。
3: 放心吧师傅，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别忘了我也侥幸尽鸟。
4: 五哥，哎，又把你拉下水了。嗨，你的恩情我龙远红和红军战友们会记一辈子。哎，
1: 龙兄弟，你帮我报了杀子之仇，我张武这条命早就是你的了，随便用。
3: 师傅你就放心吧。
5: 旅长官，旅长官。
6: 哟，张老五啊，你过来了。辛苦啊，恭喜发财啊。
1: 旅长官照顾弟兄们生意，感激不尽，这是一点小意思啊。
6: 哟，客气客气。来，赶快进来，
1: 走走走走走走吧。

0: 哟，说完了。
1: 哎，玉长官，那你先忙着，我先回去了。下次来的时候啊，我给你带点好东西啊。
0: 这什么好意思啊？又让你破费了。
1: 哎，应该的。
0: 慢走，慢走啊。
1: 哎，走了走了，您忙着啊。

0: 董教官，董教官，
1: 哦，
0: 你有心事啊？
1: 没什么。干嘛的？
0: 啊，
1: 你安排新兵团一连这两天夜间演习，你和我亲自指挥。
0: 遵命。哎，董教官，那不如我带着二连的兄弟

0: 演习夜战，做假想敌，到时候还能跟您学学骑兵夜战的战术呢。
1: 不必了。
0: 不是假想敌了？
2: 对手我已经想好了。
0: 啊？哪个部队啊？
2: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安排去吧。
0: 是。
3: 龙飞险些动了利用新兵团武装接应红军战俘越狱的心思，忽然感到冒险。噶玛子虽然感念他救命之恩，但他毕竟忠诚于韩家军，但凡不测，非但越狱受挫，他也将不能在黑马团容身。龙飞十分清楚，这次营救红军战俘是孤注一掷的选择，不能出现任何一点闪失。
4: 我接到荆棘鸟同志的消息，今天晚上发动武装越狱。
5: 太好了。
6: 是啊，是
5: 太好了。
4: 大家现在把所有的火药和引线都拿出来。小赵、小宋，你们去制造炸药包。大家过来看，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我们出了牢房后，必须要越过这堵高墙。这边塔台上的探照灯，每隔一分钟会照到同样的地方，所以必须有一位同志在冲出牢房后，第一时间负责将炸药包放置在这里，并点燃引线。当然，这个工作由我来做。
7: 不，黄远同志。炸药包我来放。
4: 不，还是我来。
5: 我来，
8: 我来，
5: 我来，
8: 我来，
5: 我来，
8: 还是我来吧。
4: 大家不要争了，那就由我们三个抽签决定吧。

0: 八万警卫排集结完毕。好，同志们，今夜的行动非同寻常。我们只能以不明的身份武装参加，不管是战斗多么激烈，不管是牺牲，或是被捕，都不能暴露八路军办事处的背景。
1: 是。
0: 李汉同志，你带领其他的同志在岔路口接应我们。
2: 好，
0: 出发。
3: 彭教官，这么晚了，集合兄弟干什么？
4: 演习夜战。
3: 啊，夜战定在今晚。
4: 对，弟兄们，出发。

0: 王军华，什么部队？
1: 土匪。
0: 啊，
1: 他

0: 能行动了，快行动。
1: 是，
0: 你倒是快呀。
1: 快快快快，
2: 刘海，拿过来吧，快帮我点火。
3: 再错，我去。
2: 黄勇，相信我，帮我点火，点火。

接你们来了，快走，快走，快走，快，快走，快。

0: 小心！刘志，小心！
1: 对面可是黑马团的兄弟，坏了！龙教官，自己人！龙
2: 教官，我们奉少帅的命令，去劳动营执行任务，却糊里糊涂的在这儿打了一夜，这可坏了大事啊！
0: 什么任务？这么重要？
1: 报告，
0: 什么事？说。
1: 劳动营昨天晚上发生暴动越狱，听说红军战俘全跑了。
0: 什么？赶到劳动营？团结暴乱分子
1: 是是，
0: 集合什么龙长官？人都跑了，去哪儿见面呀？
2: 哎呀，你看这误会闹的！
3: 报告少帅，我们全力镇压战俘暴动，伤亡实在惨重啊！
2: 怎么能全跑啊？
3: 少帅，营外有不明武装在接应他们。
2: 那负责防备的警卫旅呢？
3: 警卫旅正在赶来的途中，同演习夜战的黑马团新兵团交战。以致延误战机，
2: 岂有此理！
4: 怎么又出来个黑马团了？
3: 马上给我查清楚此次误战事件。
5: 启禀少帅，此事我已经查清楚了。黑马团新兵团昨晚确实有实习夜战的安排。
2: 就这么巧？
4: 我不信！
3: 传我指令。马上封锁高兰所有的关卡，通知重庆，让中央军过来协防。
6: 是。
0: 好了，下一个。
7: 任何人不得出关。走走走走，
0: 快走！
6: 走走，
0: 快点，快，跟上！
6: 快，小心点。
0: 快
7: 跟上！快快
6: 走！
7: 快快！
0: 大家跟上！
8: 站住！行动还顺利吧？
9: 挺顺利的，只是打了一个小组机。
8: 战友们，欢迎你们归队！
10: 我们终于归队了！
11: 我们回家，
12: 终于归队了！
11: 归队了！
0: 太好了！
13: 领导同志，这次我们带出了100多名战友，劳动营的也全部撤离，紧急鸟同志脱险了吗？
9: 放心吧，紧急鸟一定会有办法回到我们的抗日队伍中来的。
13: 好，
9: 人数清点怎么样？
13: 我清点了一下，就是少了一个叫魏峰的同志。
9: 魏峰，李同志，你带着战友们先到卡车驻车，我到后面看看去。
8: 小心点。
9: 好，
8: 战友们，跟我撤。
0: 走，
14: 快，
0: 走，
14: 快，
0: 大家快走。

0: 你为什么脱离队伍，往相反的方向跑啊？
1: 我迷路了。
0: 迷路
1: 啊？
2: 好，跟我走吧。
1: 哎，
0: 你这个奸细！
3: 来，
4: 快，
3: 快，
4: 来，
3: 跟上，
4: 快点，
3: 快跟上，
4: 小心啊！来，
0: 哎呀！
5: 张主任有危险，
3: 你们开车先走，你们几个跟我走。
4: 走
6: 走。
7: 主任，
4: 主任，
3: 张主任，
4: 张主任，
3: 张主任，
4: 主任，
6: 主任，
4: 主任，
3: 怎么回事？
4: 主任
3: 啊，怎么回事？
4: 主任，主任，
0: 那个叫魏峰的是个奸细，我被他打完枪。
3: 黄勇，宋主任回八班。
4: 是。
0: 已经来不及了，我的伤势很重，恐怕支撑不了多久了。黄勇，敌人马上就要来了，你带领同志们负责警戒，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李汉同志交代。
3: 你有什么事回八班再说。黄勇快走。
0: 黄勇，执行命令，快去。去。
4: 是。走走走
6: 走。
3: 主任，
0: 李汉第一件事少帅府中的焦副官，他是你父亲温振汉同志精心安排在韩家军中的潜伏人员，他博得了韩少帅的信任，对我们十分的重要，他的秘密潜伏和工作关系只有我和你父亲知道。若非同志驰援万佛台，焦副官将黑马团设伏的情报通过总队预设的途径传给了我，就是那封密函，但是为时已晚，韩家军偷袭，我已经来不及以此情报解除对龙飞同志错误的判决。虽然是一份迟来的情报，但是证实了我对龙飞同志错误的判决。我在被俘之前吞回了那份密函，保住了乔副官潜伏韩家军的秘密，事后却因自己的私欲将错就错，令龙飞同志蒙冤至今。李汉，我曾经多次自责难安，但我却一直下不了承担责任的决心。
7: 快快快，包围那片山林，快，
6: 国军兄弟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我是自己人，我是自己人的。
8: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9: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1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8: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9: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8: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福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
12: 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

0: 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露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

0: 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眼睛干涩碍眼，干燥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碍眼，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碍眼，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碍眼，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3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6: Thank you.

0: 战俘已被中央军抓获，
1: 少帅，只要接回我安插在战俘营的内线，战俘越狱的幕后便会真。

0: 宪兵部队，站住！彦侯，彦侯，彦侯，彦侯！李涵，
1: 彦侯，战俘的队伍里出了个奸细，杀害了张布尔，队伍也被中央军盘龙口哨所包围。
0: 我去看看，
2: 你这可很危险的。
0: 管不了那么多了，金儿姐，照顾好他。
1: 好，哎，你注意安全啊！
0: 放心吧。
3: 龙教官，我要见你们师长，师座在里面，请。报告，进来。
4: 师座，龙教官求见。
3: 来了。念忠哥，我是为了这批红军战俘来的。我就知道你会来。胡连长，
5: 是。
3: 把情况跟龙长官介绍一下。
5: 是。 下午时分，哨所附近的山林突然传来枪声，属下已是敌情，当即命令我连包围那片山林。最先遇到的是一个拿着手枪的人，继而发现大量可疑人员，属下立即给予了扣押。
6: 拿手枪的是什么人？
5: 他自称是高兰军统站打入青瑶峡劳动营执行特别任务的特工，口气很大，命令我们扣押这批逃亡的战俘，并马上派车把他送去高兰。
3: 属下情之事关重大，当即上报了师座。
0: 严嵩哥，我想见见这位自称军统的人。
3: 带人。
5: 是。
3: 远侯啊，原来这么多的红军战俘逃回高兰八半，都跟你有关系啊。
5: 有燕宗哥坐镇，我就放心多了。这事儿恐怕要比你想象的复杂的多。
0: 你是说，红军战俘越狱的行动已经被韩家军查获了？
3: 不光是韩家军，战俘里混进了军统的人，军统的人呢？难缠
0: 的鬼！哦，进来。
5: 战俘押到，来进来，放开我！你放开我！杜沙虎，
0: 龙教官，
5: 他不是军统，他是高兰警察署特侦处的密探。
0: 龙教官，我在执行重要任务。
5: 正好，我也想知道，你执行的是什么任务？
0: 你无权过问。
3: 包括你们中央军也无权知道我执行的特别任务，你们应该配合，立刻派人送我去高兰。不是军统啊，一个小小的警察，拿着他娘军统的虎皮来蒙老子，哎呀，奶奶的！
7: 拉出去给我上刑，给我往死里打！我看得着不着。
8: 哎，赵师长，你身为国军高级将领，是非不分，要坏大事的。司令长，
7: 少帅曾自信，只要彰显宽容的风度，恩威并举，渐渐可以把龙远红收为己用，效忠韩家军。
5: 现在，他感觉一切难以得偿所愿，甚至担心龙远红的存在会动摇黑马团的忠诚。高兰八班接走了劳动营大批红军战俘，引起了韩少帅的。 特别警觉，严令警署特侦处侦缉破案，武道案无从下手。青湖镇镇长景英贵提供了一条线索，那批疑似红军战俘的人途经青湖桥，落脚天下第一国，便不知了去向。

0: 吴道怀疑龙角馆同劳动营内外串通，释放红军战俘，命令我化名魏峰，乔装成红军散落士兵，混入劳动营。
1: 为什么中途逃跑？
0: 我不敢再混入八路军办事处。据我们掌握，凡是返回的红军散落人员或是战俘，八班都严格甄别。我一定会露出马脚。
1: 你侦查到了什么？
2: 奶奶的，你挨打没够是吧？说。
0: 我说我从战俘们口中侦知，外面一个代号叫荆棘鸟的人买通了劳动营的军官，分期分批秘密安排战俘逃出劳动营。这种方式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
1: 知道荆棘鸟是什么人吗？
0: 不知道，就连劳动营的红军战俘也只知道是个代号，而不是其人。
1: 你知道被你枪杀的是什么人吗？
0: 是八班的一个大干部。
3: 你的枪型号不对。
4: 明白。带走。
5: 赵师长，你可是国军的人，咱们可是一条线上的人呐。赵师长，赵师长。
3: 死无对证。这下你暂时安全了。
1: 金宗哥，我想让你放了这些战俘。
3: 你这是在为难我。大哥保护兄弟义不容辞，可是我要是私自放了这批战俘，这就是背叛党国。
1: 我当然明白，非但是背叛，还会连累你的身家性命。
3: 你知道就好。
1: 但我要问问你，国共已经联合抗战了，为什么还要关押他们？
3: 你这个问题我怎么回答你？你我都很清楚，我们又能怎么样？要不然你问问他。
1: 在我心里，燕忠哥是个正义的军人，和我这个赤色分子是生死与共的兄弟，咱们两家的血从父辈那里就留在了一起。你不是早就对老蒋献共义共打压八路军的政策心生反感吗？
3: 袁弘，
1: 杨忠哥，这件事情我绝不妥协，我不会让你把我的战友再次送到韩家军的手里，你看着办。

0: 走，那你就把人都带走吧。来人，
1: 师座，请吩咐。
2: 什么人？什么人？
0: 你在这儿待着，千万别出去。

0: 都让开。
1: 赵师长，
2: 我们少帅闻讯，你们中央军的哨所截获了一批越狱的红军战俘，少帅特派我火速赶来此地处理此事，这是少帅的手谕。
3: 乔副官准备怎么处理啊？
4: 赵长官，战俘中有一个叫杜沙虎的，请先把他交给我。
3: 谁是杜沙虎？
4: 兄弟说错了，他应该叫韦峰。
3: 嗯，好，把那个要逃跑的战俘抬上来。
5: 是是。

0: 杜探长，杜探长，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1: 我还想问你是怎么回事？这是战俘里最顽固的一个，公然反抗，被我们就地正法。
2: 赵师长，你应该很清楚，你们中央军进驻我们洛西，只是负责协助我们韩家军防卫，不得插手地方事宜。大帅和你们中央政府有明文的条约，少帅的手谕也写得很清楚。还希望赵师长把这些越狱的战俘转交给我们。
1: 带人。
0: 是。把战俘带上来。

0: 累了。
1: 金儿姐，我有事要跟李涵说。
0: 好。
1: 李涵，那个叫魏峰的是警察署安插在劳动营的密探，人名叫杜沙虎，他的目的就是摸清我们营救战俘的底。这个人已经被赵良栋击毙了。
0: 那战友们呢？
1: 本来我已经说服赵良栋放了他们，没想到来了一大批军警，带着少帅的手谕，把战友们重新监押了。
0: 月红，虽然魏峰被杀了，但敌人确实已经打入了我们的内部，你随时都有暴露的危险，必须马上转移。这是张布尔临终前的交代。
2: 第二件事，请代我向卢飞同志道歉，是我忏悔言行，一时之难了，我已经来不及警告向卢飞同志。去，请快去，一定要转告卢飞，让他火速撤离。
0: 我不去，我不会丢下你的。
2: 来不及了，请你一定要记住，我昨晚卢飞的死刑不是生活的过失，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不能让他出事。
1: 张福儿是个令人尊敬的同志。
0: 月红，你必须马上转移，
1: 战友在敌人的手里，我不能离开。
0: 这是组织的决定，也是张布尔临终前的嘱咐。你难道真的要一鸡几鸟作为自己的宿命吗？
1: 救不出战友，我绝不会离开这里。李涵，杜沙虎死了，特侦处的线索断了，劳动营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不会有事的。
0: 好吧，我替你向组织申诉。我现在必须马上赶回去，把这里的一切向组织汇报。
1: 天太晚了，不安全，天亮再走吧。
3: 温丽涵没把乔副官的秘密告诉龙飞，这是那个年代革命者优秀的品质。他对龙飞同样隐去了张布尔爱的诀别，张布尔悲怆的恋情将成为他永远的秘密。
4: 少帅，杜沙虎一定是掌握了十分重要的情报，才和那批战俘一起越狱的，结果被赵良栋的中央军乱枪打死。赵良栋说他是反抗国军被击毙，哼，鬼才相信。我仔细验过他的伤，其实他是在被乱枪打死之前已经受过很重的酷刑。少帅，刑伤可逃不过我这个老警察的眼睛啊。
5: 哎，乔副官，你还记不记得赵良栋曾经说过他跟龙远红是生死与共的兄弟？
6: 少帅您忘了，那日我陪您去青湖桥看望龙远红时，我们在路上碰见过赵良栋。赵良栋是中央军的中将师长，咱们地方军同他们中央军素来不睦，没有十足的把握和证据，最好不要碰他们。昨夜那些被劫的越狱战俘是属下生灵，中央军进驻洛溪只是协助咱们唐家军防卫，不得插手地方事宜，这样他们才把战俘交给了我们。
4: 少帅，杜沙虎被杀，线索也就断了，红军战俘越狱还有龙远红疑点大案，属下愧对少帅，无法交代啊。
5: 线索没有断，杜沙虎终究还是牵出了青腰峡劳动营主任海老五这个疑点。拔出海老五这颗萝卜，能不能带出龙远红这坨泥，咱们也未可知啊。
4: 少帅英明。
5: 胡处长，杜沙虎深入虎穴，虽死犹荣，当以重金复训。此案如果告破，
7: 你特侦处功不可没。
4: 到案提督沙虎，谢谢少帅。
7: 到黑马团把伽马子给我叫过来。
8: 是。
9: 好，我立刻赶到少帅府。
10: 是。

0: 报告少帅，新兵团演练夜战是固有的日常训练。
1: 少帅，警备旅一营、增援劳动营是昨天黄昏才做出的决定。
2: 两支军队打得昏天黑地，你们就分辨不出对方是谁吗？龙远红就分辨不出对方是谁吗？
0: 少帅，误战是瞬间开始的，警备旅一营的兄弟们他们先开的火，不仅龙教官，包括我，还有新兵连一连的兄弟，那都以为是碰上了悍匪，猛烈还击，不敢怠慢，打到天亮才发现，嗨，自己人。
2: 好了，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0: 是。
1: 少帅，我想当时的情景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2: 你真以为这是一次意外吗？黑马团已经让龙远红赤化得差不多了，既然他不能为我们所用，那我们还留着他干什么呢？
3: 急匆匆的去哪儿了？
0: 去少帅府了。不过龙教官您放心，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嘎巴子知道。
3: 去吧。
0: 哎，
4: 别呀，等着，走吧。你走。
5: 张忠，干什么的？
6: 小的经商的。
5: 哼，经商的。老五啊，我已经恭候你多时了，拿下。

0: 海老五，你可知罪？给他用刑，让他招供。
1: 是。打。
2: 是。
3: 少帅，属下很奇怪，这个海老五身为劳动营的主任，劳动营又在荒僻之处，他怎么会跟黑马团的教官龙远红有瓜葛呢？
4: 战俘越狱，途经青湖桥，在天下第一锅落脚，这该怎么解释？
3: 莫不是一种巧合？
4: 你怎么不想着，这本来就是一种设计？
3: 少帅明鉴，不管怎么样，只要他海老五张了口，龙远红便真相大白了。属下只是可惜啊，如果龙远红当真跟这个红军战俘越狱案的话，岂不辜负了你对他的器重和信任？
4: 信任？我对他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所谓的器重也不过是看中了他的能力罢了。日本人的计划不是已经破产了吗？
3: 少帅独人真是出乎常人意料之外啊，属下望尘莫及。
0: 海老五，我只要你招一句话，红军战俘越狱跟龙远红有没有关系？
5: 有啊，有，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0: 龙远红，你既然选择了辜负本少帅，那你的末日也就到了。
4: 急电韩德公，让他立刻返回洛西。
3: 少帅，新兵团刚刚开赴前线，为何此时急召韩德公回洛西呢？
4: 我们马上就要成立启明师了，韩德公是师长的不二人选，让他回来受命。
3: 是。
1: 军法处宪兵队已经找过海老五了，但是他早就跑了，现在所有的疑点全都集中在他的身上。龙教官，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海老五的精明，早在你策划这件事的时候，他就做好了应变的准备，只要他不现身，劳动营的线索就一定会被他掐断。
6: 我预感韩少帅对越狱事件的掌握绝不仅仅是海老五这个程度，他隐而不发，用训练新兵把我稳住，是在等待时机啊。
7: 你可回来了，
6: 晴儿姐。
7: 哎，
6: 出什么事了？
7: 远红，你可回来了，房间里有个男人在等你，他等你好久了。
8: 龙飞同志你好，我是八班的王佑山，张不远同志牺牲了，文令涵同志又十分敏感，所以我必须要直接跟你联系。
6: 王佑山同志你好。
8: 你好，龙飞同志，
6: 坐吧。
8: 好，谢谢。内线密报，海老五已经被韩少帅秘密逮捕了，招认了战俘越狱的全部事情。
6: 他们为什么没对我采取行动呢？
8: 内线报告说，他们顾忌韩德公因为你的突然被捕而内讧，现在韩德公已经奉调在返回洛西的途中。
6: 我明白了，韩德公一回洛西就会被控制住，也就是他们对我动手的时刻。
8: 上级指示你要迅速撤离。文林涵同志因为营救红军战俘暴露了身份，也要奉命转移，你们一道秘密的脱离高栏返回延安。
6: 我服从。
8: 上级分析，你从黑马团撤出以后， 韩家军一定会以叛军的罪名对你实施通缉，因为国民党顽固派坚持反共立场，而延安现在又处在国民党重兵的层层封锁之中，所以你和温立涵同志向延安转移的路线并不乐观。上级要求你要考虑出一套周密的转移方案，来确保你和温立涵同志的安全。
6: 我有办法，不过要给我点时间，
8: 但是要快。韩德公返回洛西，你就危险了。
6: 我会尽快。
8: 嗯。哦，对了，龙飞同志，还有一件事情，马凤月老先生将马家庄园的财产以马英琴的名义资助给了800，代表他的女儿，完成抗战的未尽之志。
2: 龙教官，团座回来了。
3: 在团部吗？
2: 没有，他去了马小姐的墓地。
3: 知道了。

献给你的，大英雄。这徐萍插桃养梅，日久不衰，正如我对英雄的钦佩。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快点吧，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6: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7: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得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8: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 水泡着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
9: 我就感觉这个价钱啊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七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10: 这龙岩温泉里啊，释放身体的不适，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5: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10: 太好了！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5: 哎呦，
10: 物超所值。
5: 哇，
10: 你说说值不值？
5: 太超值了！
10: 是啊，
5: 流口水了。
10: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5: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10: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5: 是啊，
10: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5: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0: 是啊，多好啊！
5: 您多泡泡啊！
10: 好嘞。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5: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5: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11: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对呀、
11: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5: 又贴心又周到，
11: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2: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 的几千米以下的扣上的这个所以泡特别好、
5: 嗯、哎我看您泡完之后 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哎、都出汗了是不是
12: 对对都出汗了
5: 是不是很舒服、嗯、泡着
12: 哎对特别舒服啊、嗯、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嗯、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

0: 进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0: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2: 那第三呢？
0: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和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才花398，
1: 我觉得太值了。
0: 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2: 嗯，
0: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0: 哎，好的。
3: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6: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7: 哎，你好，
6: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2: 吗？
7: 进来进来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8: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8: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9: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8: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9: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9: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3: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8: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七顿饭、
9: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8: 这回来对了，下回
2: 还得来。
8: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9: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2: 又回到年轻，
9: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对。
8: 而且叫超值，
9: 超值。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2: 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10: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各位。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大家就都玩的很开心吧？
2: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10: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2: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10: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2: 398呢？
10: 那是
2: 真的假的呀？
10: 这出来都特别特别开心，想起来都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2: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10: 好的。
3: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2: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11: 是的，是的，
2: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11: 超值，超值！
2: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11: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 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2: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11: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2: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11: 来来来，一定来。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也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7: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2: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7: 是，确实是，确实是。
2: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7: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2: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7: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2: 那肯定的，
7: 再加上泡温泉，
2: 还得吃饭呢，
7: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2: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7: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2: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7: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2: 是，
7: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啊，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5: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养游怎么样？泡的还舒服吗？
12: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12: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 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
2: 啊，
12: 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啊，多幸福。
5: 这次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

0: 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是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1: 我们外面没吃这么好的鱼，
2: 好吃，
3: 你超值超值
1: 啊！
4: 当地川菜呀，
5: 小时候那味道
4: 太香了，
5: 是
4: 我们在这抢。
1: 这鱼啊，
4: 抢
1: 鲜呐！
0: 这贴底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4: 对。
0: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4: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0: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4: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看得我都饿了。
6: 鱼鲜
0: 啊，鱼鲜，
6: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0: 啊，
6: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0: 是
6: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0: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6: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5: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0: 住得好，
5: 心情好，又年轻了。
0: 哎呀，
5: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7: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温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的好舒服啊！
2: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什么都舒坦。
8: 那太舒服了！
9: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10: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9: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你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1: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0: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
1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7: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3: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

0: 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1: 这幅画真美呀，
2: 你看他们的姿态。
3: 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4: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1: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为什么不想醒过来呢？你知道你的父母需要你，游击纵队需要你，闪军需要你，我也需要你。这次回到运城，可能就没有办法再见你了，但是我说过希望你帮我保护游击纵队，因为那是我想做的事。

0: 稍等，马上就好啊，让你尝尝我家乡正宗的臊子面，
1: 这可是我娘的真传呀。
0: 咋样？
2: 嗯，真的跟别的地方做的不一样。
3: 咋啦？不好吃啊？
4: 好吃的。
3: 伯母，这面叫啥呀？
5: 哦，这叫臊子面，是我们娘家的拿手活，别家做不出这味道。
6: 我们那仨娃在家的时候啊，就喜欢吃我做这一口。
4: 大和是兄弟三个
5: 啊，是老大魏小安，老二魏小邦，老三魏小丁。

0: 小手可疼可疼了，也是被我惯的了，让他念书没念几天就去武昌更帮去了，后来呀、背着我和他打去当兵去了。这老二啊倒是被我管得很严，好念个书，后来啊他就自己出去念书了，这一走啊就十几年没有回来。老三倒是聪明伶俐啊，说是学他大哥要这个要赤诚沙场报效国家。
1: 这面大河也会做吗？
0: 哎呦，那臭小子哪会做呀，倒是老二经常帮我干活，他学会了。哎，你要是喜欢吃啊，我就把这个交给你，等大河身体好了你们俩一块吃。
1: 您这手艺我还真学不会，回头有时间我还是上您这儿来，您做给我吃吧。
2: 哎，这辣子够不？
1: 你再来点吧。
2: 哎，好嘞。
0: 哎呦，这辣子啊，你可不知道，这是祖传呐。
1: 伯父伯母，我先走了。

啊，你醒醒啊，你醒醒，哥，你醒醒，你醒醒啊，哥，哥。大大大我去找仙鹤来去，他们就盼着你醒了，你等着啊，你等着，我马上就回来。

0: 除了这，你婶子没再说别的？
1: 没有。
2: 那不对吗？那我咋觉得还有别的呢？
1: 那可得是打小让婶子说。
2: 这话你，
1: 爷不同意。
2: 这事情他说了不算。
1: 奶奶也是这么说的。
2: 你奶奶说的对着呢。
1: 信文里给这东西都是定情的，那小婶子给你这个是啥意思？
2: 信文里是啥意思，你婶子就是啥意思。
1: 哦，知道了。达，婶子是不是汉奸啊？

0: 小安呐、啊，
1: 嗯，
0: 小安、啊，
1: 哎，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娘，爸，我想去看看老段，还有一德。
0: 哎呦，你这身子骨，挺两天再去吧。
1: 娘，他们等着我呢。
2: 孟兰，他们看。
0: 好，
1: 不用。爸，我想自己走着去。
2: 等等，
1: 走走。
0: 嗯嗯。

0: 这身子骨啊才刚刚好一点儿。
1: 都是他的好兄弟嘞，由他去吧，去吧。

0: 跟你说句话。
1: 啥话？
0: 他说他要是牺牲了，那我告诉你，他是共产党。

0: 您就按着这个方子熬药就可以了。慢走啊您。
1: 哎哎。
0: 哟，小姐，您是看病还是抓药？
2: 不要你们这里最好的大夫，不要特诊。
0: 傅大夫，特诊一位。
3: 小姐，里边请。
0: 哦，小姐，请
3: 请，您请。
0: 二位，要不要进来喝点茶？
4: 不用了。
2: 外面的伙计是
3: 刚来的同志，自己人。鉴于你目前工作的重要性，组织上专门以你为核心成立了特别情报小组，由我担任组长，同时负责你的安全。
2: 请代我向组织感谢对我的爱护。
3: 你的安全在我们心里是第一位的。
2: 前几天我到西安以后，邱元谷带我见了重庆特使，虽然没有谈到什么具体细节，但看他们的态度，跟日军合作势在必行。
3: 简直太无耻了，竟然要跟侵略者达成同盟。
2: 如果他们真的达成共识，我们的阻力就太大了。
3: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我会马上向组织汇报的。
2: 另外，我向储村久藏表明了身份，告诉他我是邱元谷的联络人。
3: 嗯，利用军统的身份掩护也好，这样反而能获得储村久藏对你的信任。
2: 还有一件事，最近侦缉队一直在张庄、小李庄和赵家峪一带活动，而且日军在运城的据点也都重新换回了皇协军，我怀疑他们的目标还是游击纵队。
3: 看来储村久藏在永济被魏大河打怕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日军的扫荡马上就会开始。亚臣，这两份情报太重要了，谢谢你。
2: 福阳同志，你认识魏孝邦吗？
3: 认识，怎么了？
2: 日军得到情报，说他有可能已经到了运城，请转告他小心。
3: 好的。
2: 前两天我去了一趟大寮镇，吃到了臊子面。魏大河现在还在昏迷，两位老人身体还算健康，希望魏大河可以早点醒来吧。

0: 养儿防老啊。
1: 哎，等我今年再把账房上的事接过来，那你就可以安心养老了。啊，这马上到年关了，你这给咱这镇子上是咋安排的？
0: 歇会儿，歇会儿吧。这账啊，咋人就咋没了？那咋安排啊？我啥呀？这个队伍上过年咋过咋安排？
2: 有啥安排的呢？这不打仗的时候喝上一顿酒啊，就算过了。这要是像现在打仗着呢，能把命保住，能吃上一顿饭，那就好着呢。
0: 说到队伍上，妈，这也不算，那你那些岁数们吃啥饭呢？
2: 你不是让我留在家里头守家业呢吗？
0: 啥家业呀？这两年仗打的呀，咱们家和大家伙一样，都填补军队上了。
2: 大儿子连累你们了。
0: 哎呀，这话说的，让老百姓受苦的是谁呀？是那狗日的日本鬼子王八蛋，那些个家伙呀，无恶不作，烧杀抢，那么啥都干嘛。受苦的不是大刘先生，这咱都知道。说到这儿啊，咱就想问问你了，你这次回来吧，先是昏睡不醒，后头醒过来了，身体啊慢慢的也好点了，是吧？哎，就没见着你急着要回队伍上，咋了？能给咱说说吗？不想说，不勉强。随便问问，不勉强。
2: 大，永济打伤心了，这德武和老二那死得冤呐。我们都是当兵的了，那当兵就要服从命令的。哎，儿这么些年在外头当兵，

我们见的竟是些扯皮的事情。那我说实话，这回要是中央军能够按照指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位置，我的队伍上的人不会死这么多，德武和老二也不会死。我的这些兵，就是让他们贻误战机。

现在也不是以前的他了。我是这么看啊，伤心没用，伤心那些日本鬼子王八蛋他能走啊？你是个聪明的娃，你能够看得出这些，你肯定就能躲得过这些。我就不信你说啊，哎，找不到碰不上能跟咱们一样的真心大学子的，你行。死都不怕，还怕啥？

0: 爸，二狗叔来了。
1: 啊。让他进来吧。
2: 二哥，你坐哪？
1: 坐。
2: 哎，我坐这儿，坐这儿。坐。
1: 兄弟，是这啊。明天啊，我就打算回队伍上去了。这家里头的事情，你给咱多担待些。
2: 就你一个人走？
1: 那我和谁走呢？
2: 嘿，那不行，那不行。这么多兄弟们，那这兄弟们咋办？最近这些兄弟啊，跟你一块训练，你就没发现，他们早就想跟你一块回队伍上了。咱这些弟兄啊，那都是自愿报名要当你的兵。你走不带我们，那我们也不答应。
1: 二狗，这打仗是要死人的。咱大柳镇的弟兄们，跟着我已经没了好多人了，我不能再往上头带人了吗？我要都带走了，这家咋弄的，地咋弄的吗？兄弟，
2: 那鬼子不走，咱就能过上好日子了。在他最近啊，总是跟我们讲，魏家的家训说的不只是魏家的事儿，是所有男人的事儿。我们几个也商量好了，等打完鬼子，我们再回家种地。你就带上我们，那大柳镇都走了那么多兄弟了，咱不能让人白走啊！那我们也是汉子，关中汉子，咱不能让鬼子给打趴了。

0: 兄弟，那就这。通知陕军加强团的弟兄们，明天早上头遍鸡叫，集结出发。
1: 对。啊，大哥要带我们走了。
2: 嗯，快去准备吧。
1: 哎，大哥，打扰我们去准备去。
2: 妈。

0: 你这不好好干活，老盯着人家干啥？
1: 好看呗。我送你的军装，你咋不穿呢？
0: 我又不是兵，穿它干啥？
1: 那好，你要不穿的话，就把它给我，我拿给部队上别的同志穿。
0: 你这人咋这样？送给人家的东西，咋能随便要回去？我不给。
1: 哎，我逗你玩呢，看把你气的。
2: 副司令，哟，对不起啊，打扰你们了。我给副司令送情报来了，鬼子要开始扫荡游击纵队了。
0: 那咋办？
1: 杨会长
2: 到，
1: 马上通知三星，让他做好准备。鬼子一旦进山，立刻行动。
2: 是。
1: 腿哥，通知民兵和复救会，帮着乡亲们整理东西。鬼子一旦有行动，马上带他们撤离。
0: 那你呢？
1: 永济血战之后，鬼子一直没什么动静。如果要扫荡的话，规模一定不会小。所以我去趟凉水河，找李司令商量一下怎么应对。
0: 小心点。

0: 高副司令，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笑>
1: 鬼子的风把我吹来了。啊？鬼子，鬼子又怎么了？
0: 鬼子要来扫荡了，所以我来找你们商量一下怎么应对。
2: 高副司令，哪里得到的情报？
0: 八路军给的。
3: 贤侄啊，既然情报来了，那咱们赶紧想想对策吧。
4: 别着急，李司令。高副司令粉碎鬼子扫荡也不是一两次了，这次应该也不会有问题。再说了，游击纵队最强的团在高副司令手里，你怕什么？高副司令一定会让我们高枕无忧的，对吧？
2: 对，对，一团可以挡得住的。
1: 我不想挡。这次鬼子扫荡的规模应该不会小，既然他们都出动了，我们也不能闲着，所以我想集结二团三团去打黑水潭。
3: 哎，那可不行，那绝对不行。

0: 黑水潭是鬼子的物资储备站啊，那里守备的人肯定少不了。千万不能去，千万不能去啊！
1: 是啊，高副司令，游击纵队最强的团在你手里，可二团、三团的战斗力不行，我怕他们拖了后腿啊。
2: 那好吧，但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做好撤退的准备，特别是老百姓，不要再出现上次的情形了。
0: 高副司令，他怎么就这么就走了？
1: 哼，为了魏大河，他也就是个怂货。

呀，而不能守在你们跟前给你们尽孝了。你们岁数都大了，一定要多保重身体啊。

0: 我给徐团长、范团长也带个信儿，这两支部队紧急行程，让他们马上做准备，协助司令部转移。
1: 这儿，
0: 随扣。
2: 哎，快跑吧！
1: 副司令，
0: 带乡亲们去隐蔽地点，自己也注意安全。
1: 放心吧，你要小心点。
3: 老杨，
4: 这次我和三喜带着有限兵力跳到外围打非洲，一定要一个小心，一定要坚决执行诱敌深入的作战计划，死死拖住敌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瞒着预期的作战目的。
3: 是，
5: 您放心吧，我们在村口和山口布置的三道防线，每一关都不好，尤其是山口那边地雷区的，鬼子来了，够他们喝一口。
0: 走，
3: 把驴牵好，羊拉好啊，能拿的咱全部都拿走，拿不走。
0: 藏起来！大家说，哎，高副司令怎么样？转移工作有困难吗？
4: 没啥困难，我们都安排好了，所以
0: 转移起来也没啥紧张的。
4: 快点啊，跟上，跟上啊！
0: 主要注意老人啊，
4: 快快快！
0: 老人有抓人照顾的，你放心吧。那就好，我去忙啊，你自己也照顾好自己。
4: 忙吧，这交给我们了，放心吧，高副司令。快跟上，跟上，跟上啊！

一進め機関銃は援護進め

0: 重ねろ。早くヤマハナを落とせ。
1: はい。

了啊。

0: 李斌，
1: 永济血战，力挽狂澜，我觉着就是两枚青天白日勋章也不足以表彰魏大河的功勋。要是我国军将士都像魏大河一样有勇有谋，无惧生死，那何愁日寇不灭？更难能可贵的是，魏大河决定重返游击纵队，继续承担敌后斗争之艰苦责任。我觉得我中条山全体国军将士都要学习他的这种精神。我宣布，游击纵队司令李汉桥指挥无方，降为副职。
2: 总指挥，
1: 司令由魏大河接任。魏司令，
3: 坐，
1: 说几句吧。
3: 坐。感谢委座嘉奖，感谢总指挥、宋军长和各位长官的厚爱，卑职愧不敢当。弟兄们，血战疆场，为国捐躯，这原本就是军人本分。我的结拜兄弟赛义德，为了让我们尽快地进入永济城，与警卫连全体官兵壮烈殉国。在这儿我谁都不抱怨，谁让他是我的兄弟呢？我那些警卫连的弟兄们，谁让他们是我的兵呢？我的参谋长段德武，为了消灭爬上城墙的鬼子，他是抱着手榴弹从城墙上跳下去，和鬼子同归于尽，尸骨无存的。他是我劈开牢房拉上战场的，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却被一张逮捕令以莫须有的罪名羁押。我就想问问，这件事情是谁干的？这是谁干的？
2: 魏大河，
3: 我这弟兄跟我在一起出生入死十几年，他的头上就是顶着这位青天啊！我和他们来比，我这位勋章那就是个屁！

总指挥，我魏大河啥都不要，这枚勋章那是属于我们这些战死的兄弟的，我只要蒋委员长公平地对待我们这些杂牌军，公平地对待那些拼死效命疆场的所有将士们。罢了。

0: 大河啊，你挖可以啊，当着众智慧和集团老总的面，马娘也就你个奶球的干得出来，挖得好，挖得痛快，狗屎的胡总南的助理部队迟迟不到，害得咱单军损失惨重，端德务三一德等些官兵的伤亡，我心里难受得很，我想骂骂不出来。都说单军是中条山的铁柱子，这话没错，但是只有我这个当军长才知道，这个铁柱子是咱陕西近千万三秦父老的命铸出来的，是挖我们的血汗出来的。
1: 军长你放心，这铁柱子立起来了，我就不会让它倒下来。
0: 好，骂了就骂了，这口气咱也出来，管屁他的。现在啊，你跟我收收去，回去好好整顿游击纵队，绝不能让游击纵队这次就打垮了。
1: 是。
0: 日军现在对咱的根据地进行严酷的扫荡，但是他们只针对你们的部队，对徐培总、范成长两个团根本不管，这是为啥？
1: 知道。
0: 既然是铁柱子，在哪都是一样的。你要把咱陕军这股凝气培养成游击纵队的凝气，明白不？
1: 明白。
0: 现在不叫着回正规军了。
1: 我是以前嘛，打完这一仗我也明白了很多道理。
0: 你明白啥呀？你不就是怕人搞笑才把你的人马带走吗？才是急忙慌的赶回来。
1: 这伙人还真是打鬼子的。你还别说，军长，搞笑咱这个狗似的有的时候还靠得住。
0: 你说啥？
1: 保证完成军长你交给我的任务。大河滚了。
0: 刚才的话是郑南秋的说的。
2: 军长，这一仗把大河打醒了。
0: 狗屎的，总算没有让我白费心思。
2: 就是。

0: 司令啊，哎，你看这个鬼子满山转悠，
1: 我们是不是也适当出击一下哟？
2: 怎么，想引火烧身啊？日军明显是冲着张庄来的，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3: 啊，哈哈，叶组长说的有道理啊，咱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
0: 可是鬼子都扫荡三天了，我们老是作壁上观，要是让前子晓得了，怕是……
2: 怕什么？这也好办，我这就向前指发电报。
1: 哎，那你怎么说呀？
0: 哎呀，李司令啊，要是这样子做，是不是有点太不仗义了？
4: 哎，就算我们不说，那么多兄弟在这儿，
0: 难免人多嘴杂，万一传出去了，
4: 是是是，

0: 范团长说的有道理啊，咱们也得两条腿走路吧，也不能把路走绝了。
1: 是啊，李司令。哎，
0: 徐团长，范团长，
2: 哟哟。
0: 徐团长派一个连警戒司令部，其他人跟着三团前往赵家峪附近。
3: 是是。
0: 哎，看好后路啊。一定要随时与司令部保持联系。
4: 晓得了，
3: 走吧。

0: 恭喜魏司令。
1: 贺喜魏司令。
2: 哎，今天这是干啥的了？
0: 哎，二位团长，走走走走走。魏司令，你在永济立下奇功，这一个小小的游击纵队司令真是委屈你了。
2: 这说的是啥话吗？啊，当然了，这松军长本来想让我当五三零旅的旅长呢，这我一想，这弟兄们都在这儿了嘛，你们也知道我这个人是个念情的人嘛，这我就回来了。你说这弟兄们都在这儿呢，我咋能在那儿当旅长呢？啊，这个反扫荡的时候你们布置的咋样了？鬼子那边啥情况？
3: 哦，反正李副司令安排我保护大家的后路。
0: 我们也和鬼子接触了一下，司令，高小山要打黑水滩，要不我把他叫过来，正好跟你接接风。哎，
2: 黑水滩？
0: 啊，
2: 地图。
0: 司令，这黑水滩是鬼子的物资储备地，这鬼子来扫荡，他们的补给都应该在那里，肯定有重兵把守，咱可不能鸡蛋碰石头啊。
3: 哎呀，反正我想打一仗，帮这兄弟伙抢点装备也好噻。
0: 魏司令，打哪儿要不再商量商量，咱们是不是找一下李副司令？
2: 应该是他们来见我才对吧？徐团长，看来你和李副司令的感情还挺深呢。
4: 没有没有，

0: 20年，我干了20年，好不容易混了个司令，我在这穷山沟里，我忍了大半年，一眨眼全没了。魏大河这个王八蛋，主力旅的旅长他不当，跑这破山沟里跟我抢这个破司令，这不是神经病吗？
1: 你这个副司令还是邱主任费了很大劲才保住的。
0: 我不，县主老弟啊，我不用邱主任在我身上费那么大的心，真的，他只要把我调回去，我还搞我的军需，还是旅级的待遇就行了。
1: 汉江兄，在总指挥眼里你是副旅，可在委员长眼里你比正旅还重要。中条山的反共前线就在游击总队，你想想，能在这儿坚持下去的将领，在委员长心里会是什么地位？不亚于军长和师长。要不然，我待在这儿是为了什么？魏大河现在是翻了身，可早晚有一天还是要拿下。到时候不但司令的宝座还是你，你还会是反共的第一功臣。这好事儿，难道你不想干？
0: 干，这当然得干了。
2: 哎，对，对对对。
0: 其实让魏大河当司令也挺好的啊。嗯。
3: 他以为这游击中队那么好带啊，
0: 到时候带不好就是他的责任，跟我没关系，对吧？
2: 我们只要牢牢地抓住徐培宗还有范成章，他就只能指挥他自己那点部队嘛。
1: 恐怕他连自己的兵都调配不动。
2: 什么意思？
1: 别忘了还有高小山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县志老弟啊，还是你聪明啊，我还以为这魏大河要大权在握了呢，原来也是个光杆司令。对，对。
4: 但是咱们兵力有限，如果出兵少了，对小鬼子形不成佯攻的气势，估计小鬼子也很难上当。如果派
5: 好了，
6: 进来。
5: 我们刚刚接到消息，二团、三团准备进攻裕王镇。
6: 打裕王镇？二团、三团？
7: 谁下的命令？
5: 不知道。
4: 去，马上去核实。
5: 是。
7: 不用了，
4: 只要他们肯打就好。
7: 王海波，
6: 到！
7: 你让民兵放出司令部在陈家沟的消息。陈家沟地形复杂，是个打游击的好地方。同时，你带着一营在陈家沟狠狠地打他一家伙，把菊池给我死死地推在根据地。
6: 是。
7: 通知二团、三团，欢迎参与作战。从明天开始，纵队的接头口令改为：河山。
6: 是。

0: 二团现已集合完毕。
1: 许团长，命令你部对赵营镇实施远距离警戒，切记不能让敌人发现。
2: 司令，我团不打吧？
1: 执行命令。
0: 是。全体作用，向左转，右前中外，起步走。
1: 王团长，
3: 行，
1: 命令一部派一个连警戒山口，如果鬼子杀回马枪，你们就进行冷枪袭扰，切记不能发生正面战斗，其他的人跟我去小李庄。
2: 哎，司令，这个小李庄在赵营镇旁边的嘛，不是说好的打鱼王阵呢？
1: 执行命令。
0: 是。三团全体的油，向右

0: 队长，听说到了，继续观察。是。这高副司令办法真不错，几个娃娃比一个班的侦察兵还管用。
1: 光看到这个呀，民兵可也没闲着，牵着鬼子鼻子到处转。要不是他们，咱们连觉都睡不好，还怎么打仗？
2: 这发动群众就是好。
0: 怪不得你们八路军老打胜仗，
3: 这还不够。
0: 啥时候你们和老百姓成了一家人，那才真的好。
2: 有你们在，快乐。
0: 通知下去，等鬼子过了第三颗消息数就开火。今天咱们打歼灭战，狠狠给他们点教训。
3: 是。

0: 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1: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周急要，下班前给我。
0: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泄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3: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4: 雷锋真可惜，
5: 他怎么了？
4: 你看，这整整等了100。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我来，
1: 没事，我又来了。
0: 行吗？
1: 行，那我先走了，不打扰你。
0: 都是为了戏好。
1: 别送我，我自己看。

0: 不怕。
1: 哎，
0: 跟我姐，这么晚在等谁呢？
1: 孙杨师哥。哎，孙杨老师。
2: 你才老师呢，别瞎说。哎，萌萌，我刚刚跟丁老师对戏了。
0: 怎么样啊？
2: 真的是太棒了。那我们先走吧。
0: 嗯。
1: 哎呀，现在轮到我给他当陪练了。
0: 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这种事儿多少迷妹想求都求不着呢。
2: 哎呀，你终于说了一句我爱听的话，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这种事就有多少小迷妹想求都求不来，这是你的工作，你必须得面对，你懂了吗？
0: 还有你，别连轴转，想让身体吃不消。
2: 明白。哎，
3: 陈将哥周五进组，我还有三天的时间，
2: 如果我练到他不满意，

0: 那肯定像我对河水不满意一样。
1: 怎么拿自己跟河水比啊？
2: 那倒也是，我确实比他有名。
3: 那当然了，你的戏比他好多了，你俩根本没有可比性。
2: 我告诉你，你不要老是夸我，这样我会上天了，我会膨胀的，你知不知道？
1: 有名还不好啊，两个有名的强强联手。
0: 我要是演好，那就真的是强强联手。我要是演不好，怎么强强联手？
2: 我们那个先排练，那个门都开着呢，我们先走啊，拜拜。
1: 哎哎，刚才在我家，我爸我妈情绪怎么样？
0: 挺好的呀，怎么了？
1: 没事，走吧。
4: 坐会儿啊。

0: 说吧。
1: 说什么？我没事儿，是你让我坐下的。
0: 我听默默说，你怀疑那天我在团里边当着大家人的面儿给你道歉，是我跟罗夏捏过好的一出戏啊，
1: 是不是？我知道你恨我，现在想，三十年前如果在家带默默的是我，出去拍戏的是你。
2: 哎呀，要不是罗夏提这事儿，我早给忘了。
1: 假装忘了，
2: 假装忘也是忘了。你知道我跟你提出离婚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吗？我受不了你这脾气，
1: 任性、自我、进攻性强。
2: 事事处处以你为大，从来不考虑对方的感受。我呢，不愿意吵，从不愿意吵到不愿意说，以前是赌气，剩下的就是习惯。你说这个人他总得有一个排泄情绪的渠道吧，很多事不能跟妻子说，他只能跟朋友说了。后来默默长大了，有时候也会跟他说两句，由于习惯了不跟你说哈，就产生了后边的一系列的矛盾。现在我感觉到了，我们两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沟通。
1: 真的不是楼下说你那件事儿，如果当时真的，你的命运会改变的。现在极有可能在陈江哥之上，至少也是齐名。我理解你。
2: 你理解我，你理解我就不会提这件事儿。好，之后的话我只说一遍，您要是还不信，那咱俩就分开了。那年播你那个戏没播几集你就火了，比女一号还火。我知道你戏很好，但是那个时候你天天的各种活动啊，各种采访啊，那睡觉都得抽时间睡。我跟默默是白天黑夜从来见不着你，每到播电视的时候我都去罗夏他们家坐那儿看你的演出。罗夏就跟我说，你呀别看了。我说不行，我必须得看。

0: 我必须得面对，我必须得以毒攻毒，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心里边的一块伤疤，它沉重又痛。
1: 不是，后来我一想，我是不是小心眼儿啊？你的荣誉也是我的，也是默默的呀。从那之后，我决定罢了他，还真忘掉了。
2: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离婚啊？
0: 我说过了。
2: 谢谢你，谢谢你当着咱们全团的人说的那番话，至少给我挽回一些面子，要不然我真的没有脸在团里再待下去了。你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排好这个话剧的。默默是你的女儿，也是我的女儿，我希望我的女儿好。我求你一件事儿，求你有什么事儿也跟我说实话，别拿我再当猴耍了。这些年是我对不起你更多，你做什么决定我接受。
0: 说完了。
2: 你说。
0: 三点。第一点，我去团里当着大家伙的面给你挽回面子，因为这件事是我造成的，我有这个责任，不然的话不会大庭广众之下这么干。这点事儿在家里说完就 OK 了。第二点，我那天说的是真心话。第三点，你让我给你个承诺，我没法给。虽然那天说的是真心话，但是人会变的。我说完了。
2: Come on，真对不起。
0: 小叶，我不喜欢刺探，我真的不喜欢刺探，我讨厌，我真的讨厌。
2: 对不起，
3: 给早点休息。有什么事儿你叫我。

0: 停那就好了，前面就挡了。
1: 好。
2: 他妈妈是被人送我回家，
1: 麻烦都是我自己找的。
2: 你已经进步很多了，
1: 还得多辛苦你几天。
2: 这不辛苦啊，这对我来说是荣幸。哦，对了，师哥，你明天要是见到了亮哥，你千万别说漏嘴了，我怕他找你麻烦。
1: 你俩到底怎么了？上次看你们还纠缠在一起，吵架了。
0: 他每次见我就这样，但我们两个之间没有关系的，他就是控制欲极强。
1: 控制欲极强，那说明他很爱你，很在乎你。
2: 那师哥，你爱一个人也这样吗？
1: 我爱一个人。
0: 师哥，我先回去了。
1: 好，拜拜。你冷是吗？穿我的吧。
2: 不用了，没关系，你都送我回家了，我跑两步就到了。
1: 没事，我到了家一开门我就进去，点对点正好。看，来，二人。
2: 谢谢师傅。

0: 他这个性格竟然挺有意思的。走啊！
1: 导演导演，您看您看，我这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拍点戏见不要玩手机。
0: 导演您看，
1: 干什么？怎么了？
0: 宋瑶说叶雨女孩相拥，疑似其女朋友曝光了。
1: 宋瑶有女朋友了，让人家给拍到了。
0: 嗯，
1: 好啊，多好的点呐，炒作不怕点做。
0: 这女孩是童话。
1: 啊？
0: 您看。
1: 这童话真能帮人呐！啊，不简单，好，好上加好，对咱们这个戏来说。可是
0: 导演，童话本来不是孔亮吗？
1: 这个事情不要说，啊。
0: 这图是什么时候上传的？就刚刚。
1: 那应该看到的人还不多。无论如何，保证把今天的连排完了以后再说吧。啊，
2: 行。
3: 萧伯纳说，在地球上，大约会有20000个人成为你的人生伴侣，就看你先遇到哪一个。我一定会先遇到你。那你还能遇到别人？别人跟我没关系。
2: 因为你先遇到了我。
1: 我先遇到了你，对不起，我先遇到了你。你们怎么连主语都搞不清楚了呢？到底是你先遇到了我，还是我先遇到了你？
4: 我先遇到了你。
1: 啊，你怎么那么巧？你们俩都先遇到我了呢？啊，这，哎呀，不，俊雅，你这是不是没休息好啊？啊，我看你眼圈都是黑的，一脸的倦容。 要不你现在先下去休息一会儿，我先拍别的戏，好吧？你去吧，休息吧。
4: 对不起，罗特。
1: 童话，你准备一下那个二场第三段，好吧？
4: 到现在还是这个水平，上了台该怎么办呀？

0: 肖伯纳说，在地球上大约会有20000个人，
1: 折返的人生。宋阳今天怎么回事啊？
2: 拿手机查宋阳。
1: 不可能。
2: 有图有真相。
1: 有图也不一定是真相。
2: 你跟我解释有什么用啊？只要别影响我的戏，我不在乎他们谁跟谁。
1: 宋阳知道了。

0: 不可能是真的，我去看看宋阳。
1: 姑娘能相信最好啊。
0: 宋阳，我们聊聊吧。
2: 童话，默默姐要你看一下手机，说是有一句台词给你调整了一下。
0: 哦，好的好的，谢谢。
3: 啊，你看看这个。
4: 来，陶陶，来上台，准备开排练了。
5: 看完删掉。
4: 别看手机了，
2: 好好好，
4: 好几回了，快别玩手机了。排练的时候不让玩手机。
0: 你休息一会儿吧，一会儿我跟你一起回排练厅。
1: 我不是累的问题，丁老师。
0: 看看他说什么了。
6: 宋阳，第一场第八段父子对峙那场戏，不在参考里了。你的情绪反着来，处理会可能更好。不要如坐针毡，而是满不在乎，试试。
2: 阿姨，我没有你说的那么不堪，您的不快乐有一部分是来自您的多虑。
7: 你心虚了。
2: 阿姨，我知，我知道你想不明白。
7: 童话，我要往前走两步，是在你台词的节奏里，我的心理节奏在你的台词节奏里头。
8: 停，
1: 停一下啊，童话，你还要姜老师帮你提词吗？
2: 对不起，
1: 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也需要休息一下啊？
2: 不是的，团长。
1: 不解释，不解释了，你下去找姜老师把词再对一下，好吧？
7: 先把词背了。
1: 群众演员，我准备在三幕底加的那段戏，你们走一下，我看看。怎么回事？
0: 我爸现在还是一门心思的，就想把戏拍好。
9: 你给我闭嘴！
0: 孔亮，
4: 正好你俩都在，把话说清楚了。怎么回事？
9: 看来你早就知道了。怪不得今天老忘词儿，戏演得更差了。说吧，
10: 亮哥，我承认刚刚我分心确实是因为这件事情，但是你知道吗？我现在要面对的不仅是你，不是你，准确的来讲，刚才我其实就没考虑过你。
9: 你什么意思啊？这话，
5: 听孙杨把话说完。
9: 我现在要面对的是公司、公众，还有粉丝。
11: 少在这儿给我假惺惺了，这照片怎么回事？团里谁不知道我跟童话是一对？你这么做什么意思？
2: 哥，你说什么呢？我什么时候跟你在一块儿了？
11: 就算现在没有在一块儿，那你能否认我一直在追求你吗？
9: 你要听解释，我给你个解释。你看到的这张照片特别的简单，只是单纯的我在给童话披衣服而已，因为他冷。如果你非要把你的思想往那个方面想，那我只能说是你自己的个人问题，这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与我无关。还有，你就没哄我，我现在的心情你又怎么能体会？
11: 你给我回来！
5: 不要，别动手！
0: 相信童话已经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你解释清楚了吧？
11: 我不相信他。
0: 相不相信那是你的事，别影响排练，行吗？
11: 戏比天大，你少给我来这套了。
9: 你还因为啥呀？
11: 没错，对你来说戏是比天大。你爸写的戏整整写了三年，这么黄了，冤不冤呀？可惜啊，这戏是好是坏跟我没关系。
9: 哦，宋阳，你他妈是男人吗？那个女人为你撑腰啊！你是男人？
5: 对啊，去你！啊，哥，
9: 默默，
5: 默默，
0: 哥，
5: 怎么了？
0: 你，
9: 默默，别怕，
7: 我告诉你，他的眼睛要受了伤，我给你没完。等会儿，
1: 怎么回事？哎，怎么回事啊？

0: 怕咱马上到医院了。
1: 哎呦，我没害怕，我害怕什么呀？我没事，我这就皮肉伤，我根本就不用去医院的。
2: 哎呀，嘘，别说话了，震动的疼。
1: 哎呀妈，你别紧张，真没事。孙杨，你慢点开，你要不是眼睛好好的，
2: 哎呀，行行行行，求你了，求你了。哎呀。
3: 急啊，排练静音，走的急往开了，可能
4: 是碰眼珠子了，还是在边上啊？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没看清啊，等我绕过去走到跟前，宋阳已然抱着默默往外走了。
4: 抱着默默往外走了
3: 啊
4: 啊，那说明默默看不见了吧？
3: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你看你想哪儿去了？你先别着急，咱等人再来电话，一会儿看他们怎么说，好不好？
5: 哎呦，我真的没事儿。
6: 你少说点话，一会儿血冒出来了。
5: 我这脑子会坏掉。
2: 慢点慢点慢点，哎呀，轻点儿。行，你们俩在这儿等着我，把电话开着啊，我随时给你打电话。
6: 拜拜，行。
1: 你干嘛去啊？
7: 你动作小一点，你现在血都已经溢出来，你怎么办？你一会儿还得溢。
1: 嘘，你赶紧把口罩戴上吧，别被人认
7: 识。这个时候跟口罩没关系，现在是你脑子的问题。你知道这个东西，你现在看起来没事，只是皮外伤，万一这脑子里面积出血，你就坏了。
1: 我给我爸打个电话啊。
3: 默默，
1: 爸，啊，我已经看完了。本来贴一串个贴就能解决的事，我妈非要带我来医院。
8: 没事没事，别担心了啊。
3: 啊，好了，行了，怎么着？看完了啊，回来了，没什么大事。呦喂！吓死我了！说，他是干嘛？你中点事儿什么？我给你做去，快！你呀、啊、就坐这儿等着，吃完以后一块上床躺着睡觉，他就色儿来回。
0: 我呀，我现在就想躺着去，这会儿感觉有点累了。
3: 走走走，都赖我啊！我当初就不应该敲你那门，让你给我开门。
0: 哎呀，行。
3: 可是我一个人在家里待着，我也害怕呀。哎，哎，对了，那个默默是没事了。是宋阳怎么办呢？要不然让孔亮先出去接个戏。
0: 你看看啊，把门给我带。
3: 哎，好嘞好嘞，慢点慢点啊。算了，还是我做饭吧，反正我也没地儿吃饭去。
9: 丁默默，
2: 哎，来了来了
1: 啊，
2: 慢点慢点。
1: 哎呦，不用扶我，自己能走。
2: 走。
1: 哎呦，没事没事啊。
2: 没事，没事的，
1: 在那儿。
3: 我去看看。
10: 哎哥，我们等吧。
3: 童花，万一盯我的眼睛，
10: 默默姐不会有事的。走。
3: 冲动是魔鬼，冲动是魔鬼。童花，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定要向丁老师一家好好道歉。
10: 事情已经这样了，以后你注意点就是了。
6: 怎么样，医生没什么大碍吧？
11: 伤口不要沾水，一个星期后过来开纱布。你先去画下交钱，打完针观察20分钟，没有什么事就可以回去了。
10: 啊、哦，谢谢谢谢啊。
2: 行，谢谢啊，大夫。
10: 怎么样？
1: 你们怎么来了？
2: 眼睛倒没受伤，但是脑袋这儿破了一个口，这还得打破伤风针。我去得给他交钱。
3: 我去我去。
10: 他都吓坏了。
2: 你跟孔亮到底怎么回事？
10: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老师你别听外面的人瞎传。
2: 行，我懂了。不对，你们年轻人的事我懂不了。啊，
12: 那边那是松阳啊。
2: 行了行了，别看了，快去忙工作吧啊。
12: 走吧走吧。
1: 哎，我这没事了，你回车上吧。你在这儿都搅乱公共秩序了。
6: 还有，就没什么人，哪来的公共秩序？
3: 行行行，
6: 有事及时联系吧。
2: 好
6: 啊，
1: 嗯，
6: 那我走了，走了。
2: 走，我们去打针去啊。
9: 好，
2: 嗯，疼吗？
9: 哎，不疼，没事儿呢。
1: 妈，我这不没事儿了吗？你刚才忙前忙后得累着了，休息会儿啊。
2: 累倒不累，吓个半死。还好人大夫说没事儿啊。嗯，
13: 江老师啊，默默，真的对不起啊。虽然是误伤，但责任全在于我。江老师，您要杀要剐，我绝对不说不字。其实我真的宁可受伤的是我，对不起啊。
2: 行了，你也受伤了，心灵上的伤，还没创可贴。
9: 小心一点啊。哎，松阳，你怎么没回去啊？
14: 我还是不放心。
9: 那你怎么不上楼啊？
14: 不想让丁老师给我开门了吗？
9: 这孩子还挺有心的。
13: 江老师
9: 啊，
13: 没什么事儿，我们先回去了。
9: 啊，行，谢谢啊。
13: 对不起啊。
9: 没事。走吧，进家说话。
14: 好悬啊，你这个。
1: 哎，我真没事儿。你男的怎么心理承受能力还不如我？
9: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人家松阳这是关心你，那不识好歹，这孩子。走走走，进屋说话去。
14: 真不用了，你们上去吧，江老师。没事儿我就放心。
9: 没事啊。
14: 嗯。
9: 行，那我们先回去了啊。谢谢啊。嗯。你这像没家教，你知道吗？
15: 童话，对不起啊。我实在是太喜欢你了，所以冲动鲁莽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我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改。
16: 我不想跟你在一起，跟你在一起一点都不快乐，憋屈、压抑、闹心，你太多虑了。
15: 童话，再给我一次机会，我错了。
16: 师哥，我能搭你个便车吗？
17: 嗯。

0: 谢谢哥，你还敢送我回家？
1: 这有什么不敢的？反正我也顺路。
2: 我让办公室马上去办，连夜发声明，明天行程文件盖上公章，拍照附图。
0: 那太好了，咱们团发个声明，你们公司再跟进一下，那这件事儿是不是能够完美的解决了？
1: 团里如果出声明的话，力度肯定会更大一些，而且我觉得邝总处理这方面的事情肯定也得心应手。
0: 那太好了，当明星真不容易，不过我倒希望这一切都是真的。
1: 什么是真的？
0: 就像现在这样能够跟你在一起，不管是在舞台上还是在车里，都感觉自己像在做梦一样。
1: 你也会成为明星，加油吧。
0: 嗯，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就好了。啊，对了，哥，偷拍的事儿真挺尴尬，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1: 我早就习惯了，就是委屈你了。
0: 我没有关系的。啊，对了，团里有人说亮哥有暴力倾向。
1: 是。
0: 你怎么说？
1: 你们两个确实……
0: 确实什么？我们只是普通朋友。你不要误会了。没事吧？对不起哥，我不该打扰你的。
1: 没

0: 你要不亲手毁掉你的前程，你都难受是不是？你跟那个童话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俩谈恋爱呢？
1: 我跟童话谈恋爱？你开什么玩笑？怎么可能啊？
0: 你跟那个丁默默又怎么回事啊？
1: 他受伤了，我给他送医院去了，就是这么简单。
0: 你们俩什么关系？
1: 我俩什么关系？好朋友啊！
2: 你说这些偷拍的人真的太可恨了，什么目的啊？他们倒是……
0: 我跟你讲啊，我希望你在男女关系上给我好自为之。
1: 我男女关系怎么了？我干什么了吗？我送丁默默去医院，我怎么了？童话老给他披件衣服又怎么了？
0: 你跟那个童话已经够让人诟病的了，你再别给我扯些没用的啊！小丽，你手机里有没有他跟那个童话排练的照片啊？
2: 有，都在这儿呢。
0: 行行，不用我看，你明天把照片发网上，别光发他们俩的，发所有排练员照片。
2: 行，姐，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弄。
0: 灯亮满了还不睡觉啊？
2: 你偷看我爸手机啊？
3: 偷看？我看你爸的手机，这不是很正常吗？
2: 你给他还回去吧，给他充上电啊。
0: 发现什么了？
3: 暂时还没有。晚安。

0: 找上你了吧？
1: 没有。来，以后有任何事都不能瞒着我啊。
0: 哎呀，我这不算瞒着你，伤我自己身上，我自己心里清楚，没事啊。
1: 没事还咳成那样，给你楼下叔叔吓坏了。行了，你的事就不说了，现在楼下叔叔又操心宋阳的事儿呢，他现在想把孔亮给支走，让孔亮在外边去找吸烟去。哎呀，真是一厢情愿，团里有权利留着演员不让出去，可但是没有权利轰人家出去找活干。哎，我刚才一直没睡着，我刚才又吃了一片安定，待一会儿就可以好好睡觉了，这样可以保证明天好好排练呀。陈江哥过两天就进组了，别到时候人家一来一看咱们团里边这事儿那事儿乱七八糟的搞内讧，让人失去了信心。
0: 爸，有个事儿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但我总觉得不说就……
1: 说。
0: 我妈偷看您手机。
1: 真的？

0: 还是不信任我呀？我的错，我伤得太深。
1: 行了吧，不说了，说多了睡不着，赶紧睡吧，我走了。

0: 哎，喝水，来来来，帮我。哎呦呵，这张照片好吧？
1: 你差谁？
0: 哎，哎呦，这漂亮吗？啊，哎呦，哎呀，这大姐呀、啊，整个就是一事儿妈。不过话说回来了，你们演员队，咱们团谁有事儿？
2: 所以说，
0: 最好的方法就是珍爱生命，远离事儿妈。
3: 您还挂他呀？谁知道他是谁呀？
0: 帅呀，穿军装更帅，对不对？啊？哪个国家呀都有军装控，或者说是制服，咱们国家最多。我告诉你啊，小何，你宋哥我呀，挂谁不挂谁，挂生活照还是挂剧照，那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告诉你，这都有奖。
3: 那您有本事挂松阳啊？
0: 哟呵，松阳我可没本事挂。哼，我要是挂着江夜老师啊，我都谢天谢地喽。哎呦，
3: 那孔亮同意了。
0: 你觉得呢？啊，当然了，前期的样子咱们还是得做一做。你知道我跟孔亮一说，孔亮怎么跟我说的？哎呦，谢谢谢谢谢宋班长，这孩子挺懂事的。这就是有名的你求他，没名的他求你。强者行其所能为，弱者忍其所能受。你瞧，嗯，哎呦。
3: 松阳跟孔亮打架那事儿您听说了吧？嗯，都是因为他，您还挂他？
0: 那你说我挂谁啊？名气，江夜老师负责；帅气，孔亮负责；妩媚之气，
3: 非同化莫属。哎，
0: 这想对了。
3: 不仅漂亮，还年轻。年轻的低主带路。
0: 可是，我跟你说啊，小孩，不怕别人好。只要是自己好，对不对？损人利己的事儿啊，咱也没干；损人不利己，那绝不能够。哎，瞧瞧，焕然一新啊！怎么样？
4: 好。
0: 我告诉你，终有一天啊，你会庆幸你现在的选择。
4: 姐，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让你能帮帮我。我喜欢松阳师哥，你能不能帮我跟他说我喜欢他？我觉得我跟他蛮合适的，但是师哥总是对我不冷不淡，我就在想，或许是因为他是明星，一举一动都要被关注着，所以才会对感情的事情这么的慎重。
5: 他还慎重？
4: 姐，我当你是好朋友，我告诉你个秘密。其实上次我跟师哥被拍，是我故意的。
5: 故意的？
4: 我发现了狗仔，但我没有告诉师哥。
5: 为什么呀？哦，因为你喜欢他。既然你喜欢他，你就勇敢追求他呗。
4: 我试过，可我还是猜不透他的心思。前段时间他澄清了跟那个女明星的绯闻，我就在想，会不会是在因为我？但说来也奇怪，师哥为什么会突然澄清绯闻呢？
5: 没准儿就是因为你呢。
4: 但愿吧。不过姐，我跟师哥的事就拜托你了。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4: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5: 想进入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火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7: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七到十六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五月十八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八百件珍贵文物穿越三千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万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8: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江老师好。
1: 哎，快去吧，要不然一会儿晚了该卖没了。
0: 啊，好。
2: 干嘛？江爷在家的吗？
3: 他可能打饭去了，还没回来呢。
4: 哦，我跟你说，今天松阳的演技有提高。
5: 是吗？排练的时候有进步了，那太好了。
4: 嗯，比刚进组的时候强多了。
5: 只要是有进步，就是好事儿。
2: 那还不是你调教的及时吗？
3: 对。江爷对他满意吗？
4: 江爷也说今天松阳表现得不错，他自己今天拍戏的状态也很好啊。你可千万别招惹他了，听见没有？挂了啊。
3: 哦，好好好，再见。
1: 谁的电话？
3: 老罗。
1: 哦，

0: 还没回来，打饭去了吧？
1: 哦，中央经济演技有提高。
0: 哦，今天宋阳排练的不错啊，比之前好多了，那就好啊。
1: 嗯，比刚进组的时候强多了，
0: 有进步就好啊。
1: 那还不是你调教的及时吗？
0: 其实我还好，江夜对他满意吗？
1: 哎，这么短时间，
2: 妈，还没睡。你
1: 松阳有什么认可和表扬吗？江夜也觉得今天表现不错，而且他。
2: 妈，我得跟你好好谈谈了。您跟我爸最近关系不错，您还这样做，万一被他发现了，
3: 发现了再说。
2: 您这又是何必呢？跟您说实话吧，之前您看我爸手机的事儿，我都告诉他了。我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你们。您猜我爸怎么说？
3: 怎么说？
2: 我爸说是他伤你太深，你不信任他了，都是他的错。
3: 你爸的话你信吗？
2: 他没必要骗我吧？
3: 很有必要，因为你不是演员，你不会演戏，他怕关键时刻你给他露了馅儿，他当然连你一块骗了。
2: 怎么可能呢？
3: 你小的时候啊是有表演天赋的，但是现在看来光有天赋可是不行的。幸好当时没让你去学表演，要不然一家三口都是演员，那很有可能我是那演技最差的，可能我是那最倒霉的。
2: 妈，你这也太阴谋论了吧，你不能把你的预设当作现实来看啊。
3: 是预设还是现实，咱们走着瞧。
2: 哎，你看这罗叔说的，你给我问问江夜，是下午的会不参加了呀，还是这个戏不参加了？我这边好不容易捋顺了千头万绪，不能砸他身上，阴沟里翻船。你看我爸怎么回的，如果我是江夜，绝不想再在团里公开露面，丈夫要跟他离婚，全团的人都知道了，他才知道，当着全团人的面被河水那么一个小人物骂，没人站出来替他说话，他丈夫我没有，他领导你也没有。
3: 如果啊，我是江夜啊，绝不想在团里公开露面了，丈夫要跟他离婚了，全团人都知道了，他才知道的，当着全团人的面被河水那么一个小人物打骂，没人站出来替他说话，他丈夫我没有，他领导你也没有。
4: 明白了吧？
3: 文字没有语气，同样的文字用不同的语气来诠释，意思可以完全相反。
2: 那你怎么就确定你的诠释是正确的，我的诠释就是错的呢？
4: 你看啊，罗夏说方便通电话吗？
3: 你爸说不方便。为什么不方便啊？哎，就是因为我在家呀，我在家就怕我听见，要是好话会怕我听见吗？
4: 写剧本你在行，处理台词我内行，你看台词不能只看这一句，你得看他的前言后语，规定情景和人物关系，这是演员的基本功。
3: 最恨有人拿我当傻子了。
4: 去给你爸送去，
3: 黄小姐赶紧睡觉。别让他知道啊。
5: 这么说你妈还是没消息啊？
2: 再也没什么了，就是夫妻之间互相看看对方手机，也不算什么事儿吧。
5: 这些破事跟我没关系，只要别影响我拍戏。以后啊，我给你爸发信息的时候，只要一提到你妈，我就夸，找死地夸。你也注意啊，你爸外头没人吧？
2: 罗叔叔，你说什么呢？
5: 好，我都想好。反正你一定跟你妈说好，别让她跟我惹事儿，也跟你爸说一下啊。
2: 知道了。
6: 摘下来啊，
7: 轻点，累。哎呦。
6: 不刺挠了啊，
3: 绝不会落下疤吧？
6: 伤口愈合的挺好的，不会留下疤痕的。
4: 我瞧瞧，哎呦喂，你看这俩色儿不一样啊，这不是就是疤吗？
2: 妈，没事，您这是贴了我太近了，我脸上毛孔都被您看出来了。呦呦呦，
6: 你妈呀，怕你脸上有疤，以后啊找不到对象了。这刚愈合的伤口啊，色素沉淀多一点，以后啊慢慢都好了。我给你开点红霉素眼膏，回去涂涂就可以了啊。好，谢谢。
4: 还对象吗？什么对象不对象的？我跟您说啊，他们这些孩子根本就不听咱大人话，我就多说俩字儿，他就能烦
2: 了。妈，我什么时候嫌你烦了？我可不敢。
4: 你看，你看，现在就是你有什么不敢的啊？孔亮那么一大手机，哐扔过来，你不说躲，还挡在松阳面前，你这见义勇为呢？哎，
6: 你是说松阳那小伙子啊？嗯，那小伙子不错呀。人又帅，心又善的。哎
4: 呦，陈姐，我跟你说，就是男演员啊，就别找了。你看，我就活生生的个例子。哎呀，
6: 人家松阳是万众瞩目的大明星，我女儿就特别喜欢他，还请我的要签名呢。哎
4: 呦喂，停了吧，这男演员，我跟你说，看着挺光鲜亮丽的，但是真的没有安全感。要不然你就没名儿，你要没名儿就等于没出息，这两难全。
6: 妈，行行行，那这个药方给你开好了，咱们医务室就有，回去涂涂就没事了啊。
4: 好嘞，谢谢啊，陈姐。好嘞，
6: 谢谢。哎，没事，回去好好养着啊。哎呦，没事，我都好了。
4: 怕你有后遗症。
5: 我，哎呦喂，不是我说的呀，孙。这灯光设计也太花哨了吧，是不是就想着炫技来着？不能喧宾夺主，你观众上剧场来是看戏的，不是看灯光秀的，对不对？你们再拿出个方案来，记住要简单朴素，好吧？
7: 啊，好，团长。
5: 好，你去吧。哎，好。这个我上次好像看过了，对，这个设计我都看了，我倒没什么意见。我就提醒你们啊，别都是真材实料，多琢实啊！时间空间的切换太麻烦了，台子多沉呢，是吧？时代不一样了，咱们能不能有点新材料，再动动脑子？实在不行的话，那我这活可给别人了啊！好，你也走吧。哎呀，哎，忙了，对不起，喝口水啊。
2: 没事。嗯，
5: 对吧？哎呦。
8: 这是这个月的报销单，您看一下。
5: 不不，行行行，下午好不好？我这有客人，下午我这不拍戏，不就是正常的报销吗？是不是？行，下午啊。
6: 好，
5: 不好意思啊，哎，把门带上啊。哎呦喂，那个默默，看见了，事儿太多了，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
2: 让我配合好陈江哥。嗯。
5: 这个毋庸置疑。
2: 放心吧，罗叔叔，他说的话我都会听的，而且能混到陈老师的这个位置，他提的要求应该都不会太离谱。我会尽量爬到他想要的那个高度。
5: 叫你来呀，主要是为了你妈妈。
2: 我妈？哎，
5: 我得绝对保证万无一失啊！陈江哥马上就进组了，排练时间一个月，这对外公演的时间都已经宣布了。可是现在这时候呢，你爸跟你妈他有隔阂，你跟你妈关系好，你说话他还是听的，没事的时候多跟你妈聊聊，千万千万别火上浇油了。反正不管用什么办法吧，一定要把你妈妈给稳住，好吗？
2: 爸，
9: 罗夏叔叔什么事儿啊？
2: 他担心我妈。你跟我妈又闹了？我罗叔叔吧，没合作过大腕儿，所以呢，他生怕出点什么差错，感觉都快神经了。
9: 你罗叔叔最大的特点，直觉准。妈妈。
2: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真心觉得对不起我妈，还是为了咱这戏？
9: 说真心话。

0: 真心觉得对不起他。
1: 那婚还离吗？
0: 这些天躺在床上啊，我想了很多。我觉得你妈妈的这个缺点呀，是由于她的职业跟身份造成的。你想啊，明星大腕，有时候她就会迷茫。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曝光度越来越少，那她也会变的。
1: 嗯。
0: 不过最近，她对我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嗯。哎呀。老来伴儿啊，老了就是个伴儿。我想好了，别瞎折腾。
1: 哎，你真这么想啊？
0: 嗯，
1: 太好了。我妈回来了。妈，妈。我爸说了，都这个年纪他不想折腾了。他说您的缺点啊是和您的职业身份有关系，明星大腕儿这搁谁身上都会迷失自我的，随着时代的改变，他说你也会改变的。妈，没听见我说话呀？
2: 嗯，
1: 怎么了你？
2: 什么怎么了？
1: 怎么看你不太开心啊？
2: 开心是什么样啊？喜出望外，热泪盈眶，感激涕零。
1: 您不也说了吗？已经制定好晚年计划了，还说您的晚年计划里面没有我。
2: 此一时彼一时。
1: 算了算了，不管你们的事。
2: 默默，
1: 嗯，
2: 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放心，父与子这话剧我肯定全力以赴。
1: 妈，您还是觉得我是为了戏啊？
2: 你不是，你爸也不是，我是，够了吧？
1: 够。

0: 我跟我妈谈过了，您的感觉是对的，但我认为她不会把工作当儿戏的，这点觉悟她是有的。
1: 这些单子先放在这儿吧，明天你过来取，好吧？我现在有点事儿还啊。
2: 好。

0: 啊，
1: 老丁，春建哥这两天进组，进组以后就正式开始排练，你得跟我保证，江夜不能出一点问题啊。
0: 我可保证不了啊，老王，我该说的都说，该做的都做，你让我当着全团的面道歉，我也做，你还让我干嘛？
1: 他目前还是你老婆，
2: 你无论如何得帮我把他摆平啊！
0: 摆平不了，本人就是最大的能力了。
2: 这个剧本可是你写了三年了呀，
3: 这也是你辉煌谢幕的机会，也是你代团长扶正的机会。
2: 老丁。

0: 再跟江爷谈谈，好不好？
1: 老罗呀，这不是谈的事情啊！换位思考，你是江爷，你能信我吗？不信吧？
2: 当面说的话，永远没有在背后说的话可信。
0: 是是，我承认。可是事已至此，你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2: 老罗，你误会了啊，这可不是
1: 追究责任的事儿。我只是说了这么一个现实，这个现实说的就是，我已经失去了江夜对我的信任。
2: 这些天呢，我躺在床上，我想了很多，想的最多的一点，不该跟你说这件事儿。
1: 夫妻之间啊，只限于夫妻之间，这事要告诉别人，别人掺和进去了，隐私曝光，尊严受到危害。
2: 本来能好的事儿，现在也好不了了。这些年呀，我跟江夜都是分居生活，眼里只有自己，没有对方。我是，他也是。直到这次他回来这段时间，我才真正感觉到他的不易。女人老了，曾经红过。
3: 哎，媳妇还要跟我说，他为你们这个家庭，经济实惠带来了多少啊？我告诉你，可忙。我现在很忙，没时间也没心情听你在这忏悔。
2: 你必须听，要是没有你，我们家也没有这么多麻烦、阴影和后遗症。你是直接责任人。

0: 什么呀？
1: 什么什么呀？
0: 这咱家托盘吗？之前我怎么没见过？
1: 是我在意大利拍戏的时候看着好看就买了，买回来就搁在抽屉里了。
0: 这么好看，你之前怎么不用啊？
1: 这不是用的吗？你赶紧吃饭吧啊！陈江哥九点半来，咱别赶着人家后边去啊，要不然没礼貌。快点吃饭吧，你别磨蹭了。来吃早饭。
2: 我跟你爸说了，让他做一个去南美的攻略，关键是下了飞机就能租着车，我不想跟团，不方便。
0: 为什么是南美啊？
2: 动物多，开发少啊。欧洲有啥意思？其实每个国家都差不多。
0: 妈，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之前是我多想了。你爸跟你说的，不想离婚，不想再折腾了，那是真的。
3: 说陈江哥要来，好像听说，
4: 哎，你们俩别跟着我了，赶快让大门口去迎一下，开个车门，你们帮着给扶着点啊，别磕着，快快快快去快去，
5: 哎，
3: 罗团，
4: 微笑热情啊，
6: 哎，罗团，哎，罗团，哎，您去接驾呀。
4: 得接啊，人家是腕儿啊。
6: 罗团，哎，我们跟您一起啊，想照个相。
4: 对，哦，只要陈老师同意，那没问题啊。哎，不过照片不能发朋友圈啊。
6: 不发啊。
4: 如果实在想发的话，前提是出了相应的问题，你们上大门口给我当保安去。
6: 当保安，好，
7: 没问题，没问题。
4: 该干什么干什么。哎，
6: 好，罗团再见，
7: 再见，
4: 再见，再见。
8: 罗团。
2: 哎，要不怎么说这佛靠金装，人靠衣裳？你看看他穿上以后真有样儿哎，真挺好看的，全部白给哎。怎么了你大着脸？招你了？
4: 不知道怎么了？啊？回家问你们家丁可能去，你们俩好了，我成猪八戒了。
2: 难道他不是吗？
4: 来，陈老师，
9: 行，导演，
10: 谁呀、啊？这是快坐快坐，姜老师啊，多少年没见了、啊？
2: 多年不见呀、啊！
4: 这，你姜老师早就合作过呀？
10: 什么叫早就合作？姜老师，咱们是93年。哎
2: 呦，93年，
10: 93年就开始搭档了，那会儿您还副导演呢。
4: 是，
10: 姜老师，您不像话呀！年轻人拿我打岔，您也跟着起哄，这不好吧，一老同志啊！
2: 陈老师来，我荣幸之至。
10: 你看看人姜老师，这么多年了，一点没变，越来越漂亮，是吧？
2: 不是，你可是变了啊，越来越帅，越来越年轻。
4: 对，
10: 都岁数大了，现在是人家年轻人的天下，咱们这就是给人家打个下手。哎，年轻人来了没有？宋阳来了吗？
6: 哎，宋阳，
11: 老师傅，我站这儿许久了。
10: 看看啊，姜老师多好的岁数啊，真是。宋阳，这次咱们这戏就指着你拉票房了，
12: 咱们都拜托宋阳啊。哎
4: 呦，别老师谦虚谦虚。
11: 老师，我能接个电话吗？
10: 你忙。哎，导演啊，咱编剧呢？编剧老师来了没有？
4: 有，默默。哎，默默，来，
12: 默默。哎呦，编剧老师，
0: 陈老师。哎，
10: 默默你好，姜老师，闺女是吗？
2: 闺女，
10: 不光长得漂亮，
13: 有急事
11: 儿。我现在在剧团呢，晚点说。
10: 写的
11: 挂了，拜拜。
2: 你这惯他啊？
10: 什么叫惯着？人家有作品，写得好就是好啊。而且啊，闺女，把话撂这儿，大爷哪点演的不对，直说
12: 啊，听没有？说。
4: 得嘞，陈老师，哎，
12: 大爷
4: 是这样，今天请您来呢，一是大家伙急着想见见您，第二呢，我们也想听听您对剧本的意见。
12: 没，导演说，编剧说，
4: 是，中午啊，我们安排了一个便餐，您咱们一起用一下，然后正式排练放在明天早晨，您看怎么样？
10: 好的，导演，您既然说了，我也说两句啊。
3: 好好好，
10: 咱们这次合作非常难能可贵啊。
5: 咱们呢，精诚团结，好好排戏，一切以导演、编剧为准。
10: 咱们紧密的团结在江夜老师周围，
5: 好好排个戏，好好搞一次创作啊。导演，明早8点准时排练。
7: 好的，
10: 太好了，您就是。

0: 宋老师，您可真准时啊！哎，
1: 导演，这行我干了半辈子了，反正我是从来不敢迟到。您年轻时候敢迟到吗？姜老师敢迟到吗？
0: 所以我也不希望别人迟到。那是怎么着，导演？那咱们排不排呀？咱们这是？不，刚才给宋阳打过电话了，他在路上呢。所以我就说呀，咱们这小年轻啊，你们也听听。
2: 迟到就是这结果，你说排还是不排？大伙的时间就这么耗着，这就没底线了。这个排练厅敢迟到，台上敢不赏。
3: 年轻演员都听见了吧？陈老师，他的敬业精神在这个圈内是有口皆碑的。
0: 啊，我看别耽误时间了，这样吧，
2: 啊，
0: 咱们等着这位大明星，看看能等到什么时候。由哪个年轻演员？
4: 啊，拿着本帮我把这二木一洗脸字对一下，
0: 好吧，溜溜词儿。
2: 啊，好，有还真有一个，孔亮，啊，你跟陈老师，
0: 你啊，小伙子，没事啊，看着剧本，帮我对对词就好啊。麻烦你了啊，预备，咱们开始啊，导演。
5: 你要跟一个乡下丫头结婚？
6: 曹操可是清华毕业的高材生，您不能总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5: 住口！你懂什么叫结婚？你有什么能力判断该结婚？
0: 你这不叫结婚，孩子，你这就被荷尔蒙冲昏了头脑。
7: 爸，您是过来人，您当然有丰富的经验。也许我到了您这个年纪的时候，会为今天的选择而后悔。可是现在，在一个人20多岁的时候，您怎么可能要求他按照50-60岁的人的人生经验去走呢？啊。
0: 你难道没看出来，
2: 陶陶这孩子并不简单？陶陶性格上是有很大的弱点，不会来事儿，不善于争辩。哎，来了，孙杨，路上没出什么事吧？
8: 没事没事。
2: 哦，好，
0: 对不起，老师，我来晚了。
2: 那个陈老师，那您看。
0: 行了，来了就好。赶紧排练吧！啊，听见我们排到哪儿了吧？二木一，洗脸那段，我来给你接词儿，咱们迅速进入排练，不耽误时间。
9: 陶陶真不那么简单，那就是。来，我们来吧，赶紧，
0: 好，
9: 别耽误时间，快，
0: 好。
9: 来啊，快！你难道没看出来他没能力？没能力，陶陶在单位混那么好。
10: 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一样。
0: 记一下字，我刚跑进来，
10: 我实在是对不起。
9: 没有，没事，没事。
11: 别以为自己就是做人的标准。
0: 啊，
9: 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你别以为自己就是做人的标准，行不行？
10: 我一直都活在你的阴影之下，我受够了，我这次一定要跟你说不。
9: 你会后悔的。
10: 现在已经21世纪了，
9: 你认为的大清朝已经灭亡了。
10: 记词，记词。把你那套所谓门当户对的观点扔到垃圾桶里面。哦，对不起，对不起，我知道，我知道。灭亡了，把你那套所谓的门当户对的理念扔进垃圾箱里头。把你那套门当户对的理念扔进垃圾箱里。我今天来，不是等你们来给我做决策。对不起。
12: 我是来通知你的，来，下边词儿，快！
10: 我是来通知你的，
0: 亚洲，
10: 你看到没有？宋阳完全不行，在城乡革命前一点气场都没有，做的节奏都不对，差距太大了。你在听我说吗？
9: 你行你上，
10: 我也想上。
0: 你别老把自己当成什么情感教师了，行不行？没错，你是什么？ 法务院的院长还是这个那个，
9: 我不记得了。你。
0: 要不咱们现在休息一会儿，好吧？我先给孙岩叔叔说说戏，让他把台词再……
1: 不是，导演，哎，我的意思是这样啊，
2: 宋阳，不是批评你啊，就如果说在排练厅台词是这样，那你准备怎么演出呢？
1: 休息可以，这样，宋阳，你呢？你坐着。刚才有个小伙子帮我对词，你看看他来一遍，他词儿比你熟得多啊。你看看人家的台词好不好，你让他来一下好吗，导演，可以吗？
0: 陈老师，他是 B 组
2: 啊。 B

0: 哎，小孙，小孙，陈老师来了，泡茶。陈老师，辛苦辛苦，陈老师，您坐，坐，坐，坐，坐，坐。哎，好嘞。哎呦哎呀！
1: 老罗，哎，今儿这排练您怎么看？
2: 完美，精湛。说实在的，您离开舞台这么多年，本事是一点都没丢，只能说是更加精湛，无懈可击。
1: 行行行，老罗，甭说这上顺的话啊。
2: 你知道我跟你说什么？我说的是松阳，
1: 是，
2: 但是茶早就给您沏好了，您聊聊吧，
1: 是，松阳看来确实是欠了点儿，但是他是票房保障，你是要说这句吧？啊，
2: 咱实话实说，陈老师，以前是他，自打您来了以后，您才是真正的票房保障。甭说这个了，老罗，咱们当时谈好的，来这戏为什么？ 是冲剧本，对不对？
1: 是，
2: 不是冲松阳这个人，对不对？
1: 是是是，
2: 他松阳是谁呀？他就要带大的本事跟您一比，他什么也不是啊！您放心，他的问题我下边好好跟他谈。下一次绝不会耽误排练了，好吧？
1: 我说这都没用，哎，你看看今天这个排练，什么呀？这是有对的地方没有啊？张嘴吃螺丝，闭上大课本，台上骗不了人的。你今天这样到台上，你骗谁呀？你骗观众？
2: 啊，听说这还有表演老师，谁辅导的这是？一点长进没有？
1: 陈老师，实不相瞒啊，以前您没来的时候啊，台戏还可以，结果您来了，他是可能是怯场啊。
2: 说实在的，号称是流量明星，实际上没拍过几个像样的戏，更没跟您这种大腕演员合作过。您一来，傻了，我还真不是恭维您。
1: 小果碰上那活阎王了，你这……
2: 行行行了，说这都没用，谁吓唬他了？我正常说词儿，我吓唬他了吗？你背不下来，你自己害怕，谁吓唬你啊？照你这么一说，我谁呀？我阎王爷呀？我
1: 哎不不哎呦喂，对不起对不起，口误口误，我这满嘴口舌头，什么活阎王啊？他最多也就是一个孙猴子，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儿。
2: 行了行了，越说越大，越说越大，说的如来佛去了都。总之啊，咱把话说清楚，你告诉他，排练可以出错。
1: 都是人嘛，对不对？我也会出错，
2: 是，
1: 就三回，不能再多了，养成习惯就改不了了。
2: 好，行，您放心，我一定好好的调教他，好吧？我走了，你先忙吧。
1: 哎，别来，您得喝点，
2: 喝你茶了。啊，别，哎，那谁，助理，别让陈老师生气啊！
1: 松阳啊，松阳，你得亏我罗夏这张巧嘴呀，真。
2: 容易吗？啊！哎，你在家吧？没在家。好，哎呦喂，
1: 什么事儿啊？着急忙慌的。
2: 可不好，我遇着难事儿了，真的，你无论如何你得帮帮我。我能帮你什么呀？
1: 今天呢，陈江哥来了。
2: 第一次排练，你都听说了吧？行了，别卖关子了，说正事儿。
3: 戏那是没得说，是吧？这个跟你比不相上下。当然，舞台经验他不如你丰富，这是肯定的。就这事儿？
2: 啊不，听我把话说完了。
3: 问题是松阳，松阳掉链子，可以理解。哎，还是嫩点儿啊。
2: 不过前一段时间排练还是有进步的，是不是没有发挥出来啊？
1: 是是是，我也是这么觉得。不是见着陈江哥紧张啊，你还别说，就陈江哥那阵仗，那气场，我跟你说，真不是一般人镇得住的。
2: 那让陈江哥调教调教他呀？
1: 陈江哥哪会调教啊？他是只会演，不会教。
2: 要论授业解惑，那还得是您丁老师，是不是？这舞台的教学经验，您在整个戏剧界那是屈指可数啊。
3: 老罗，
1: 在陈江哥面前，你说的是相同的话吗？
2: 哎，没，不是，哎，不是，别开玩笑啊！我是那种两面三刀的人嘛，是吧？我今天找你来，真是让你帮帮松阳，帮帮我。 这松阳要是再经受不住陈江哥的考验，那咱们这戏就完了。
3: 我帮你，
4: 别碰松阳哥。

0: 又写
1: 怎么了？怎么了？
0: 太感谢了。
1: 行了，回去吧。
0: 这就送客了。
2: 我现在就去找宋阳，他今天栽了面了，现在一定在排练场。
0: 还是你了解宋阳。行，我那狗儿子在家憋几天了，我陪陪他去。拜托了啊，拜托了。哎呦，太好了。
3: 爸，你是过来人，你当然经验丰富，也许等我到你的那个年纪，我一定会为我今天的选择后悔，可是现在我才20岁，你告诉我怎么可以像一个50-60岁的人活着他的人生呢？
1: 不错，我刚才路过听到了，你这段台词处理的还不错。
3: 不是，老师，你怎么来了？你这腰能行吗？
1: 腰不碍事的。
3: 你是不是听说了我下午表现的不好？
1: 听说什么呀？我什么也没听说。
3: 那就没事，没事，没什么。
1: 你刚才这段台词处理的还是不错的，记住了，只要是心无杂念，你就会放松。可以再来一遍。
3: 对不起，老师。
1: 怎么了？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呀？
3: 我
1: 行了，没关系，记住了，心无杂念，心无杂念，啊，开始。
3: 爸，你是过来人，你当然经验丰富，可是我现在才20岁，你怎么能让一个20岁的人过着一个50-60岁的人生的生活呢？
4: 爸。
1: 嗯，干嘛去？
4: 我出去一趟。
1: 这么晚出去啊？
4: 宋阳找我。
2: 他在排练场，最近他心情不好，状态太不好了，跟他好好谈谈。
4: 嗯。以前在团里的时候，你一有心事就爱往这儿跑，没想到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你还是这样。怎么啦？又有什么心事啊？
3: 丁老师一直陪我排练，腰也不好，还那么尽职尽责的帮我，我就是很过意不去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4: 我爸他这个人啊，就是这样，觉得戏比天大。要是戏好的话，他永远都把自己放在最后一位。
3: 所以啊，他越是这样，我就越愧疚。
4: 所以越是这样，你越应该用好的表演回报他呀。
3: 你说的很对。其实丁老师帮我疏导了一下，我也找到了我的问题所在，缺乏自信。只要对手一强大就完蛋。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太缺乏舞台经验了。
4: 知道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就好，想办法解决呗。
3: 嗯，我会的。
4: 对了，童话找我了。
3: 童话找你干嘛？
4: 还不是因为你。
3: 我？
4: 对，你陷入了他跟苏小棠之间，他陷入了你跟孔亮之间的虐心情感大戏。
3: 真有意思，你们可太逗了。我跟苏小棠那件事情早就已经公开澄清过了，这童话更不可能了，我把她当我的师妹，完完全全的。不要在这胡思乱想。
4: 童话说她喜欢你。
3: 童话喜欢我。
4: 嗯，
3: 童话喜欢我又怎么样？像我这么有魅力的男人，是个正常女人能抵挡住我的魅力吗？你这个笑是什么意思呢？
4: 我没什么意思。
3: 那你说，他喜欢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呢？
4: 他让我跟你说。
3: 那你的想法呢？
4: 我

0: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1: 这幅画真美呀，
2: 你看他们的姿态。
3: 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4: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1: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1: 站住！站住！
2: 哎，古兰丹吗？

0: 明啊，你看这风景多美啊！啊，咱们来段歌，娱乐一番。
1: 我的嗓子，
0: 哎，军人嘛，哪来那么多讲究？快快快！

听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那你说他喜欢了，为什么要跟你说呢？
1: 他让我跟你说。
2: 那你的想法呢？
1: 我你们俩的事我能有什么想法
2: 呀？就也不吃醋啊什么的。
1: 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2: 行，哎，等会儿，你喜欢看的那个歌剧《魅影》的那个票，我买到了。
1: 真的？那票特别难弄，我一直想买都买不到。
2: 区区一张票在我手里，你觉得那叫事儿吗？你想要看了，我都可以帮你搞到。
1: 还是大明星有办法。票呢？
2: 明天晚上7点我们一起去现场吧。
1: 我们？你也要去啊？
2: 你可真有意思，我拿了2张票，你把我给轰走，你跟谁去看？那就咱俩一块去看看看看吧。
1: 那看在你好不容易搞到票的面子上，我就勉为其难的陪你一起看吧。
2: 谢谢。

0: 不吗？
1: 哎，
0: 还没下班啊？
1: 你不也是吗？
0: 哎呀，公司的人如果有一半的人像你这样，我也不用这么累了。
1: 别担心，我不这不陪着你呢吗？

0: 姐。
1: 周松，你在哪儿啊？
0: 小丽没告诉你。
1: 小丽说你去话剧团了。
0: 哦，对，我那个来话剧团呢，那个请教一下丁老师一些表演上的问题。
1: 那你为什么不带助理啊？
0: 哎，你知道我的，我不喜欢兴师动众嘛。
2: 好，你洗尿完了马上给我回来啊，不许跟女生单独聊天，也不许跟女生再给我吃饭。
3: 姐，
2: 纪律。
0: 喂，
4: 哎呀，终于大功告成了，剩下的明天做。哎，不早了，我送你吧。
5: 我还是弄完再走吧，弄不完我心里不踏实。
4: 别弄了，身体重要啊。
5: 坏了坏了，
4: 怎么了？
5: 我约了人看演出，我这一忙全都给忘了。
4: 那现在去还来得及吗？
5: 估计来不及了，但有人在等我呢。
4: 那就别犹豫了，我送你，走吧。
5: 阿伦，可以稍微快一点吗？
4: 再快也超速了。你不是着急看演出吧？是着急看人。
5: 哎，别开玩笑了，就普通朋友而已。
4: 快了。
5: 谢谢啊，路上小心。
4: 慢点。
5: 拜拜。
4: 哎。
5: 宋阳，对不起，我一直在开会，忘了看演出的事情了。
0: 算了，
5: 实在对不起。
0: 我又不是你男朋友，你没义务跟我解释那么多。还是你想做我女朋友？
5: 时间还来得及，我们进去吧。
0: 哎，
6: 开篇都错过了，一切就都不完整。回去吧。只不过这次错过了之后，下一次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5: 没关系，以后我们可以去国外一起看。
0: 真的假的？这是约定吗？
5: 嗯，
0: 行，上车。
5: 这谁的车呀？
0: 小丽，别嫌弃，但是别有一番风味。
5: 哎，这车车灯怎么就亮了一个呀？前面
0: 不知道，这小丽的车可能就是有点问题。

0: 看啥？就他们两个人，形单影只，孤男寡女，郎情妾意。
1: 然后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的就，
0: 你就是没戏了。
2: 你聊什么呢？哎，
0: 闲聊闲聊。
1: 那个，聊晚上加班的事儿。
2: 你很优秀啊，以后做什么事都要自己有主见。
1: 好嘞，跟你学习啊。对了，猫猫，那个，你会跟安总监一起走吗？
2: 去哪儿啊？
3: 我听说詹佐迪在忙安了。
2: 真的假的？我怎么没听说？
3: 啊，你真没听说？
2: 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别卖关子了。
3: 就是公司都在传说，詹佐迪一直在忙安了。所以我就想问问你啊，万一，我是说万一啊，万一安伦走的话，你会跟他一起走吗？
2: 我啊，我也不知道。
4: 默默，
2: 哎，
4: 过来一下。
2: 哦，好。
4: 把门带上。
2: 嗯，
4: 坐。真是没想到，昨天晚上你约的人是松阳，而且你让他等了那么久。
2: 因为他有票，我们俩就搭伙一起去了，不是约会。
4: 约会就约会呗，很正常，年轻人嘛。
2: 这说的好像你不是年轻人了一样。
4: 聊正事吧，你了解电影吗？
2: 了解。指什么？
4: 问得好。现在很多行业都吸引专家，你比如说金融、经济、医疗，等等吧。大家都喜欢听这些专家怎么说、怎么讲。为什么？因为大家不懂。可只有文化产业，尤其是电影和电视剧，所有人都可以指指点点，说三道四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2: 门槛低。
4: 没错，门槛低。人是逻辑思维表达的物种，所有跟文字或者表达有关的，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
2: 艾伦，你怎么突然研究起电影来了？
4: 我就不跟你绕了，詹佐迪要挖我。
2: 原来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4: 你听到什么了吗？我考察了一下，随着经济发展，未来影视界的发展空间非常大，对于我们投资人来说是一片蓝海。
2: 你决定了去？
4: 嗯。他要扩张他的院线，他觉得现在的 CFO 不够给力。
2: 让你去做 CFO 啊？
4: 哎，这个行业虽然是门槛低，但是天花板高，哪能一去了就是 CFO 啊？我是这么想的，先从投资顾问做起，我也需要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大概需要一年的时间。你真无所谓？
2: 遇到一个懂行又很懂我的老板，可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机会。安伦，你在这个公司不是待得好好的吗？为什么要去詹佐迪那儿啊？他给了你很高的薪酬。
4: 钱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
2: 你已经决定了？
4: 怎么样，有没有兴趣跟你崇拜的，不，你认可的领导一起创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
5: 我老了呢，都说女人比男人老得快，等我头发白了，脸上长满了皱纹，你还这么年轻，你怎么办？
6: 再美丽的皮肤也不会永远年轻。
7: 老师，你多计算点，你看这俩孩子在台上这盯了多长时间了，这是你盯得这儿不动不行啊。而且台词你听得见吗？你听得见吗？这不是电视剧啊，这您得说呀，对不对啊？这样的剧本就毁了。
6: 但是我的淘淘得 边上将永远都是幸福。
8: 水啊，戏有点水啊，咱们这是演舞台戏，不是在摄制组拍戏，是吧？声音也要放出来。你这现在的台词充其量十排以后完全听不清楚你们俩在讲什么了，同时你们也可以借助一些形体动作，你内心情绪情感的一种外化嘛。
9: 回来了。
10: 你说他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我演女一号的时候，他是演一个大龙套，22集戏就5句台词儿，当然其中有一句是跟我的，要不然我都不知道他是谁。
9: 谁呢？是江哥啊？
10: 还有谁啊？
9: 嗨，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吗？你这不是自寻烦恼吗？
10: 不是啊，刚才排练的时候，我怕他对剧本不是特别了解，我更怕他找你麻烦，我就想跟他说说去呗哈。哎呦，你看他那哼哼哈哈那劲儿，一点诚意都没有。这事儿咱不说啊，排完练。罗团，那个门口那小铺，咱吃个便饭。他连孔亮都叫了，就没问问我啊。我还真不是想吃这顿饭，那我就是说，那他把我放在什么位置上啊？连团里一年轻的演员都不如啊！仔细中山狼，得志变猖狂，说的千真万确，一点错都没有。
9: 哎，那你还让我跟池江哥打架去？
10: 你有这胆吗？你能行吗？人家把你换了就跟换件衣服似的，你声都不敢多吭，还打架去？别吹了你。
11: 你想拥有权利吗？你想拥有权利，就没有老百姓的自由自在。你追求物质啊，追求物质就没有精神上的自由。当君子当家，
12: 我告诉你儿子，君子永远不知道嫖客内心是怎么想的。有好就没有不好，人没有自由，儿子。你什么都想要，但是我告诉你，人不过是在围城内外徘徊，仅此而已。
6: 爸，你的意思是，
13: 宋阳，你说话的时候为什么不看着陈老师啊？啊，你记住，
8: 讲话的时候要直视对方的眼睛。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你的父亲，亲生父亲，不是陈江哥，明白了吗？自信一点，对，别游离在人物之外，好吧？啊，刚才陈老师戏给的多好啊，冲突起来。多尖锐的冲突啊！现在就冲突起来了，戏顶起来的，对吧？陈老师，那我们再来一遍。
11: 哎，好，导演，我说两句啊。
8: 哎，好，
11: 这个宋阳啊，我一上来你就要转身盯住，你不愿意听我说这话，对不对？价值观不同嘛。
8: 对，
11: 盯住我，顶住，是这意思吧，导演？
8: 对。
11: 哎，而且导演，我建议这个帽子呀，可以考虑不戴，那谁看得见呀，对不对？台上也挡光啊，这是吧？
14: 你转过来，我也看不见你眼睛啊！
11: 啊，我是这个意见啊。
8: 好，宋阳，要不咱们今天先戴着，明天再说，好吧？
11: 来，我们好了，来，
8: 好。
10: 女人，永远是男人主流生活的点缀，男人的主流生活是事业，没有事业的男人。女人不愿意要，有事业的男人根本不在乎女人，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也是无数男女情感悲喜剧的一个重要生活源泉。
8: 好，老演员就是老演员啊，那个不错，挺好的
10: 啊。
8: 这样吧，今天咱们加班一个半小时。陈老师，您觉得？
11: 我可以
8: 啊。那好，咱们喝一口水，然后加个班今天，好吧？
10: 啊，好。
8: 哎，
11: 行了，老罗，别送了，
8: 慢走，啊、不应该，应该。
11: 排戏天天的，
8: 您辛苦了啊！
11: 行，不行，就到这儿，不送了啊！
8: 明天，
11: 明天见，
5: 陈老师再见。
8: 好。头一次跟大腕合作，今天我算是领教了，这大腕是怎么练成的。昨天第一次排练，我就发现陈江哥不但把自己的台词背的是滚瓜烂熟，就连对手的词他也门清，基本上可以说这个全剧都装在他脑子里了。

0: 相比之下，咱们团的年轻演员，哈哈，好，本事没学会，先学会怎么偷懒了。台词只背自己的，对手的台词最多他就瞄一眼，啊。那么请问，全句子你都没有通读过，对手的台词你也不了解，那么整个戏的规定情境是什么呀？你在说你的台词的时候，你的心理依据是什么呀？好啊，真好啊，这个陈江哥。
1: 那我爸呢？
2: 旗鼓相当。
1: 实力旗鼓相当，地位与你之别。
0: 眼镜好像烂。
3: 干嘛？哎，
4: 你这看什么呢？
5: 陈江哥写的演员阐述，我想看了之后跟默默聊聊。
4: 你看他干嘛呀？你让默默自己看不就得了？你也看。
5: 你别说，陈江哥还真有自己的见解。
4: 那可不，他这玩意儿再写不好，他能是个好演员啊？
6: 默默刚才说他不回来吃了，那咱俩吃点什么呀？
4: 我带你去一地儿吧，去尝尝那儿的口味怎么样？
6: 什么地方？
4: 拉丁餐厅。我想咱们是环球旅行的时候呢，提前咱先尝尝那儿风味怎么样呗？啊？
6: 行。
4: 哎，你说默默最近经常加班，他是不是在外边谈恋爱呢？
1: 我们就是同事关系，你说什么呢？
4: 他有女朋友吗？并没有，他有女朋友不能送你回来。哎，我觉着他也挺喜欢你的。
1: 妈，同事之间相互蹭个车，这是很正常的。
4: 你怎么那么没良心啊？你那叫蹭车吗？人家是专门送你回来的，大小姐。哎，我倒是觉得他真的肯定对你有意思。
1: 妈，哎，你就别乱点鸳鸯谱了啊！
4: 我这怎么是乱点鸳鸯谱啊？你像我们演员，观察生活、观察人物，那是我们的基本功。你看今天他那个形体动作，阿姨你好，我说上去喝杯咖啡吧，不了不了，改天吧。你而且他看你的眼神儿，肯定是特喜欢你。你看你现在这状态，也说明你也喜欢他。
1: 我什么状态呀？
4: 极力掩饰啊。我什么状态呀？你这么掩饰，就说明你心里也喜欢他，真的可遇不可求。反正我就是那句话，我跟你说，像这种优质的男生遇着是你的幸运。就像安伦这孩子，
7: 作为未来的岳母的我，这关过了。
1: 妈，您可是大明星，怎么还主动当起人家岳母了？
4: 大明星的女儿也得嫁人呢，皇上的女儿还得招驸马呢。
1: 行，我会考虑的
4: 啊！
1: 你先去休息吧，我还要看东西呢。
4: 你什么呀？你好好听着啊！行，那你早点睡觉吧。
0: 宋阳，还有一周公演，你自己觉得现在还有什么问题？
8: 不够松弛啊！
0: 紧张不够松弛，这对于演员来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一个成熟的演员他在台上不紧张起来，那就说明他没在表演状态。但是你紧张的同时又要松弛。
8: 但是我已经很尽力了松弛了。
0: 你看看，这就是问题所在。你尽力还能松弛吗？尽力的结果只能是演松弛。以前你紧张，这个我理解，连票房的压力都在你一个人身上。现在不一样了，陈江哥来了。哎，你跟我说实话，你觉得你和陈江哥，你们两个谁在江湖上的地位更高，影响更大？
8: 这话问的，那肯定是陈江哥老师啊。
0: 心里话吗？
8: 我一个小小的后辈，我能跟这么大一前辈去比，而且人家演的确实好，我连这点自知之明都没有，我还当什么艺人啊？
0: 好，那就好。这个老话说啊，天塌下来有大

0: 个人定的。具体到咱们这个父与子来说，你票房好不好，那是人陈江哥的事儿，跟你没有关系。好，功劳是他的，不好，他得背锅。
1: 是，
0: 你是不是感觉好多了？啊，松弛不是演出来的，啊，他需要由内而外的自信，或者是事不关己的超然。而且这个自信，你需要功夫，这功夫需要时间的。如果在来不及的情况下，要是我的话，那我就选择超然。
1: 明白，
0: 你得这么想，你我咱们大家背靠着陈江哥这棵大树慌什么呀，对不对？哎，你现在就松弛了，很松弛。
1: 现在去明白。
0: 好。
2: 早走。
3: 陈老师，
2: 走走。
3: 陈老师，这是我根据您的意见修改的剧本，请您过目。
2: 哇，这么快啊！
3: 您提的意见一针见血，所以我修改起来也很快。
2: 真好，辛苦啊！我尽快看。
3: 好，
2: 谢谢。
1: 我默默。
3: 啊。
1: 我想跟你讨论一下。
3: 讨论什么？
1: 关于这个角色，然后对他的一些理解，主要咱们两个从来没怎么聊过这些东西。
3: 知道就好。你看人家那么大的腕儿，足足写了五页纸的演员陈述，知道这叫什么吗？专业、职业、敬业。你早就该找我聊了。
1: 五页纸。行吧，丁梦梦老师，那我现在给您口述描绘一下我对这个角色的分析跟理解，好吗？那咱们去那边聊。
4: 反正首先我就觉得吧，
5: 以前你说你爱我我不屑，现在你说你爱我我都要感动。
6: 那我该怎么说？说爱也不行，说不爱也不行，那我该怎么说呢？
5: 实话，我让你说实话。
6: 好吧，说实话，离婚吧。
5: 休想！你想说离婚，除非我死，要么你死。
0: 说话，化解。看你妈妈和陈江哥的老演演戏，还真是过瘾呢啊！
7: 那我跟你讲，这一段这么演就看怎么样？
8: 行。
4: 喂，这么专注？
3: 跟我前同事聊天呢。
4: 那个，你觉得我刚刚表现的怎么样？
3: 挺好的。
4: 真的假的？
3: 真的是用功跟不用功啊，就是不一样。
4: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你让我更加了解这个人物的内心，所以我才觉得有进步。
3: 对了，了解网红吗？
4: 不认识啊，怎么了？
3: 就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呢现在想做网红，但是总跟我抱怨现在竞争激烈，压力大。
4: 怎么现在是个人都想往网红这个圈子里钻？但是确实每个行业都不容易。
3: 对啊，这跟写剧本又不一样，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帮他。
4: 你很好的朋友。
3: 怎么说呢，应该算是马上就要成为很好的朋友。
4: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新来
3: 韩小希。
4: 对，
3: 对了，你明天就要带妆彩排了，别紧张。
4: 确实有点紧张。
3: 放轻松，我爸每次演出之前啊就打坐，我妈呢就练瑜伽，你也学习一下。
4: 这样
3: 走吧。

0: 今天晚上是我们在正式演出前的最后一场彩排了，明天我们就正式演出了啊！我此时啊，除了想说感谢，还是感谢。首先要感谢我们不虞子全体剧组的演职人员这一段时间以来的辛苦付出和排练，感谢松阳能够回到团里来参加这个演出，并且演技在不断的精进，尤其要感谢陈江歌老师、陈老师的加入，使我们这个不虞子的审美提高到了极致。好，下面我也想请默默代表你和你的父亲，从编剧的角度给大家讲几句吧。
1: 来，感谢大家把我爸呕心沥血的作品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如此完美的呈现出来，谢谢这部剧背后的每一个付出的工作人员，也要感谢陈江歌老师，感谢江夜老师，感谢童话老师，感谢松阳老师，谢谢你们可以把每一个人物呈现得如此生动，也在这里提前预祝大家明天的演出一切顺利。
0: 谢谢。那么陈老师、江老师还有宋阳，你们有什么要补充的？
2: 没有。
0: 好，那我最后再通知一下啊，明天是正式演出，市委的领导、宣传部的领导，还有文化局的领导都要来观看演出，这说明各级领导对我们父与子这个戏的重视，我想我们没有退路了。我希望并且预祝我们父与子明天晚上的演出就像今天的此刻一样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辛苦了，我们早一点散了，回去休息好吧。
3: 谢谢导演。
0: 客气。
4: 整体是非常好的啊，我就再提醒你，尤其是交流的地方，眼神再坚定一点啊，哪怕刚开始嘛，但分有这个心理建设，哪怕不那么结实，强行告诉自己我不能跑，你别这眼神哇这散了，明白吧？再坚定一点啊，看住，死死看住，明白吧？
5: 明白了，明天我
0: 陈老师，
1: 陈老师，
3: 谢，太好了，演得太好了，给大家。
1: 陈啊，你的进步非常大。
4: 真的假的？
1: 真的，罗团刚刚一直在跟我夸你，是吧，罗团？
6: 哎，对，松阳演出很棒啊！我跟舞台监督说点事儿啊，加油啊！
1: 祝你明天的演出一切顺利。

0: 吓我一跳。
1: 你站住，慢叫，我是老虎。
0: 那也是母老虎。
1: 惦记人家老板娘。
2: 紧张了吧？
1: 我可听人家说，
2: 第一次上台都这样。
1: 王东

0: 放心吧，明天一定会演出成功的。
1: 我先走了。
0: 好，
1: 拜拜。
0: 拜拜。谢谢大家。

0: 哥，饭做好了，吃饭吧。
1: 你先打包吧，晚上出再吃。
0: 那一天都不吃了，
1: 饱吹饿唱，懂不懂？
0: 好吧。

0: 会喜欢的。
1: 默默，快点，别磨磨唧唧的啊，快点。
2: 哎，
1: 你今天没出去遛弯去啊？
0: 这两天腰不舒服，你看我给他绑上了。
2: 爸，要不给你买张电影票，你去看电影吧。
0: 嗨，书中自有黄金屋，别替我操心了，你们俩赶快去吧。
1: 那你一会儿弄口吃的啊。
0: 来，

0: 那效果怎么样？
1: 不去了吧，你们去吧。待会儿我要想去的话，我自己过来。啊？
0: 嗯，行，
1: 快走，快走。
2: 嗯，那我们先走了啊。
0: 走了啊。

0: 各位老师，各位演员，咱们抓紧时间了，七点半准时开始了啊！
1: 红花，
2: 哎，师哥，
1: 我想跟你在对面戏。
2: 啊，好，正好我也在看本子，走吧。
1: 谢谢。
0: 快点，小心点啊！这是放，放。

曾经我同情你，可怜你，现在我理解你，羡慕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幸福与否都在每个人的心里边，肉体的所有感受都要通过内心来得到答案。你卑微，你贫穷，你快乐；我富有，我高贵，

0: 啊，
1: 系啊，可以领导，领导好，哎，领导好，领导好，领导好，领导好，
2: 行行行，你们请吧，
3: 好好
4: 大周，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等我死后，把我的骨灰埋在妈妈身边。我想，我之前逃避他的时间太长了，不应该去赎罪。我想，我马上就要去见妈妈了，这是我最后的价值。再见了，儿子。

0: 各部门抓紧了啊，咱们演员的妆怎么样了？快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哎哎，过词了，
1: 老吕，
0: 哎，咱俩
1: 看你陈老师吗？哎，刚才还正化妆间呢。哦，那行行，你忙吧。
2: 哎，好好。
1: 哎，胖子，哎，看你陈老师吗？
2: 没有。
1: 哦，行，你背你的吧。
0: 哎，
1: 陈
0: 老师，你磨戏呢？
1: 对不起，打扰您一下啊。好消息，市领导和宣传部领导已经到了。怎么了？您失声了，
3: 孙贝贝。

0: 老罗，大功告成啊，祝贺！
1: 马上到后台来，团领导都在，咱们开个紧急会议。
0: 怎么了？
1: 陈江哥失声了，失声，一点粮食都没了。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4: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5: 想进我家皇的身体上打过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7: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七到十六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五月十八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八百件珍贵文物穿越三千年历史，超多工品首次来华，万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7: 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最近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提到了三峡旅游，说到三峡，静怡想起了一首影视金曲，它是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当中的插曲。在1983年的春晚上，李谷一老师应广大观众的强烈要求，现场演唱了这首歌。自此以后啊，这件事儿和这首歌就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里程碑。说到这儿，您猜出来歌名了吗？
8: 点播李谷一唱那个项链，这还有个项链，好几个项链。
9: 咱们点播项链，大家欢迎。

0: 哎，来了，哎，不说话，不说话了，赶快走，赶快走，哎，别着凉啊，快，问问大夫几天能恢复？
1: 好嘞，越快越好啊，
0: 好嘞，好嘞，哎，好。

0: 刚才在会上，我已经表态了，放心吧。
1: 好。

0: 今儿无论如何，你得坚持一下。
1: 老罗啊，你现在不要做我的功课、啊、
2: 重要的是观众，观众已经进场了，你马上跟观众说陈江哥上不了了，是一个无名的演员来顶的，看观众接受不接受。
1: 我你没问题，我做好上的准备，
2: 救场如救火，但是我也做好了让观众护你的准备，万一观众不接受呢？毕竟咱们的票卖的是太贵了，大部分卖的是陈江哥，
1: 团队做好准备。
0: 好好好，但我还是觉得，
3: 哎，罗团，观众都差不多到齐了，
0: 啊，不7:30演出吗？
3: 是啊，
0: 这还不到7点呢。啊，行行行，那个，我再啰嗦一句啊，万一啊，在台上，要是就给我一个，你咳嗽或者你啊，
1: 赶紧去吧。
0: 啊，好，拜托拜托了。
4: 怎么样了？
0: 化你的妆吧。
4: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

嗯。

0: 翔，这还玩手机啊？这是演出了，快去就位了。
1: 好的，团长。
0: 性格真够大的你。
1: 哎，团长，团长，
2: 团长，我是要找你的。那个，我听说团里定了，演出照常进行啊。
0: 对，你老师代替陈江哥。
2: 是，丁老师戏肯定没问题，就是我。
0: 我现在就去跟观众说，这个事儿我们团里做了决定没有用，关键还得听听观众的意见。
2: 观众的意见很重要，反正都是冲着陈江哥来的。
0: 不，也是冲你来的。做好啥的准备，李老师正在化妆呢，啊。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喂喂，
1: 话筒话筒话筒，
0: 喂喂，
1: 老三，
2: 嗯，
1: 老三，
2: 老三。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到剧场来观看话剧《父与子》的首场演出。我是该剧的出品人和导演罗夏。在此，我非常抱歉地知会大家一个突发事件，那就是本剧的主要角色之一，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陈江歌先生，刚刚在后台突然失声，现在已经紧急送去医院治疗。可以肯定的是，今天晚上的演出他不能参加了。刚刚经过研究决定，由我团艺术指导国家一级演员，
1: 也是本剧的编剧丁可芒先生来代替陈江歌先生出演。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啊，首先观众是上帝，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再首先应该说，今天我们违约在先，尽管这个突发情况是不可知的，也是不可抗的，但是违约就是违约，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
0: 所以现在我们能不能演出以及可不可以演出，决定权取决于在座的各位观众。我们在此听候你们的裁定。

0: 家的谅解和支持，给你们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如果不想看今天演出的观众，也可以凭今天的票根到前台兑换你所需场次的票，谢谢大家。那么大家稍后，演出马上开始。
1: 江、哎、总，哎，涂变灵，准备变灵。
2: 咱各部门准备，咱们打头变灵就开始演出了。那边还没回来呢，赶紧走，快！

0: 雨。
1: 好，拜托拜托了，别那个了。
0: 儿子，别紧张，天塌不下来。我真塌下来的话，有你爹我盯着呢。去吧。
2: 有好长一段时间了，
3: 我觉得活着很没有意思，每天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毫无变化，也看不到任何变化的迹象。一个男人出身于高知家庭，毕业于名牌大学，哪一个心中没有过成功梦、伟人梦的？可是我经历了连续创业失败之后，我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每天睡觉醒来的那一刻，我希望全世界都可以灭亡，跟我一起死了算了。男人往往是最脆弱、不堪一击，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家伙。但是我必须要感谢命运，让我在这个时刻遇到了我生命当中最美丽的天使淘淘。
4: 可爱吗？
2: 在你的眼里有什么是不可爱的呢？
4: 有吧，我不太喜欢整天撒谎的人。
2: 那是因为你没有跟我的父母一起生活过。

0: 哎，团长啊，那色木呢？
1: 演出效果怎么样？
0: 快结束了，
1: 快结束了啊！
2: 年轻的时候，我对感情的期待是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的优美浪漫，是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苍茫。现在我对生活的期待是最普通的，一起吃饭、散步、看电视，一起躺在一张宽宽大大的床上睡觉，相拥而眠。这里没有情色的期待，即便有也不为过，但是我真的没有，我只希望能依偎着你，享受一个女人能从男人那里得到的一切的温柔、安宁和依赖。我再也不想奔波，再也不想焦虑，再也不想为了名为利去疲于奔命。可是到最后，我连这最普通的生活都没有得到。
3: 如果我能苟且，我能偷生，我都无法给你我根本就没有的东西。
2: 你没有吗？
3: 没有。
2: 真的没有吗？
3: 真的没有。
2: 生活、幸福、家庭，是我这样的女人永远得不到的奢侈。他是我的丈夫，他口口声声说爱我，但他同时又爱着别的女人。我的儿子，我亲生的儿子，他连他自己都不爱。我累了，我不想再跟生活挣扎了。就这样，把我的骨灰撒进大海。我不希望有人记得我。
4: 小凤，放下你手中的毒酒。小凤，
2: 像我这样失败的人，不配有生日，也不配有忌日。

0: 为什么要主动交代没有及时施救的细节？第一，这是事实，我热爱法学，隐瞒既是亵渎。第二，生不如死时选择死，他是，我也是。
1: 儿子，记住我的教训，再见。爸，我绝对不会原谅你。就算你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我也不能理解你的做法。你不能因为自己得了癌症就变成了一个冷血、自私、无情的人，连一个在一起生活了30多年的亲人你都见死不救啊，爸！
0: 我书房的抽屉里有一张银行卡，我用不着，都归你。房子你要不嫌弃的话，可以重新粉刷一下，当婚房。其他的你不愿意看到的，都可以扔掉，包括在你面前狼狈不堪的我。我什么都不要，你都捐了吧。还有，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2: 儿子，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等我死后，把我的骨灰埋在妈妈身边，因为我逃避她的时间太长了。我死后要去赎罪，我知道我很快就会见到妈妈，这是我唯一有价值的事情。

儿子，快快乐乐的活着，因为人生太短暂了，没必要忧郁，也没有必要思念谁。永别了。

你们挺好，会经过啊。

0: 请我们的团长，也是我们这个话剧的导演罗夏先生上台。
1: 谢谢各位客官，非常感谢各位。

1: 慢点，轻放，轻放，轻点。哎，宁老师没事吧？
2: 没事。
1: 安伦，
3: 哎，
1: 到医院了。
3: 你怎么也来了？
1: 我过来搭把手。哎，没事，没事。
3: 他这腰是老毛病了。
1: 是啊，没事，宁老师到医院了啊。
4: 姜老师，演出一天了，来喝点蜂蜜水。润润嗓子。
2: 谢谢啊。
4: 姜老师那边已经安排好了，嗯，默默陪他说会话。嗯，
2: 这个安总，你女朋友一定很温柔体贴，很优秀吧？
4: 应该是吧？
2: 应该？为什么是应该啊？
5: 因为还没遇到合适的，还没找到呢，到时候找到了跟您汇报啊。
2: 身边就没有合适的，
5: 可能太忙了，我们是飞来飞去的，感情这事儿啊，需要缘分。嗯，
2: 你像你们这都是精英，择偶标准肯定特别严格，这我理解。但是缘分这东西啊，你要想等这缘分，怎么等都等不来。可是缘分到了的时候，你一回身，哎。
5: 这人就在眼前呢，等缘分到的时候，你可得好好珍惜。
2: 托您的福，我要真遇到了，那是我的福气。哎，默默工作怎么样？
4: 非常好啊，工作上他给了我很多帮助。
2: 默默这孩子从小就没吃过什么苦，又娇气，又没眼力劲儿。你要是对他有意见，你可就直接说，别客气。
4: 他真的挺好的。
2: 妈，哎，你回去吧，今晚我值夜班。
5: 我回去干嘛去啊？我都演完出了，什么事儿也没有。明天还得上班，别耽误工作。你回去吧，我在这儿看看，放心。那个，
2: 我送他，
4: 这么晚了，我送。
2: 那我就放心了，那你就走吧。
5: 那我先回去，明天下班了我来换你。
2: 嗯，
5: 好吧，您着急啊。嗯嗯，
2: 等会儿。
5: 把这蜂蜜水拿着，留着喝。
2: 嗯，
4: 您喝我的，您喝我的。
2: 哎，谢谢谢谢。
5: 好，
2: 您
5: 放心吧，阿姨。
2: 注意安全啊，谢谢啊。
4: 哎。

0: 首先呢，很感谢大家能够包容我首场的一些小瑕疵，然后其实我确实很有压力，很紧张，但是还好，我觉得都完美的展现了出来，然后也希望更多的观众可以见证我的努力跟成长，对，然后接下来的演出我也会全力以赴的。
1: 首场演出还是挺成功的，你别说，这小子进步挺大。
2: 你要是说一偶像派呢，还说得过去，这要实力派真差远啊。
3: 嗨，慢慢来吧，
1: 谁也不能一口吃一胖子。哎，大夫组怎么说呀？
2: 大夫说你腰椎突出，让你卧床静养。我真不知道你这演出你怎么扛下来。
3: 嗨，一上台全忘了。
1: 你看看，能不能问问大夫，我想今天就出院回家。
2: 今天？
1: 又不是突发的疾病，陈年老病了，在家养一养。你跟默默都忙，别都跟这儿耗着。
2: 能行吗？
1: 行，你问问大夫去。
2: 行，听你的，找个大夫去问问啊。
4: 怎么样，看了小丽给你的发言稿没有？
5: 没有。
4: 是不是对自己这次演出特别的满意？
6: 还行吧，比我想象当中的要好一些。
4: 苏松，你充分证明了你是一个好演员的潜质。
5: 你记得当初我为什么要演话剧吗？
4: 证明自己的演技。
5: 演技这个东西啊，是真的需要锤炼的，天赋只占了一部分，但是对于我来说，我的天赋不止一部分。
4: 同意。
7: 这下我就放心了，有陈江歌老师给你助阵，
4: 再加上演技的提高，真的不要太完美了。
5: 几个意思？
4: 我跟你讲啊，后面呢你就放松心态，好好演。只要陈江歌老师给你搭戏，你每一场都要演，知道吗？咱们从偶像到实力这个目标很快就会实现，姐一定在舆论上给你造势。
5: 不用舆论，到时候真实力起来了，演戏演好了，没有舆论，咱们都能起来。
4: 好。只要你努力，一定能成功。
5: 必须的。童话，
8: 昨天晚上演出的报道可精彩了，你看看。该夸的都已经夸了。松阳试图转身，江夜全是何为老戏骨，还有你，绽放的小花，后起之秀。罗夏更不用提了，一人兼三职，团长、导演、出品人。可是带病替陈江歌上场的丁老师一个字儿都没有提到。
9: 为什么？
8: 哎呀，团里安排的呗，就是要淡化丁老师，首演如初夜，谁演属于谁，你们这个戏啊属于陈江歌的。
9: 那这样对丁老师的也太不公平了吧。
8: 确实不公平，不过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包括你。

刚跟罗夏通电话了，他说陈江哥明天200%回来参加演出的。他说陈江哥不傻，知道咱们这个剧本对他有多大的好处，多好的点，让你放心吧。别看手机了，睡了。

0: 哎呀，
1: 哎，哎，喝茶。
2: 江爷，你的戏一个字儿好，两个字儿很好，三个字儿非常好
3: 啊！你能不能有点新鲜呢？
2: 四个字儿不能再好。哎，网上的评论你看了没有？
3: 看了呀，怎么提都没提丁克宝啊？
2: 老丁说什么了没有？
3: 他倒没说什么，你还不了解他？是我在问你。啊，
0: 说行，我找机会跟他解释吧。哎呀，反正都是为了这个戏好，是吧？
3: 你要想解释就早点解释，干嘛还得找时间呀？
2: 哎呦，这一段真是忙晕了。那个，好在可忙不看重那个，
3: 不看重这个的，成不了好演员。丁可忙是很好的演员，不看。
4: 哎，你喝点水再走啊！
5: 不喝了。

0: 记着，
1: 到点把药吃了啊，这水现在还有点烫，待会儿再喝。嗯，
2: 好。
1: 那个，那我就先走了。
2: 去吧。
1: 嗯，想化完妆再摸摸戏。
2: 时间不早了，赶快去吧。
1: 你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你就给我打电话，万一我没接，你就打给剧务。
2: 好嘞。
1: 啊。嗯。
2: 哎，佳妍。
1: 嗯。
2: 谢谢。
1: 没有，可忙，对不起。你带着伤演了一场，我还演得那么好，结果各种报道都没报道你。没报道你是因为你没有名儿，你没名儿跟我有关系。
2: 从明天起，我只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簇房子，面朝大海。

0: 以嘛，很专业啊。
1: 你怎么来了？
0: 孔亮告诉我你可能在这儿，大家都在提前默契，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我紧张，有压力。你女朋友？
0: 啊，不是。
1: 哦，孙杨可是去年业余组冠军，做谁女朋友都不要做他女朋友，没事别招惹他。
2: 不是，那你有什么关系？人是不是我女朋友？打圈就打圈，你教我教你。

0: 知道的人。
1: 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这个爱好啊？
0: 我爸以前是警察，我跟你说过，
2: 我从八岁的时候就开始练了。
0: 小王走，没时间了。
1: 陈建哥要过来，我们要赶在他提前到。
0: 好，
1: 走
0: 走。
3: 也需要下次。然后其实我确实很有压力，很紧张，但是还好，我觉得都完。
4: 能不能换个人？
3: 出来，
4: 我看见他就
3: 烦。希望更多的观众可以
4: 你轻点儿。
5: 对不起，唐姐，我慢点。
3: 接下来
4: 事情不要手忙脚
6: 乱。那现在成功了，希望大家能看到我认真努力的过程。接下来还有几场演出，会拿出更好的状态面对大家。谢谢。
5: 就他还敢提演技，真可笑。他那奖是怎么来的？别人不知道，他自己还不知道。
7: 现在
5: 我觉得自从得了奖，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还在公开场合说你们没关系。
4: 闭嘴！就你
3: 有的话我会公开。
4: 快！
7: 你真的会公开吗？
3: 会。
8: 来，小胖，赶紧回来补妆了，快！那边还没回来呢，赶紧走走走，快！快点，快点！

0: 为什么要主动交代没有及时施救的细节？
1: 第一，我热爱法律，隐瞒即亵渎；第二，生不如死时，选择死。他是这样，我也是这样。以我为戒，儿子，对不起。
0: 不，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的。就算你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我也不能理解你的做法。你不能因为自己得了癌症，就变成了一个冷血无情、自私的人。连一个在一起生活了30年的亲人，你都见死不救啊，爸！
1: 孩子，家里的东西留给你，不想看的就扔了吧，包括你这个爹。
0: 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你都捐了吧。还有，爸，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2: 亚洲，
1: 孩子，好好的生活，人生太短了，不值得忧郁，也不值得怀念谁。答应我最后一个要求，我死之后把我的骨灰
3: 埋在妈妈身边，因为我逃避她的时间太长了。我死后要去赎罪，我知道我很快就会见到妈妈，这是我唯一有价值的事情。
1: 再见，孩子。

0: 不让你，我直说啊，你真觉得这么演好吗？啊，你真认为这个状态是对的？趁我这演了半辈子，还有我问你，谁让你在舞台上说的广告词儿？那是不广告？谁给你权利？导演，你给他。
1: 不是陈老师，我
0: 什么陈老师？什么老师也不行。从第一次彩排我就跟你说，真情实感，真情实感。用你的话说，我真情实感了。对不起，少爷，您那叫过家家，文字事听不见，词儿听不见，广告听见了。
2: 别生气，您别生气。宋阳太年轻，加上这么多年没上舞台，现在正式演出了，面对黑压压一片观众，他心里边肯定紧张。
3: 第一次演出，首演那一场，他和丁可王老师那搭戏搭的还不错。您相信他会越来越好。
0: 您什么意思，导演？是我没配合好是吧？那把丁老师请回来吧。哟，
2: 对不起，对不起，
0: 是这意思吗，导演？
2: 不是这意思。您看我这说就说乱了。我的意思是，他从来没跟像您这样的大腕合作过。搁谁心里都打鼓，对不起，您真的别生气，好，
0: 不能老拿这当借口啊，导演，
2: 是
0: 老打鼓打到哪天，见了观众还打鼓，
2: 对，
0: 宋阳，糊弄天糊弄地，不能糊弄观众，你糊弄谁呀？一千双眼睛在底下看着你呢，最后糊弄你自己。哎呀，怎么就说不清楚啊？这来。
2: 小赵，照顾好啊！照顾好，这。
4: 宋阳今天在台上确实有问题。
5: 妈，别说了，
4: 我在侧幕条听着戏，节奏问题大了。
2: 行了，那谁，大家伙都别看了，把服装卸了，早点回去。明天早点到剧院，我把灯服、道笑话各部门负责人都叫到剧院去，有什么问题现场解决。
6: 行了，
2: 我先去找舞台监督。来，过来。
7: 那个陈老师真的是
8: 演戏的时候一点都不知道注意对手演员，全程自己都在飙戏，他一点都不像丁老师，至少他会照顾得到你。圈里面都说他是戏霸，说的一点都没错。
9: 陈建科发飙了。哎呀，
4: 不管是演戏啊还是做人，本来就应该是互相成就嘛。陈建科演戏本来就霸道，可也是孙楠跟他搭戏也确实嫩了点。
10: 这演员呢、啊？非常非常脆弱的，
9: 陈江哥就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发飙啊！
11: 爸，宋瑶是那种越挫越勇的人，你别担心了。
12: 不，我不会原谅你的，就算你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我都不能理解你的做法。不，我不会原谅你的，就算你有一千种、一万个字。
13: 为什么这句话？
12: 就算你有一千种、一万个理由，我都不能理解你的做法。

0: 就让你失望了。
1: 哎呀，就不说这些了，之前呢都是我陪你排练，
2: 或者是申大全老师，
3: 我们的节奏呢、习惯呢，你都清楚了。
1: 现在忽然换了个演员，肯定不适应，这也赖我没有嘱咐到位。
3: 那个，你要是今天没什么事的话，来我这一趟，我把剧本再重新给你捋一捋，好不好？
0: 谢谢你，老师，我这就过去。
3: 这小子，真得好好祝福祝福。哎，这样，你们俩要是没事的话，出去转转去。等宋元峰走了之后，你们俩再回来。他这刚被陈建科骂了一顿，你们俩在这儿，我怕他脸上挂不住。
4: 你爸说的对，这演员自尊心啊是特别要保护的。
5: 哎，那你跟我去趟公寓拿东西呗。
4: 干嘛？不是前两天找那小镜子吗？我忽然想起来，我上回可能给落的那公寓了。
6: 哦，就是之前我爸去布拉格演出给你带回来那镜子，我怎么记得你给扔了呀？
4: 我跟你爸结婚这么多年，我连个结婚戒指我都没见着，就见着那么一小镜子，我舍得把它扔了呀？我准备把它给带到棺材里去。走。
3: 哎，俩人把门留着啊。
4: 哎，
3: 一会儿他进不来。
4: 行。

0: 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1: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0: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你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窃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哎
0: 哎、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0: 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 与热点更近，
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4: 与时代更近，
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6: 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8: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1: 北京时间。
12: 今天是中秋节，
1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14: 哎呀，这孩子正好办，
1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5: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了一片天。
13: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17: 故事从这里开始。
18: 您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9: 我们现在多想活啊，
20: 现在特别好，
21: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9: 有这点滴太好了，
20: 真的挺好。
22: 谢谢热线。
18: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23: 谁又被羡慕？

0: 谁又想给谁给安全感？还不是一个一个从那上面给杀了，专门会把你们都杀掉，把你们赶出中国。
1: 一看，真厉害！我的可爱游戏规则，あいつは俺の相手になるわけがねえ。
0: 喜欢的影子也是为了长辈死的，也在长辈的心目中不过是一个小丑。
1: 可杀可杀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俺は今からお前あいつに合わせて連れて行くからなあ。あいつは徳川ってどうやって死ぬのかお前見てもらうよ。行けよ。
2: 郑先生，人已经到齐了，会已经开始了。
3: 你拿着他放在会场里。
2: 我？
3: 怎么？你不去我去吗？
2: 周先生，这原来说的也不是这点啊。
3: 这样吧，我们一块儿去，我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来放。事成之后，钱你可以拿走一半。

0: 这个为了给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势力沉重的打击，今天把大伙召集到这里来。下面呢，希望大家为咱们这个联合行动计划畅所欲言。
1: 那怎么？要不我先说两句好。诸位，目前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力量逐渐强大，在这种形势下，必定会遏制德日的扩张脚步。而我们中国的抗战也有了新的转机，在这么一个新的形势下，我们召开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求大家把敌人所谓的生命线中国东北，我们给日本帝国主义来一个釜底抽薪。简单的说吧，就是团结各方力量，大家拧成一股绳，战胜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新中国。
0: 好，说得很好啊。那咱们下面就商量商量怎么分配任务吧。
2: ミラ、その建物はそのうちを煙は漂ってくるぞ。てめえの仲間は全部そこで死んでしまうぞ。

0: 首诗？
1: 哪首诗？
0: 苏轼的《虞姬墓》。
2: 朝下佳人十里恨，门前壮士气如云，仓皇不复君王意，独有虞姬与郑君。
3: 把这些都背下来。
4: 为什么？
3: 让你背你就背了。
4: 这么多我都得背啊。
3: 必须熟记，以后你就知道。
0: 郑天明，郑天明是内鬼，东北抗日联谊会议一定有阴谋。
5: 天明，来得正好，说一说对这个计划的看法。
6: 我哪有什么看法？我只是来汇报一下安保工作一切顺利。
5: 对这个死计划的看法吗？哎呀，
6: 有各位代表在呢，我就到外面再去巡查一下。
4: 换了，
7: 既然来了，为什么着急走啊？
6: 鄙人外面还有巡视的工作。
7: 那您带这个箱子是干嘛的？
4: 这个
6: 是给各位代表带来的一些小礼物，等散会以后分发给大家。
4: 既然是小礼物。
8: 我的卡纳拉斯伊纳克卡纳斯的
0: 杨书记，别动。张磊，你怎么来了？
7: 没有乱动，这种化学炸弹非常危险，你马上走，快走。
0: 我懂机学原理，我可能是这里唯一会拆弹的人。杨大哥，你让我留下来吧。杨大哥，
7: 那好，老吴，协助他。
0: 是。
9: 进来望远书房，
10: 在这里警备，不要让任何人进入这里。
9: 明白。
10: 啊，

0: 记得，永远是我学生。
1: 谢谢你，谢谢你教会了我杀你的方式。
0: 你杀得了吗？
1: 我想试试。说条件吧。
0: 明天正午，北山荒村，我等你。赵薇兰也等你。
1: 明天见。

期，你的大英雄就要来了，他是来陪你一起下地狱。

张北，你虽然闯过了第一关，但是你休想救赵薇兰，因为最终你会成为我的手下败将。

0: 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在上学的时候识破你的真面目。如果在那个时候我一枪打死你，就不会像今天这样走了这么多的弯路。
1: 张北，你还能开枪吗？

0: 上呗。
1: 喊我来了，那我终于能见到你。
0: 我们说好了，永远不能分开。受伤了？
1: 是的，下山了。

0: 杀了他，杀了他。
1: 可是我已经没有子弹了，没有子弹了。

0: 个心碎的呀！
1: 求饶了，
0: 埋你！
1: 你们的武士道精神呢？
0: 許してくれ。俺は日本に帰るからな。なあ、この野郎。

我错到了，雷兰，你睁开眼睛看看呀！

0: 醒了，
1: 快醒了，快醒了。
0: 来，躺下，别动。
2: 我都说了，咱们的蚂蚱命硬着呢，不会有事儿。
3: 薇拉，你没事儿？我觉得跟做梦似的。
0: 傻瓜，我没事儿。多亏了老杨他们救了咱们，我只是被子弹给震晕了。可是你的枪伤挺严重的，所以需要静养。
3: 没事。没事，书记，谢谢你又救了我们一次。
2: 什么没事？如果子弹位置再差那么一寸的话，你小命就没了。
0: 这不还差一寸吗？
2: 看看你们俩啊，一个比一个不怕死，真是不像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
0: 谁跟他一家人？
2: 我告诉你俩一个好消息啊，组织上已经同意了，你们俩可以正大光明在一起了。
0: 不行，还没把侵略者赶出去呢。
3: 我也没答应要娶她呀。

0: 有个在就好了。雷兰，我想做一件事情，我想加入咱们的组织。
1: 你不是以前一直不愿意加入组织吗？
0: 但是有个人跟我说，靠一个人的力量是打不走小鬼子的。

蔚蓝，假如你看到这封信，那代表我已经不在了。希望你能够原谅我曾经的过错。我这一辈子做了太多错事，但是并没有做过坏事。只有一件事情，我认为我是做的最正确的，那就是爱上了你。在这个战乱的年代，爱你是唯一支撑我活下去的理由，也是我人生中最灿烂的一抹阳光。尽管你并不爱我，你一直深深地爱着张北，我羡慕，却又无可奈何。你们一定要携手打败日本人，将他们赶出我们的祖国。只有这样，中国才会有新生，中国人才会有新生。虽然我并不能和你们一起见证这一天的到来，但我坚信你们会成功。最后，我衷心地祝福你们。再见，吾爱。此生恨短，但愿来生。

0: 明。
1: 张北。
0: 籍贯。
1: 奉天城郊张村人。
0: 年龄。
1: 26。未婚。
0: 这是你的报名表。

0: 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沿岸来的军事专家。
1: 磊哥，

0: 我姓刘，如果有缘，我们还会再见。
1: 这是刘政委。
2: 小兄弟，我们又见面了。我听说你有不少的优秀事迹啊，好样的，咱们终于走到一起来了。当初倭寇
3: 扬我国威，

0: 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 与热点更近，
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4: 与时代更近，
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6: 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2: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8: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9: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0: 北京时间。
11: 今天是中秋节，
1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13: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1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公元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于北平的卢沟桥向中国驻军悍然发动进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奋起反击，由此中国抗日军民开始了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1940年2月，八路军129师于晋中某地区遭日军合围，为掩护师机关及野战医院转移，八路军386旅决死一纵队各一部，在苍云岭主阵地的3个山头上，与日军3000余人展开激战。八路军连续发起13次攻击，与日军展开惨烈的白刃战。八路军新一团在团长李云龙的指挥下，数次率全团向。

让日军实施反突击，战斗极为惨烈，主峰阵地反复易手，攻守双方均伤亡惨重。

0: 营长，哟，张大彪，师部和野战医院转移了没有？
1: 报告团长，已经全部撤离。
0: 这回咱们可以放开手脚和鬼子干一场了。去，抓个活的问问，对面的鬼子是哪个部队的？
1: 日军第四旅团的坂田联队。
0: 坂田联队，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1: 上次云岭反扫荡，386旅独立团就是和这个坂田联队打了场遭遇战，团长孔杰负伤，政委李文英牺牲。你说过，他是咱们旅的死对头。
0: 娘的，今天是撞上了，算他倒霉。我正琢磨着为我那两位老战友出口恶气呢，他还来了。坂田这个兔崽子，我非砸碎了他不可。
1: 团长，他们可是号称鬼子的精锐，这次咱就……
0: 什么他娘的精锐啊！我就不信那个邪，老子打的就是精锐。传我的命令，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1: 进攻？团长，现在是敌人在进攻啊！
0: 没听见命令吗？听仔细了！到了这个份上，咱不会别的，就会进攻。
2: 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0: 太多。
1: 哈，老天爷帮忙啊，一个兔崽子跑不掉了。
2: 猴子，哟，去把王车主给我叫来。
3: 是。报告团长，王城柱听我指示。
1: 过来。看到山坡上的帐篷了吗？
3: 啊，
1: 你的炮够得着吗？
3: 团长，距离太远，已经超出射程了。
1: 帐篷里肯定是小鬼子的指挥部，这小鬼子够狡猾的了，把帐篷设在咱们射程之外了。怎么样？想想办法干他一炮。
3: 团长，向前推进500米，准行。
1: 好，我把你送到500米的位置，有把握吗？
3: 有，不过，团长，咱们只有2发炮弹了。
1: 你说什么？娘的，你个败家子儿！你怎么不省着点用？
3: 团长，你可得凭良心说话呀！那刚才鬼子进攻的时候，那鼠年喊得最凶了。柱子，把那顶重机枪给我干掉！柱子，你他娘的瞎眼了，把那掷弹头给我炸了！这会儿你又不认账了，倒嫌我浪费了。
1: 你小子还敢发牢骚？小心我揍你！等仗打完了，我赏给你半斤地瓜烧，啊！不过，你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用2发炮弹把敌人的指挥部给我打掉了。啊！我丑话说在前边，你要是打不中，别说地瓜烧免了，我还得枪毙你，听见没有？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头子，这回八路可是碰上硬茬子了。这是日军第四旅团坂田练队。
1: 坂田练队，真是冤家路窄啊！上次咱们和他交过手。
0: 坂田这个老鬼子不好惹。新口会战的时候，坂田一个连队硬是打垮了中央军的两个师。上次咱们团在鹿野与他交过手，只一个小时，我们就伤亡了近300人。要不是咱们撤得快，三五八团恐怕早就被他全部吃掉了。
1: 这次八路军遇到麻烦了，他们的装备太差了，弹药也不足，跟这样强悍的对手交火，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0: 对，这伙八路肯定是要完了，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坂田已经将他们围困在山头上了，他们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1: 我们得想办法支援他们一下，哪怕给他们点炮火支援也好啊。
0: 团座，此事恐怕我们无能为力。二战区延展关层三令五申，配合八路军作战，要有战区长官部的书面命令。除此之外，一兵一卒也不得调动，违令者严惩不贷。
1: 这我知道，不过眼看着鬼子消灭了自己的友军，我们却按兵不动，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啊。唉，到头来损失的还是我们中国的国防力量。
0: 问题是要是被包围的是国军的话，我们就是抗命也要帮上一把。可这是共产党的部队，只是理论上的友军，而实际上是蒋委员长的心腹大患，早晚要被解决的。
1: 这个道理我何尝不明白啊。好了，不提了，通知前沿观察哨密切注意鬼子的动向。
2: 是。
3: 怎么样，突击队准备好了吗？
4: 团长，你就看好吧，论火器咱不如小鬼子，可是论着白刃战，咱中国人是他祖宗。我对弟兄们说了，咱今天教教小鬼子怎么做人，不敬祖宗还行。
3: 今天这一仗你得拿出当年大刀队的气势来啊，多砍几个鬼子的脑袋给老子长长脸。这一仗你要打不出彩来，旅长非把我送到军法处去不可。
4: 团长，要是把坂田连队打垮了，旅长是不是就不难为你了？
3: 没那么简单。看，前方500米，部队向前攻击500米，守住它，为炮兵赢得时间。只要一炮干掉坂田的指挥部，旅长就不会拿我怎么样了。那我还得请我喝酒。
4: 团长，只进攻500米啊，这也该太不过瘾了吧？干脆您就省省炮弹，我们营直奔他指挥所去了。
3: 不行，硬仗没你这打法啊！你小子不能只玩愣的，得学会动脑子，别没打着人家把自己给搁进去了。赔本的买卖咱们不干，先干掉敌人的指挥部，然后再冲。
4: 是。
5: 包团长，刚刚接到旅部命令，旅长命令，新一团交替掩护后撤，从御驾岭方向突围，由771团和772团负责掩护，新一团
6: 后撤。哎，坂田连队的刺刀都顶到老子鼻子上了，这会儿后撤，亏他们想得出来。反正是突围，从哪儿出去不一样啊？
4: 团长，御驾岭方向是鬼子包围圈的薄弱点，从那边突围把握性大一点。
6: 你懂什么？哎，我们这一撤，坂田这个兔崽子准压上来，到那时候我们更被动。同学，上报旅部，就说新一团已经和正面的敌人交战在一起了，没法撤出战斗。为了掩护兄弟部队顺利的突出包围圈，新一团团长李云龙决心率全团向敌人发起进攻，击溃坂田连队，从正面突围。
4: 团长，你说的有道理，可这是违抗上级命令。
3: 贾大彪，
4: 有。
6: 李章，问你个问题，新一团谁是团长？
4: 李云龙。
6: 大点声。
2: 报告，新一团团长是李云龙，营长张大彪回答完毕。
6: 执行命令吧。
2: 是。
7: 带上好黑带台瓦斯的你，可该给自路一起你来的，连带球啊，没来哭得塞。
8: 一つ大隊を入ることが足りない。我々の照明を強敵だ。見くびをではいけない。
7: はい。
5: 射撃过来。
9: 弟兄们，都说小鬼子拼刺刀有两下，老子就不信这个邪。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啊？啊，我们新一团不是被吓大的，别说几个小鬼子，就是阎王爷来了，我也得搂他几根胡子下来。我跟你们说过，狭路相逢。
10: 有。

陰謀があるでね。けれども今私の影は陰謀じゃ知らないよ。面白いだね。

0: 大苗，看看这一网捞了多少大鱼。
1: 团长，还真捞到大鱼了，一个大佐，两个中佐，一个少佐，这肯定是坂田的指挥部。
0: 太好了，一炮就干掉了一个连队的指挥部。回去旅长他别想枪毙我，再说了他凭什么想枪毙我，他得请我喝酒。
1: 团长突围吧，
0: 继续攻击，打出去，冲！

0: 他说，据前沿观察所报道，被本田联队包围的八路军竟然突围了，而且是从正面突出的重围，简直不可思议。
1: 你说什么？突围了？
0: 嗯，
1: 简直是不能想象啊。就凭八路军那几支破枪？
0: 哦，情报还说本田联队的指挥系统好像受到了打击，正面进攻的日军竟然遭到了八路军的反冲锋，打得溃不成军，溃退下来。
1: 干得漂亮啊。这是八路军哪支部队？指挥官是谁？
0: 哦，是八路军3866新一团，团长叫李云龙。
1: 李云龙？这个李云龙是从哪儿蹦出来的？

0: 是哪个军校的，黄埔前五期肯定没有这个人，保定军校的，或者是那个蒋武腾毕业的。
1: 八路军部队里上过军校的也就是那几个人呢，怎么会有他呢？八成又是个泥腿子出身吧。
0: 他要真是个泥腿子出身，我倒要会会他。此人的战术指挥能力真的不一般。
2: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大营长没从这边被鬼子围了。
3: 我接这个弟兄们，咱们独立团从成立那天起就没丢下过自己的弟兄，冲回去。

0: 到爷爷这儿来，爷爷这儿有好东西给你们吃。
1: 鸡团在此，小鬼子不怕死的就来吧。
2: 帅的，
1: 怎么样？
2: 哎呀，哎呀，我给鸡团添雷队了。帅的，
1: 少说废话，
2: 团长，你放下我，我能走。
1: 团长，放屁！给老子闭嘴！只要我李云龙在，就不会丢掉一个弟兄。

0: 老总啊，什么事儿发这么大脾气啊？
1: 又是这个李云龙，战场抗命，不服从指挥，这次我非要好好整整他不可。
0: 老总啊，这件事情咱们是不是再考虑一下啊？
2: 是，
0: 李云龙抗命不假，可是新一团击溃了坂田联队，击毙了坂田联队长，从正面突出重围，毕竟还是要攻的嘛。
1: 有功怎么样？他李龙立的功还少吗？你到政治部查查他的材料，他立的功和受的处分几乎是一样多。哼，这简直成了规律，每次刚击完功，还没容得你喘口气，他就来劲了，准跟你这说的事了。
0: 可是这个人会带兵啊，原来的新一团战斗力弱，装备差，去年把李云龙调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您看到了吧，他愣是把这团呀整得嗷嗷叫，没用上级调拨的一枪一弹，自己靠缴获把这武器装备换了一茬，成了一二九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老总，这样的干部简直是宝贝啊。
1: 李一龙给了你什么好处了啊？你怎么净替他说好话？
0: 老总啊，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是喜欢上他了。
1: 我承认这小子是块打仗的料，
0: 嗯，
1: 使起来也很顺手，
0: 嗯，
1: 可是这抗命的毛病是不能惯的。不管你多大的功，就是你西团把日本田皇给打死了，只要你不服从指挥，我照样处分你。这功是功，过是过，这是两码事。
0: 可是你怎么处分他呢？
1: 这我都没想好。哎，让他到总部喂几天马怎么样？
0: 汤马夫，他早看过了，长征的时候就是从团长的位子上下来的。
1: 那让他到炊事班背大锅。
0: 嗨，你也看过了，锅草地的时候，
1: 嘿，还真看不出啊，这混小子倒是个多面手啊。啊，
3: 报告，进来。
4: 老表，
3: 嘿，
4: 伤怎么样了？
3: 没事了，鬼子的三八大盖穿透力强，可是杀伤力倒不大，子弹在我腿上留个小眼儿。
4: 来，拿两块。哎哎哎哎哎，你个兔崽子，喝一口就行了，这心眼那么实的都给我喝了。

0: 话还没说完呢，你急什么啊？见了酒你就急，没出息。你们一营这次仗打得不错，我正想向上级请示，给你们闹个什么嘉奖什么的。来，喝两口。
1: 团长，您没听到过什么小道消息吧？
0: 什么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又怎么了？
1: 团长，总部机关有我一个老乡，昨天归队之前我们一块喝酒，这小子喝多了嘴就把不住门了。他说这次咱们新一团打得不错，可也惹了大祸，总部首长对咱们团抗命的事非常恼火，说要整顿呢。
0: 别扯淡了，整顿什么啊？打了胜仗就该嘉奖，总不能因为咱们从正面突围就把咱们团的番号撤销了吧？哎，那还讲不讲理了？
1: 是啊，我也这么说呀。坂田联队可是个硬茬子呀，啊，远了不说，上次独立团就吃了他的亏，可是碰到咱们新一团又是正面交手，刺刀对刺刀，连坂田都给干掉了，这可不是吹出来的吧？可我老乡说，你们新一团牛啊。啊，能不能打仗单说，要是战场上抗命抗出了甜头，以后就没有人能够指挥你们了。他李云龙不是能耐大吗？等着吧，到时候够他喝一壶的。
0: 来来来来来，大彪，喝酒。俗话说，发昏当不了死，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喝。
1: 团长，您还得找师长谈谈吧，早谈还能主动点。
0: 不谈，和谁也不谈啊，反正事儿干了，后悔要没地儿买去，是枪毙还是蹲耗子，随他去。
2: 这样鬼子枪法太差了，
3: 不见得，我看他们想抓活的，好群妖功啊！
2: 你怎么知道？
3: 准是把我当成大官了。这样也好，找个地方收拾他们。
2: 他们的马不错，比咱的快，
3: 真是好马呀！早晚就是我的。
2: 团长，这里太暴露了，你隐蔽一下。
3: 傻小子，他们舍不得杀我这大官。看见你的文件包了吗？那就是咱们的护身符。给我看好了，不许伤了我的马。
2: 你的马？
3: 当然是我的马了，我看上的就是我的。咱们要会会这帮狗娘养的。去，哪一个不怕死的上来？
4: 活的不成，死的也成。
3: 停啊！
5: 大哥，咱们没包围了。
6: 撤！
7: 撤！
8: 撤！
9: 撤！
10: 撤！
11: 撤！
12: 撤！
13: 撤！
14: 撤！
15: 撤！
2: 团长，团长，咱们的同志支援咱们的。
16: 丁团长，丁团长，
3: 得，又来事儿了。
2: 不会吧？不是早就说好去延安学习吗？
3: 我敢跟你打赌，肯定是命令变了。
16: 丁团长，我奉命令通知你，赴延安学习计划取消，请回总部报道。
3: 谁的命令？
16: 副总指挥。
3: 我的天哪，又出事了。
17: 师长好。
18: 师长好。
3: 首长好，二十八团团长丁伟前来报道，请指示。
19: 是丁伟啊，哇，几年不见，越来越结实了啊啊！来的路上没遇到麻烦吧？
3: 路上碰上几个毛贼，被我给打发了。

0: 还是老总了解你啊。他说只有你能拦得住别人，就没有人能拦得住你呀、啊。丁伟啊，这路上你都看到了，敌我完几方面态势呢，犬牙交错，形势复杂的很呐、
1: 啊。是鬼子伪军、中央军、晋绥军，还有我们根据地的，各有各的地盘啊。
2: 嗯，时间紧迫，咱们长话短说。是我取消了你去延安学习的命令，原因嘛很简单，我这里缺乏军事干部，学习的事儿以后再说。你马上到129师报到，任命你为新一团团长。
1: 新一团？
2: 嗯，
1: 李云龙的部队。
0: 对，李云龙，你们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了，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考虑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1: 李云龙要出事了，
2: 战场抗命，我把他撤了，你去顶他的位置，你马上到119师办理交接手续。
1: 老首长保重。
2: 嗯，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1: 是。
2: 嗯。
3: 解散干什么？送我呀？解散解散解散，有什么好送的？又不是去当上门姑爷。
4: 哎，你这就有点不近人情啊！你要走了，这是同志们的一片心意嘛。
3: 他娘的，人家是倒霉，放屁都砸脚后跟。你说我有什么错啊？不就是没从一剑岭突围吗？反正是突围，从他娘的哪个方向突围不是突围啊？老子干掉坂田，不给嘉奖也算了，反倒给我降了职。你说说，我这到哪儿说理去？
4: 行了，老李，你就别发牢骚了。不就降职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还可以在后方休息一下。你放心吧，总部首长忘不了你，不定哪天你就官复原职了，新一团早晚是你的。
3: 老丁啊，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降职倒没什么，哪怕让我当个连长呢，他娘的居然让我当背副厂，当什么狗屁厂长，那是爷们干的活吗？这不是逼张飞绣花吗？
5: 新一团全体注意，向老团长敬礼。
3: 行了，丁大团长，回去吧，老子用不着人送。
4: 再送送你吧。你说咱们也有好几年没见了，刚一见面就分手，连个叙旧的功夫都没有。
3: 老丁啊，我好不容易把新一团带出来了，让你小子捡了个便宜，吃个现成饭。张大彪可是把好手，万一哪天我用得着他，你得把他让给我。
4: 你发话谁敢说不？别委屈了啊！你说你这被降职又不是一次两次，这次干嘛发那么大火啊？
3: 这次不一样啊，这次是打了胜仗被降职，他心里窝囊。
4: 你去备副厂休息一阵，上面还得用你。现在正缺干，尤其是军事干。我敢打赌，不出半年，你还得当团长。
3: 不干了，再给老子个师长也不干了。我就在备副厂绣花了，你老丁等着吧啊！说不上哪天发被子的时候，你老丁就能领到一条绣着细水鸳鸯的被子，那就是咱老李绣的。
4: 你算了吧，就你那手指头，擀面杖似的，绣花你拔花还差不多。还鸳鸯？你以为你是大户人家的小姐，那还是你李云龙吗？
3: 哎呀，这日子没法过了，打了十几年的仗，最后闹个裁缝，倒霉啊！
4: 别长吁短叹的了，忍一忍。哎，是你跟李不一样吧？
3: 你，穷小子一个，能有啥理由？
4: 我说老李，你小子可别不识抬举，我这可是重礼，本来想自己留着的。 可是我瞧见老战友被撤职，我这心里难受啊，一咬牙一跺脚，送你了。
3: 我猜着了，你搞到了一支好枪，拿出来给老子看看。
4: 枪算个什么？告诉你，我送你一骑兵营。
3: 骑兵营在哪儿啊？

什么主力团？屁！我看他是发明团，完全是蠢猪式的指挥。一个团竟被小鬼子的一支小部队给打趴下了，这样团长指挥未失踪。去，把团长给我。

0: 得找人把三八六旅独立团重新组织起来，不能这样就垮了。
1: 对，欲知兵者必先选将。

0: 李玲珑在哪儿？啊，他在哪儿？
1: 报告，总部对李玲珑的处分还没有解除，他还在边区的被服厂当厂长呢。
0: 去告他，别再绣花了，装什么蒜呢？马上给我到独立村当船长去。

0: 义，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1: 这幅画真美呀，
2: 你看他们的姿态。
3: 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4: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闲心思烧烤。
1: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 与热点更近，
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4: 与时代更近，
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6: 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8: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1: 北京时间。
12: 今天是中秋节，
1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14: 哎呀，让孩子挣口饭，
1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5: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6: 如果没有天，
17: 扒拉出了一片天。
13: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频。

0: 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1: 是谁被呵护，谁又被羡慕，结尾的宽恕，谁故事落幕。

0: 不去，老子不去。凡事都得弄清楚，当初凭什么把老子这个主力团长给拿掉了
1: 啊？哎，我说李团长，这可是老总本人的命令，
0: 就是天皇老子也得分个青红皂白吧？啊，老子犯什么错了？不就是没按命令突围吗？这也是错啊！凡事得讲点道理，对不对？得讲道理啊！该给老子昭雪平反了，不行，我不能这么糊里糊涂的，不去，不去，不去。林龙，哎呦，旅长，旅长，怎么，让我派一顶八抬大轿抬你去上任吗？啊，战场上抗命，你还有理了你？
2: 旅长，不是那意思。
0: 什么不是啊？那你在这发什么牢骚啊？
2: 哎呀，咱不是对老部队有感情吗？我想回新一团。在哪儿跌倒的，在哪儿爬起来，不是？
0: 你给我听着，李云龙，独立团虽说打了败仗，可他还是咱八路军的武装。你少在这儿肥呀瘦的，给我挑挑拣拣的。听着，独立团要是在你的手上还挑不起大梁来，我就拿你试问。到时候李云龙，你他妈连给老子做这只衣服的资格都没有。
3: 是，我马上到独立团报道。不过我有个条件。
0: 条件？说吧。你可真会找时候伸手，
3: 别给我派政委了，政委团长我一个人干了。
0: 想得美，那团长政委都让你一个人干了，那你在独立团还不翻了天了？不行，这个条件我不能接受。
3: 那把新一团的张大彪给我调来，这营长我使着顺手。
2: 这个条件不算高吧？
0: 这个还可以考虑，不过李云龙你给我小心着点，不许你拉山头啊！你李云龙现在就去给我报告，独立团正在杨村休整，

0: 哪颗子弹不是迎面打上去的？
1: 你小子还别太傲气，你上哪儿你也找不着这么好的兵。
2: 团长，
1: 老子不是团长，走路了。
2: 哎，老孔，老孔，
3: 团长来了！团长，你不能走！
4: 团长，团长，
3: 团长，我接不住你，要走一起走！
5: 对，要走一起走！
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看你们一个一个的，还能不能有点出息？
6: 团长，我一进独立团，您就是团长。第二天您就认识我了，人家问我干嘛杀鬼子那么起劲儿，我说团长他瞧着呢，他认识我。现在换了一个新团长，教我们怎么杀鬼子。
5: 孔团长，要走你把我们都带走，要么你拿机枪把我们扫了也行。
1: 一个小兔崽子啊！你小子打鬼子是为我孔杰打的，你是为你爹，为你娘，为你姐，为你妹子，为那些屈死的中国人打的。刘元，
7: 到，
1: 把那些破衣服给我收拾收拾，收拾好了，咱赶快滚蛋，给新团长腾地方。

政委啊，你扔下我老孔一个人走了，我还想给你报仇呢，可是我现在

0: 给我接旅长。
1: 我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旅长不在，那直接接师长。
2: 他娘的，不就是喂马吗？当年孙猴子还喂过马，有什么了不起？
3: 师长啊，我知道老总一时动怒挥泪斩马谡，可人家孔杰不是马谡啊。
0: 老总啊，李云龙给孔杰说情呢，想把他留在独立团带队立功，你看呢？
4: 让他李龙管好他自己，如果他打得不好也得容他。
0: 李云龙，老总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啊，别在火上找骂。啊，你想让孔杰当你的副团长，找个好时候嘛。什么？
3: 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好？
0: 好，我给您问问。老总啊，李云龙问你还生气吗？心情可好？
4: 好吧，我就知道这个李龙啊，脑子转得快，汽车都撵不上。
0: 李云龙，副总指挥同意了，你别太高兴。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给我好好的搞，要是把天捅漏了，我拿你的脑袋顶上去。
5: 老孔，老孔，刚才我忘了告诉你了，老总任命你留下来当副团长。
3: 其实咱俩谁跟谁呀？啊，什么正的副的，商量着来呗。要不然你当正的，我当副的也行，啊。
2: 不是让去喂马吗？
1: 你这只是战斗减员的情况，还有非战斗减员呢，啊，都记下来啊。
2: 你出去。李云龙，我知道你帮了我，我欠你的人情，可老子最不喜欢欠别人人情。今天咱俩就做

0: 我了断，我剁两个手指头还给你，咱们今后就谁也不欠谁的了，你看好喽！
1: 哎，别！哎呀，别呀！我李云龙无能啊，来独立团抢了你孔大爷的饭碗。哎。

0: 你孔杰还和我见外啊？哎，留着你那手指头以后点票子用吧。你来的正好，我在战场上捡了两颗子弹壳，你看看，看看，这是什么枪发射出的子弹？
1: 不知道。
2: 这是美国造的冲锋枪。
1: 我一直说，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
0: 整个晋西北的小鬼子就没有使用过这种火器，看来这支小部队来者不善呐。
1: 哎，三连在阵地还捡了个钢盔呢，钢盔跟以前的都不一样啊，太阳底下都不反光啊。
0: 真的？你让人拿来给我看看。
1: 警员，
3: 哟，
1: 去把三连捡那个钢盔拿来给咱们团长见识见识。
4: 团长？哪个团长？
1: 咱独立团还有别的团长吗？李云龙，李团长。
4: 是。

0: そいつ性の兵器かな。
1: いえ、まあ新しいアメリカ製。
2: 我が第二本校軍の全ての部隊の士気がこんなに高いものだったら、家屋の戦局はきっと異変していただろう。
3: だから解放の六軍改革し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
2: 山本君、
4: ご苦労さん。
5: 将軍の皇帝は我々の光栄です。
6: 我不管这个粪勺子下边顶着的是什么狗杂种，但这不是你打败他的理由。
7: 我调你李云龙到独立团来，不是让你当好先生的，你得给整个三八六旅血耻。就算他来的是日本天皇的卫队，也得把他们一个一个给我枪死在粪坑里。怎么做那是你的事儿。
8: 是，旅长，请用。旅长，你要是不喝，我就这么一直举着。
7: 那你就举着吧。我可是把独立团交给你李云龙了，如果再让我从老总的嘴里听到发面团这个词儿，那可就是在说我了。听见了吗？
6: 是。
7: 孔副团长，两只胳膊举酸了吧？可那也比心酸好。
9: 局长，
7: 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怎么着？看来我非得闪光不可了。
10: 败军之将，惭愧难当。
7: 云龙，我怎么看见外边的士兵都穿着清一色的新军装啊？哪儿来的？
11: 咱不是当了几天被服厂的厂长吗？
7: 哼，好你个李云龙，你可真有办法。不过我告诉你们，穿新衣不要给我走老路。孔副团长，你说呢？

0: 娘的，怎么会是酒呢？
1: 旅长，水哪里是这会儿喝的东西？
2: 那好，那我就提前喝你们独立团的庆功酒。

0: 看了半天，怎么觉得这股部队不是专门冲着你来的呢？你看啊，这是杨村，这是大下湾，你的部队是刚从小义庄换防到这儿的。
1: 老李啊，别操那个心了，成者为王，败者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0: 你还别说，这股小鬼子还真不含糊。你看他们在图上留下的这根穿插曲线，还真他娘的漂亮。
1: 哎，老李，你刚才说这股鬼子不是冲着我来的，为什么？
0: 咱琢磨琢磨，如果我是这小股部队的指挥官，我才不碰你老孔呢。你小子值几个钱？哎，要是绕过你，直奔大下湾。
1: 我的天哪，老总可是在大下湾呢。照你这么说，
0: 可能是他们事先不知道你老孔调到杨村来了，本来是想绕过杨。

0: 村，直插大甲湾，结果一下子撞到你老孔的怀里了。
1: 照你这么说啊，我的独立团是被老总挡了子弹。
0: 我看八成是怎么回事。杨村一响枪，再去大甲湾也就没多大意思了，小鬼子就撤了。
1: 要是这样，咱全团打光了都值。
0: 我说孔二愣子，你还先别美，你的部队反应太慢，本来近战夜战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可是人家突然跟你玩起这个，你们怎么还不会打了呢？这是你指挥上的事儿，赖不了别人。
1: 是，我承认撤我的职也没什么好说的。老李呀，现在独立团由你来挑大梁，你得琢磨琢磨怎么才能把人心拢到一块儿。这次战斗二营损失最大，舰只残了，人员不齐，士气也……
0: 我们先把拳头攥紧了，二营先压缩一下编制，把我带来的张大彪让他当连长，原来的连长当排长，排长当班长，班长当战士，咱们组成一个加强连，由团部直接指挥，工作你老孔去做。
1: 行，亮他们也没什么说的，我不是也官将一级吗？

0: 避難の捕虜。
1: 是那战俘们。
0: 今、皇宫は命を伸ばす機会を与えてやる。
1: 皇军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
0: 君たちは三人組で、
1: 可以三人
0: 担当を持って、
1: 手持刀剣、
0: 武器のない日本の軍人を攻撃できる。
1: 同時攻击一个徒手的日本士兵。
0: もし、いかなる人が殺したらすぐ解放できる。
1: 如果你们杀死了他，
0: 避難の軍人が、
1: 可以马上释放。
0: こういう度胸を持っているか。
2: 你们中国军人
1: 有没有这个胆量？
0: 誰か首を出すか。
1: 有没有人敢站出来？
3: 妈的，我愿意干，有没有跟我搭伙的？
4: 送我一个，看来这小子有两下子，恐怕是个高手啊！
5: 送我一个，反正都是死，不如干他妈一场。运气好就没事，运气不好就倒霉了。
3: 咱哥仨要是运气不好，就一块上路，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走，
5: 走。
6: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小鬼子，腿法还可以，跟你师娘学的吧？
1: 站！

0: 追。
1: 政委，这边请。政委，请。

0: 进来。
1: 团长，现在政委到了。
2: 李团长，我是赵刚，是你今后工作的搭档，请你多帮助。
0: 又来了个白面秀才，来喝一口。
2: 李团长，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0: 不会喝酒，你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来了？
2: 独立团是打仗的，不是收酒囊饭袋的。
0: 嗯，有道理。哎呀，到底是个文化人呐。看来赵政委打过不少仗啊，以后也给咱上上课，让咱也明白明白什么叫打仗。
2: 不敢当，相互学习吧。
0: 初次见面，咱们还是把话说明白了点好。啊，军政分开，各干各的，打仗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没问题吧？
2: 各司其职当然没问题。但是原则问题就不是谁说了算的事了，只要是政委职责内的事儿，我肯定会管。
0: 一码事儿，团长管打仗，政委管生活，啊。对了，还有政治思想工作，至于别的，你就少操心。
2: 看来团长真的该加强政治学习了，你这是单纯的军事观点，毛主席早批评过了。
0: 你少跟我咬文嚼字了。啊，咱是个大老粗，啊，靠玩嘴皮子可打不走日本鬼子，嘿嘿，对不对？至于别的，就别跟我玩那弯弯绕。
2: 要是弄不清为什么打仗的问题，那就是瞎打。为鬼子打仗，你也打吗？
0: 扯淡！你这不是抬杠吗？
1: 政委，您的房子已经安排好了。
2: 知道了，我马上去。李团长，请你通知孔副团长，十分钟以后在团部碰头，我有重要情况通报。
0: 我说我这两天眼皮跳了，就跳出来个这，啊，有个重要情报向你通报。屁，能有什么重要情报啊？
3: 你呀，还别不服气，上级派他来自然有派他来的道理，你斗大的字儿不识几个，是该有个人好好教教你喽。
0: 不识几个字咋了？我干了这么多年的团长，也没见比谁差，尤其比你强。
3: 是啊，我认倒霉啊。可是你比我强到哪儿去了？你那新一团刚刚搞起来，战斗力上来了，装备也好了，得，不没你什么事儿了吗？人家丁伟来了就想现成的，你有气也没用，这呀叫一报还一报。
0: 哎，你不提丁伟我还忘了，他还送给我一份重礼呢。
3: 他能有啥重礼？净瞎扯。
0: 啥重礼？
2: 李团长。
3: 哟，
4: 孔杰，独立团副团长。
2: 赵刚，早在旅部就听说过你了，老革命了，打仗勇敢，作风硬朗，我应该向您多学习啊。
4: 哎，呵呵呵，欢迎政委到来啊。
2: 谢谢。
0: 孔副团长也来了，有什么重要情况你就说吧。
2: 啊，我在来的路上啊，遇到了一个被鬼子追杀的小伙子，他徒手干掉四个鬼子，伪军想要动枪被我们打跑了，他了解的一些情况啊，对我们很有价值，我把他带来了让他谈谈。刘大勇，魏和正，
5: 哎，
2: 来，来，这是李团长，孔副团长。
6: 长官好。
0: 就你，徒手干掉了四个鬼子？
6: 这有啥的？不就是四个鬼子吗？
2: 啊，魏大勇以前是中央军七十二师的，忻口会战的时候，七十二师被坂田联队打垮了，他是负了伤被俘的。刚从鬼子帐篷营逃出来，啊，他呀，在少林寺做过十年的和尚，
3: 怪不得功夫了得。政委，你把他动员来了？
2: 哈哈， 他说八路太土，装备太差，中央军才是正规军，因为我救了他，他才答应跟我来看看。啊，和尚说呀，他是从鬼子的一个训练场逃出来的，那伙鬼子可不是一般的鬼子，显然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他们使用战俘来进行徒手杀人训练，我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所以请他来谈谈。魏导游，嗯，
6: 那些鬼子和人动手绝对不纠缠，一出手就是杀招，一下要人连命。战俘营里边有三个人联手用短刀和一个鬼子过招，结果不到一分钟全都死了。俺看得出来那三个人练过功夫，可惜了，他们死的实在窝囊。
3: 哎，等等，你是说那是一伙鬼子而不是一两个？
6: 得有几十个吧，他们穿戴也和其他鬼子不一样。
2: 李团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们得好好分析一下。
0: 有这么厉害的鬼子，你是怎么脱身的？
6: 俺杀了一个鬼子军官，抢了他的枪，翻墙逃跑了，他没打中俺。
0: 好样的，兄弟，你可以留下了。
6: 啊，
2: 魏大勇，你先去休息吧。啊，
6: 哦。
2: 李团长，通过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确实有一股经过特殊训练的鬼子；二，独立团前几天遇到的应该是他们；三，他们的袭击目标很可能是总指挥部。
3: 哎，对对，昨天老李呀也看出来这帮鬼子的意图不是我们团，是吧，老李？
0: 嗯，我们也是这么猜，正准备上报呢。你刚才说和尚只是来看看，是什么意思
2: 啊？我不想利用他想报恩的想法强迫他加入队伍，让他来看看咱们部队的新气象，我想他会自愿加入的。
0: 哦，是这样。
2: 李团长，如果我们的看法一致，我想以团部的名义起草报告，尽快汇报上去。
0: 没问题，可以可以。
5: 和尚，露两手让我瞧瞧。
0: 我就觉得知识分子爱吹牛，没有的事儿也能说出话来，怎么可能呢？四个鬼子还徒手。
6: 长官，您说俺不要紧，可您不能说赵长官，那是俺救命恩人呢。您要是不信，您可以试试。
0: 好啊。
2: 刘大勇，你干什么啊？
3: 没事没事没事，我俩玩呢。
0: 好小子，有两下子了啊，你可以跟我李云龙干了。
6: 长官就是李云龙？
0: 怎么不像啊？假的包换，我就是李云龙。
6: 中，俺跟你干了。
0: 这么痛快啊？不去找中央军了？
6: 不找了，俺在战俘营里听说过你，敢和坂田硬对硬的拼刺刀，还一炮干掉坂田，俺跟你干了。
0: 一个坂田何足挂齿。
6: 没说的没说的，团长给俺脸，俺不能不兜着，俺跟八路了。
5: 去吧，换套军装。哎，
2: 李团长，你还真有办法。
0: 小意思。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 太阳的金色汗水，
3: 秘鲁的蒙娜丽莎，
4: 月亮神悄悄许愿，
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0: 高层建筑楼内发生火情，我们该怎么办？
11: 根据着火点的远近，我们有两种不同的应对方法。如果火门把手很烫，或者开门时有浓烟涌入，说明着火点很近，这时千万不要出门，而是要关紧房门，塞紧门缝，脱水降温，积极呼救并等待救援。如果门把手不烫，楼道里没有烟或者烟气很稀薄，可以迅速从疏散通道逃生。如果着火点较远，首先要判断起火方位。如果楼上起火，可以从疏散楼梯间撤离。
12: 如果楼下着火，
11: 就要先确定疏散楼梯间是否安全，有无浓烟。没有浓烟，就可以向楼顶平台或避难层等处转移。如果有浓烟，不要硬闯，退回室内等待救援。火灾来临不要慌，冷静判断保安全。
9: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5视频接速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3: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4: 现在特别好，
15: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3: 有的电梯太好，
14: 真的挺好。
16: 谢谢热线。
9: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7: 今天是中秋节，
18: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9: 太爷，这孩子真好办。
18: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20: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8: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21: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8: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22: 是谁被呵护？谁又被羡慕？

0: 你龙远红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黑马团新兵团成为一支具备战斗能力的部队，随时可以开赴前线，所以我希望让你作为保安团的副总指挥，全权调度保安团所有事宜，负责保卫中川机场。远红，你表个态吧。
1: 副总指挥。
0: 远红，你有所不知，保安团虽非正规部队，但却是韩氏宗族子弟兵，是副帅起兵洛西雄霸一方的根本，所以韩氏宗族是有族规的，大帅终生担任总指挥，其他人不得染指。当然了，

0: 大帅日理万机，你这个副总指挥才是真正的领导者，保安团的生杀大权都集于你一身。还有啊，警察署特侦处那边呢，都是一群饭桶，所以我想以后日特案的事情呢，他们就不要管了，也全权交由你负责。
1: 放心吧，少帅，远红必不辱使命。
0: 好，提前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 谢少帅。

三位老哥哥，你们也算是死而同穴。远红对不住你们。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找你有急事儿啊。
0: 找我什么事？
1: 药啊，给我药啊。
0: 什么药？
1: 哎，你怎么忘了，这是救命的药啊，你这草菅人命啊，你赶紧给我呀。
0: 哦，
1: 赶紧的。嗯，哎呀呀呀，哎呀，我的妈呀，这小命算是保住了。哎，放心了，放心了。
0: 哎，搞不上，你坐下。我问你啊，在这个青湖桥，你觉得还有谁可以加入我们一起扳倒龙远红呢？
1: 在青湖桥还真有这么一个人。
0: 谁？
1: 就是镇长景英贵。
0: 景英贵？
1: 是啊，
0: 他是一个政府官员啊，跟龙远红一个军人能有什么仇？
1: 哎，我问你，这世上的仇什么最深？
0: 最深的仇当属杀父夺妻。比如你跟龙远红就是杀父之仇。
1: 对呀，这景英贵对龙远红那是夺妻之恨。
0: 嗯，
1: 龙远红抢走了他最心爱的女人，还差点毁了他的前程，你说这仇深不深？
0: 嗯，很好，接着说。
1: 我跟你说，这龙远红啊，原先是个红军，景英贵曾经用过手段报复过他，可是没有成功。
0: 哦，这国民党和共产党一向是不对付的，现在景英贵是国民党的官员，哎，如果我们让他掌握了龙远红的把柄，我们就能达到报仇的目的了。
1: 你的意思是想利用景英贵？
0: 为什么不呢？
1: 做梦去吧你。这景英贵是政府官员，又家财万贯，他怎么能来跟你当汉奸呢？别以为人人都跟我一样啊。
0: 那我只是找他一起合作，一起扳倒龙远红呢。
1: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倒是有可能。
0: 你马上带我去见景英贵，但是绝对不能暴露我的身份。
1: 你知道我跟景掌柜的关系，我怕他，我这个我
0: 你给我带路，告诉他一个房客想见他。
1: 那我就豁出这条小命。
0: 快去。
1: 哎，走。掌柜的，这位先生说想要见你，让我带带路。
2: 放肆，你这个下人来我掌柜室干嘛？出去。
0: 景掌柜，是鄙人诚心拜访您，希望您不要拒人千里啊。
2: 这位先生找景某什么事儿啊？
0: 想跟您聊一聊您跟龙远红结仇的事。
2: 这位先生，你说的话景某不太明白，下次再带生人来我这儿，我就不客气。二位不送了。
0: 哎，大掌柜，不要为难一个下人，也请让我把话说完。他一门三个兄弟加上一个老父亲都被龙远红斩于旦夕啊，他自己现在有仇不能报，有冤不能伸，东躲西藏的已经十分可怜了。我是一个同他有相同遭遇的人，所以我们在一起互相的诉诉苦，这也难免就把大掌柜跟龙远红的事情牵扯进来，希望大掌柜不要介意啊。
3: 天晚上的一席话，你刺痛了我。我不能让厉寒带着一腔遗憾离开我。
4: 你是要去给温姑娘报仇？
3: 星儿姐，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坦然面对，保护好自己。
4: 月红，你说你要是出了事，你怎么让姐姐坦然怎么面对呀？

0: 这位先生说的话景往越来越糊涂了。放心，这屋子里边就咱们三个人，你大可以把话说得再明白一些。
1: 好，当年龙远红的骑兵团作为红军的先遣队北上，我父亲的骑兵旅奉命堵截，但龙远红设计残杀了我的父亲，还将他的人头割下来悬营示众三天，其手段十分残忍。
0: 这么说你父亲是国军呢？
1: 堂堂的国军少将旅长啊，就这样惨死在了龙远红这个红军头子手里。
0: 可惜啊。坐下说。这就是你说的相同境遇啊。

0: 杀父之仇啊！我立志要为父报仇，所以千方百计地寻找龙元红，终于在青湖桥让我找到他了。
1: 对啊，姓龙的是在青湖桥，可你们这些仇同景某有何干系？
0: 大掌柜，这古言道，杀父仇和夺妻恨同为不共戴天，我同龙远红就是杀父之仇，你同龙远红可算是夺妻之恨。你真的能忍受这个夺你女人毁你前程的人就在你身边这么舒服地活着吗？我是个外乡人，我就算找到了龙远红我也奈何不了他，但你不一样，您可是当地的豪强，又有政府官员的背景，如果你想收拾龙远红的话就会有很多便利的条件。我是诚心结交你这个朋友，想借助您的友情和力量来完成我为父报仇这个夙愿，在下感激不尽啊。
1: 先生高看景某了，我一个小小的镇长，现在龙远红是什么身份你应该知道，景某奈何不了他。
0: 景掌柜诧异啊，这龙远红以前是红军，确认无误吧？
1: 嗯，他可以作证。
2: 哎，那是。
0: 虽然现在国共联合抗日，但国民党从来就没有放下过对共产党的仇恨。龙远红这个红军的悍将，也不可能真心真意的为韩家军所用。你可以利用职务之便找到甚至捏造龙远红依然为共产党效命的证据，然后加以举报，就可以轻易地置龙远红于死地。
1: 抓他姓龙的继续为共党效力的证据。
0: 对，
1: 先生倒是提醒了景某啊。
0: 缘分呐，能结识大掌柜这么一位侠义之士，真的三生有幸啊。加上他，我们三个人应了那句古话，三个臭皮匠，就算龙远红他有诸葛亮之能，让我们三个联手也让他难逃劫数。
3: 景商俊夫编造谎言报复龙飞的真正目的是巧妙利用国民党同共产党的矛盾为龙飞制造麻烦，无论能否扳倒龙飞都可以极大干扰龙飞对日谍案的侦破，锦英贵却在对龙飞无以复加的仇恨中迷失了本性，掉入了日本特务的陷阱。
4: 龙教官，快一个时辰了，这韩首里也太目中无人了吧。
5: 哼，启贤
4: 在。
5: 训令写好了吗？
4: 早写好了。
6: 老板，老板，
0: 你慌什么？
6: 我
0: 不还没到吃药的时间吗？
6: 不是药，不是药，是景英贵。
0: 景英贵怎么了？
6: 景英贵一大早让刘大斗套车去了高兰城，据说是去了警察署。
0: 真的？
6: 绝对没错。
0: 啊，龙远红的麻烦来了。
7: 咦，

0: 掌柜的，现在谱落了，直接到警察署办案，那漳河县的警察局还算个屁呀、啊！
1: 嘘，
2: 景镇长专程到此，有什么事吗？
1: 属下已按处座吩咐，将通缉日寇的布告广为发放，民众踊跃呀。属下断定，那个日寇啊，正如过街老鼠一般，无处藏匿。
3: 这是你应该做的。案子出在你青湖桥，你这个当镇长的责无旁贷，没什么可表白的。
1: 对对对，
2: 是啊，你还大老远专程跑一趟。我们处长还以为你能带来什么重要线索。

0: 处座，杜探长，属下确实有一件令人生疑的事，想必二位长官一定会感兴趣。
1: 有什么让你生疑的地方，快说，我很忙。
0: 最近这段时间呢，总有些可疑的人三三两两结伴的经过青湖桥，大多都是些年轻的汉子，穿着商人或者是放牧人的衣服。起初我也没太在意这事儿，因为青湖桥本就是人迹嘈杂。后来我一想，不对呀，这洛溪曾经有大量的红军逃亡，会不会是……
1: 快说，是怎么个状况？
0: 我觉得不光是我看到了，店里边的伙计

0: 国之后又去了哪里？
1: 然后没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就根本没在青湖桥经商，就更甭提什么放牧了。
2: 处长，这些个落脚青湖桥的过客肯定不简单，谁都知道天下第一锅的后台老板是龙远红。处长，是不是可以这么说，龙远红的尾巴终于让我们给抓住了。
0: 这些人肯定是红军，可是不是流落的还不好说，我怀疑他们有可能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
3: 咦，原来是龙教官当了我们的副总指挥啊，失敬失敬。
4: 韩团长，本副总指挥刚刚上任，你是要给龙某来个下马威吗？
3: 哪里哪里，本团总公务繁忙，能腾出时间来到你这个大教场来点卯，已经给足了龙副总指挥的面子了。
5: 韩少林，你已经迟到一个时辰了，目无军纪，还不下马受罚？
3: 你算什么东西？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4: 杨启贤，
6: 在。
4: 把保安团的军纪念给他听听。
6: 是，叫。
5: 咦。五县保安团，龙副总指挥，军规军纪：一，违抗军令者，杀；二，贻误军务者，杀；三，玩忽职守者，杀；四，擅自离营者，杀；五，作奸犯科者，杀；六，无故扰民者，杀。
6: 嘿嘿嘿，韩团长，都听清楚了吧？这是六杀令，你再仔细看看。
3: 杀
6: 杀杀！
3: 奶奶的，哪算出来这门嫩羔子？不就是个副总指挥吗？你唬谁呀？
4: 韩少林，副总指挥也是你的上级，把军令给我捡起来，烫平了，贴在你的营房门口。
3: 嘎娃，你唬我？老子跟韩大帅鞍前马后打下洛溪这片乐土的时候，你在哪儿啊？来来来来，有本事你现在就把老子抓起来，到大帅府去问罪。
6: 来呀！
7: 兄弟们，撤！
6: 撤！啊！
4: 韩首领违反军纪，杀！
8: 这还了得啊！韩首领随本大帅征战东西，九死一生，非但是咱韩家军的老根底儿，
9: 更是咱韩氏的宗亲，也是你远房的堂叔啊！
8: 竟被龙远红一刀砍得尸首分家，龙远红拿我们韩家的人头，这是在当儿戏啊，还是要造我韩家军的反呢？
10: 副帅，韩首领是咎由自取，龙远红杀一儆百，整肃军纪，其情情有可原。
8: 那你说此事当如何处理？
10: 龙远红行事一向谨慎，孩儿以为他不会滥杀无辜。
8: 你还知不知道我们是靠什么起家的？
10: 族人亲戚。
8: 既然知道，为什么要替龙远红说话？
10: 因为此一时彼一时，祖宗的功劳自然不能辱没，但是这么多年来，要不是副帅您苦心经营，我们也不会有今天的局面。洛溪已经不是以前的洛溪。

0: 如果我们再以老方法控制别人，把族人的利益凌驾于全局之上，那我们会被束缚，被制约。
1: 什么意思？
0: 秦变法一统六合，刘邦复辟，激进失火。
1: 你娃是想当商鞅啊？
0: 商鞅其人不可取，但其法可取。
1: 狂妄至极，扯得太远了。就说龙远红，
0: 龙远红这件事，明明是行军法肃军纪，他替我们做了我们不好意思做的事情。如果连这样的人都要惩罚，那今后外姓人谁还敢真心实意为我们做事？
1: 难道龙远红一点错都没有？
0: 有。
1: 错在哪里？
0: 鲁莽。
1: 不对。
0: 僭越。
1: 也不对。龙远红根本没错。虽然他没有错，并不等于不能服侍。
0: 服侍？那就服侍服侍。
1: 你酌情处理吧。
0: 遵命。
2: 我们来上上
3: 在中川，他缴了韩团总的官印，他让他的亲信嘎马子控制了保安团，连放屁都要向他报告。
4: 元儿小侄，老朽倒要问问，咱韩家宗族的保安团是不是姓龙了？
0: 乔副官，通知五县保安团撤销龙远红副总指挥一职。
4: 是。元儿小侄，把他罢免就算了吧。你堂叔韩收礼死不瞑目啊！
5: 是啊，
6: 是啊，死不瞑目啊！
7: 是啊，
8: 死不瞑目，
7: 不瞑目啊！
0: 各位叔伯，此案本少帅已有定夺。韩收礼虽行事张狂，然罪不至死，即便该死，也应由军法处按律处置。龙远红越俎代庖，错职失当，韩收礼之死难辞其咎。招妓撤销龙远红五县保安团副总指挥一职，罚军饷一年，即日调往黑马团效力。剩下的事情由你来处理。
9: 哎，你怎么不做？

0: 你要是再不行，我真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呢。
1: 我怎么会在这儿？
0: 你从上水飘下来的？幸亏啊，你当时死死地抱着一块破船板，我水性好，真是你的造化呀。
1: 大哥，那你叫什么名字？以后我也好报答你啊。
0: 大号李碾子，这十里八乡的都知道我。你要说报答，那就不必了吧。我救你，是因为我们有缘分。
1: 缘分？
0: 是啊，我们这儿烧供鱼客有个讲究，凡是河漂子，不论死活，都得捞上。
1: 什么叫河漂子？
0: 你就是河漂子啊。葬身在这大河里的人，有几个是善终的？十有八九身负冤屈，无论死活，捞上来都是积德行善。捞着活的，是缘分；要是死的呢，赊领块草席，卷吧卷吧，就地埋了，也算是入土为安了吧。
1: 碾子大哥，我真幸运，遇到了你这样的好人。可你为啥把我锁起来呀？
0: 我们这儿还有个讲究。要是在河里捞上来的女人没淹死，那就是河神送来的婆姨。您知道这个缘分了吧？我当然得锁着你了。你要是跑了咋办？得等你答应同我圆房了，我才能放你出来。
1: 碾子大哥，你救我本来是个善举，你咋对我有这样的想法呢？
0: 善举那也不能坏了讲究，坏了习俗啊。再说我光棍多年，穷得一直娶不上个老婆。不过你放心，我就是给你换了一身我的干衣服，绝对没有碰过你啊，我发誓。
1: 大哥，你先把门开开，你听我跟你说。
0: 除了答应圆房，没有什么好说的，还像前个一样。你安心在屋里睡着，我睡长渊，守着你。
1: 哎，大哥，大哥，碾子大哥，碾子大哥，
2: 少帅，请你出去，少帅与龙长官有要事相谈。
3: 是。
4: 多蒙少帅挂怀，眼红知错在先，不委屈。
5: 我就喜欢你这份气度，量况浮厚，气象鲁博。放心，这几天我就会有建议面呈大帅，不日便会将你复职。
4: 少帅的好意，远红心领了。不过，赏罚分明，岂能朝令夕改？
5: 说得好，
6: 看我给你带什么东西过来吧。
5: 这是我从阿兰木图定做的风衣，刚刚空运过来，洛西天寒，送给你保暖。
4: 少帅，
5: 还有这个青铜狮子镇纸，慈禧老佛爷赐的。
4: 无功受禄，受之有愧。
5: 我送给你，你就拿着。
4: 少帅，太贵重了。袁弘，诚惶诚恐。
5: 东西它再贵重也是东西，比不上人贵重。

0: 这是我临出门的时候写的一副对联，送给你。
1: 少帅的字，雄浑酣畅，气象雍容，真是好字。少帅的这副对联，我收定了。

0: 少帅送您这对联，什么意思？
1: 柳迎春是马，虎杖夜谈兵。这是汉文帝刘恒到周亚夫的细柳营中检阅三军时的一段君臣佳话，意思是说君臣相知，风云际会，共图不世之伟业。同时也暗示我洛西的天早晚是他韩继元的。
0: 哦，他早晚当大帅？呸！哎，我之前还以为您被贬官了呢，这么看来那日后是要重用您呐。到时候您和我嘎爹，哎，左膀右臂保韩家军江山万万代呀。
2: 龙飞清楚少帅的器重并不意味着信任和安全，丰厚的馈赠不过是笼络人心而已，危险随时存在。不过他必须以此为掩护，借以完成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啊，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0: 啊，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向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室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室的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算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金星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2: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啊。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2: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嘛，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们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1: 45,000，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宏，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呀。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如说咱们墙面粉刷

0: 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能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
1: 哦。
0: 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2: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0: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
1: 嗯。
0: 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
1: 啊、
0: 嗯。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2: 嗯。
0: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1: 啊，这不就是骗人吗？
2: 嗯，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吧？
1: 对。
0: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理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建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
1: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1: 嗯。
0: 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
1: 哦，
0: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
1: 嗯，
0: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咱们再加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1: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在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
0: 嗯，
1: 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0: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1: 哦，
0: 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1: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2: 没错。
0: 嗯，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1: 啊。
0: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1: 哦，
0: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
1: 嗯，
0: 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
2: 嗯，
0: 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1: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0: 对，
1: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精心的返我1万块钱。
0: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已经停工了，干什么了？
1: 嗯，
0: 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厂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郑重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
2: 嗯，
0: 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就终止了，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2: 哦，
0: 嗯，
2: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金星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0: 嗯，
2: 就是因为咱们金星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1: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金星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节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扫平，防合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阿普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 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填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远古玉米神报道，
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6: 太阳的金色汗水，
7: 秘鲁的蒙娜丽莎，
8: 月亮神悄悄许愿。
9: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0: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处长，您都到少帅府了，怎么忽然又折回来了？
1: 龙艳红杀了韩守礼，少帅都没有动他，这说明了什么呀？
0: 说明少帅十分信任龙艳红。
1: 你把少帅看得太幼稚了。
0: 倒也是，少帅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少主子。
1: 各种取之还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如今要动龙艳红，连少帅都很棘手，这就提醒了我们，没有铁的证据很难扳倒龙艳红。
0: 照处长这么说，我们就放弃这么重要的线索？
1: 你错了，不但不能放弃，而且还要把文章做扎实。如果说龙远红真的私通红军，那么这些红军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0: 我去打听了，最近只有劳动营那边老是有战俘死伤的报告送上来，属下大胆猜了猜，会不会是
1: 如果真的是红军，他们途经青湖桥，却无一例外落脚龙远红的天下第一锅，这就说明龙远红已经和劳动营建立了一条秘密的通道。
0: 处长是怀疑劳动营同龙远红内外勾结，我们怎么能打开缺口？

0: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1: 请处长示下。
0: 我决定了，由你混进劳动营，去揭穿龙远红勾结劳动营秘密营救红军战俘的内幕，在少帅面前把龙远红的案子做成铁案。

0: 在我们教堂工作之前，我有一句话，仅代表张布尔想对你说。
1: 说吧。
0: 我很佩服你，你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你比我更有资格爱我林寒。谢谢你为他报了仇。
2: 今天叫我来有什么任务吗？
0: 啊，为了把你运作成为保安团的副总指挥，组织上不得不再次动用了这个内线。
2: 是不是因为我杀了韩守礼，内线同志暴露了？
0: 那倒不至于，但是潜伏谍影如履薄冰，一旦被怀疑将是致命的。这个内线与我党在洛西的秘密斗争中十分的重要啊，组织上担心他会因此受到怀疑，所以让我找你商量一下，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采取必要的措施。
2: 那位内线同志和中川机场的苏军有没有打过交道？
0: 有，他向我报告过，韩家父子十分依赖苏联空军在洛西制空权的保卫，苏联空军入场中川特命他安排一切，并让他长期担任与苏军的沟通。
2: 那就有办法了，转告内线同志做好准备，我会设法从外界打消韩家父子对他的怀疑。
0: 好，那你尽快去办吧，我走了。
2: 张博尔，其实你是个好人，立寒在天之灵知道你这样，一定会很高兴的。

0: 拿不上。
1: 哎，
0: 那个车队的人是不是他们万盛楼的？
1: 哎，我看。没错，是他们万盛楼的。
0: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啊，这机场里面那苏联人需要吃的喝的，这景英贵啊就利用镇长的权力把这个活揽到他们万盛楼来了，既赚了钱又落了个支援盟军的美名。哎，还是当官好啊。
0: 回去赏你。
1: 真的？
0: 那还用说，
1: 有戏。

0: 龙大哥。
1: 哟 ，нормально я。
0: 你今天这么有空来？
1: 多吗？
2: 我是专程来找你的。
0: 哇，山地，一定有让我高兴的事。
2: 那大长，给我当一回俄语翻译怎么样？
0: 去那里就各问各吗？
2: 中川机场。
0: 龙大哥，你要去苏中机场对吗？
2: 敢骑马吗？
0: 龙大哥，你完了吗？我是哥在各骑兵单位的女儿。
3: 哦，我请阿弟请大哥去，肯定是。
1: 爸，去了。
4: Стоять!

0: 你哪是何人送来的婆姨啊？你是个女煞星呢、啊。
1: 哼，实话告诉你，我是八路。别说你一个打鱼的乡野汉子，就是武装到牙齿的鬼子兵我都见过。啊，找杀！
0: 可你刚才那个小媳妇的模样，哪像个巾帼女侠呀？我上了你的当了，我。
1: 哼！我说我还演过文明戏呢，你信吗？
0: 信，我服了。你说什么我都信。哎，八路姑奶奶，你该不会是想杀我吧？我可救过你啊。
1: 那要看你老不老实。
0: 老实，老实。八路奶奶，其实我没坏心，我就是想讨个婆姨，好好过日子。你别不信，我要是真有坏心，那你昏着的时候……
1: 少废话，告诉我这是哪儿？
0: 柳林渡。
1: 离高兰有多远？
0: 够远的，180里地吧。
1: 哼，老实点。
2: 少帅，中川机场瓦西里大校来电。

0: 文远红担任五线保安团副总指挥，负责保卫中川机场。这是瓦西里大校提议的。
1: 是，他不止一次向属下提过此事，而且他对咱们洛西的军事人才十分的了解。
0: 那你提议让龙远红当副总指挥的时候，为什么不报告我这个细节？
1: 啊，属下思量过，故意隐瞒了这个细节。
0: 嗯，
1: 苏联红军进入咱们中川机场开始，就摆出了一副救世主的样子。您和大帅又对他们礼遇有加，卑职认为，任命一个保安团的副总指挥，那属于咱们自己的事儿，那属于内政。如果事事都听他们的，那他们的话岂不成了圣旨？这样一来，有损了您跟大帅的威仪。可是他们的要求我们又不得不重视，所以
0: 你就折中，没有向我汇报这个细节，给我和大帅留了面子。
1: 是，可是事与愿违，没想到却是龙远红让您跟大帅下不来台阶啊。
0: 杀掉一个韩首里不算什么，骄兵悍将，好在龙远红这个副总指挥是苏军提出的，也不算是我们内部的麻烦。乔副官，你就以瓦西里大校的质询为借口，通令恢复龙远红副总指挥的职务，保卫中川机场，龙远红是不二人选，拿韩首里的人头和中川机场的安全权衡，我想大帅算得过来这笔账。
1: 少帅，睿智啊！属下真没想到，您竟然能够掌握一口流利的俄语。
2: 你以为只有你乔副官去莫斯科喝过洋墨水吗？
1: 属下不敢。快点！快点走！
3: 我们是青瑶峡警察所的巡警，发现了这个形迹可疑的人，经过盘问怀疑是流窜的红军士兵，所以我就让兄弟们押到你们这儿来。
4: 说说吧，交代出你的真实身份。
5: 快说！奶奶的，你小子真他娘嘴硬。主任，让我给他尝点苦头，他就什么都招了。
4: 不必了，管他是什么身份，进了劳动营就别想再出去，老子现在正缺人呢。黄勇来了吗？
5: 黄勇在门外候着呢。
4: 叫他进来。
5: 黄勇进来。
4: 黄勇啊，这儿又来了一个，把他编入你的班。
6: 跟我来吧。
7: 进去吧。

0: 小赵，小宋，
1: 我终于回到战友们当中了。
0: 我们在洛西被打散的战友确实很多，但是你必须说清楚你的情况，为什么现在才出来活动，怎么会落到警察手里，你可要对我们说实话。
1: 这是应该的，我叫魏峰，纵队第五支队战士，万福台陷落后，是一个老乡从死人堆里发现了我。万幸的是，救我的老乡是个乡下游医，他用尽一切手段保住了我的生命。可就在前不久，老人家过世了。我也听说咱们的队伍在高兰有个办事处，寻找和联络散落在洛西的红军战友，我便决定归队。
2: 八班早就成立了，你为什么现在才知道？
1: 洛西的乡下偏僻得很，许多地方很长时间都不知道外界的事，我一个躲起来养伤的人也就更闭塞了。
0: 好吧，那你就同我们在一起，人多力量大，他们也不敢随便欺负你，也许要不了多久，我们都会自由的。

0: 别慌慌张张的，什么看清楚了？
1: 天下第一官，刚送出去十几个，他们先去了镇东口的铁匠铺，然后又出了城，是小顺子他们几个送出去的。哎，你看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人模狗样的，但他们都有伤。你看他那手上的老茧呀，一看就是干苦力的。你想啊，咱们这儿哪有干苦力的呀？我估摸着八九不离十，肯定是红军战俘。
0: 你赶快去趟高兰，直奔警察署，去找那个特侦处的吴处长。快去！
1: 哎哎，掌柜的，你开玩笑，我这样的人，你处长能见我吗？
0: 你就提我呀，你提我名字，他巴不得见你呢，就把你看到的、听到的一五一十全都告诉他。

0: 了。什么事？
1: 简银贵一早就让刘大斗去高兰警察署告密去了。
0: 告密？
1: 啊？
0: 告什么密？
1: 嗨，您忘了，不是告你的密，是你让景英贵给龙远湖下烂药的事儿。
0: 他发现什么了？哟西，我们报仇的计划就快要实现了。
2: 那你说你怎么会想出那么个鬼点子降住了我？
3: 还记得那个龙远红吗？
2: 他真是你男人吗？不是淹死了吗？
3: 他可死不了。
2: 我就说嘛，你都那么能耐，你相中的男人肯定不是凡人，能淹死了吗？
3: 我降住你的手段都是跟他学的，不过他当时面对的可不是一个打鱼的汉子，而是一群荷枪实弹的韩匪军。
2: 他把他们都给打晕了，
3: 用马刀削了个干净。
2: 使马刀的那一定是个奇将，韩家军可没什么好东西，该杀。快说给我听听。
3: 回来了，
4: 香儿姐，这么急找我回来什么事儿？
3: 房间里有人在等你。
4: 谁呀？
3: 去了你就知道了，快去呀，去呀，快去吧，去吧。

0: 为什么擅自来江秀慈？您不懂伎俩吗？
1: 我托人从上海弄了一包药，对你恢复旧伤有好处。
0: 为什么不通过连导演？为了一包药品违反纪律，你知道后果吗？
1: 容妃，你知道吗？

我脱险以后应该直接赶回八拜向张普尔报道，但是我知道没有人比你对我遇难更着急更难过的，所以我还是决定先来看你。对不起龙飞同志，是我犯了纪律，我不该为送一包该死的药来将军祠还差点连累了你，我这次来算是跟你道歉，我现在就走赶回八拜向组织前头。

0: 没必要跟我道歉。
1: 我的事情跟你没关系。
2: 咱们没关系。刚才你还说我是最娇气最痛苦的。对不起，我不该用这种态度。你知道你出事的那两天我是怎么度过的吗？我不放你走。
0: 我知道喜儿姐姐已经跟我说了，对不起，都是我不好，但你也不能那么冲动了。你杀了韩首领，给你带来很大的危险。
2: 不管了，他害了我的女人，我饶不了他。
0: 你说我是你的女人？
2: 对，你是我拥有一辈子的女人。

0: 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2: 价格打到底。
1: 对，
2: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1: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